0: 情话，主打一个夜晚见光，白天少见灯。走，咱们去找找照亮古建的小秘密。
1: 我们先来到了正阳门城楼的二楼找找。哎，这灯藏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正阳门城楼一部分投光设备巧妙隐藏在城墙周边环境当中。灯箱外壳做了仿石造型，安置在墙根绿篱围挡之下。
2: 我们这次选用了这种通常的线槽，将灯和线都融入里面，就解决了以前我们单个大型的灯具放到地面造成的景观的影响。
3: 我们对每一个灯箱做了快接快拆的技术，在需要挪走灯箱的时候，快接的插头我们就可以拔掉，过后就单个的灯箱就可以随绿篱一块拆出现场。
1: 那怎么保证照明设施不会损坏古建的建筑本体呢？秘密就是一个隐藏的螺栓。
2: 我们这个线槽采用我们这个立柱顶杆的方式，就是在我们下部有一个螺栓，螺栓通过旋转完了产生向上的顶力，把我们的线槽卡在沉砖的眼下面，就不对我们建筑本体打眼儿，或者采取爆锅的方式，也不伤害我们的文物本体。这次我们增加了正阳门一对石狮子的夜间照明，每个石狮子我们采用了两组四个灯对石狮子的南面进行了打亮，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
3: 这次的建楼啊，我们是为了保证它整体的丰富性，对我们以前有一些细节我们做了一些补充，比如说建楼的门洞以前是没有照明的，我们这次就借助了线槽这个位置设计了灯和线槽一体化的形式，把原来大个的传统灯化整为零，做成这种小功率的小灯，定制了专门的偏光的透镜，能够把整个门洞整体内部洗亮。
0: 这次正阳门城楼与建楼的景观照明整治提升，对传统光源进行了节能化改造，全部替换成了 LED 光源，不光更节能，灯具本身也更小了，提高了夜间光效的均衡度和平衡度。
1: 另外在安装上采用多干合一的方式集中布置，做到最小干预，可逆可拆，维护古建整体风貌。您瞧，不少网友已经打卡并晒出了自己与历史的夜色之约了，像这样的照明巧思也装点着北京众多历史古迹，让北京在夜幕下焕发别样光彩。

0: 欢度佳节，不少市民来到公园游园赏景。面对假期激增的游客，一辆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开进了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引导大家文明游园分类投放。运河沿岸的餐饮门店从小事行动，把垃圾分类光盘减量落实到就餐的各个环节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漂亮不漂亮？
2: 我这第一次来，挺漂亮。
3: 我们开车到这儿一个多小时，带着亲戚来观一观咱们大运河，很想看。他在国外都知道，风景宜人的。
4: 初秋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碧水蓝天，绿意葱茏，但守护这份美景，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垃圾分类与文明自觉。
5: 然后你们看，给他发一发小礼品，宣传册呀这些，然后那个有什么小礼品可以拿过来。
4: 公园小广场上，一辆大篷车格外醒目。
6: 咱们是从几点就开始来准备这个？
5: 我们8:30出发到这儿，9点差不多来准备的。
7: 我看咱们专门有一个这个车，还叫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是吧？
5: 对，我们用车来做宣传，在上面做装饰，车比较灵活嘛。有进社区，也有去过市集，比如说赶台湖大集，在市集上宣传。这些展板呢，也是根据这个尺寸来定做的，这样的话呢比较好放，桌子放下就可以开始宣传了。
4: 活动一开始，分类大比拼，垃圾分类大转盘就轮番上阵，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5: 咱们这个公园大

运河森林公园，风景也很优美，所以我们想着，在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给附近的居民讲一讲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节日期间呢，可能大家投放垃圾的这个需求也很大，可以。

0: 越来越多。
1: 一次性那个使用过的餐具应该放在其他垃圾。以前对这个知识不是很清楚，现在经过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
2: 除了趣味小游戏，还有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妙招分享。
3: 我这个环节就是用家里的厨余垃圾，然后教大家做橘子洗洁精，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用家里常用的这个橘子皮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清水，可以做成洗洁精，咱们用来擦桌子或者是擦灶台清油污的一些。这瓶就是刚才有个小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及一个厨余的堆肥，因为家庭中都有这个厨余垃圾产生嘛。这个小实验呢又非常简单一操作，成品的肥呢最后用来养盆栽的花啊，希望咱们的居民朋友在家实现资源化利用。
2: 不止趣味科普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绿色，在运河西岸的这家新潮人气餐馆也将文明引导融入细节。
4: 就是逛着运河的时候觉得这家店挺有创意的，它就是自己选食材，食材拧干净的，它设计挺好的。
5: 因为它自选的方式的话，就是你自己吃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不会多拿，不多拿的话咱们就不浪费。你剪下来的塑料袋然后直接随手你就放到那个垃圾桶里了，不用去来回跑去扔垃圾，比较方便。
6: 在客人煮面前，他们会把泡面的外包装撕开，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自助泡面机下面都设置了一个其他垃圾桶，客人很顺手就可以把垃圾放进去。咱们在这里还放了一个水池，可以把面汤在这里沥尽，然后剩下的残渣呢我们可以倒到这个厨余垃圾桶里，最后我们的餐盒可以放到其他垃圾桶里。
2: 为倡导厉行节约，店里在醒目位置贴满了光盘行动的提示。
7: 我刚才看到咱们自助餐区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光盘行动的海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张贴？
6: 咱们节日期间来运河西岸玩的游客很多，我们店里客流量也会大很多，所以我们多张贴一些这些光盘行动的海报，然后提醒大家按需点餐，拒绝浪费。
2: 垃圾分类与源头减量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习惯。这些点滴行动正默默守护着运河畔的宜人风光。
8: 日前，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报告显示，中国成为综合排名前20位城市，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北京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城市智慧度、旅游安全度两个单项榜单中均排名第2，反映出北京在文化资源、国际交往、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从9月开始，北京口岸入境旅客明显增加，日均入境人数达1.53万人次，较8月增长22.4%。这一增长得益于中国持续扩大免签旅政策，吸引更多海外游客，并支持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北京边检总站数据显示，北京口岸本年度享受免签停留期限延长，越来越多游客以更悠闲的节奏游览中国。近日，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京举办，多国政要共同探讨可持续交通发展议题。会上还发布的《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构建起1274公里的轨道网络，近5年新增182公里，地面公交线路不断优化，轨道公交组合效益持续提升。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6.5%，较2020年提升2.5个百分点。近日，2026年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暨国际科学节圆桌会议举行，来自土耳其、泰国、克罗地亚等国的联盟成员机构代表及相关国际机构代表，围绕科学传播、合作网络平台构建、科普资源引进输出合作模式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9: 傅晨是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石传祥所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干的是石传祥当年干的活儿，抽粪清井。他日复一日地穿梭在老城胡同，守护着万家清洁。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0: 老城区胡同边石传祥所，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劳模石传祥生前工作的地方。傅晨是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干的是石传祥当年干过的活，抽粪清井。
1: 我从事这个行业将近20年了，我也是北京这老胡同长大的，然后小时候上厕所看到这个抽粪的，我也感觉特别味儿，但没想到后来当兵退伍以后也从事了这份工作。大家说啊，这个活是最脏最累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它总得有人干。
0: 2007年，傅晨从部队复员，来到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一名粪便抽运工，日复一日地穿梭在老城胡同。
2: 开炮！
0: 每天抽运粪井10余座，清运粪便近10吨。近20年的抽运工作，也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技能。
1: 往那一站，我就闻不见味儿了。我平常如果我不干这工作的时候，看别人在抽粪作业的时候，我是能闻见味儿的，这味儿还挺大的。是不是应该进入一种职业状态吧？集中注意力掏粪，也是一挺神奇的事儿。
3: 就是挪开，往里错点儿，往前推点儿。
1: 我们最窄的胡同啊，那个司机师傅要倒的时候，就两边的反光镜都要掰上，盲开的差不多往后倒。一个胡同挪个20-30辆电动车是很正常的。
3: 走，走。
1: 这被子给人挪呀，这就行。我们石传祥主责负责这个东城区南片，就是老崇文地界的这个公共厕所。其实每个公共厕所后边都有个粪井，虽然它这个水是能走的那个地下管道，但是它那个粪井里边那个脏污，比如说白了就是粪便，它是没法排进去的，然后就需要我们这个半计划的用抽粪车把这个脏污都给抽走，拉到处理厂再进行这个集中的处理。
3: 开炮！啊，对，往这边点。有点堵，行，进来。
1: 其实我们这个活儿看着简单，但是很有技巧。那管子本身是胶皮管子，里边绕的是钢筋，如果抽上水加上压以后，会到10来斤。如果要是跟它硬扳的那个劲儿就不行。一开始就不懂，就用蛮力，然后跟那个管子较劲，较完了以后这个腰就受不了。还有抽的时候吧，首先那个管子头啊与那个叶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然后就能吸上这个脏片，如果扎深了就脏了，而且抽的是水，浅了就什么都抽不着。抽完以后管子是干净的，井子里的脏片没有了，周边的环境是没有遗洒的，然后我们这个身上也都是干干净净，这个花就是漂亮的花。
3: 行，挺干净。到，应该差不多，走到，行，没问题，到。哎呀，搞定，走。
0: 从过去肩背手提挨家清掏，到现在的机械化吸粪车作业，活儿轻了，效率也高了。
3: 开炮！
0: 虽然不能全面机械化操作，但活儿能干细。哪口井什么情况，怎么抽最合适，傅晨和班组成员心里都有本账。
1: 每个井子它有自己的那个性格，在我们来说就是性格，因为有的井子比如是死井，每天都要去抽，然后一天或者两抽，然后呢有的是活井的，它的频率就是可以放长一些，比如一礼拜两抽三抽，然后呢还得看这个胡同的情况，比如老人多孩子多，他早上他就有接送孩子的，然后人家吃早点做饭了，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就是早上去，早上的头一趟呢就改成那种宽敞的这个大马路上的那种井了。我们专门有一个一井一方案，这就是我们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步骤。
0: 上午干完主线抽运，

0: 下午傅晨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巡线。
1: 每天都巡视，主要是看管线，然后看周边的环境，看有没有压车的或者那种什么建筑垃圾或者杂物，看管线有没有堵塞，看几天来抽一趟，就是知道这个管线的情况。哎，您得乘凉了。哎，您跟这聊吧。对。
2: 你们孩子真挺辛苦，就两天一趟，不嫌脏不嫌臭的。因为我在这住也那么五十年了。
1: 我问问您，对我们就这个抽运的时间，您觉得合适吗？
2: 就有时候就9点就来，不到10点就来。
1: 对，因为我们就躲开这个早高峰，就是送孩子还有做饭的什么时间。对对，我们都给躲开了。
2: 过去那个淘大粪全从院里头。
1: 对对对，最早我们是弄那个背着粪桶，石传祥。对。我们就是石传祥青年班的，石传祥是我们老班长。哎，
2: 是啊，你看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多好啊。
1: 这时候听我名的一个捏面人的王家子玉，他送我的那个。是有时候我在那个城门地区一胡同里作业，过来一个人手里拿这个，我说这不是我吗？然后他就说他平时他就住这边，他老看见我们跟着这个作业，说觉得我们这个环卫工人特别辛苦，所以捏了这个面人给我。怎么说呢，很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被人看见了，环卫的工作总是被人看不到，干干净净，大家好像都觉得是应该的，就是本来如此，但其实是不是，因为都是我们提前做到位了，坐在前头。其实说实话，我没干的这个工作之前，我心里也有刻板印象，以前我这个干这工作我都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然后有点那种缩着，就怕被人认出来，然后看见我。然后后来是通过跟这个居民的打交道，居民对我的认可也让我认可了我这个工作。我记得有一回我去作业，然后是冬天那会儿下大雪特别滑，然后那个我刚进胡同，我就看我的那个井盖上撒满了那个煤灰渣，我就觉得肯定是这个胡同哪个大爷大妈怕我滑倒了，因为别的井盖也没有，就那井盖，我心里真暖，就是被看见的感觉，被人记得心里的感觉。旁边一大娘跟我说，是那郭大爷帮你撒的。其实我刚有时候跟郭大爷怎么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是一个那个修车的，他那个是一平板三车，他那个车放在那个胡同中间，我过不去。我就跟大爷说，我说那个我帮您挪一下。大爷那会儿的脾气挺葛，一下挪不了，扭头回家了。那没办法，那天我只能就临时改变我这个作业的路线，只能换一个地儿干。当时反正也挺委屈，后来我就想这点困难得想招，后来我就换完便装，然后我就又回头上门主动找大爷去了。我说你对我工作要理解一下啊。后来我就留心啊，他们家那个花石台子水泥那地面都破破烂烂的，然后后来我就第二天叫上我们班的班员都给磨好了。从那以后这大爷看我特别的热情。其实我觉得这人跟人相处啊，难也简单，只要你多做一点，多付出一点，他总会看到。我们现在青年班呢一共有9个人，8名是退伍军人，7名是党员。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使命，就是传承和弘扬我们的石传祥精神。宁愿一人脏，还了万家净的石传祥精神，我们传了70多年，其实传的就是将心比心，把脏脸留给自己，这把干净和热乎气儿留给军民，这股的劲儿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0: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崇伟。
3: 好的，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天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国的降雨范围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的南部和东部等地呢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出行还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另外呢，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昨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已经有所下降，预计明天3号到4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会登场，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一个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会有8到10度，同时多地还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8级。那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凉意是明显升级加重了，大家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随着气温的波动下滑呀，江南。

0: 多地预计在国庆假期期间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好，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提示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崇伟的介绍。近日，2026年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先进典型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北京交通大学隆重举办。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机遇，是挑战，也是青春了不起的选择。
3: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基层文化岗位，北京交通大学2022届毕业生寸永思讲述了自己全力打通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坚守与奉献故事。
4: 就是我们老是说我们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那我们应该去到哪里呢？当我去到拉萨，我就知道我应该来这里。它是这一片土地，它有很多的故事，它需要人去讲述出来。
3: 北京联合大学2023届毕业生卢亚威以乡村振兴协理员身份，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加电商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
5: 因为比如说从民生角度，从产业角度，从党建或者基层治理，包括咱们现在的美丽乡村制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
3: 从赛场金奖到养老床头，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金奖得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2026届王提索，把奖杯换成了适老服务的暖心清单。从迷彩军营到社区巷口，中华女子学院2025届韩城卸下肩章，扎根进社区，扎进社区网格，把军营里的另出必行化作敲门入户的耐心。
6: 回望八年时光，我辗转校园、阅兵训练场、军营，最终扎根守兵基层。
3: 宣讲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2026年经高校推荐征集114名毕业生就业创业先进典型。活动启动后，各校将通过宣讲会、论坛、展演、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宣讲，引导毕业生把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最近在北京举办看片会，主创团队现场分享创作心得，纷纷表示自己带着无比崇敬和光荣的心情参与创作，要将伟大的长征全景式呈现给观众。
7: 1934年10月25日，军委第12纵队渡过桃江。
3: 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全程指导，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局精心策划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式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再现党中央与红军在危局中实现命运转折，在逆境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苦难中淬火成钢的历程。创作历时5年，主创团队3次重走长征路，辗转8个省、12个市、27个县，走进历史现场，学习革命先辈们的长征精神。
8: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和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一起交流，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
9: 也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狗巴会议的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走一两一路去找周恩来，那么真理就在黑夜当中的马灯的闪月之中，你就会体现。所以这是向历史。
3: 该剧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剧中于和伟首次出演毛泽东。看片会现场，他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10: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3: 作为红军后代，演员何正军也是第一次扮演朱德。他说，扮演伟人角色是他与先辈跨越时空的对话。
11: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这次创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表演的尝试，它更是一次我们与先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觉醒年代中鲁迅的扮演者曹磊在剧中出演周恩来，他表示9个月的艰苦拍摄使他真切感受到长征的伟大，长征精神永存。
12: 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0: 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我才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
1: 看片会上，李京盛等五位专家从叙事、拍摄手法、美学特征等不同角度剖析本剧的创作亮点。
2: 这部作品的全不仅仅是从一个再现历史啊，是这个完整的讲述长征过程啊这样一个角度，它更大的一种感人的力量就是挖掘出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精神。
1: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昨天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在首钢园开赛。
4: 开赛前，现场球迷共同合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1: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2: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16: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15: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17: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18: 喜欢就得走下去。
15: 杂技人以坚守诉说70载沅江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浣碧姐姐，您这身衣裳真好看，方才在御膳房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
1: 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
0: 说起小主，还是最疼姐姐了，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
1: 哎，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
0: 原是差不多的，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是小主刚给的吧？
1: 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
0: 那奴婢去采，小主当心脚下。小主，您看，
2: 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小主，您瞧，浣碧穿的那套衣服，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
2: 果然是。
0: 婉贵人也忒大方了，那么好的料子，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留了两件给她，她倒好，拿来打赏给下人了。
2: 不许胡说。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
0: 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她，那当小主您是什么？

0: 好香的味儿。你怎么才回来？
1: 拿一些马蹄糕倒是容易，只是看见御膳房有木薯粉，就顺道拿了些过来，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
0: 难为你想着了。
2: 自从安常在得宠，皇上也松泛了些。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六七个时辰，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
0: 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也是应当的。
2: 你倒是懂事，不比那华妃小性子。哎，来，别怕，只是只猫而已。
0: 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皇上赏给了三阿哥。
2: 就是这只啊，三阿哥孝心，知道齐妃喜欢养猫，便送给了齐妃。谁知那日齐妃抱了来，倒是合本宫的眼缘，齐妃便转赠给本宫。

0: 公了，本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松子，
1: 挺漂亮的。
0: 你来抱抱。哎呀，本宫忘了你怕猫的。
1: 皇后关怀臣妾，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
0: 来呀，坐。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他，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毕竟是畜生，万一不小心被他咬着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1: 皇后娘娘多虑了，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很是温顺呢。
0: 是吗？不过人心都难测，何况是畜类。越是亲近温驯，就越容易不留神呢。今夜是七夕，皇上邀了各家王爷与宫中妃嫔一同到畅春园去赏月，你可别迟了。
1: 是。
2: 今日是七夕，臣妾祝皇上皇后恩爱长久，万福万寿。

0: 哎呀，安常在真是难得，这让咱们做姐姐的都忘记了，哎，真是惭愧呀。
1: 朕瞧着你桌上的葡萄是贡品，不如拿来给朕吧。
0: 是。皇上您自己也有啊，为何要臣妾的呢？
1: 朕瞧你不顾着吃，一个劲儿的说话，不如给朕，免得白白放着。
0: 皇上就是爱取笑臣妾。
2: 齐妃此话差矣，皇上近日明明只喜欢跟安常在说笑，怎的你偏要往自己身上扯呀、啊？让旁人听了还以为你是要沾安常在的光呢。
3: 嫔妾才疏得浅，凡事还请娘娘多赐教，也敬华妃娘娘一杯。

0: 我有些醉了，想出去走走。啊，我第一次来畅春园，不熟悉路，还是请锦溪姑姑陪小主过去吧。
1: 皇上，臣妾敬你。
0: 这里好幽静啊！嗯，这畅春园呢，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先帝去世以后，自然就冷清多了。哦，你看，前面就是桐花台了。小主愿意出来走走，宫中夜宴，进出总是嘈杂的，咱不妨前去看看。桐花台，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 我先前听说，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唉，只可惜那个淑妃呀，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而今却出居道家，实在可叹。
2: 怎么如此荒凉？
0: 皇上登基后。
2: 太后嫌弃桐花台太过奢靡，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渐渐就荒废了。
0: 再美再好的情事，也不过浮云一瞬间。桐花台如此，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是啊，
2: 你在此留候，我上去看看。
0: 嗯，
2: 可要小心呐。
0: 花坛。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叫人惊慌。
0: 哎，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而未发觉小王，是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
1: 同花台树木葱郁，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生呢？
0: 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仇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于理所愿。
1: 只是薄醉，多谢王爷关怀。
0: 宫中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1: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
0: 嗯，正是。
1: 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0: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抬脚的小花。
1: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
0: 反而更显别致了。这花还有一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
1: 花朵也有薄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
0: 人因此花卑贱，只开墙角，黄昏盛开，明晨凋谢，无人欣赏，故有此说。
1: 如此便称薄命吗？ 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夕颜，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王爷也是这样觉得。

0: 婉贵人呢？
1: 回禀皇上，小主酒醉去偏殿更衣了。哦，
0: 婉
2: 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不比皇上海量。
0: 天家富贵之夜，贵人和小王避世于此，倒显得不合时宜了。
1: 我一向短视，眼前只见小小戏言而已。
0: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贵人伤感是否为他？宫中
1: 姐妹无分彼此，王爷见笑了。
0: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1: 多谢王爷。
0: 贵人冰雪聪明。 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想，所以多言一句。
1: 王爷多言，难能可贵。
0: 皇兄是一国之君，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盈于身。
1: 王爷美名遍天下，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笑>
0: 云里不敢贪心，只望有一位心上人可以相伴，不求娇妻美妾如云。说来容易。贵人不信小王所言。小王私下以为，如果真心对待一人，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不要使其心伤。
1: 一丝一毫，果如王爷所言，乃是将来时期福晋之幸。王爷今日所言，对我实有裨益。
0: 贵人不必言谢，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

0: 一日不想我额娘后尘，常伴青灯古佛。帝王少有情爱，若有，也是不能见光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就像是那夕颜，只开一夜的花。
1: 出来许久，先告辞了。上次唐突贵人。
0: 是非云里所愿，温仪公主生辰那日，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
1: 我回想旧事，一时不能自持，失仪了。
0: 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1: 是，我也记不得了。
0: 告辞。

0: 什么事出去这样久？臣妾不胜酒力，出去透了透风。臣妾看到了一种叫夕颜的花，一时贪看住了。夕颜，那是一种什么花？朕看到庭院里紫薇开得正好，朕已命人给你拿过去几盆。嗯，现在正是紫薇盛放的时节。
1: 多谢皇上。
2: 皇上对婉妹妹可真是好啊！
1: 皇上对六宫一视同仁，对姐姐也很好。是，皇上雨露均沾，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嫔妾都同被恩泽。嫔妾先饮助兴。

0: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1: 什么事这样惊慌？
0: 方才宫女来报说温姨又吐奶了。
2: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1: 太医来瞧过了吗？
2: 哦，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气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3: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2: 你说来听听。
3: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宜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宜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2: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宜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3: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2: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宜。
3: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2: 我总以为人性本善，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天性亦可扭曲。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
3: 我听宫人们说，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
2: 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可在这深宫之中，为了争荣宠，不惜儿女为利器。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视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
3: 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姐姐承宠已久，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2: 我？
3: 嗯。
2: 没有的时候盼着有，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这有无之间还是听天由。

0: 夜来有风，咱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1: 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有谁还会在乎她的身体呢？
0: 娘娘，您别伤心了。
1: 我已经不伤心了，我心里只有恨。
0: 娘娘，
1: 我从没有忘记当年我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
0: 娘娘，娘娘，娘娘，咱们总会有机会的。
1: 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
0: 娘娘的意思是，
1: 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
2: 不哭不哭，你看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3: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0: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3: 就是，
0: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4: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5: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5: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吃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
6: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4: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6: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1: 皇上，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微求慎重，请皇上传长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
2: 小瞎子，
0: 奴才在。

0: 回禀皇上，这马蹄跟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木粉可做点心。这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只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荣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
2: 混在一起不易发觉。皇上，今日公主都有吃马蹄羹，向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御膳房金玉此道，
2: 绝技不会弄错。想必是有人故意为之。
1: 好阴毒的手段！
2: 是要治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皇上，求上天垂怜瘟疫，臣妾身为其母，愿担受任何惩罚。
1: 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你求上天又有何用？定是有人捣鬼，存心与你母女过不去，还请皇上垂怜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 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那就查查吧。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娘娘，喝药。
3: 今日拿药，怎么拿了这么久？奴婢听见太医说，温仪公主一直吐奶，所以就多问了几句。你觉得蹊跷？奴婢不知道。我今儿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公主。
2: 娘娘避世多年，何苦要出去呢？
3: 避世，只可惜。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4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4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
1: 他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想必还没有用完。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再无旁人吗？是。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
2: 回皇上，七夕夜宴，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莽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4: 你是亲眼所见吗？
2: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 也都多在偷闲，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5: 姐姐或许言行失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只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

0: 的姐姐，便只打我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姨，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1: 曹姐姐误会了，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勤政殿一事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一说呢？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妹妹竟不觉得？
2: 曹贵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
3: 是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么说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吧。
2: 华妃，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理智吗？
3: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为曹贵人不平，还请皇上做主。
4: 就算是心疼温仪，也要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嘛。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1: 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4: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
1: 臣妾的确进过清凉殿，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可以为臣妾作证。
3: 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
1: 虽然事事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请皇上皇后明鉴。
4: 你既然说没有，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
1: 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但也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
4: 你再好好想想，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你就告诉朕。如此，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你要相信朕，一定会查清此事，必不是一人喊冤，这是你同朕说的。
1: 是，臣妾相信。
4: 如此，就先委屈你了。
2: 皇上，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臣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请安。
4: 哎，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先坐下再说。
2: 赐座。谢皇上皇后。
4: 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你怎么出来了？
2: 听说公主不好，想来看看，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一时不敢进来。还好啊，臣妾是来了，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窦娥冤了。
4: 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真的吗？
2: 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然后啊，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聊了许久。吉祥，
5: 是。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才匆匆回去。

0: 这样说来，温宜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
1: 哼，端妃真如及时雨一般呢。端妃向来在宫中养病，足不出户，怎么那晚却不顾太医叮嘱，漏夜出门了呢？
0: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那日宫中家宴，

0: 这位长贵人，适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臣妾本不该隐瞒，当日端妃娘娘外出，并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 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惠必定还臣妾以清白，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所以三缄其口。
1: 怎么，华妃你不信吗？
2: 并非本宫多疑，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
1: 本宫与婉贵人。 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宜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起来。
2: 先坐吧，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服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1: 婉贵人很守承诺。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也是有理。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
3: 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不如在这澄清一下比较好，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你们再说一次，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
4: 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2: 什么似乎，简直就是莫须有。
5: 你呢？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
2: 皇上，你看呢？
5: 你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3: 是。
5: 拉出去，各自掌嘴巴食，以儆效尤。
3: 婉贵人，请留步。

婉贵人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嫔妾正有此意。今日事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本宫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那日啊，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呢，就知道不是你。那日匆忙，却未瞧见娘娘，望娘娘恕罪。这些都是小事。温仪公主很可爱，只是她这么小，就饱受折磨。公主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自有神佛护佑。唉，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险些搭上了一条命。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事针对你婉贵人而来，婉贵人要擅自保重啊。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却不能事事如此。

0: 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看望娘娘，不必了。
1: 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
0: 是。
2: 回禀婉贵人，娘娘身子弱，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0: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

0: 娘娘，
1: 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
0: 是，嫔妾已经想过了，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一了百了。
1: 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
0: 嫔妾敢担保。
1: 那便好，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日哭夜哭，烦死！你抱出去哄吧。
0: 是。
1: 一会儿再抱回来。
0: 臣妾明白。

0: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1: 我是樊攸，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是年将军的折子吧？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0: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的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1: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0: 人事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你怎么看？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
1: 这件事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那皇上就要好生的安慰婉贵人了。朕知道。那小棠呢？掌沙。
2: 手心出汗了，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先去洗手。
3: 嗯。

0: 小主是要一些茶水和水果吗？你上次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做珍珠圆子吗？去拿些来当点心吧。小主怎么会突然想吃这个？ 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就全拿去扔掉了。这么巧，我正想着这个味儿呢。玲珑，
1: 嗯，
0: 有皇上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了。
0: 你去拿吧。
1: 是。

0: 拿的什么呀？臣妾新包的莲子，皇上承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
1: 倒难为你了，包这个东西最伤指甲。
0: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1: 果然如此。
0: 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也少了一番风味。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1: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朕早起听老太监们交闲话。
0: 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引皇帝注意。你怎么看？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
1: 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还配活着？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莲子之心，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包了这么久。 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0: 谢皇上。那就赶紧带温宜公主回去吧。是。
2: 皇上。
1: 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仪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2: 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
1: 哎呦，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
2: 朕才觉得寒心。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1: 你先下去吧。
2: 这。

0: 苏培盛，奴才在。朕有点饿了。哦，
1: 那奴才让御膳房送点心来。华妃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
0: 奴才明白了，皇上请。对了，你再去告诉婉贵人，朕明日到她那儿去用早膳。这。
2: 别磨蹭了，小主都已经起来了，
3: 你且去吧，我速速就来。
2: 今天皇上要陪小主吃早饭的，我先去了，你快点啊。
3: 嗯。

0: 我等一下还要去向皇后请安，这只不要太招摇了。
1: 小主也太小心了，皇上对安常在的眷顾还不如对小主呢，他还不是成日的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的。
0: 安常在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

0: 我他的本分，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见不得玲珑好呢。
1: 是，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歌唱的好听？
0: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
1: 你今日说话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揣着，可别丢了。皇上昨日嘱咐了，要和小主一同用早膳，小主应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0: 小主忘了今日是中元节，中元节精气重，奴婢打扮得鲜艳一点，压压日子。果然呢，今儿是中元节。
1: 今夜宫里要做法事祭鬼神，在御湖里要烧法传放祭品，你也去一趟吧，算是尽尽孝心。多谢小主。
2: 刘珠，
3: 哎，
0: 你去看看小厨房的菜做的怎么样了？我叮嘱过他们要做的精致可口些。
2: 嗯，是。
4: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3: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那，
4: 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3: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4: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瘟疫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3: 傻话。对了，昨日你哥哥上了个请安折子，还问及你安好。
4: 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记挂着臣妾，臣妾也记挂着哥哥。不知哥哥的旧伤好些了吗？
3: 兄妹情深。
4: 这是自然的。朕已经告诉他你一切安好，叫他放心。至于他的伤痛，朕知道你挂心，已经替你问候，还赐了药。多谢皇上关心。皇上，今夜是中元节，晚上要做法事，臣妾已经让人准备了烧些东西，以安慰沙场战死的将士亡魂。
5: 让法师替他们超度吧。
3: 难得你如此体贴，朕就安心了。臣妾恭送皇上，
2: 恭送皇上，
6: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金安。都起来吧，
7: 谢皇上。
3: 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腌小菜。
0: 朕已经叫人送到你的小厨房去了，配上粥，咱们一块儿吃。
2: 这是一早新磨的豆浆，皇上尝尝。
0: 皇上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3: 年羹尧大破敌军，西北战事告捷，朕心很是安慰。
0: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3: 你以为这样就能讨得了喝酒了吗？
0: 皇上可不能强人所难啊！到了月底就要回京城了，诸事繁琐，
3: 朕恐怕皇后心里难知，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儿，你觉得如何？
0: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呢？
3: 朕还没有问过皇后，先来问问你。
0: 皇上体恤华妃，自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华妃有时做事的确是急躁，但是端妃病弱，齐妃庸懦，也就华妃能协助一二。
0: 皇上的心意是好，想来皇后娘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只是年将军。 前线刚刚告急。

0: 皇上就立刻恢复了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功臣，不知道的恐怕会忽略了皇上的英明，只以为皇上仰仗着年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要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1: 宫中竟有这样的闲话？
0: 是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根。 皇上别往心里去。只是一样，年将军已德高功，自然喜不自胜。若此刻皇上授权于华妃，恐怕年将军会一时高兴而忘了形，那就不好了。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 还请皇上恕罪。

1: 无妨，朕说过许你一证。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再敢与朕这样分析利弊。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是妒忌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来。
0: 不损皇上天威。三来，等大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今日是中元，不吉利。中秋近在眼前，接下去就是除夕，心碎不宜加封，只怕要等到元宵。
1: 但那是再说也不迟，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皇上无需担忧，皇后娘娘熟悉六宫事务，还有齐妃静嫔相助，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其实梅姐姐为贵人时，皇上还是属意于她的。 有意让她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娘娘周全所事。只是现在可惜了，
0: 刘本还没有抓到，先让他好好尽心修德才是。
1: 是，只要抓到了刘本，梅姐姐的冤枉便可辩白了。
0: 起来吧。
1: 谢皇上。
0: 皇上说了那会子话，肯定口渴了，喝碗豆浆吧。我来，皇上请用。打扮的甚是俊俏。
1: 多谢皇上。绿裙娇俏，
0: 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
1: 又着粉鞋，未免俗气。我刚新得了一匹粉红绸缎，你拿去做身衣服吧。把这身绿衣服给换下来吧。多谢小主，那奴婢就告退了。
0: 你对下人倒是好。
1: 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
2: 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也是。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
3: 启禀皇上，军机重臣们已在御书房等候着了。
0: 那朕先回去，明日再来看你。
1: 臣妾恭送皇上。

0: 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让本王看见这梨花带雨的美景啊？
1: 国郡王吉祥。
0: 起来吧。你是哪儿的宫女啊？
1: 我是婉贵人的陪嫁侍女。
0: 谢郡王刚才美言，只不过红配绿的梨花俗气得很。谁说你俗气了？
1: 就是有人说的。
0: 她不喜欢红配绿，所以觉得不好看。其实，这各花入各眼。
1: 本王就觉得挺好看的。王爷不必哄我高兴。
0: 本王为什么要哄你高兴？实话实说。你若不信，去看那春日里的花朵，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人人还说啊美得很。<笑>
1: 王爷真会取笑。
0: 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若是腹中有诗书，这气度就更不平凡。你跟着你们家小主。
2: 自然是不会差的，啊！小主，浣碧刚才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3: 由着他去，下去吧。 也难怪小主生气，这外人也就算了，最怕家贼难防。你也瞧出来了，恕奴婢多嘴，刚才席间，这浣碧姑娘也未免太伶俐了些。难为你这么心细，只怕旁人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对她并非不好，她竟然这样按捺不住。
2: 那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抬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了她。皇上摆明了没有把她放入眼里，我倒要看看，她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3: 是。
2: 我估摸着，勤政殿草起陌生事，多半是她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温宜公主的事儿也脱不了她的干系。
3: 那木梳粉，不就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是啊。哎呀，人心难测，只是不知道，现在与他相遇的到底是华妃呢，还是曹贵人？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贵人。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
4: 只是他的心未免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对他的一番打算。你把东西给他试，别漏了风声，以免他一时窥机，做出什么事来。
5: 奴婢明白。
4: 贱人，竟敢误本宫！娘娘不要生气，皇上既然有意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就不怕再等些时候？婉贵人能阻挠一次。
5: 难道还能阻挠两次？上次温仪的事儿，不知皇上是否疑心本宫，才会听了甄嬛这个贱人怂恿。
4: 娘娘不要多心，如今宁大将军接连打了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疑心娘娘呢？
5: 皇上近日常来本宫这儿，不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吧？
4: 娘娘越说越多心了，皇上来咱们这儿是最平常的事儿了，这也足可以见皇上并未因为上次的事儿疑心娘娘啊。
5: 是了，皇上这次不许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又如何？若是皇上这次许了，多半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而非本宫。皇上不许，才见得对本宫好。
3: 真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深，而非外戚之故。对呀，所以娘娘您啊，就放120个心吧。哎，姐姐，
6: 妹妹怎么过来了？真是难得。
3: 听说温仪公主跟着姐姐回来了，我很想念温仪，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姐姐不会不欢迎吧？
6: 哪儿的话呀！我日夜都盼着妹妹能过来。

0: 坐坐。就是怕呀，妹妹还为了上次姐姐做的糊涂事儿
1: 而生气呢。
2: 我就怕姐姐还耿耿于怀，所以特地过来。我与姐姐共同侍奉皇上，原本不该分彼此才好，怎能因小小误会而伤了彼此情分呢？
0: 正是这话呢。姐姐虽年长妹妹几岁，可却是个糊涂人。上次听了那些混账东西的话，倒叫妹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实在该打。
2: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真是冒昧，还请姐姐不要见怪。
0: 哪里，
2: 刘珠。
3: 是。
2: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公主用的。妹妹的针线不好，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还有这胭脂水粉，是锦溪闲来时亲手制的，用来擦脸细腻红润，姐姐不妨试试。
0: 妹妹真是太有心了，妹妹好手艺呀、啊！你看看，这花绣的，一看上去就仿佛能闻到香味儿了。
2: 这些不过是寻常之物，我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内室说话？
0: 好，妹妹跟我来。

0: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1: 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这东西实在太过珍贵了，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0: 我本还有话要求姐姐，姐姐这样一说，倒让我张不开嘴了。
1: 妹妹既然有话，不妨直说，姐姐能帮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0: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我内心是轻浮以及，只是不知怎么了，得罪了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我独自在这宫中孤苦万分，如今沈答应又被禁足了，我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1: 妹妹，你深受皇上恩宠，又与安常在情同姐妹，怎么倒说出这种话来了？
0: 皇上不过是瞧着我新鲜，便多过来两日，如今有了安妹妹，不知将来我要置身何地。
1: 妹妹这话倒说得我伤心，可姐姐不也是如此境况吗？我虽说有个温仪，也只是个公主。
0: 华妃娘娘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若能得到娘娘一日照拂，我就感激不尽了。
1: 妹妹这番心意，娘娘自会知晓，只是此物太过珍贵了，你还是收回去吧。娘娘那儿我会尽力说和，
0: 若能如此，我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这一小盒蜜盒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异域的贡品，统共就这么一小盒，还望姐姐不嫌弃。
2: 嗯，是蜜盒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0: 这香料果然气味出众，只打开了一会儿便沾上了气味。嗯，
3: 小主刚走，曹贵人宫里便把小主送的东西都悄悄丢了出去。
0: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那香料也扔了吗？
3: 啊？什么香料？并没捡啊。
0: 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2: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曹贵人会收下这蜜盒香呢？
0: 她久在华妃之下，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寝殿都这样简素，就知道她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何况蜜盒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娘娘这样不爱香料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啊？
2: 嗯，
0: 就算她对我再有戒心，也舍

0: 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小主也渐渐的学会猜度人心了。吃一堑长一智，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我还能不害怕吗？其实小主只要学会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在这后宫中，想要生。 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若想要活，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嗯，安排下去的事情都布置好了吗？
1: 布置好了，奴婢和小允子安排的妥妥当当的，绝无旁人知晓，请小主放心好了。那就好，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合香，当真是宝贝呢。
0: 谁在外头？小主，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你要不要去看看？知道了。你挑两件好的送去给安常在，再转告静嫔，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他说话。
1: 哎，
0: 时候不早了，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1: 啊，我正要出去呢。
0: 你好。 早去早回，也替我捎上一份，为我尽点心意。
1: 是。

0: 女儿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但还是得不到所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娘，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还要受汉人身份的限制，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名分，连女儿也都只能为奴为婢。 娘，为什么我和萧主都是爹的女儿？姐姐可以祸宠，为娘家带来荣耀，而我却不能呢？
1: 齐妃娘娘，万福金安。哟。
2: 婉贵人真是费心了，依姐姐看呀，你还是不要烦劳去上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皇上最近忙于西北战事，的确不愿见人，多谢齐妃告知。苏公公，
3: 哎，小主来了，皇上正等着您呢。
2: 多谢。
4: 小主，齐妃的脸色可真难看。
5: 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就只能周全自己了。皇上万福金安。

0: 皇上，臣妾不敢当。
1: 臣妾自然不能让皇上讨厌。 浣碧，我要去弦月阁去见梅姐姐。
2: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

0: 皇上不是说无诏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庄小主的吗？
1: 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环碧，你是我的陪嫁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多，我便自称是你，由锦汐带着去弦月阁送东西。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只等入夜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2: 可是小主，这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您现在胜券正笼，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1: 等下我只需要低头走路，不会叫人发觉的。胜券笼与不笼，我都是要去一趟的。今晚皇上独宿，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0: 小主可要三思啊。
1: 我心里有数。环碧，你在寝殿里待着，千万别叫人看见你了。

0: 小主来了。
1: 静嫔娘娘在吗？
0: 在。
1: 小允则，你在这里等着。
2: 这。
1: 娘娘万福金安。
3: 哎呀，敲门声就进来了，吓我一跳。
1: 娘娘好兴致。
3: 嗨，没事儿做，拿料子做件肚兜，来来来，看看这件肚兜做得怎么样。如意，倒茶去。
0: 是。
1: 不忙，我与娘娘说说话，旁人一进来，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啊，
3: 也是啊，我平日里也嫌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1: 娘娘就是这样好静。
3: 宫里的烦心事多，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这日子该怎么过？
1: 娘娘教诲的是。
4: 华妃娘娘驾到。嗯。
3: 华妃？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0: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月阁去了，说是婉贵人身边的锦汐姑姑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呢。
3: 啊，知道了。
1: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3: 好啊。
5: 锦汐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因东西不少，特意带了两个碎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却并未见婉贵人前来啊。
6: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奴婢只是奉婉贵人之命前来送些东西的，并未违抗皇上旨意，私自与眉庄小主相见。
7: 是吗？不是说锦汐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那一个呢？
6: 那一位是碎玉轩中的宫女佩儿，由于宫中有事，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7: 是吗？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本宫听说有人擅闯弦月阁探视禁足宫嫔，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5: 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7: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

0: 皇上，静嫔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说是华妃娘娘在弦月阁外闹开了，好像是疑心有人擅自闯入了弦月阁私会梅庄小主，说要进去查处呢。
1: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2: 皇兄又要忙碌了，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1: 吾妻一身轻，朕倒真羡慕你。
2: 臣弟还以为啊，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1: 朕今夜定破此局，你不许走。
2: 皇兄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不如这样，留着明日再下。
1: 那你今晚不许出宫。朕明日下了朝，跟你再接着下。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收拾出一间干净屋子来。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0: 这。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蓬莱州住着吧，那儿既远离嫔妃居所，又清静雅致。
2: 好，
3: 在与不在，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4: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5: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望娘娘恕罪。
3: 你竟敢阻拦本宫！
5: 奴婢不敢。
3: 你到底让不让开？
5: 娘娘，娘娘不能进去啊！娘娘，
6: 皇上驾到。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

0: 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9: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1: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8: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12: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3: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2: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4: 我会呀，
15: 我要了。
12: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6: 看到了，
17: 妹妹胆子真大。
12: 给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8: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2: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什么事这样吵？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所以特来彻查。
2: 皇上吉祥。
3: 皇上吉祥。
0: 你怎么也在这儿？裴静嫔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2: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你怎么在这儿？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嫔妾在和静嫔娘娘作伴呢。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是去了静嫔娘娘这里呀。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
0: 奴婢已经送来了。方才在静嫔殿里听到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3: 华妃不在清凉殿，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0: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弦月阁，擅自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查看。有皇后的手令吗？臣妾急着赶来，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
3: 手令，朕禁足沈答应的时候说过，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忘了？嗯，那你搜宫结果如何？
1: 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还未一见。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2: 皇上，华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不如去弦月阁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不遵皇上的罪名，臣妾也实在不忍心。还请皇上派人入弦月阁查一查，好还沈答应清白。嗯。
4: 沈答应虽戴罪禁足，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苏培盛，
5: 奴才在。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4: 这，
6: 王爷，湖上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奴才送王爷去湖心岛。
4: 这湖上怎么这么多荷花灯啊？
6: 昨夜是中元节，宫中放着荷花灯祈福。这荷花灯怎么能比得上真正的荷花呢？这个时间，真正的荷花都快谢了。哦，所以啊，这更要去看看没谢完的。你们都回去吧，本王亲自划船过去。
4: 王爷，皇上知道了，会怪奴才们伺候不周的。
6: 皇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性子，没事儿，回去当你们的差去吧。
7: 阿姐，你也回去吧。
6: 是。

0: 里边除了沈大人跟几个侍女之外，别无他人。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起今日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1: 朕知道，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你协理六宫多年，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0: 臣妾失察，还请皇上恕罪。朕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朕本来想扶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出那么多事来。
1: 谢皇上恩典。
0: 不许再去见文义公主，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2: 皇上，臣妾还有一言进于皇上。
0: 说。
2: 臣妾想沈答应禁足良久，一直安守本分，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数位，二来嫔妃众多，守卫在此多有不便，也叫人看着不安呢。
0: 也好吧，人在你宫中，你要费心照应。
2: 臣妾领命，臣妾先告退了。还好，没有牵连到你。臣妾不会自设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
3: 皇上起驾！臣妾恭送皇上。
4: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2: 是不是疏忽？娘娘最清楚。
4: 你今日摆本宫一局，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
2: 娘娘说笑了。
4: 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这话若是被皇上听到了，皇上可又要生气了。哼，
3: 你今时今日新宠上位，自然得意。
4: 可惜本宫坐下，绝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3: 宫中时日还长，我们走着瞧吧。回宫。

0: 皇上有旨，戍守贤月阁的侍卫要剪掉一半，你们这一队可以回去了。是。这些是方才婉贵人给的赏钱，请你们喝茶的。啊，那我们呢？你们
1: 也别恼，静嫔娘娘体贴你们的辛苦，连茶点都备下了。
0: 静嫔娘娘恩典，可是我们当着差事，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
1: 那有什么？你们在这儿怎么辛苦？
2: 静嫔娘娘都是看见的，往后啊，你们差事当得好，静嫔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也是有的。
3: 姑姑说的是，那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
4: 好，那我们一同去吧。
2: 好，
4: 吃完了也会有赏的。
2: 好，兄弟们，咱们走。小主没有猜错，小主和流珠姑娘走后没多久，她便从寝殿后门往曹贵人宫里去了。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4: 不用，你们装作若无其事就好。
2: 这，你们先回去。他的事情，我会亲自来审。这，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让人注意。奴才先告退了。

0: 替我更衣吧！贱人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1: 娘娘切勿动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0: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假意投诚来欺骗本宫。
1: 是，此事也是我疏忽了，由着那个浣碧楚楚可怜的来蒙蔽我们。
0: 你也是，一向细心的。今日怎的一听消息，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1: 嫔妾只是一心记挂着娘娘，只想着那个婉贵人对娘娘不敬，若不及早除去，必成心腹大患啊！哼，
0: 那倒是难为你了。哼。
2: 娘娘，您闻着这欢宜香，就消消气儿吧。皇上他再怎么生气，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就怕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了。姑姑，现在正是侍卫交班的时候，刚才撤走了一半的侍卫。
3: 剩下的人也都懈怠了许多，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他们正犯困呢。门是虚掩的，奴婢陪小主进去。你先回去，悄悄的，别人注意了。
1: 好。
3: 姐姐，你手这样凉，还好。
1: 凤柔传话进来，总说你很好，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2: 我很好，就是担心你不好。两位小主，奴婢在外面看着，也请两位小主从速。

0: 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弦月阁了，
1: 但你尚有位分，这美心奴才未免也太过分了。
0: 华妃是圣，这宫里的奴才哪个不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一味的作践我，若不是方若暗中周全，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
1: 如今下人房里都不用这样的蜡烛了，这烟熏味这么大。
0: 算了，心都够暗了，再不见些亮光，可不是黑透了吗？
1: 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求皇上早日放你出来。
0: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被我的事情牵连，我就很安心了。幸而现在还有玲珑在，你也不至于太孤立无援。对了，皇上很喜欢玲珑吗？
1: 喜欢。
0: 虽有他在，但是有什么事情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1: 我没事儿，就是担心你，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方才外面的动静你可听到了？叶祖算是为你出了口气。
0: 听到了，只是他未必有那么好对付。
1: 幸好皇上还算是信我。当日姐姐怀孕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人人都说我假孕正宠，难道连你也不相信？

0: 以我当日的恩宠，迟早会有身孕。我又何必要假孕争宠？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在指证你假孕争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方子开始，到刘本来侍奉，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
1: 他们一早就布好了此局。 利用我求子心切，只待我自投罗网。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中用。直到福临拿了沾了血的衣裤出来，我竟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
0: 皇上本想在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今日我引她入局。
1: 恐怕来日我与玲珑都是岌岌可危了。我已经是不中用了，你能救我出来是最好。如若不能，千万珍重自己，万事小心，万万不要落到我现在这个地步。
0: 放心，皇上，他总是会眷顾你的。
1: 眷顾？当年我与你同伴闺中，不过是求得可以嫁得一如意郎君。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与君王，虽不敢奢望举案齐眉。
0: 却也是指望他能信我廉枉，让我可以有终身的依靠。看来，终究是我错了。我已经告诉你我家人，全力追捕刘本。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皇上必定会补偿你，还你清白的。补偿？
1: 我这些天的苦痛，岂是他能补偿我的？把我捧在手心，又弃我不信我。皇上，他真的是好薄情啊，竟然半点也不念往日的情分。我知道。 这些话你现在听着会很刺心，但是到我这地步才能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待你极好，想来你也不会有我这一日。我这一番话。
0: 不过是我这个伤心人的一番伤心话罢了。请小主快些出来吧，再晚就会被发现了。
2: 姐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小主，尽快出来。
1: 是。
2: 请小主快些出来。
0: 你一定要保重，走吧，走吧。姑姑，姐姐就托于你照顾了，万望姑姑周全。
2: 小主放心，今天这一闹，总得安生两天，梅庄小主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小主赶紧回去吧。

0: 谁在那儿？谁在船上？谁啊？谁啊？来打扰本王的好梦。
1: 卑职不知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0: 去去去，别搅了本王的兴致。
1: 不知王爷为何在此？
0: 皇上留本王在宫中，这也要问吗？是是。
2: 啊，没事了。

0: 以往只知道湖上十里枫河清香宜人，想不到身在其中，连林业芦苇都气味清郁。看来身在其中，果然比远观更得妙趣。
1: 现在连莲蓬也不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荷花可供王爷采摘？
0: 这已经是今夏最后一垄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方才得了这些。
1: 我也喜欢荷花，仿佛男子会多偏爱松竹些。
0: 松竹刚劲，却不知过刚易折，反不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
0: 是啊，贵人说的极是。
1: 仿佛有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的。贵人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杜若是友情的花，难道王爷有意中人了？今日与美同舟，才是真正的乐事。
0: 竟让小王友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1: 若非知晓王爷本意，我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拿我与西施相比。
0: 怎么，贵人也同那些俗人一样，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1: 若说西施亡吴国，亡了越国的又是谁呢？
0: 贵人通情达理，何故说刚才的话？
1: 范蠡是西施的爱侣。 却亲手将西施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情！纵然后来西施摒弃前嫌，与之泛舟太湖，想来也不负当年初见的少女情怀了吧。
0: 世人或叹西施，或骂吴王，却从无人责范蠡。 贵人妙思，小王自叹不如。月光如银，良辰美景真是难得。
1: 良辰美景奈何天？王爷也独牡丹亭。
0: 小王最中意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果真情之一字，若问情由，难寻难觅。
1: 世间情爱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王爷有幸可寻一往情深之人。我与皇上朝夕相对。 但愿也有此情。

0: 王爷掉东西了。
1: 。这枚荷包是我的心爱之物，若方才遗失了，必是大憾。
0: 一枚荷包而已，王爷言重了。既是王爷心爱之物，那请不要再施于人前，免得徒惹是非无穷。

0: 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
1: 但说无妨。
0: 七夕夜宴那晚，我曾偶遇小小的麻烦，幸得端妃解围，所以无论王爷听说任何关于夜宴当晚之事，都不要对人说起曾与我相遇一事。就如今晚一样，王爷如应允，我亦感激不尽。
1: 小王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能与贵人畅谈是小王之幸。
0: 他日若贵人有幸，当请贵人前往小王的清凉台一聚，畅谈古今。盛夏刚过，清凉台过于凉爽，我就不前去打扰了。告辞。

0: 小主可回来了，浣碧，给我倒杯水来。小主此行可顺利啊，这么晚没有回来，我真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小主的安危啊。我没事儿，只是华妃可怜了。 皇上斥责了他，连温宜公主也不许他见了。原本皇上还要负他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了。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是啊，谁叫他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害人不会有好报的。浣碧，你说是不是？
1: 小主说的自然是对的，浣碧，这段时间你劳心劳力，实在是辛苦了。
0: 小主怎么这么说？浣碧承受不起。当日曹贵人以皇上借十七夜之名与我相见挑拨。 我当时就怀疑是我身边亲近的人走漏了消息。今日我前脚才出碧桐书院，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好端端的，怎会知道我要去弦月阁呢？
1: 知道小主去梅庄小主那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小主怎么就知道是我呢？
0: 你的确小心。 不过你疏忽了一件事儿。
1: 什么？
0: 外头进贡的一小盒蜜合香，皇上全给了我，我又全部转赠给了曹贵人，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若真如你所说，对我并无疑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又怎会沾上蜜合香的气味呢？我没有啊。你若不肯承认。 大可问问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这香味一旦沾上，便会数日不退，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你还不说实话吗，
1: 小主？

0: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只怕华妃现在会恨你入骨，还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 知道了，是。我早就知道了。入宫前夜，父亲就告诉我了，就是因为知道，心才特别痛。爹爹，爹爹是怎么说的？父亲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叫我好好待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想为你留心个好人家。 为人正室，假若你留在甄府，将来顶多配个小司家了，岂不耽误你一世？小主，你还要叫我小主吗？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虽然你是父亲亲生的，可族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 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可是浣碧，父亲心里是有你的，我这个长姐心里也是有你的。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若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你以为投靠了曹贵人就能有出头之日吗？
1: 你看看丽嫔和于氏，就知道被人利用的下场。退一万步讲，即便你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可你看看后宫中，哪个女子有花红百日了？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她流放宁古塔。
2: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
1: 我也没有想与你相争，曹贵人说，皇上那么喜欢你，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也不会深责于你，顶多将你幽禁10天半个月。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
0: 曹贵人的鬼话你也信？我没有错处，还天天活在他们的刀尖上呢。皇上若真的恼了我。 你那几分像我，也只能让皇上厌弃，不惹来杀身之祸，就已是万幸了。我那时的确是鬼迷心窍了。你那一念之差，就几乎断送了我们姐妹情分。你可知，我也有羡慕你的时候。 你与我不同，我已命定不得不认命。而你，还有机会在这世间的好男儿里，选一位自己喜欢的人与他白头偕老。在这宫中，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从甄府出嫁，你娘的牌位。 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你的心愿也可以了了。长
2: 姐，浣碧糊涂，不知道长姐是如此用心待我，才犯下大错。
0: 余饶年幼，家中又没有儿子，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若你我之间还受贱人挑拨，自伤心扉。
2: 那可真是家门无望了。浣碧辜负长姐的教诲，请长姐饶恕。
0: 你娘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说吧？
2: 我只是想利用华妃和曹贵人引得皇上的注意，并没有想害长姐的意思。娘亲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提起。
0: 你不说就是万幸。今日的事。 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

0: 你日后行事要格外小心，妹妹已经错过一次了，懊悔不已，还请长姐放心。
1: 这边天凉的早，蚊子也见少了。过两日呢，回宫便是中秋了。小主，小主有心事啊。
0: 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
1: 静嫔娘娘呢，为人贤良，又从来不闹事争宠，自然会受人尊重一些。 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若真是一无是处，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此番的事，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小主，你想，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 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就算是小主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难道是她没有好好的为华妃留个神，还是她完全相信了浣碧的话？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如果上次温宜公主的事情…… 不是曹琴墨所为，那就是华妃主谋。曹琴墨就这么一个爱女，他们之间就此生了奸细，也未可知啊。
2: 所以如此看来，这一局倒是更加错综复杂呢。多加泄密，要不吃的太酸了。
3: 哎。
2: 听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说，最近果郡王不进宫陪皇上下棋看画，跑去游历蜀中去了。
4: 关咱们什么事儿？他是王爷，爱去哪儿去哪儿。又不比咱们一抬头就是这四脚四方的天。<笑>
3: 看你这满腹牢骚的样，什么时候嫁出去了才由得你逛呢？
2: 看你这满嘴嫁不嫁的，莫非你想嫁了？
3: 别胡说，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2: 阿弥陀佛。
3: 你说你就急，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
5: 越说越疯魔了，再胡说，小心我真的不理你了。
2: 哎呀，好姐姐，你就当我开玩笑嘛。要是哪天真的被我说中了，你再谢我也不迟呀。
3: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你站住！
6: 怎么了？看你着急的样子，再让你胡说。
5: 皇上，皇后娘娘还在沐浴更衣呢。
6: 您若是乏了，就先睡下吧。正在看苏轼的词。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绝妙好词，字字锥心呐。
5: 哎，皇上，奴才不懂这个。
6: 你不懂，皇后也未必懂。若是婉贵人在，却能与朕说上一说。
5: 有样东西，你替朕送到碎玉轩。这，
7: 小主，苏公公来了。啊，
5: 小主啊，叨扰小主安睡是奴才的不是。
7: 公公这么晚过来，有事吗？
5: 皇上有一物要奴才务必转交小主。
7: 希望小主良夜好梦。“腰中双衣带，凤尾同心结”，是皇上亲笔所书。
5: 是。
7: 请公公代我谢过皇上。
5: 是。恭喜小主。

0: 皇上操劳国事也是罚得很了。哎，怎么不见苏培盛啊？奴婢瞧苏公公拿了盒东西去碎玉轩了。是什么东西？是枚同心结。娘娘别生气。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1: 皇上在回宫之后，没去过华妃那里吧？
0: 日常倒是常常见了，只是没叫华妃侍寝。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

0: 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哇，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2: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3: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2: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4: 我会呀，
15: 我要
12: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6: 看到了，
17: 妹妹胆子真大。
12: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8: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2: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0: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供奉这样端着？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小主，您瞧瞧，这座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名种，触手温润，但穿着绝不两脚心。鞋里面却是镂空的，里面装着各种香料。皇上说了，那叫步步生香。这鞋尖上缀着的。 是合浦明珠，虽然不能和咱们的东珠比尊贵，但是圆润硕大，光滑灿烂。最难得的是这鞋面，是用织金楼花的蜀锦做成。别的也就算了，倒是这蜀锦难得，尤其是这织金楼花的蜀锦。听说蜀中绣娘要10人绣3个月方能得一批，一寸指甲可比10斗斤，平时连见都很难见一面。 更别说做成鞋面了。多谢皇上。只是这蜀锦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蜀中的贡缎2月时才到过，只送了皇后和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2月才有啊。
1: 这才是皇上对小主的殊宠嘛！蜀锦局有了新的花色，千里迢迢送来，
0: 就这么一匹，
1: 皇上就命内务府连日赶制了出来。
2: 皇上驾到！说曹操就到了。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快穿上这玉鞋，让朕瞧瞧吧。
3: 好看吗？
2: 正好合你的脚，看来朕没嘱咐错。
3: 是吗？
2: 朕命真宫局的人。 按照你脚的尺寸做，果然没错。可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人，将花样绣成了鸳鸯。
3: 皇上，
2: 嬛嬛，是不是朕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从行宫回来，你仿佛总有心事。没有。
3: 皇上没有叫臣妾不高兴，只是皇上对臣妾太好，反而臣妾会有些害怕。别
2: 怕，朕答应许你的必然会给你，朕会护着你的。
3: 四郎宠嬛嬛，嬛嬛都知道。只是四郎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宠着梅姐姐。
2: 嬛嬛怕四郎只是宠而已。宠爱，宠爱，这宠便是爱。
3: 若是宠而不爱呢？或许四郎待嬛嬛会例外一些。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嬛嬛就很高兴了。
2: 真是傻话。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画巴山夜雨时？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外头朗朗星空，却无夜雨可画呢。
2: 京都晴空朗星，17帝的书信中却说蜀中多雨。幸好他留居的巴山夜雨之景甚美。

0: 倒也安慰旅途之困。如何？快马加鞭，就是这么快。
1: 一骑红尘妃子笑吗？
0: 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做衣如做人，一定要花团锦簇，轰轰烈烈才好。娘娘素日里喜欢明丽艳烈的颜色。 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如今不在宫蜀锦的时候，能得这两匹，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
1: 难得他们这点孝心，也好让人知道，
0: 再名贵的东西。
1: 只要本宫想要，即刻就有。是，不像有些人，就算穿上了蜀锦做的鞋子，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
0: 那便吩咐绣院做深衣裳吧。本宫瞧着别的还好，怎么这花朵的样式没见过呢？
1: 是了，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这个倒也新鲜。
0: 你们也来瞧瞧，这是个什么花啊！小主，这是牵牛花呢，也叫做夕颜。这样香气，
2: 这花西开朝落，向来只开一夜，不见天日便凋谢了。
1: 住口！
0: 不吉利的话不许说。
2: 混账！这蜀锦局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竟敢拿如此薄命的花朵来糊弄本宫。总之。
1: 是，娘娘，这花一般人不认识，难免失误也是有的。娘娘思了事小，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娘娘不如当做不知道，随便赏人就是了。
0: 那便赏他吧。
1: 谁？
0: 他有那样一双鞋子，再配这样一身衣裳。
3: 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的人。姐姐，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和安姐姐都去了圆明园行宫，多一人在这里，实在是闷坏了。
2: 不是有姑姑陪着你吗？
3: 我宫里的姑姑整天训我，嫌我话多，哎，让我静心，说一静心就能像安姐姐一样得宠了。
2: 姑姑叫你，你就该好好听着。
3: 姑姑还说。
4: 我都进宫一年了，还没和皇上说上话，说我成天没个安静。其实见了皇上，要守的规矩更多，我才不乐意呢。这话等你见了皇上再说。
5: 小主，翊坤宫的周公公来了。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2: 起来吧。
5: 谢婉贵人。
2: 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想来颜色清淡好看，就让人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多谢娘娘，锦溪收下吧。嗯。回娘娘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精巧倒是极好了。只是，宝华殿的法师上回来说了，今年贵人与蜀犯冲。
5: 同音不同字的，也容易惹是非。这个蜀锦嘛，做成鞋踩在脚下也就罢了；若做成衣裳，怕是得明年才能上身了。锦溪姑娘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小主现在新得皇上恩宠，除了皇上的赏赐，旁人的东西又何尝放在眼里？
2: 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固然不能不信，但娘娘恩惠，福泽庇佑，相信对小主还是有所裨益的。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替我回禀娘娘，改日我再去谢恩。
5: 如此，奴才告退。
3: 真好看呢，姐姐怎么收了衣裳还不高兴呢？

0: 哎，这是什么花？没见过啊。
1: 这是夕颜牵牛花。
0: 牵牛？有什么说头吗？
1: 这花倒是好看，只是华妃送礼送得太突然，奴婢倒有些看不明白了。

0: 姐姐这件衣服和你那双蜀锦的鞋子做配不是正好吗？十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
1: 先搁起来吧。
2: 嗯。
3: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4: 起来吧。
3: 谢太后。
4: 坐。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3: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4: 小嘴儿越发甜了。
3: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太后还咳嗽吗？
4: 如今好些了。
3: 臣妾惦记着太后向来畏寒，特意差人做了件狐皮大氅来。
4: 是墨湖的狐皮？
3: 是，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狐皮，臣妾想着自己年轻穿不出墨狐的大气，所以做了件大氅进献给太后。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佛，特意用西番莲花纹的装缎做了礼子，还望太后不要嫌弃臣妾一点拙心。
4: 难得你这份孝心。朱熹啊，收下吧。
5: 是。
4: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素净啊？
3: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自然要素净些，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喜欢年轻娇艳的。
4: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哀家只记得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
3: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才叫可惜呢，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织金镂花的蜀锦鞋子，连鞋底子都是翠玉做的，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那一水穿在身上可标致呢。
4: 是吗？可是哀家记得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
3: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想要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价值几何呢。
4: 他刚进宫，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自然会偏宠些。你的皇帝宠爱多年，晓得分寸，该去提一点。
3: 是。
4: 依哀家看，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你用的欢宜香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叫人配好送你的。你看看整个宫里，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你过来。
3: 啊，臣妾不敢当。
4: 来，这只步摇是哀家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你如花似玉的年纪，位分又尊贵，打扮得这么素净做什么？依哀家看，这步摇给你戴正好。
3: 多谢太后疼爱。
4: 哀家疼你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快去换件颜色衣裳，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3: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娘娘的步摇真好看，只是没出这口恶气，真是让人不痛快。
1: 还用得着你说？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也算难得了。
0: 是啦。
2: 去把檀香点上，再把哀家的法华经拿来。
3: 太后也觉得这屋子里酸气太重，要驱一驱。
2: 后宫里争风吃醋是惯有的事，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3: 奴婢也不在乎这点醋劲儿，而是华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想那婉贵人是何等人物。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华妃，动不动就爱吃醋，打进王府便这样。倒是皇帝不好，一大把年纪，还不顾周全，让哀家操心。
1: 太后还操心，您呐是最该享清福的人了。
0: 你去养心殿告诉一声，皇帝忙完正事儿，请他过来一趟。
1: 是。

0: 皇上驾到。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这两天天气冷了，怎么也不知道多加件衣裳。
1: 方才从养心殿出来，一时倒也不觉得冷。
2: 苏培盛也不提醒着。
3: 奴才的疏忽，请太后恕罪。
1: 苏培盛十分尽心，只是他这么一个人，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皇娘既然说了，儿子回去加件衣裳便是了。
2: 也罢，苏培盛，起来吧。
3: 谢太后宽恕，奴才日后一定尽心尽力伺候皇上。
2: 话说回来，这些事除了奴才要当心，更该的是嫔妃们要留意。皇帝身边那个婉贵人可还尽心吗？
1: 这可不好说了。若说她尽心，今儿儿子贪凉穿少了，皇额娘定要责备她不尽心，还要怪儿子偏袒。若说她不尽心，实在她也是个细心之人，只是最近儿子忙于朝政，与他也有三四日未见了。
4: 皇上您还说不偏袒，这便是实打实的偏袒了。
1: 姑姑别笑话朕了。
2: 皇帝政务繁忙，也不过是三四日没有见他而已。那你多久才见华妃一次？多久见皇后一次？多久见静嫔他们一次？皇帝既然忙碌，三宫六院都少见也罢了。可是如果显得太有亲疏了，就会伤了嫔妃们的心呢。
1: 皇额娘教训的是，儿子记住了。这样好的墨狐皮，怕是青海那边才会有的。
2: 皇帝真是眼明心亮，店里这么暗也看得清是墨狐的皮子，后宫朝政自然更是洞若观火。这件墨狐大氅用的是墨狐的狐皮，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妆缎做里子，这才叫内外得当，相得益彰。
1: 皇额娘的教训儿子听得明白。今儿听说皇额娘赏了华妃一只步摇，想来夜晚烛光下更现华光，儿子定要好好细赏一番。
2: 恩威并施，除了用在朝廷之上，后宫也是一样的。现在西北平定，剩下些扫尾之事，可是西南土司还是心腹之患，想要安定还要大费一番周折。年羹尧有才，也还算是忠心，这样的功臣只要他不骄横起来，皇帝是该好好用着。
1: 平定西陲是大功之事，十月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嗯，
2: 华妃的欢宜香用完了，此香制作繁琐不易得，皇帝是否不再赏她了？
1: 这么多年她都用惯了，自然是要赏给她的。
5: 娘娘，哥哥回来了吗？
6: 大将军平定西陲，还朝请安。

0: 先去觐见皇上了。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1: 这是自然。不过，午膳时间了，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也要顾着吃饭呢。
2: 启禀娘娘，皇上有旨，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1: 你在外面等着，本宫即刻就去。
3: 宫中菜式虽多，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你便多尝尝，若然实在不合，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做与你。
4: 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一同用膳，已是莫大的恩遇了。
3: 你坐下，一家子吃饭，不然动辄站起来坐下谢恩告罪，还有什么趣味？坐吧。
4: 谢皇上，谢华妃娘娘。
3: 这道炙羊肉鲜嫩可口，朕素日甚爱，你尝尝。
4: 嗯，的确美味。多谢皇上。
1: 哥哥，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加菜的。
4: 啊，臣御前失礼，皇上切勿怪罪。
3: 你一直在外征战，自是事必躬亲，不大紧。
4: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
3: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而非约束亲戚之情。
4: 是。

0: 大将军，您慢用。你用15日的时间，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这8个月以来，逐步的扫清残余敌军，为朕安定西北，威震西陲，可算是朕的恩人。
1: 皇上夸奖，臣愧不敢当。朕继位不久，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朝内诸皇子蠢蠢欲动不说，边关一乱，朕将腹背受敌，难以顾全。你如今的大功，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的世世子孙。
2: 及天下臣民，当共庆幸感悦。若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若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
3: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臣尽忠于外，臣兄妹二人愿为皇上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1: 华妃。 伺候朕多年，已知周到细致。你一直在外，乃朕肱骨之臣。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是朕的幸运。若是朝廷中有10来个像你这样的人，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2: 谢皇。

0: 这一杯，朕敬你们兄妹二人。多谢皇上。
1: 是。如今，云贵干山一带可还平静吗？啊，一切都好。只是进京之前。
0: 臣已闻听卓子山一带的谢尔苏部落的番子们不太安稳，怕会要生事。果然，昨日得到消息，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2: 区区番子，都是乌合之众，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1: 皇上所言极是，只是臣已闻听谢尔苏部落密谋与新疆噶尔丹互为犄角，这倒不能不慎重。
0: 那你以为如何？
3: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若派大将出征，未免太过重视，反而失了气度。但若不加紧，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臣斗胆举荐臣的次子年富出征。他虽年轻，却也历练过。臣想放他一试。
4: 皇上，臣妾不能干政。
0: 不宜在此听皇上跟哥哥讨论国事。
1: 朕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倒也无妨。
0: 华妃说的对啊，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一家子团聚是不该议论其他啊。哼哼。啊。
4: 好，那咱们就专心吃饭。啊，天气寒冷，宫中10月15起每顿饭都会添锅子。为着今儿哥哥来，虽是十四，皇上还是命御膳房准备了这道什锦锅子。哥哥的一饮一食，必得念及皇恩呢。
1: 谢皇上圣恩。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你与朕君臣一心，朕这心里更暖和。
0: 是。
1: 快吃。
0: 是。
5: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恭送年大将军。
4: 哥哥呀，哥哥，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
0: 哼，你这是怎么了？
4: 那道至阳肉皇上说他喜欢吃，皇上都还没动筷子，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这倒也罢了，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0: 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 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既是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阉人来伺候。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
4: 他伺候皇上，也伺候我。既然如此，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0: 李白那点臭沫子文采还让高力士脱靴呢，他苏培盛能伺候我，是他的福气。还有呢，有些话皇上说的，哥哥你就说不得了。嗯，
4: 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哥哥说一家人就是僭越了。哥哥你又还没喝酒，怎么就先醉了呢？<笑>
0: 我说妹妹你啊，是不是在宫里待久啊？这心眼儿也小起来。
4: 我不过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
0: 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你是皇上的爱妃，我是皇上的大舅子，可不是至亲骨肉吗？
4: 阿弥陀佛，还好皇上没有怪罪，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皇后给你气受了？
4: 皇后哪成得了那？

0: 这种气候，倒是皇上心得的婉贵人，抓奸卖乖，挑拨离间，专和我过不去。就是因为他，皇上削了我先例六宫职权，至今都没恢复。
1: 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犯上？
0: 皇上宠着他，我又能怎么样？听说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
1: 哦，叫什么名字？
0: 甄远道。
1: 嗯，好啊。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我便和他过不去。
0: 好在哥哥还护着我，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笑>有哥哥在，你怕什么？嗯。<笑>
2: 皇上，年将军回来了。皇上，
1: 快坐。臣恭敬不如从命。大将军，请用茶。 皇上。
2: 臣上次参奏，直隶巡抚赵直元，拥略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不知圣意如何裁决？你既觉得他不可用，朕便下旨将他革除就是。
1: 皇上圣明，
2: 你与朕在外是君臣，在内是亲戚。朕若不做个出色的皇帝， 便不能酬赏你待朕之心。
1: 是，
2: 你若是不做个超群的大臣，便不能报答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你我君臣，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
1: 臣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以报皇上的恩泽。
2: 你便坐好吧，动不动就谢恩。 朕听着都累，
1: 臣遵旨。
2: 朕感你劳苦功高，特赐你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佩黄金千两。你今日也累了，先回府邸好好歇息，改日再来回话。
1: 臣叩谢圣恩。

0: 小瞎子听得真真的，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人。娘娘，
1: 简秋啊，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
0: 西北风起了，是有些冷，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
1: 天冷了，衣裳穿得多又有什么用啊？
0: 这些日子皇上凡进后宫都是娶华妃呢，连景仁宫的门槛半步也没踏进过。
1: 这景仁宫一直都是冷的，皇上来一回才暖一回，可现在真的变冷了。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报恩，把这景仁宫也给华妃了，那这景仁宫才算是真的暖和透了。
2: 皇上近日总陪着臣妾，也不去看看其他的姐妹。
3: 既然华妃贤德，那朕就去看看齐妃他们。
2: 皇上，臣妾不过一问，外面夜深露重，皇上不宜出行。
3: 朕就知道你舍不得。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朕也总是陪着你，有时候都冷落了刚成为福晋的宜修呢。

0: 臣妾入王府前，皇上陪皇后的日子多多了。皇后入王府早，皇上多匀一些时间陪臣妾，才公平嘛。
1: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你？可朕如今是一国之君，有前朝的事要忙，后宫的人也多了，总不能为了你就都冷落了吧。
0: 皇上这么说，便是陪臣妾的时候还想着旁人了。
1: 你这话就是在跟朕赌气了。从前在王府你是侧福晋，如今是妃子，宫里人多事杂，你要放宽了心替朕照应。啊，皇后身子不行，你要多担待啊。
0: 臣妾知道了。
2: 姐姐可真有情致，研制着百合香的制法已有七八日了，竟也不倦。
3: 长夜寂寂，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
2: 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
3: 六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2: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记不得日子了，大约有半个多月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齐妃娘娘说，她自打回宫就没见过皇上。
3: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她乐她的，咱们且乐咱们的。
2: 嗯，
3: 妹妹身子不适吗？
2: 嗯，早上偶遇风寒，养两日便好了，无妨。其实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了，现在在宫中也很少见。
3: 什么都是现成的，又有什么趣儿？既要打发时间，就得自己来制。且这百合香要是能做出来，冬日里用是最好的。若有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
2: 是。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的香料生意，也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在家揣摩了几日，终于想到有几味香料能用得到。
3: 好啊，你来说，我来写。
2: 嗯。
0: 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这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不如请他过来清歌一曲，臣妾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
1: 夜深了，何苦叫人走一趟？
0: 皇上。
1: 不过你喜欢，叫他来便是。
0: 周宁海。
4: 这。
0: 去请。
4: 这。
2: 姐姐的心事全都写在上头了。
3: 怎么了？
2: 姐姐博学，怎么连藿香的藿字都写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啊？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也飞走了。
3: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皇上现在穿着把你叫走，你别安静了。
2: 谁油嘴滑舌了？姐姐自己心虚罢了。哎，你自己瞧啊。嗯。
5: 奴才给婉贵人安常在请安，两位小主吉祥。
3: 周公公怎么来了？
5: 啊，皇上想听安常在唱小曲儿，正在翊坤宫等着呢。
2: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现在去算什么呀？不如明日吧。
5: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己回呀。别难为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3: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
6: 小主。
3: 清歌单调，我便和安常在一起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多一个人，娘娘不会介意吧？
5: 小主乐意弹琴助兴，那娘娘自然乐见。那请吧。

0: 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0: 倒是好听，只是为文请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1: 是。

0: 怎么样，没事吧？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和，两心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和，两心相知，也有清丽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1: 可以。
0: 是。

纤云弄巧，飞星转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皇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了。
1: 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
2: 什么老石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
3: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1: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0: 哪儿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年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节直隶总督李维钧跪倒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王府以下官员跪接。 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
1: 有这等事，
2: 微臣不敢妄言。
1: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0: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1: 你们户部事情多，年羹尧懂边事。 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他商量，记住，商量即可。年羹尧门下之人若不尽忠职守，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服务，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
3: 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下来了，不过。
4: 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3: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不是杯水车薪了。
4: 其实娘娘想赚些提己并不难。
3: 你有法子？
4: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
3: 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5: 有这样的好事儿？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6: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
5: 便和春常在一起来了。春常在出落的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7: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多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5: 那就好，你现在呀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7: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5: 说吧。
7: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
5: 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8: 思雨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纯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嗯，
5: 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哎。
8: 是小搬走，纯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纯常在不行。纯常在这人小，机灵到大，才几天呀，就要捡着高枝飞了。纯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5: 思雨轩地方小又偏僻。
9: 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纯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婉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要了纯常在同住，而不要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11: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叫徐兴甫，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

0: 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7: 妈妈，拜拜。
8: 男士，把我带走。
9: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8: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2: 每天一道年代菜，
1: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3: 最有回忆的
4: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5: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1: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6: 油和糖降到最低
2: ，N3 系列的脂肪酸，
6: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2: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7: 国庆快乐。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2: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1: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8: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9: 喜欢就得走下去。
1: 杂技人以坚守诉说70载沅江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

0: 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继续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北京风和日丽，秋高气爽，适宜出游。
1: 记者呢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78%。
0: 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前三名。
2: 来，子迪，耶，把花露出来。
3: 在北海公园东岸的非遗市集，一个小花摊超级受欢迎，各色百合、小菊花、大丽花、向日葵堆满台面，摊主像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卖花郎，他就是从杭州专程来京的95后传统服饰手艺人蔡家乐。
2: 还蛮感动的，好多人还给我带了物料，这个是我们这个兰亭集序，
4: 兰亭集序
2: 在这边。兰亭集序，今天呢国庆，我们就特地加了一点红色的包装纸。
3: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手上的活计却丝毫没有停顿。这是他第二次来北海出摊，已经连续工作了8天，每天要制作数以千数的花束。
2: 琉璃阁啊，我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有时间。
3: 告别市集，来到蔡家乐说很想去却没时间去的琉璃阁，这也是北海公园带给今年国庆最大的惊喜。
5: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3: 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公园同步推出互动体验活动和北海仿膳与琉璃阁联名的国庆限定琉璃阁点心，在这里一步一景，一景一戏。
6: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3: 从北海的琉璃古韵中走出，来到陶然亭公园。此刻，公园北门开放式草坪上传来嘹亮的歌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铮铮学子陶然行国庆专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7: 我们今天唱的万水千山有多远，红军长征特别伟大，因为他们胜利了。
3: 公园深处的大雪山滑梯是刻在北京孩子童年里不可替代的专属回忆。国庆期间，陶然亭公园正在举办第4届菊花文化节，展出20余万株秋日特色花卉。与此同时，老北京中幡、烘竹等非遗好戏也轮番上演。据统计，全市96个公园布置立体花坛159组，各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接下来跟着记者小胡赶大集。
1: 北京隆福寺文化街区这个国庆长假推出了隆福朝集漫叙生活记系列主题活动。
8: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朝集。
9: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8: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非遗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尝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0: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1: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这祖国的生日。
8: 11当天，记者在隆福寺采访看到有很多外地游客，目测呀，10个人里头，外地游客得占多一半。不仅数量多，

0: 们也越来越入乡随俗了，带着行头，扮上盛装，来老北京网红打卡地这么一亮相，倍儿有感觉。
1: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2: 来点拍照片哈。
1: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0: 不少东三省的游客坐着高铁也来了，不到4个小时，一点不累。下了高铁，正好赶上饭点，就直奔隆福寺的小吃，这里管饱。
3: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0: 一到年节，隆福寺的吃食真是丰富，各种各样。记者叫得上叫不上名的得有180种，销量也是大增。每逢佳节胖3斤，知道是因为什么了吧？
4: 点心，咱们特色的点心啊，面包呀，还有我们的熟食都增加了，比平常的量增加了5倍以上。
5: 杏仁豆腐卖得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0: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还会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在隆福寺也会贯穿整个长假，时不时的闪一下，保准让您惊喜不断。
6: 刚才听到最多的就是来了来了，这个隆福潮集老街区新玩法，欢迎大家来了又来。
7: 是的，国庆假期特别推荐也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登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夜游北京。
8: 国庆假期带大家解锁一个北京夜游的新玩法，那就是我身后的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这些当当车呢，可不是普通的有轨电车，它们是长安街上的文旅专线。它们的外形呢，是仿照老北京100年前有轨电车的样子去做的，非常的具有复古感。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上车去体验一下。
9: 今年国庆，20辆新款复古当当车投入运营，座椅从30座增加到了41座，空间宽敞了不少。每天下午5点运营到晚上10点，从前门建楼南侧发车，全程7.8公里。途经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东长安街、古观象台等等。
8: 上车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车厢的节日氛围也非常的浓厚，车窗上呢已经挂上了小红灯喽。现在呢，车辆已经缓缓向前出发了。这辆车呢是一人一坐的，那在国庆期间的热门时段里呢，基本上每辆车都是满座的。那靠近车窗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抢手的。
10: 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路过天安门广场时，长安街的华灯一路铺开，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在公交上的这一时刻。
8: 继续向前，长安街呢今年有10组的花坛，那我们坐这个当当车呢是可以看到东段的几座花坛，比如说呢有机器人，有绿水青山，还有高铁动车组，晚上啊灯光一亮非常的漂亮。
11: 车上每个车呢都会有这种人工的这个讲解员在给咱们进行这个沿途的介绍，哎，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呢也看了也逛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讲解员给咱们加深一下印象。
8: 到建国门呢就开始往回折返了，全程呢有40分钟，这一趟下来呢，天安门城楼、长安街华灯和东段的花坛全看遍。国庆期间呢来看长安街夜景，这趟巴士真的很值得。
6: 再来看一个数字，昨天10月1号国庆节清晨，有10.1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7: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对准了坚守天安门广场外围安检一线的一位年轻民警郭晴。
12: 请大家这边有序通行，这里是天安门快通服务通道，可以有效减少排队的时间。
13: 国庆假期首日，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23岁的新警郭晴坚守在外围安检一线。去年刚从北京警察学院涉外警务系毕业，入职天安门地区分局的他，第二次参与国庆安保，驻守在分局推出的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用暖心服务守护8方游客。
12: 为了让游客通行便捷，玩得舒心，我们北京警方还联合相关部门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通过京通 APP 内的天安门快通服务模板填报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经专用通道快速通行至安检口。我们还在现场配备了引导人员，布设了宣传指示牌与引导标识，保障快速通行。
14: 两位老人加我们带着2个孩子一起来的，今天是通过京通的 APP 约的快通，然后非常方便。
15: 我们老人也方便，我们老两口也没看一块走过来，他太。

0: 是方便了。
1: 今天一路走过来呢，都是非常通畅，并且我第一次来天安门就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也是非常的高兴。
2: 哎，先生，我帮您。您去哪儿玩啊？
3: 在哪？去天安门。
2: 去天安门是吧？那您往前走就行了，然后前面有通道，可以跟人家说您带小朋友了，然后他会跟您这边指引的。阿姨，慢点，我扶您一下。
4: 好了，谢谢谢谢。
2: 去哪儿玩啊您？注意脚底下啊。
4: 好了。

0: 是先了解预约、通行、携带物品等方面的措施规定，可能会耽误行程。看似繁琐的答疑、反复的提醒，恰恰是守护游客国庆心愿的第一道防线。
1: 国庆安保的执行岗位看似平凡，却考验耐力与意志。一个完整班次全程站立值守，客流高峰期连续数小时开展咨询答疑，人流疏导，维持秩序，直到换岗才能匆忙补充水分放松一下。这是每一位广场一线民警的日常，也是新警郭晴入职以来最真切的岗位体验。
0: 小时候我严厉的天安门民警是庄严，是荣光，是万众瞩目的，真正穿上警服站上岗位后才发现更多的是平凡。最开始也会觉得疲惫有落差，但慢慢我明白，在天安门地区执勤的自豪感不只是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更是万千游客平安顺遂的笑脸。这份守护远比我想象中更有意义。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亚运赛场，
3: 在上午进行的亚运会反曲弓女子团体铜牌争夺战中，中国女队发挥稳定，赢得了比赛。
4: 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半决赛中惜败强敌印度队，但是姑娘们调整及时，在随后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女队面对印度尼西亚的挑战，三位年轻小将稳扎稳打，发挥稳定，最终中国女队以6-2战胜对手，摘得铜牌。可喜可贺的是，这枚铜牌也是中国反曲弓女团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首枚奖牌。三位年轻小将用持续稳定的发挥，展现了中国射箭新生代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我们还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10月5号、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目前来看呢，北京这两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观影到夜间的话，大家一定要备好保暖的衣物。
5: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精彩正当时，京郊等你来。
3: 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出游需求，打造多样化的休闲体验，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为人们深度体验北京的秋日氛围感提供了官方指南。
6: 念一下我们的咒语，咪咪咪妈妈妈。
7: 这个假期，房山兰花文化休闲公园变身成为巨型沉浸式喜剧乐园，这里正在举办的房山自然喜剧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不同于传统舞台演出的固定模式，喜剧周彻底打破剧场边界，将专业演艺场景与城市生态公园完美融合。几十场精彩纷呈的演艺互动活动全天候上演，更有复刻经典影视 IP 的打卡场景和互动游戏，让亲子家庭、年轻群体、中老年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每次打卡都有一种就是跟在电视剧、电影里边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9: 欢迎度挺高的，就孩子的体验感比较好吧，因为他能自己去做很多的项目，孩子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比较放松。
7: 喜剧周同步推出的美食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气火爆，为游客们解锁了一站式京郊消费新体验。
10: 大约得有100份吧，我们带了40斤面，今天全卖完了，明天准备再来80斤吧，还有很多人没有品尝到。
7: 国庆假期，房山区融合文商旅体农林资源，推出喜乐欢聚房山、金秋趣游房山、会享乐游房山、亲子识趣房山、山七闲居房山五大板块，近40项特色活动，
11: 涵盖了喜剧展演、自然赏景、文化惠民、田园采摘、山野民宿等主题内容，打卡北京第三高峰百草畔，看云海星空，游览华北最壮观的红叶景观观赏地坡峰岭。
7: 假日期间，市文旅局推出了光。

0: 饮业谷之旅、漕运国潮之旅、花神菊运之旅等十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既有赏秋取景、山野骑行，也包含国潮游园、田园采摘，每条路线都藏着别样的秋日惊喜。北京台报道。
1: 京郊十条赏秋特色线路当中，还包括北京市延庆区的丰收拾秋之旅。
2: 当原野褪去绿意，枫林浸染鎏金秋色，延庆的秋日便以满目斑斓与山野丰收铺展开京北最治愈的秋日画卷。
3: 作为北京最早的红叶观赏地之一，北京世园公园汇聚了银红槭、元宝枫、茶条槭、黄栌等150余种、50000余株彩叶树，红叶采林覆盖率高达63%。中国馆前的红枫大道，红叶与建筑相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我是从湖北武汉来的，跟家人一起来过中秋和国庆，感觉这里的秋天比市区要早一点，叶子都红了，有像调色盘一样很多颜色，红的、绿的、黄的，很美。然后天气也很好，所以走走很舒服。
3: 国庆期间，这里还推出6大秋剧系列，共约200场活动，从白天到夜晚热闹不停。如果说世园公园是浓烈的油画，那第二站野鸭湖就是一幅安静的水彩。从世园出发十几分钟车程，万亩芦苇荡已经泛了金，木栈道穿行在芦丛间，风一吹，苇浪沙沙作响。眼下正值候鸟南迁的黄金窗口期，水鸟不时从湖面掠起。
5: 这次来野鸭湖，其实我的最大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出片儿，因为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拍照，这次和朋友们一起来，发现野鸭湖我们的芦苇都是金色的，而且水面也是碧波荡漾的。平时很喜欢在这样安静的、静谧的一个地方来拍照。
3: 野鸭湖的金秋芦苇季将持续至11月底，落日音乐会、竹筏下午茶、芦苇迷宫探险，从早到晚不重样。
6: 做好湿地生态保护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游客的游玩体验和候鸟栖息保护。然后在这个11假期期间，我们用这种丰富的秋日体验和细致周到的这种服务保障，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欢度国庆假期。
1: 垃圾分类，我们再行动。温馨提示大家，过节放假，无论是出游还是居家，别忘了垃圾分类。
2: 是的，假期公园里的游客聚集，正是宣讲垃圾分类的好时机。那最近呢，一辆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就开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
7: 我这第一次来，挺漂亮啊。
8: 我们开车到这儿1个多小时，嗯，带着亲戚来观一观咱们大运河，嗯，很想看，啊，他在国外都知道，风景宜人的。
9: 初秋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碧水蓝天，绿意葱茏，但守护这份美景，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垃圾分类与文明自觉。
10: 然后你们看，给他发一发小礼品，宣传册呀这些，然后那个有什么小礼品可以拿过来。
9: 公园小广场上，一辆大篷车格外醒目。
11: 咱们是从几点就开始来准备这个？
10: 我们8点半出发到这儿，9点差不多来准备的。
12: 我看咱们专门有一个这个车，还叫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是吧？
10: 对，我们用车来做宣传，在上面做装饰，车比较灵活嘛。有进社区，也有去过市集，比如说赶台湖大集，在市集上宣传。这些展板呢，也是根据这个尺寸来定做的，这样的话呢比较好放，桌子放下就可以开始宣传了。
9: 活动一开始，分类大比拼、垃圾分类大转盘就轮番上阵，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10: 咱们这个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风景也很优美，所以我们想着，在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给附近的居民讲一讲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节日期间呢，可能大家投放垃圾的这个需求也很大，可以更明白怎么分、怎么投。
12: 咱们这活动肯定你们搞了很多次了，现在和他们之前前两年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进步的，而且做宣传的时候，有很多居民会跟我说，他们也在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所以他们这个知识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
13: 一次性那个使用过的餐具应该放在其他垃圾，以前对这个知识不是很清楚，现在经过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
9: 除了趣味小游戏，还有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妙招分享。
14: 我这个环节就是用家里的厨余垃圾，然后教大家做

0: 橘子
1: 洗洁精，
0: 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用家里常用的这个橘子皮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清水，可以做成洗洁精，咱们用来擦桌子啊，或者是擦灶台清油污的一些。这瓶就是刚才有个小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做的，以及一个厨余的堆肥，因为家庭中都有这个厨余垃圾产生嘛。这个小实验呢又非常简单一操作，成品的肥呢最后用来养盆栽的花啊，希望咱们的居民朋友在家实现资源化利用。
2: 不止趣味科普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绿色，在运河西岸的这家新潮人气餐馆也将文明引导融入细节。
3: 就是逛着运河的时候觉得这家店挺有创意的，它就是自己选食材，食材挺干净的，它设计挺好的。
4: 因为它自选的方式的话，就是你自己吃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不会多拿，不多拿的话咱们就不浪费。你剪下来的塑料袋然后直接随手你就放到那个垃圾桶里了，不用去来回跑去扔垃圾，比较方便。
5: 在客人煮面前，他们会把泡面的外包装撕开，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自助泡面机下面都设置了一个其他垃圾桶，客人很顺手就可以把垃圾放进去。咱们在这里还放了一个水池，可以把面汤在这里沥净，然后剩下的残渣呢我们可以倒到这个厨余垃圾桶里，最后我们的餐盒可以放到其他垃圾桶里。
2: 为倡导厉行节约，店里在醒目位置贴满了光盘行动的提示。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就餐区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光盘行动的海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张贴？
5: 咱们节日期间来运河县玩的游客很多，我们店里客流量也会大很多，所以我们多张贴一些这些光盘行动的海报，然后提醒大家按需点餐，拒绝浪费。
2: 垃圾分类与源头减量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习惯，这些点滴行动正默默守护着运河畔的宜人风光。
7: 接下来是由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这回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科学中心。
8: 作为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北京科学中心通过主题展览、沉浸式戏剧体验、原创科普剧、科学家故事短视频等多种形式，让科学家精神入耳入心。
9: 这里是传承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这个展览呢展示了包括钱学森、屠呦呦在内的多位科学家的生平故事。那么和一般的展览所不同的是，这个展览大多数采用了互动体验的方式，帮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科学家精神。这个互动展项呢叫钱学森的朋友圈，设计者呢用了咱们最为熟悉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展示了钱学森的生平事迹和科学贡献，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钱学森的科学人生。
10: 在科学时光照相馆展区，展览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让科学家的肖像画动了起来，展示了科学家们的工作场景，并介绍了科学家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突出特点。
11: 那时候中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科学家努力做出贡献，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好的科学家精神，我要继承这些科学家精神。
10: 北京科学中心还特别策划了沉浸式戏剧体验活动，比如在拯救四库全书活动中，参观者们一起回到了1937年的杭州市，协助浙江大学师生躲避日军轰炸，安全转移中华文明的瑰宝四库全书。在寻找隐藏的水稻活动中，参观者们则回到了1964年的怀化市，协助袁隆平一起破解杂交水稻的秘密，寻找那株与众不同的不育株水稻。
12: 我感觉科研过程中团结协作很重要。
13: 我现在想的是以后好好学习，当上科学家或为国效力。
14: 我要研究材料，我要当材料科学家。
10: 这部在北京科学中心演出的科普话剧名叫《一个完美材料》，讲述的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通过自主创新研发出了符合航天食品要求的包装材料的故事。
11: 我闺女回去以后就跟我说，他说妈妈，现在我觉得我做难题我都没有那么害怕了，我觉得研究材料都那么的不容易，我觉得现在的难题又算什么呢？对孩子就是很积极正向的启发，
15: 让孩子从自己的梦想出发，找到更好的人生方向。
10: 为更好地弘扬科学家精神，北京科学中心还专门制作了科学家故事短视频，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把严谨的历史故事转化为感染力强的视听内容，引导青少年感悟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科学家精神。
16: 这些系列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汲取榜样力量，勇于探索创新，

0: 不止家国情怀，进一步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切实发挥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弘扬科学家精神难在入心，北京科学中心的选择是把精神从文本中解放出来，放在舞台剧里，放到互动中，放进沉浸式体验里，不再刻板教育人，而是帮你玩进去。这份润物无声的浸润，更能让科学家精神在心中生根发芽。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对此展开调查。
4: 报道称，阿联酋检方将与该国民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采取必要措施搜集证据，以确定事件背景和动机，并核实是否涉及恐怖主义。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展开调查，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
2: 当地时间9月30号，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当天，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通报，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阿联酋民航总局表示，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阿联酋媒体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机上乘客。
4: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2: 特别关注已经平安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3: 当地时间9月30号，动物园发布了大熊猫的最新视频。
4: 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了雌性大熊猫福双吃竹子的视频。福双看上去并未受到长途飞行影响，胃口不错。园方表示，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食欲都很好，正在逐步适应新家。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出了护理团队的预期。由于这对大熊猫目前还处于隔离检疫期，因此还不能与游客见面。隔离检疫期大约一个月，园方之后将公布他们与公众见面的具体日期。据了解，亚特兰大动物园是美国目前3家饲养有大熊猫的动物园之一，这也是该动物园时隔2年再度迎来大熊猫。根据协议，平平和福双将在此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提示广大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外出的时候不随意丢弃废弃物，拒绝购买无照摊贩售卖的商品，不要轻信非法小广告上的内容，爱护公园的花草树木，携手营造文明整洁的节日氛围。别忘了，文明也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假期第二天，祝大家假期快乐。
3: 那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5: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
6: 它是经过百万年的河水冲刷，形成了现在目前这种险峻秀美的喀纳斯特地貌。
5: 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瀑，尽览风景之秀。
7: 叫鸳鸯潭，寓意着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8: 那彩铃不能洗。

0: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1: 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透透，邂逅人文之秀。
2: 房山的精秀是国家级的，这是一个国礼，
0: 好漂亮啊！
1: 齐聚十渡河岸人家，
0: 前面太香了。
1: 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机，出发锦绣之山。
0: 哎呀，这地方景的太好看了！哇塞，
3: 今天人是不是有点少啊？你看，
4: 人呢？
0: 人来喽！闲言少叙，打板就唱。
3: 唱什么？
5: 打起竹板叫开言，唱一唱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6: 房山的文旅干得好，房山的美名永相传。
7: 我的家乡不一般，这个我们房山不简单，人文渊薮，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的好。也希望大家都来我的家乡，
8: 咱吃点喝点花点钱。
9: 还是给你救救这位吧。
7: 不是，他被我刚才那种 freestyle
0: 迷倒了，是不是？
10: 再让他继续下去，张大铁都结完婚了都。
7: 对，
3: 但是咱听出一点啊，全哥房山人，
7: 我是这儿人，我来宣传我的家乡，义不容辞。嗯，这几位我还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3: 介绍介绍。
7: 我的师弟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徐涛。
11: 对，
7: 这呢是我的好哥哥，优秀相声演员连续。
11: 大家好，
7: 这是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颜值极高的段誉。啊，他在网上这个呼声也特别高，希望大家在这儿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嗯，线路你给安排安排，
7: 没问题。你看呢，这个我们第一站呀，来到了这个东湖港。东湖港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啊，天津市啊，
3: 净瞎说。
7: 所以今天我也请到了我们文旅局的副局长王芳局长，是吧？让他代表我们房山文旅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
3: 太好了，太好了，局长。
12: 你好，
13: 你好，
14: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相约时光》这个栏目组。
3: 这站位高。
14: 我们这次主题是锦绣房山。
3: 好，锦绣，锦绣。
14: 对，人杰地灵的地方嘛。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7: 行。
14: 我们的园区名字呢叫十渡枫林旅游综合区。我们有这个比较成熟的，在亚洲的第一蹦极跳，我们的骏马乐园。我们地质奇观的孤山寨的一线天，我们的世岩山玻璃栈道，还有我们今天非常成熟的我们的东湖港。东湖港就是我们的核心区，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就开启我们的第一站，山水之秀房山，我们的东湖港出发。
3: 好，
14: 桥啊，顾名思义，肯定在上面是荡悠悠，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啊叫它结缘桥。你们在同行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出现呀、啊，但是两个人携手的时候，你还是能平安的度过。那可以让大胖媳妇在一侧，我们在一侧。
5: 哎，这劲还真大，这个。
14: 爱就要勇往直前。
7: 没事没事，咱们这就叫什么呀？哎，桥上摇一摇，
3: 哎，回到外婆桥。
7: 什么乱七八的？桥上晃一晃，
5: 晃得我不成样。
7: 因为咱们这人都特正，
5: 特勇敢，咱们勇敢。
14: 你们在中间走就会好一些。
5: 对对对，
14: 这座悠悠桥全长158米，它也是十渡片区跨骏马河最长的人形铁索吊桥。
10: 走完结缘桥，就和房山结了新缘分。
14: 哦，我们也跑过去啦，
4: 胜利啦，
14: 我们胜利啦！
11: 哎呦我的妈呀，过来了。
7: 哎，那山上有鸟，你看见没，月儿？

0: 开苗小镇。
1: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花点。咱们现在就顺着箭头的方向，正式步入咱们峡谷的秘境，咱们这边走好不好？
2: 出发。
1: 来，跟随我看啊！现在咱们的峡谷风光已经展现在眼前了，满眼的翠绿。我们现在眼前呢，马上就要邂逅的是东湖喊泉。你们的心愿喊的声音越大，咱们的心愿就达成的越快。人有声，泉有应啊！
3: 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发了声。
4: 哎，来，
5: 你来一个。
4: 你来，
6: 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赢过张彩玲。张彩玲，
7: 这纯新生啊，这是
8: 一说话就有。但是您刚才喷出来这泉水还没张彩玲高呢，没张彩玲高呢，
6: 是吧？
8: 是，确实是。这都保留实力了，让彩玲来一个。
5: 来，
8: 就是让你们看看咱们团队的颜值担当。是怎么把这个瀑布喊上去的？
7: 我家的外国人，快回加拿大！快回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6: 哎呦，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9: 该我了！
8: 来，月儿，月儿喊一个。

0: 接下来我们正式步入了爬山的阶段啊。这片峡谷呢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呀，这个峡谷里面是非常的干旱的，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非常的贫苦，因为庄稼呀都颗粒难收。那个时候有一位仙女下凡路过咱们的东湖岗上空，她身上带了一瓶法器，里面装着天界的凌晨圣水，从层峦叠嶂的山体分三段倾斜而下，形成了咱们的三叠瀑布。
1: 啊，不是三 D 两 D，
2: no no no no no， 那三 D 三叠，
0: 三叠三叠瀑布，
2: 嗯，人 Jamie 听的是三 D 的瀑布，
3: 三 D 的瀑布，
4: 这多三 D 啊，裸眼三 D 的瀑布。
0: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个第三叠水帘瀑。咱们来到这里呢，因为植被茂密，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对咱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健康的，大家可以大口的呼吸啊。吸收这个天地山水的日月精华，
2: 呼吸，
4: 真舒服，
3: 叫负氧含量极高。
5: 陈应泉老师多吸几口，我感觉对你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改良。
4: 神神叨叨的，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儿的这种灵气太大了，就是它会扰乱我的磁场，让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看，哎，现在又开始。
2: Jamie，Big Breath。
4: 挺舒服的，这儿那小凳子，沏点茶，真好，
6: 太惬意了。
0: 再向上行走呢，就是要到我们的第二潭，叫鸳鸯潭啊。相传呢，仙女啊在此处遇到了心上人，在此生活，淡泊名利，隐居山林。那平日农作之后呢，就会来到第二个潭鸳鸯潭来戏水打闹。感情非常深厚啊，咱们可以借一点这个山泉水啊洗洗手。
4: 好，
0: 山泉水啊寓意着这个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3: 郑璐快过来，体育的个人问题，重新来选择你新的缘分，快。
6: 那彩铃不能洗了，
5: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0: 洗洗手，收获爱情的幸福和美满啊，拂去咱们生活中的烦恼和琐碎。
5: 哎，我找个那，嘿，小家伙。

0: 儿真可爱。
1: 可见我们的生态有多好。
2: 对，真的是原生态啊，鸟语花香。咱们下一站啊，回音壁瀑布。因为相传呢，这个古时候啊，仙女呢盼望着相公采摘野事早一点回家，她就在山谷底下对着山谷去喊相公的名字。那山谷有山神，然后深谷也有回应，相公的名字可以回传到自己的耳边，咱们的回音壁瀑布就由此得名。

0: 哎呦，
1: 琴声悠扬啊，瞬间有一种仙侠之气，
2: 好棒啊！
3: 老师说好，
1: 你好，
4: 好，您好，
1: 好。
4: 我呢是咱们房山区古琴卓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然后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古琴文化。
3: 哎，太好了，太好了！什么叫高山流水遇知音呐？
4: 对，
3: 您就是知音呐！
4: 谢谢谢谢。哎呀，刚才你们听到这个曲子呢，叫《酒狂》，它是这个西晋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2: 西晋的。
4: 西晋啊，它的作者呢是竹林七贤之一，叫阮籍啊。哦。那么他呢，就是隐居在山里边，然后每天弹琴，啊，度日。
3: 哎，您看，我们的古琴高手已经向您走去了，他打算给您弹一段。
5: 我就是大老远从西晋走来呢，其实我也是一直隐藏着我的一些就是技能吧。哎呦，是吧？都是这样的。就是您，要不您教教我，就是正常来讲，我的怎么样能就装一会儿，
1: 演得像一点儿。
6: 这
5: 样 ，Jimmy 你来吧，
6: 我觉得放在这儿。
5: 其实他是最像会弹古琴的人。
3: 他为什么像呢？
5: 就受这种这个文化熏陶的非常明显。
4: 啊，请坐。好，哎，好。
1: 太棉花了
3: ，Jimmy， 人家这琴挺贵的 ，Jimmy。
4: 好，你数数几根弦呢？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4: 你再数数。
7: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七个，对，七个，对。这个最早古琴啊，不是七根弦。它是五根弦，
3: 代表的什么？金木水火土。
4: 对，哎。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七弦琴了呢？
3: 就是哎，
4: 文王加一根弦，武王加一根，所以我们现在呢叫文武七弦琴。哦，这项古琴卓志技艺是我们房山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琴的制作的跟故宫的古琴制作它是一样的这个制作流程。嗯，故宫有一张琴叫九霄环佩，如果大家去故宫玩一定要看，因为我们第一代祖师爷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我是第四代，所以我们这个制作的琴呢叫官琴。哦，这个琴呢是我设计的样式。您举起来您就知道看得像什么了。您看像什么？
8: 葫芦。哎，
4: 葫芦，这个叫葫芦式，是我给它起的。
8: 葫芦式，那方叫什么？
4: 这个就叫做我们现在外边叫伏羲式。
8: 伏羲，
4: 实际上它本名叫皇帝式，就是炎黄子孙的皇帝式。这张琴跟故宫那张琴呢是一个样式。
1: 那我们能听点区别吗？
4: 可以啊，这个琴呢是钢弦，这个是丝弦，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个声音。啊，你再听听这个，
2: 一个更厚重，一个更轻。哎，
4: 对，这个更有沧桑感，这个可能更亮一些。大家这个说一个古琴方面的成语。哎，
8: 好，我说一个，我也不占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我说一个叫，咱们要琴心剑胆。哎，哦，
4: 哎，为什么叫琴心剑胆？
2: 为什么呢？哎，
4: 因为弹琴啊，一定要思维缜密。所以它代表的是谋略哦，非智无以诱敌，非勇无以擒敌。但是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敢不敢上，就需要剑胆，所以要有勇有谋，剑胆琴心。
1: 哎，
4: 有文化，
8: 我是抛砖引玉啊，
3: 说得好啊。

1: 这个杰米，他这是讲卫生的意思。
2: 杰米手，杰米一下又把家里的这个文化氛围拉到了平均的水平。
1: 对，干净跟好。
2: 要我说一个啊，您对着陈老师啊，对牛弹琴，
1: 是不是？陈老师牛啊，
2: 是不是？
1: 啊，
3: 是不是？
1: 陈老师牛啊，
4: 对牛弹琴可不是骂人的话。
3: 对牛弹琴，它的本意呢是根据你的听众来演奏琴曲，让他听得懂。所以它本意的不是骂人的话。
1: 古琴其实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华夏雅乐，以前古人经常把心事都融进了琴弦之间。今天我们也借着这首《空城计》的曲子，来感受一下古人寄情山水的心境。

0: 我们在这儿应该说走得特别好，体验得特别好，更对我们房山的山水之秀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谢谢各位老师，为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赢得了50张咱们景区的一个大通票啊，50张大通票，对，是。然后咱们领取的方式是在咱们屏幕下方有展示啊。
2: 哎，这50张大通票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线路，大家都能来玩是吧？
1: 都没有问题，包括咱们山顶的观景台、七彩栈道，全都是大通票啊。
0: 太好了，为观众朋友谋了福利，咱这趟就没白费，是不是？啊，这个饿不饿？
3: 饿了。
0: 那咱就闲言少叙，先下山。
4: 开饭了，快说见。
1: 吃饭啦！
2: 哎，走。

1: 开始饭了啊！老板，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石头月桌小筑。您好，今天我们做了一道鲟鱼宴，
2: 鲟鱼宴呀，
1: 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
0: 靠鱼吃鱼，
1: 哎，对，
0: 谁跟我去捞鱼？
3: 一网不捞鱼，
4: 二网不捞鱼，
5: 三网捞一个，
6: 加一边，一边，一个鱼，
1: 走吧，
0: 走吧，
1: 一块儿。
0: 这样捞啊？
1: 对，
3: 这真不错。
1: 这机会留给我了。
3: 哎，哎，哎呦我的妈耶！
7: 好大耶！
3: 太多了。哎呦，
0: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1: 对，
0: 这么大的鱼吗？咱房山的鲟鱼为什么这么好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独天独厚的这个自然条件。我们石渡是属于这个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拒马河的水啊，常年低温流畅，特别适合鱼的生长，肉紧实，它没有土腥味儿。
0: 那我们这鱼煎这么大，怎么做呀？
1: 餐桌上，等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吧。
8: 好，
3: 好，另有玄机，得嘞，
9: 来，等不及喽。
1: 来上菜了，哎呦，哎，
0: 好了，
1: 我们月厨小筑有48道吃法，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鲟鱼是从鱼头开始，这个是酱焖鱼头。这个是清蒸的鱼肉，
3: 哦，鱼身子，
9: 清蒸的，
1: 蒜蓉鱼腩，
9: 鱼腩，
3: 鱼肚，
1: 香炸鱼骨，香辣鱼皮，
10: 还有鱼
1: 然后这是老人孩子爱吃的这个清水鱼丸，它有这种 Q 弹的感觉。
0: 来吧，快动筷子吧，大家都饿了。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9: 真香，这鱼皮特别脆，
0: 是吗？嗯，
9: 特别棒。
3: 这鱼头特别入味，
0: 它那个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河鱼的感觉。
3: 对，我真的，你们尝一尝这个鱼肚，鱼油脂最多的部分，蒸出来特别滑，特别爽。
1: 石渡这个特色美食鲟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片，所以说要把这个鲟鱼做好了，让客人吧都知道我们大美食渡还有美食。然后我们这个月厨小筑也会更加努力的，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这儿。
10: 太好了
1: 。谢
0: 谢。大家来这儿一次，肯定吃不全48种，就可以多来几次，多打卡，是不是？慢慢解锁。
11: 希望大家多来房山，常来房山，房山绝对让人感觉不一般。
3: 好。
12: 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竞招房山站比赛即将开赛。

0: 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需要三支参赛代表队都要符合我们房山的主题——锦绣房山。
1: 你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参赛代表队。
0: 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月竹小筑餐厅代表队，有请。
2: 锦绣玉居。
0: 三二一。
3: 骏马玉真寻，锦绣入人席。
4: 咱你二位，您这样，您二位先商量一下，快。
3: 骏马寻。
2: 人群，
3: 锦绣入筵席。
0: 终于说对了，不容易。第二支参赛代表队是第二座山度假村参赛代表队，有请。
4: 欢迎。
5: 风物会锦绣，是香润房山，加油。
0: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咖佑餐厅代表队。现在到了我们三支代表队表现的时候了，所以第一队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菜品特色在哪里，锦绣在哪里。
3: 我们今天的菜名叫骏马寻，锦绣花开，主料选用的是咱们房山骏马河出产的鲟鱼，这种鱼肉质细嫩，还没有细小的鱼刺，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把鱼肉雕琢成牡丹花瓣的模样，摆成花开的造型，再配上手工慢熬的糖醋蜜汁，整道菜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我们取用骏马河的本土真鲜，用菜肴演绎花开盛景，把房山的山水物产和本次锦绣房山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也借这道繁华盛放的菜品送上锦绣美满的美好祝福。
5: 我们的菜品叫士陵锦绣炙牛肉，主食材呢是房山窦店的牛胸肉，经过9个小时的低温熏烤，配的张房的磨盘式和百香果打的一个沙拉的酱汁儿，还有当地的土豆、红薯、南瓜打的一个三合泥作为垫底，上面的装饰是房山本土的香椿，我们是用到的马上要入秋的食材，我希望在我们这能体现的既是锦绣房山的锦绣，也是锦绣金秋的锦绣。
6: 我们是带来了锦绣山炉菌香鸡，采用的10度林间散养的土鸡，山里边的野馍，用传统的泥炉文火慢煨了2.5个小时，鸡肉的话是柴而不腻，鸡汤色泽鲜艳，蘑菇肥厚醇香，一会儿可以尝一下。
7: 从自己的饮食上想吃这牛排，但是刚才一说这鸡汤呢，又让我想起云南汽锅鸡啊，林芝的那石锅鸡，也莫名的在心动。鲟鱼呢，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如果它要是说用传统的技艺能在这鲟鱼的肉质上再加工，那也是美味的呀。
0: 各有期待。
8: 其实我呀还是挺期待这个菌香鸡的，首先我自己比较爱吃鸡肉，而且今天我们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对这个汤还是欠缺一点，今天晚上我们拿这着不着吧。
9: 我那个个人啊平时爱健身，所以说我最期待的还是咱们这个鲟鱼，因为咱们蛋白质非常丰富啊，里边几乎没有脂肪。
10: 我对那个鲟鱼我觉得特别的感兴趣，我感觉他俩表达菜的时候那么的充分，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菜的品质我还是很期待的。
0: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房山站请上菜。

0: 我是喜欢这道鱼，因为我觉得这个鱼一端上来呢，首先从它的刀工，从它的造型，从它的摆盘都特别的讲究，所以首先给了我们一个视觉的盛宴。咬到一口呢，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边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又很紧实，所以我觉得是做到了真正的那种外酥里嫩。我觉得这道菜就属于色香味俱佳。
1: 岳小岳小朋友，还得搁这快汤喝呢。
2: 鸡就是很好吃。
1: 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刚才岳小岳小朋友啊，说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还拿那勺搁那快鸡汤喝呢。
3: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碗鸡汤了，刚才又给续了一碗鸡汤了，已经。
2: 我就怕你们会看出来。
4: 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不容易啊！来，这位大朋友。
3: 首先说啊，这三个菜做的都非常好吃，但是一定要选一个，我可能会选这个牛肉。我感觉这牛肉让我一吃呢，有点那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酱料。包括这个配的这个冰激凌也是第一次吃的，所以在这个创新的程度上，我投牛肉一票。
1: 明白了，
4: 生活很平淡，需要一些新的味蕾来刺激，哎，是吧？
3: 对对对，哎，
4: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
5: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4: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究竟这三支代表队哪一支能够最终胜出，代表房山出战十区美食争霸赛呢？请投票。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叫最美味的鱼。哎呦，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1: 我们咖友餐厅非常意外的没有获得第一桌美味食客美味评委老师的任何青睐，非常的残酷，十分的真实。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我们请第二桌，请投票。
4: 非常好吃，已经征服了我的胃，色香味意俱全，花开富贵寓意美好。
1: 接下来谁能够代表房山区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决赛，就在这最后一桌上了，
5: 请投票。
4: 是否能够改变战局呢？
1: 看全哥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各位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究竟谁胜出了呢？
4: 月竹小筑这一道巨马鲟锦绣花开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6票。
1: 咖友餐厅目前获得的票数是5票。
4: 第二座山度假村士林锦绣炙牛胸，它的最终得票是19票。祝贺，在此祝贺第二座山度假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以代表我们房山出战最终的十区美食争霸赛。
1: 那现在呢，就有请出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洋洋，以及我们房山区文旅推荐官王芳局长，为获胜餐厅颁发荣誉。
6: 非常感谢我们相约时光这个剧组今天带我们走进了大美房山，走进了我们大美十渡。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锦绣房山，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山水风物，
7: 咱们这个呢称为京绣，
8: 京绣
7: 对，
6: 还有我们的烟火这个三个篇章，全方位解锁了我们京西南房山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未来呢，我想跟大家相约，因为我们会集合更多的资源要素，联合我们更多的部门，以更好的姿态为大家打造一个我们大文旅的一个格局。我和杨洋局长吧，来，我们俩，你来
9: 跟大家有个约定，
8: 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各位游客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6: 我们在房山
9: 等你来，
6: 相约时光锦绣房山，相约时光美食大赛北辰星空房山站圆满成功。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0: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2: 我会呀，
13: 我要呀！
1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4: 看到了，
15: 妹妹胆子真大。
1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组。

0: 记。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你看看楼下太阳没啊？你看楼下都给我吓死了！是哪家的？
1: 你现在做什么我也不信了。
2: 你有的电话吗？打电话，把你那个什么什么阿辉、屁辉给我叫出来。
1: 过来，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干什么啊？你们两个在这里？我跟你说，白光，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别说你找的人不在这儿，就是在这儿，你觉得他能出来吗？
0: 你给我滚！你早就知道了，你天天一起瞒着我，啊？小心我连你一块收拾！
1: 你再说一遍。
3: 说说什么情况？啊，是他进来就砸东西，神经病这个人，我东西全部被他砸坏了。
1: 是这样的，警察，这两个就是夫妻吵架，没别的事儿啊。
0: 你又是谁啊？
3: 我是他姐姐啊。哎，等一下，哎，看看这个，他们打架，把染发剂翻到我包上了，现在洗都洗不掉。
1: 这什么人？
3: 3万块，现在不能用了呀。你说怎么办吧？染发剂你找他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
0: 跟你有关系了？你不是他姐吗？那就是他打架，把我的包弄成这样的。你不负责，谁负责啊？全是他砸的。
3: 那你要不找个地方去洗洗看呢？染发剂又不是粉底灰了，怎么洗得掉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砸你东西啊？警察先生，这可是他砸的啊！这是轻伤还重伤，你给我鉴别一下。
4: 我现在迷惑，头晕恶心。
5: 我什么时候？
0: 你还有医药费？
5: 你给我滚一边！你不要我的事儿，
0: 全部给我安静！立正站！
3: 那我的包谁赔的？
0: 你的包多少钱？我赔你。
3: 你这么来了？
0: 听我已经安顿好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
3: 你说要赔的啊？那，帮你拿走。钱什么时候赔给我？别管，你别管，3万块不是30块钱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吧，没你的事儿。
0: 那我们就去找警察呀，然后我把你照片拍下来放到网上去。行了，你不用说了，拿好你的包，跟我去取钱。等一下，等一下。
1: 拿走，这是什么意思啦？赔你的包，这是你结婚戒指，婚都离了，要结婚戒指干嘛？拿不拿走？要不然不赔了。走了走了，你也赶紧走了。
3: 白光，
1: 他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你走。
0: 哎，站住！

0: 把这事儿说清楚了。
1: 不是，走了走了走了。啊，不要看了，快走了。妈
2: 怎么来了？
1: 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刚好在。我让她把我看看小宝。
0: 哎呀，你怎么跑了？
1: 你怎么把他拉来了？他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看不行的。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呀。
2: 怎么样啊，
1: 情况啊？
2: 你把老婆带来。
3: 你们先上车。
2: 啊！
1: 快！
2: 我告诉你，都是警察。

0: 哎，
1: 怎么来了呢？
2: 你快上车！你快上车啦！
3: 不是，你管他怎么来的了，
4: 他就是来了。
0: 头
5: 来的呀！
0: 头
6: 抬头瞧。
7: 不是，我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
8: 你们老实点，
9: 你们轻点，我头晕。

0: 子君啊，你待会儿带着弟弟去妈那儿吧，我接完了平儿就过来找你们。你现在一个人回去啊，跟白光在一起，我有点不太放心的。
1: 子君啊，
2: 咱们还是到你那儿去吧。把你妹妹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以后她怎么办？
1: 去你那儿吧，妈。
0: 就是啊，崔叔叔那儿白光不认识的，这样他找不到子君。
2: 我那还是去你那儿吧。
0: 你怎么了？你跟崔叔叔吵架了？
2: 没有没有的，我们没吵架。我跟你崔叔叔我们不吵架的。
0: 那你怎么了？
2: 他儿子从国外回来了，那个住在家里，所以我暂时就不能住在那儿了。
0: 啊？你不住那儿了？那你住哪儿了？
2: 酒店。
0: 住酒店？
2: 啊，对，酒店挺好的，四星级的，离你崔叔叔家也挺近的。还是你崔叔叔订的呢。
0: 他儿子不让你住他们家，他儿子对你有意见啊？
2: 哎呀，这有钱人不都这样吗？以为人家对他好就是图他的钱呀？你，贺涵，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没有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跟你讲，住酒店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2: 哎呀，好了，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处理好的，你管你妹妹的事情就好了呀。啊，
0: 房间倒是还挺好的，你就在这一直住着啦。要我说，这么住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要么收拾收拾搬到我那儿去吧。
2: 不，我不去，我就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呢，对崔宝剑有个压力，对自己的生活还有对自己的爱情，我都应该有自己的坚持。我就这样跟他儿子讲的，反正我不能放弃，老了就剩这条命了，拼了也值了。哎呀，行了，你不要接平儿去吗？你赶紧走吧，晚了呀。
0: 行了，那我就先走。那你就好好在这住几天啊。放心，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儿。
3: 我现在觉得你就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没有你怎么办呀？
2: 哎呀，行了，不要耗了，贺涵还在底下等着呢呀。
0: 知道了。
2: 真是的。哎呀，你看，不让你走了呀，你快点吧。
4: 姨妈再见。
0: 真抱歉啊，你争分夺秒的，还浪费你这么多时间，让你看了一出狗血剧情。
5: 服务员买单，
6: 请稍等。
7: 狗血剧情？
0: 可不是狗血吗？让你见识我们家这么多的奇葩事儿，真是够丢脸的。
7: 之前已经见识过了，所以这次是有心理准备的。
0: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家这样吵吵闹闹打着过来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可以和和气气的生活的。我就想我长大以后我的家庭必须要和和气气的生活，结果你看。
7: 我反倒觉得你们这家人挺好玩的，都在很用力的生活的感觉。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思想端正、品行高洁的家庭中，凡事要为他人着想，要有道德修养，要善良慈悲。所以14岁以后，我就彻底厌烦了这种惺惺作态，非要自己离家出国，非要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谢谢。怎么了？
0: 没想到啊，你也会有这么多问题啊。

0: 生活在别处，看人家都是好的。所以呢，当你自己身边的人事突然没了的时候，你反而会想念的。你最近家里的事情这么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的话，你可以向苏曼书请上几天假。
1: 不用，我没事的。
0: 我还没说完。我要说的下半句是，如果你觉得可以不用请假继续上班，那么就请你不要因为家里这些事情影响了工作效率，要么不做。 要么做好，
1: 好，我知道了。哎，你去香港没见着唐晶啊？
0: 没有，都太忙了。

0: 那个阿辉什么东西啊？发行总监。发行总监？别给我来这一套！发行总监，现在哪个剃头的不说自己是总监呀？一个月赚多少钱？哎，你怎么老是问人家赚多少钱啊？我又不知道的喽，这不好意思问的了。我当然要问的啦。那我得看看他能不能养活得了你跟小宝呀。
1: 否则你从一个白光到另外一个白光，你觉得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呀，你连这个都不问清楚，你就要跟人私奔呐？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吧？什么私奔啊？我跟他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就是相互喜欢。我又不是你了。
1: 你说什么呢呀？什么是我不是我的呀？我比你强多了好吧？我至少比你有脑子。
0: 我眼光长远。
1: 什么不要不找我就不找我，找就找一个像样的嘛。哎，
0: 对，你眼光长远，你眼光长远，你住酒店，
1: 住酒店怎么了呀？我多舒服呀！啊！哎呀，子群啊，妈妈跟你讲呀，我呀不是要你嫌贫爱富，我是说你应该啊替你跟孩子今后未来的生活好好的考虑清楚。
0: 考虑有用吧啦，反正都是渣，还不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呢。
1: 接啊，谁电话呀？
0: 白光打的。
1: 我接。
0: 哎呀呀呀呀！我关机，你把你手机也关了。
1: 那我不能关。
0: 你催叔叔找我该找不到了呀！我跟你讲啊，你要是不接他电话，以后一辈子都不要接了。你不要过两天又哎哎哎又心软了，知道吗？就这个女人一辈子毁就毁在相信男人会痛改前非上，啊？你晓得吧？行了，我不接了，好吧？我永远不接他电话了，好吧？
1: 行了行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姐，让她今天晚上别带着平儿来了。
1: 天都快黑了，再说了，我们好多话当着平儿的面说不好。嗯，
0: 行。
1: 哎呀，那个白光会不会去骚扰你姐姐啊？
0: 也不会的，他以为我跟阿辉在一起呢。
1: 那阿辉在哪儿呢？现在？
0: 他在宿舍里躲着，别出来。
1: 在哪儿？宿舍？
0: 宿舍里住啊？他没有房子啊，自己。
1: 你这个死丫头！哎呦，你简直气死我了！你。

0: 臭不要脸的！你谁呀？你骂人干什么？我是谁？我是你勾引男人的老婆，我是谁？你说你该不该骂？
1: 什么乱七八糟！谁认识你？
0: 别动！你干嘛？
1: 我报警了，你要再这样的话。
0: 你报警，报啊！等警察来了，邻居来了，我让他们都知道你是勾引我老公的人，勾引我孩子他爸。
1: 哎，你是不是莫名其妙？谁认识你老公是谁啊？
0: 我问你，上个礼拜二是不是你跟段小天一起吃的饭？
1: 上个礼拜好像是有这么一次吃饭，他是我同事，吃饭怎么了？
0: 他是你同事，

0: 同事吃一顿饭花那么多钱啊，反正花的不是你们家的钱，是不是？我告诉你，段小天已经全部都坦白了。
1: 他坦白什么了？坦白什么？你是离了婚了，天高地厚都不管了，是不是？段小天已经都说了，要不是你主动投怀送抱，他不敢也不可能动这种坏脑子。
0: 段太太，你给我听听清楚，你老公不光不老实，而且还是个胆小鬼。要问谁有贼心，只能是他，不是我。你。
1: 你什么呀？我告诉你，别动！喂，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告诉你，我就在罗子君家门口。你说，是不是罗子君主动？喂，喂，我今天来就是给我们家段小天讨回公道的，啊？ 凭什么段小天就得回家带着罗子君就能在这上班啊？他说他没有主动是吧？我们家段小天说了，天天晚上下班都留在这陪着他加班，还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问那个，想干嘛？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现在离婚了是吧？被第三者插足了是吧？现在又想来插足别人是不是？干嘛报复社会啊？
2: 段太，没有证据不好在这瞎讲的。
1: 我怎么没有证据了？他们出去吃一顿饭，花了1000多块钱。
3: 发票都在我手上，
1: 谁不知道段小天缠着子君呀？他还闹上了。刚刚才来，
4: 是个特别重要的人推荐来的。
1: 什么重要人物啊？啊，男人是吧？他这是老生意，熟能生巧了是吧？苏总，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看看他的真面目。
2: 都什么时候来了？有没有听到？
1: 苏总，
3: 呀，贺涵，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4: 段小天呢？他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来？
3: 他谁呀？
5: 客户，我们公司的上帝。
3: 啊，上帝是吧？那你让苏总把这个祸害给开除了吧。
4: 听起来，你倒是像做上帝的。
3: 他可是开后门进来的，你要去查查清楚。 是谁给他开的后门？谁把他送进来的？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这两个祸害都要一起开除，否则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关系户。你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公司做啊。
4: 这你可能有些难为苏总了，他恐怕做不到。
3: 哎呀，好了好了，段太，不要在这乱讲了。苏总，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能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们公司？
4: 他做不了主。
3: 因为给罗子君开后门的人是我。你说什么？
4: 罗子君是我推荐到这家公司来的，听懂了吗？我是他的客户，而他是不可以开除客户的，除非他想让这儿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老公段小天，都去喝西北风。
3: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啊？谁管他的？我要投诉你！
4: 没人管得了我，但我却可以管很多事儿。
2: 比如，我可以建议苏总开除掉段小天。你凭什么开除他？啊，他是受害者，你凭什么开除他？哎呀，段太，确实是段小天一直盯着子君，子君都没有给他机会。我之前没讲，是想段小天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也要给他留点面子啊。你到公司这么一闹，影响多不好。

0: 没事了，回去吧。那个疯婆娘已经走了。怎么了？别影响你心情了。不至于吧？我当初发现陈君生跟林玲的事儿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样子，疯了，恨不得见谁要谁。那会儿是没镜子。
1: 今天断他的算是给我照了一回镜子，又丑又可怜。人活一辈子，谁没有丑的时候、可怜的样子？都算是一场经历，否则也没有现在的。好了，回去吧，回到正常工作岗位。
2: 我也该回公司了。

0: 你今天来干嘛呢？就是专程来看看他们有没有为难你，顺便南河。这段时间来，贺涵给予我的帮助，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份顺手人情，像喝个下午茶一样简单。但对于我来说，改变的。 却是我现在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如今我努力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和平儿，另一方面，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想让他看到我没有让他白费力气。子君。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受惊了。这段小天家的母老虎啊，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哎呦，真是不得了。不过他这么一闹，丢的是他的人，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哎呀，怎么样？现在心情好点了没？我那儿有洋甘菊茶，我去给你拿。
2: 松松，我没事儿，真的，我可以继续工作的。
1: 哎呦，还工作什么呀？休息。
2: 我不能让贺涵觉得我为了段小天欺负你啊！没有，子君啊，你现在才是我们这儿的宝贝儿呢，我去给你拿茶。
3: 真的不用了。
2: 子君啊，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明明有把尚方宝剑，在公司还这么低调哈。

0: 吓我一跳，以为是谁呢？
1: 不是陈振宁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吗？找我们吗？啊，听说摊上事儿了。这事儿你都知道了？到底怎么回事？哎，
0: 没怎么着呢，就是新来那个罗子君，上次做那个市场调查那天你也见着了，人呢不错，所以苏总就让我多照顾照顾。 一照顾，自然就走得近了点儿。谁知道呢？他是贺涵的人，所以一下就给我搞得这么狼狈。现在工作都快丢了。振燕，你是苏总特别好的朋友，又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这样你帮帮我，在苏总面前说个好话行吗？
2: 那你得跟我说实话呀，你是不是真招惹了罗子君？ 什么叫招惹？那你说一块连个饭都没有吃，那叫招惹吗？
3: 那我开车，我好心送他回家，这叫招惹吗？对吧？那我就算我表示跟喜欢跟他一块工作，这也不算招惹吧？对吧？不愿意就算了，干嘛弄成这样？
2: 所以上回市场调研，你故意不配合他，让他出问题，是因为他拒绝了你。
3: 不是你凭什么跟我来说话呀？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儿，是吧？上下级之间处理这种问题怎么了？这那你还有脸吗你？不是你推我干嘛？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陈女士，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喜欢罗子君是不是？行啊，你要喜欢你有本事你自个儿去追去，你找贺涵理论去打我干嘛？
4: 段小天，我告诉你。
3: 从你往后，我不管你在不在这公司上班，你给我离罗子君远一点，啊！管好你自己老婆跟孩子，要不以后我见你我打你回。你凭什么打我？你不也有老婆孩子吗？行，
4: 我知道，都知道，你就好这口，你就喜欢站着碗里的，向着锅里的垫底盆里的，是不是你？
2: 你给我听好了，罗子君是我前妻，虽然我跟她离过，但是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儿子。

0: 你怎么了？没事儿。这样上班你还说没事儿，让人贺涵看见怎么办呀？我自己跟他解释呗。没事儿。这是今天的。啊！哎，快快快！我跟你们说，出事儿了，打架了。
1: 他把段小天给打了，不会吧？陈俊生打人，这人不可貌相，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算不算余情未了呀？玲玲要是知道了，自责内疚，觉得对不起前妻了呗。行了，工作吧。小天刚刚来了电话，说他现在人在医院呢。
2: 啊，怎么了？
3: 他被陈俊生给打了。子君呐，你说陈俊生是你前夫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
2: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是搭伙食我。
1: 你说这一个陈俊生，一个贺涵，这个整个陈星都得围着你转啊！哎呀，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呢。
3: 苏总，你要是这么说，是让我没法在这儿待下去啊。哎呀，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啊，怎么说？你跟他们都是自己人，我有什么说的不行的，你可以帮我去说呀，对不对？至于调换工作的事情，我们回头再聊啊。

0: 今天就想找他去聊聊，你想真动手？
1: 他该打。
2: 你们想干不想干？一个落落走了，你看你们一个人吊儿郎当的，不干滚蛋！
3: 老卓，哎，再给来壶酒。
4: 好嘞。
0: 子君真是大变样了，每一回见他，都觉得是不是以前看错了。
3: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潜质，没有刺激就不会展现。就像今天，要不是碰到段小天，我们都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打架。
4: 哎，
3: 老朱啊，怎么最近没看见洛洛呀？
5: 你惦着他？
3: 我替你惦念着他。
5: 谢谢。回老家了。
3: 回老家了？
4: 对。
3: 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不知道。
0: 老板一天天心情倒不错，
3: 不错还骂人呢。之前有个小姑娘到他这儿来了几个月，老卓虽然天天在数落她，其实心里边是很喜欢她在的。

0: 你跟玲玲现在怎么样了？
1: 后悔了，怀疑，怀疑我自己。当时跟子君离婚，跟玲玲在一起，是不是错？
0: 同时也因为现在这个罗子君，让你刮目相看。
1: 我也知道，要不是有这些变故，子君也不会变成这样。有些话吧，我一直闷在心里边，还不敢跟别人说。有的时候，甚至自己都不敢承认。你说我跟玲玲在一起，柴米油盐的走到现在，总会有问题出现。我们不是小孩子，我知道，任何一对夫妻，两口子嘛，过日子，总会有默契，也会有矛盾。事情是两面性的嘛，我都知道。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子君吧。其实今天打段小天，打的也是我自己。你怎么不说话？
1: 我说这么多，你怎么不说话呀？没什么好说的。
0: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当然没有。那你怎么想的？你想什么呢？想我自己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事情知道归知道，固执归固执，
0: 还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到你这儿，不都迎刃而解吗？
1: 每个人都注定有这辈子解不开的问题，这就是老天派你来一趟的修行。 而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呢，对于结果是什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唐晶，
1: 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0: 难道还有别的女的能成为你的修行？

0: 好了，床又铺好了。你们两个，今天谁睡在地板上啊？
1: 他，
2: 你，明明是你，我昨天睡到地板上的。
0: 哦，那今天就应该轮到嘉青了，是不是？
1: 是。
0: 嘉青，你听妈妈说啊，妈妈已经把隔壁的房子租下来了，到时候呢，爷爷奶奶会带着平儿一起过去住的。然后呢，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房间，还有床。到时候说不定你还想念跟平儿一起住呢。来，听话，下来，快点听话，下来。对了，这样就是好孩子了。平儿，把被子盖上，别着凉了。盖好，盖盖好。啊，睡觉了啊，不许说话聊天。嗯。妈，这段时间让你和爸爸住在书房里面，真是为难你们了啊！等隔壁房子收拾好了，到时候你们带着平儿过去住，再请个阿姨，这样就舒服多了。
3: 都说你考虑的周到，老的小的连阿姨都安排好了，像你这样的好媳妇儿，真是前世修来的。
0: 没你说的那么好，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家里跟旅馆一样嘛。
3: 俊生怎么说啊？
0: 俊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不过你们住舒服了，他肯定是高兴的呀。那不早了，你去睡觉吧。
3: 好。
0: 哎，帮你关电视啊。
4: 这房子还蛮大的，家具电器也都有
0: 啊。
4: 这是您的钥匙
0: 啊。好，谢谢。
4: 有问题随时与我联系。
0: 好的，
4: 祝您住得愉快。
0: 谢谢。哎，老公，你看这个房间爸爸妈妈住，这个平儿住，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隔间，阿姨也可以住的。这离得挺近的，来来往往也方便。这个房子本来租出去的，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5: 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0: 12000。
5: 付过了
0: 啊，押一付6。
5: 平时看挺节俭的，这件事情上出手挺大的。
0: 确实不便宜，但是这钱不是给平儿和爸爸妈妈用的吗？只要他们住舒服了，我觉得也值得，你说呢？而且大家不用那么挤了。
5: 那么挤？我小的时候一个房子30多平，住5、6口人不觉得挤。现在我们家200多平，住4个大人2个孩子，反倒觉得挤。不是平儿没住过来的时候你也不说挤，这平儿一住过来你天天说房子不够住。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孩子到底占你多大空间呢？
0: 那以前不是没有条件吗？现在有条件为什么不能住得舒服一点啊？而且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儿呢。你看你每个月给罗子君的抚养费

0: 高的，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生活得好点，是吧？对。那现在，其实平儿一直是住在我们家的，我在想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一下，把这个生活费问他要回来。现在平儿吃的住的一样好，而且他还解放了，我觉得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嗯，把生活费要回来，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给小孩子用的嘛，是不是？现在平儿天天在我家住，我这个钱还是花在他身上的呀。而且，罗子君以前他是不工作的，现在他有工作了，你说对于孩子我们抚养是有义务的。但是对于他，我们有能力当然要帮他一下的了，是吧？但是，那不是义务啊。
1: 这账啊，也算得挺清楚的。
0: 你不管家，不知道家里面一个月用多少，剩多少。你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男人，做一个体面的爸爸，我可以理解。那当然，这个精打细算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了呀。你说我们两个人挣的钱要供一大家子开销，哎，老人要养老，孩子要教育，还有吃喝拉撒一大堆的事儿呢。如果不算清楚点行吗？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我就把这房子退了，到时候再想办法呗。要不你再看看，我去超市买点牛肉，晚上要吃咖喱饭的。我先走了啊。

0: 小姐，陶小姐，醒醒！
1: 做完了。
0: 嗯。
1: 医生呢？
0: 医生马上就来。
1: 啊，看出是什么东西了吗？
2: 放心了，胃镜里面的胃息肉虽然有点大，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99%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下周我安排一个小手术，30天就康复了。
1: 好，谢谢医生。
2: 没事了。虽然这是个小手术，也需要亲属签字。你在香港这里有亲戚吗？

0: 子君，这到底是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希望你收回你刚才那封辞职信。
1: 苏总，我觉得我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不适合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工作了。
0: 你说什么呢？哎呦，我心脏都快被你吓出来了。子君啊，你要是不适合在这干，谁还适合在这干？我公司。

你哪儿都不要去，你就在这坐着。我怎么也要给贺涵打个电话，毕竟是他让你来的。你要走，也得经过他同意啊。你别走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辞职。原因呢？你之前跟我说过，现在再加上大家知道了你跟陈医生的关系。
1: 苏曼叔没有给我安排到任何部门去，我每天都在那儿无所事事。啊，他时不时过来嘘寒问暖一下，还跟我说只要你在这里开心就好。是，我承认相比之前被他压榨被他看不起来说，我是觉得出了一口气。可是天天这样下去，那我还上的什么班啊？
0: 如果是一般人呢，肯定会觉得这样好得不得了。可是你比一般人的要求要高一点，所以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对自己的要求再高一点的话，这就又变成一桩好事了。
1: 听不懂你说的话。
0: 苏曼叔没有把你安排到任何一个部门，反过来说，你可以要求到任何一个部门啊。他不给你安排任何工作，你可以要求去做任何工作。因为你和我和陈女生的关系，他不会反对的。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自个儿。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他。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见。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3: 一群少年
4: 为穷人打天下的，真的仁义之师。
3: 一条长路，
5: 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3: 一场远征。
6: 他们是幸存者，
3: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7: 不看。
3: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五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8: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9: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8: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0: 我会呀，
11: 我要呀！
8: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2: 看到了，
13: 妹妹胆子真大。
8: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4: 还有20秒，快走！
8: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0: 苏曼殊没有把你安排到任何一个部门，反过来说，你可以要求到任何一个部门啊。他不给你安排任何工作，你可以要求去做任何工作呀。因为你和我和陈女生的关系，他不会反对的。你想一想，乍一看你是在无所事事，但是这也是一个可以施展拳脚的机会，懂吧？
1: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他要求继续回 Focus Group 工作，也可以跟更多的前后期的工作？
0: 完全可以。
2: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跟更强的 leader 工作？
0: 当然，只要你敢的话，你甚至可以去跟 Miss 吴大娘打下手。她比我的脾气还臭，但是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0: 总之呢，这是一个机会，怎么决定你自己选择。如果你一旦决定了的话，那么你还要问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加班加点吃苦的准备。
1: 知道了，明天我就去找司门生。
0: 其实呢，他一直劝我把你留下来，你这样决定我也算完成任务了。
1: 谢谢啊，每次除了这两个字想不到别的感谢方式了。
0: 我接受，因为每天太多人对我说谢谢，但是真假我还是分辨得出来的。
1: 好像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记得一年以前你是我脑子里全天下最讨厌的人的黑名单上的排名第一位。
0: 真不行，我对你也是一样。
1: 好吧，我承认我被我最讨厌的人改变了。
0: 这就叫生命的奇妙。
1: 那我也走了，
0: 一切顺利
1: 啊。拜拜，老周走了啊。哎，
2: 我温柔的啊，没见你对唐晶这么温柔过。
0: 我也没见你对谁温柔过呀。我还正想问你，这几天怎么没看见洛洛呀？你把人家赶走了吧？
2: 年轻人想法多，随他去吧。
0: 随他去。老周，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不在乎？我相信他一定还会回来的。哎，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安全。
0: 还是的呀。不过我警告你，老周，他爸爸可是你的哥们儿。
2: 我也警告你，唐晶跟罗子君是闺蜜。
3: 公司同意我的申请了，下周调回上海。
2: 怎么了？
0: 唐晶说下周要回上海。
2: 要回来啊？想你了呗。
0: 回来不早了，不去香港了。
2: 逼宫，请好。

0: 怎么突然间想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要回来做一个小的手术，不是什么太要紧的手术。在香港工作的再好，也是一个客人。回到上海，其实还是做我自己原来的职位，都可以啊。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朋友、同事，
1: 慢慢做，不着急。明白了。

0: 喂，
1: 喂，子君，一个星期之前，医生告诉我我胃里长了东西，我以为是肿瘤。当时我就想赶紧回上海，拉着何涵跟他结婚，然后把工作辞掉，再去拿检查报告。命都可能没有了的时候，工作不工作，别人对你什么样的评价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大事儿，医生后来说就是一个胃部的息肉。
0: 不过还是要感谢那几天，算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想清楚了，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
2: 订了机票就告诉我，我来接你，做手术我也陪你去。
1: 对我来说，
2: 没有什么比你可以回来更重要和有意义的。

0: 哎呀，你来了！啊，子群呢？昨天晚上走了，
1: 走了，带着弟弟走了，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呀。我问他，他说啊，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说姐姐当初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都是自己处理的，是要以你为榜样，所以什么也不要我管了呀。
0: 白怪我没有给你打电话，
1: 打了呀。我反正跟他说，哎呀，子群不在，他也信。
0: 干嘛呀？
2: 打电话给他。
0: 给子群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跟你妹妹打了几十个电话，他一个电话都没有接的。
1: 你说他会不会去找那个阿辉了？
0: 不知道呀，还带着个孩子。
1: 我就说你这个妹妹呀，你这个妹妹现在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啊！我回头去阿辉的理发店问问他去。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了不要你管，你就不要管。你妹妹现在鬼迷心窍了，你晓得吧？你让他去，是不是什么事走投无路了，他回来找我们了？哎，他以为外面的男人都是那种仁义道德，有什么事情替他兜着的？屁呀，简直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这种事情，他要是不吃亏的话，他就不会明白啊！你晓得吧？我现在是担心，万一白光先找到他怎么办？
0: 会的，白光个蛋！这么多年了呀，白光要真是不要命的人的话，你妹妹也不敢出去找阿辉。
1: 哎呀，真的烦死了！这两个人，他们俩要是不离婚的话，真的，我跟你说，就这一辈子，死来这去，死来这去，烦死了呀！
0: 你也不要说他了，你自己的事情呢。崔叔叔跟他儿子谈的怎么样？
1: 说要约着这两天谈谈，没有说具体时间呢，还。
0: 明天平儿生日，要么你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喽。
1: 哎呦，你看这一乱呀，就把孩子的生日都给忘了。过，当然要过了呀。正好我在酒店待着也说实话，真是闷。 本来还想叫着子群一块出来散心的。
0: 哎呀，不要找他了，他那烦心事儿那么多啊。
1: 行了，那我上班去了。
0: 啊，好呀。
1: 哎，好呀。
0: 那个什么，
1: 子群回来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啊。
0: 好呀。
1: 哎，你给我买这么多，
0: 哎呀，行了行了，
1: 你别啰嗦，你哎。

0: 子君。
1: 啊，苏总。
0: 哎，你坐。嗯。这是我朋友从新加坡带来茶叶，我看你喜欢喝红茶，给你吧。
1: 不，谢谢，我不用。
0: 一喝茶叶，你要再推脱，就是瞧不起我。
1: 谢谢苏总。
0: 不知道昨天我真心诚意想挽留你的事情，何涵有没有跟你说啊？
1: 说了，我不走了，不光不走了，还要好好工作，对得起您对我的赏识。
0: 哎呀，这真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1: 苏总，有个请求，我想参加今天下午的 Focus Group， 以弥补我上一次的失误。
0: 今天下午啊？
1: 准备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
0: 真是了不得！哎，你们都看看，以后好好跟子君学习学习，什么叫态度，什么叫认真。
1: 除此之外，还有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加入 Miss Wu 的 team， 想跟着他一起工作。

0: 不是我不让你去，真的很累的，出差加班都是家常便饭，你又何必呢？
1: 我有心理准备，您给我3天的时间，我把所有的 case 之前的资料都看一遍，哪怕是跟着 Miss 吴令包，我也愿意。都说跟着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真过几个星期不被他 kick out 的。
2: 来，我那儿正好缺人呢，我昨天刚赶走3个。你资料别看了，跟我去我办公室吧。
0: 哎 ，Miss 吴，这是罗子君，你知道罗子君吗？
2: 知道啊，那个后来那小密码。
1: 哦，您误会了 ，Miss 吴。
2: 我不管，我是个做事的人，找人也是来做事情的。你是谁谁的小蜜，我不管。你做事做得好不好，我会管啊。
1: 我帮你拿。
2: 给我放到办公室。哦，对了，哎，明天上午8点你跟我去杭州出差。
1: 明天我儿子过生日。
2: 啊，那算了，我另外找人。
1: 啊，不，我可以去的，我可以安排好的。
2: 好，8点啊。
1: 哦，好。那我们哪天回来呢？
2: 不知道。
1: 喂，妈，我现在把平儿送过来。我快到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到大堂来接她一下，好吧？再见。平儿，妈妈跟你对不起啊。但是妈妈明天一定尽快的回来给你过生日，好不好？妈妈知道你是好孩子。你看，你以前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但是呢，妈妈以前不用功，落下了好多课没学。那么，比如说有一天你没跟上，那老师呢就会把你留下来给你补课。那妈妈现在很多东西都跟不上，所以也会有领导把妈妈留下来，让妈妈加班，懂了吗？
3: 妈妈，我补课的时候你就等我一会儿，然后你加班的时候我就等你一会儿，然后我们就一起玩。
1: 这是个好主意。好了，走吧，我们去找外婆。
4: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说出差就出差了？什么老板呀？谁家的也还没有孩子啊？大人的呀？怎么说就是也不让休息呢？
1: 好了好了，明天你不出门的吧？
4: 我不出门的。
1: 那就好。
4: 我知道了，我就带着平儿在酒店里写写作业呀，游游泳啊。这酒店有那个游泳池，等你晚上回来，我们吃大餐。
1: 好。那千万不要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了，我不放心的，太小了。
4: 哎呀，小的啦，哎呦，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的。
5: 外婆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会让外婆不离开我的世界。
1: 好了，那你要听外婆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呀。走了，
4: 跟妈妈再见。
5: 妈妈再见。
4: 走了呀，我们上去了。走了呀。

0: 这个。
1: 恭喜你！哎，你坐后边，我坐前边。
2: 我坐后边，
1: 我开车。

0: 从这里开到杭州，我开车的速度啊，2个小时就可以到。
1: 啊，
0: 这段时间里，你把那个后座上的那些文字资料，还有
2: 这个 iPad 里的视频，
0: 好好看一遍。
1: 好的。没想到您还自己开车。
0: 自己开车方便啊。太大声了，那个耳机戴上，戴耳机。
1: 哦，我看见了。
3: Welcome to Blue Heaven English. Today, we'll be learning Chapter 2, Part 3.
0: 咱们这把年纪的，小时候都没认真好好学过。
3: Midterm.
0: 活到老，学到老。
3: Midterm.

0: 你们大人谈事情，尊重是家里都是大人，你晚一天谈不行，你非得今天啊？你或者把孩子送到陈菊生那里去嘛？
1: 好，
2: 好，好，好，我马上，最多一个小时我就回去了啊。
0: 好，好，好，我不跟你讲了。

0: 我们把卡曼的案子和 BNT 交接完才能走，
1: 否则我担心他会走漏机密。我恐怕只有你跟他谈了。他现在情绪很不好，明显就有焦虑倾向。我说什么他都跟我吵。我觉着他是认为自己承担的太多，但是获利极少。

0: 我先接个电话，一会儿过来找你。喂，子俊。喂，贺涵，哎，你帮我个忙好吗？实在不好意思。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你到酒店去看一下我儿子好吗？平儿一个人在酒店里呢。你说你跟吴大娘去了杭州。 你妈妈把平儿一个人放在酒店里了，你不用着急，交给我。

0: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1: 金哲，你再辛苦一下，帮我稳住费用。我有事儿出去一下，大概4-5点钟回来吧。在此之前，你要保证他不会跟其他公司联系，不会把他手头上的数据透露出去。
2: 你去哪儿啊？
1: 一个朋友有点急事儿。

0: 平儿，哎呀，贺涵呀，你说这个子君，你就真的这么不相信我？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而且平儿也好好的，还非得叫你赶过来。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是女儿不相信我，说好容易说老了找个老伴儿结婚吧，人家儿子又不相信我。
1: 哎呀，行了，没事了，现在都好好的，没事了，你赶紧去忙吧。
2: 贺涵叔叔，你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还说给我赶回来一起过生日呢。
3: 你今天生日啊？
0: 嗯。
1: 对，她今天生日，本来说好了我们一块儿给她过生日，结果你说这子君突然给叫到杭州去了，多扫兴啊！哎呀，
3: 天儿，那要不这样？
0: 我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让你爸爸过来，跟你外婆一起陪你过生日，好不好？
1: 我不要，我想妈妈和外婆跟我一起过生日，外婆不想跟爸爸一起过生日的。那个，哎呀，原来就是说好了，今天啊，我跟子君给平儿过生日，想哪天吧，哪天那个陈俊生跟子君有时间了，在一块儿给孩子过个生日，平儿也高兴，也不为难大人，你这你。
0: 行，哎呀，真是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你耽误你这么半天时间了，赶紧去上班吧。
3: 好，你回来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好好好。

0: 拜拜。
1: 哎，再见啊。
2: 外婆，你给妈妈打个电话的呀，要不妈妈晚上赶不回来，那我怎么过生日？
1: 外婆，要不等哪天你妈妈回来，咱们再补过，
3: 好不好呀？
0: 我送你们去杭州吧。
4: 耶，好，
1: 不是你先别接哈，不是我没有听明白你。
5: 我送你们去杭州，等子君忙完了之后呢，你们可以一起给她过个生日，皆大欢喜。
1: 可是这个费用和这个太麻烦了呀！
5: 不麻烦，也没多远，你们赶紧去收拾一下，咱们马上走。
1: 哎呀，那行，那我们就去，我们去收拾一下，先去啊。
5: 好。

0: 小疯子，
1: 一个小雨就买灯，哈
0: 哈哈哈哈。
1: 小
0: 雨就买灯，哎，啊，全灭全了，
2: 哎，小雨。
3: 秘书，
4: 哎，我睡一会儿。
3: 哦，
4: 你检查完了叫醒我啊。
3: 好的，你回酒店睡啊？
4: 没有啊，在这儿睡。
3: 啊？
5: 您好，请问这是您订的咖啡吗？
4: 咖啡是我叫的，给你提提神。

0: 来，子健。
1: 妈妈，妈妈。
2: 平儿，你跟贺安叔叔在一起吗？
1: 我和外婆，我们都在一起。然后我们晚上到杭州去跟你一起过生日。啊？
2: 你们到杭州来啊？
1: 嗯。
3: 不是，
2: 你们到杭州来，妈妈都没有准备好呢。那我现在赶快去订个生日蛋糕啊。
4: 不用了，
0: 你去忙你的吧，这些事情你都不要管了。到了之后，我会发地址给你。
1: 妈妈，晚上见，拜拜，萌萌哒，
5: 萌萌哒，
2: 哦，拜拜。

0: 哎呦，这地方啊，开了这么好呀，很高级啊！
1: 您慢点啊！啊啊！
2: 我天啊！
1: 你慢点啊！
2: 贺涵啊，我天，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度假村啊，还是那个那种私房菜馆啊？
1: 都算吧，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地方，坐的都是航班菜。哦，看来
2: 叔叔，你看这里面还有鱼呢。
1: 对呀。好。
2: 哎呦，这有这么大的鱼呢！
1: 阿姨，看着脚下啊！
2: 哎，好的，好的。
1: 慢点，平儿。
2: 你看这空格里也有鱼。英姐，英姐。哎，贺涵是吧？来了。
3: 哎呦，你可算是来了！
2: 我这等你等的，花儿都等谢了。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好朋友的妈妈。阿姨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呢，就是今天的小寿星。
2: 阿姨好。哎呦，好帅哦！阿姨，我跟贺涵啊是自己人，您到了这儿呢，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千万别客气啊！哎，
3: 好的呀，好的呀，
2: 来来来，哎呦，先坐下。
1: 真是，哎，你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女朋友哎。
2: 女朋友，哎呦，阿姨你真能开玩笑。贺涵能找我这么老的女朋友啊？她要叫我嫂子的。啊，嫂子呀。哎，捉襟清那个死东西说来怎么也不来呢？
4: 她说忙不过来，也留在上海看店。
2: 看店？看妞吧，我还不知道她。哎呦，小帅哥，喜欢的？
4: 嗯，
2: 这是许愿灯，当妈妈里面还有好多呢，要不要？
4: 要。
2: 走。

0: 这个阿姨去吧，我给您上茶啊。来了呀啊，麻烦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哟呵，
3: 韩娜，
2: 你三头六臂呀，你真了不起呀！什么样的男人女人你怎么都认识啊？好像天底下就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哎。
3: 阿姨啊。
4: 我把你们送到了，行李也踏实了。这样，你们留在这儿好好玩，我得赶紧回去，公司还有些急事儿。
1: 你先坐，您先坐。英姐，
4: 啊，
3: 英姐，
1: 哎哎，倒茶呢。
3: 是这样，嗯，我呢有点急事儿，得先回去。
4: 一会儿呢，吃完饭麻烦你帮我安排好车子，把他们送回酒店，酒店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1: 去什么酒店呀？就住我这儿不就得了？
3: 何寒叔叔，你要走了吗？你不陪我们过生日了？
4: 何寒叔叔呢也很想留下来，但是现在有人在公司等我。哎，不是，
0: 何寒，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公司不是还有其他人吗？你就留下来，一块过个生日吧。
1: 对呀。
4: 何寒叔叔，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吗？等妈妈来了，你再走好不好吗？
3: 对的。何寒叔叔的确有非常非常要紧的事儿得赶回去，就像你考试一样急。
4: 哭了，
3: 灵儿，不要哭，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流眼泪。啊，那这样好不好？何寒叔再陪你多待一会儿，等你妈妈来了我再走，行吗？好。好了，不哭了啊。
5: 何寒叔陪着你把这些都放到水里去，好不好？
6: 好。
5: 我打个电话啊。不能这么靠前啊！来，对，一条腿往后放，轻轻的放下，好就可以飘走了啊！来，再来一个，来，你试试。来啊，慢慢的。
1: 好，再来一个试试。
5: 阿姨，哎哎，您来照看一下，哎，
1: 好
5: 接电话。
1: 哎，你去忙，你去忙。哎呀，哎呦，
5: 喂，
1: 漂亮啊！
7: 来来来，什么时候回来？我定不住了。
5: 非要说了，半个小时之内你要不回来，他就走。哎呀，
1: 半个小时以内我肯定回不来。
7: 你想办法拖出去，跟他聊一聊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两个女儿经常发表一些教育心得，或者你跟他聊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如果说他非要走呢，可以，但是你得跟着他，尤其不能让外面任何公司接触他，他们已经找他都已经找半天了。所以我说，你跟他说要见他，就让他等到现在。何寒，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你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确实有点急事儿，
7: 是我的问题。你尽力而为吧，拜托了。这不是你做事情的原则吗？你从来都是守时守约、说一不二的。

0: 哎，好嘞，好嘞。Phil，你等我一下，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贺涵马上就回来了。Phil，
1: 叔，跟上前面那辆车。

0: 好看呀！
1: 黄色，
0: 对，路灯好漂亮啊！
2: 妈妈，
0: 你回来了。
2: 妈妈，你看，这些都是我和贺涵叔叔一起放的许愿灯。
3: 就是啊，好漂亮啊！
4: 跟你讲，这个贺涵呀，一路把我们送过来，还给我们找了这么好的地方，简直太用心了。

0: 啊，我有这好男人太好了，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第二个的。大，哎呀，这总算是见到真人了啊！那个，他们一天都在念叨你呢。啊，我是英英，朱建清，你知道的。嗯，那是我前夫。
1: 你好，英英姐。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哎呀，你没走啊？我都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回来我就走了。吴大娘怎么样？
1: 女版的贺涵加强版，哎，人齐了，但是咱们开饭哈，我去让他们上菜去啊。
3: 好，
1: 你是吃完饭再走吗？不了，你回来了，我也就准备回去了。
3: 谢谢你啊，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担心没法给孩子过生日呢。
1: 没关系，答应孩子的事情总要做到的吧。平儿，
3: 嗯，
1: 你妈妈回来了，贺涵叔也要走了。
3: 嗯，
1: 生日快乐，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能这么开心，好吗？
3: 贺涵叔叔，你看天都快黑了，你就别走了吧。
4: 对呀对呀，吹个饭再走好了呀。
3: 不行吗？我们已经耽误了贺涵一天的时间了，他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呢。那贺涵叔叔，我吹完蜡烛你再走，我现在就吹蜡烛，好不好？然后你待会蛋糕回去吃。
4: 呀，这个吹个蜡烛，这个许个愿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快来来来来，抓紧时间。
3: 没事，
4: 你走吧，我来安慰他，我跟他说。
3: 没关系，
4: 已经这个时间了，那就等平儿许个愿。
5: 吹完蜡烛再走。耶！来来来来，快一点，大家。来来来来，
6: 妈妈你也快来呀！来来，
5: 这是公司一项目，我们聚会都见不到你，
6: 难得的嘛。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抱歉，贺涵让我保证。 在他回来之前，一直跟你在一起。你虽然递交了辞职信，但公司还没有允许，对吧？现在是下班时间，何况我只是跟我朋友见个面。 他不是你朋友，他是其他公司的人士，
5: 那也很正常啊。你管得着吗？
6: 我管得着。
5: 你不能拿公司的内部情报作为去其他公司的交换条件。
6: 我没有。
5: 希望你没有。
7: 我想你可误会。
5: 你是不是可以走了？我不能走。服务员，来杯咖啡。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7: 贺涵他说中午就开始说要来见我，是吧？现在都几点了？啊，
5: 他人呢？
7: 你一口一个说贺涵很重视我，很重视我是吗？这是重视吗？还只是你们的拖延战术。
5: 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会让我们一等再等。你在陈星已经6年了，不在乎多等几个小时吗？况且是你每月在线，
7: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吗？都是因为你，
5: 因为贺涵总是把最重要的项目交给你。 因为他总是最信任你，
6: 而我们呢？
5: 他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会叫错。
6: 那是因为我不会背叛他，我不会背叛我的公司，也不会因为多等几个小时就暴跳如雷。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贺涵叔叔给我了一个最好最好的生日。
1: 好了，蜡烛吹完了，得让贺涵叔叔走了啊，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了，那你们慢慢玩，我先走了。
3: 嗯，哎呀，
1: 我送送他。
3: 哎哎，慢一点，
1: 再见。
2: 贺涵叔叔，再见。
0: 哎，你们留步。哎，
3: 再见啊。
1: 你路上慢点开，小心点啊。希望今天没有耽误你啊，真怕你有什么大事儿。
0: 放心吧，没什么事儿。你明天一早跟吴大娘走就行，我已经安排了车子把平儿和你妈妈送回上海。
1: 太好了，谢谢你。
0: 那走了。嗯。

0: 啊，那个跟英英进屋里看那个电视去了啊。哎，我的蛋糕吧？啊，贺涵走了呀？啊，哎，是不是其实心里舍不得让他走？
1: 你胡说什么啊？
0: 什么叫我胡说呀？哎，他平白无故的对你这么好。
2: 不是喜欢你，是因为什么呀？啊，而且我跟你讲，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样啊。妈，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明天唐晶就回来了，人家这纯粹是看在唐晶的面子上照顾我。啊，
0: 照顾，这就叫照顾呀？这叫献殷勤，好不好，我的傻女儿？啊，我跟你讲啊，唐晶。 这么多年都没有结婚，而且也没个结果，就说明他们之间并不合适。也许贺涵的真命天女就是汨罗紫金呀，我的傻女儿啊！你能不能别再那么想了？你真想多了。
1: 我怎么会想多了呢？哎，
0: 真的，我跟你讲啊，唐晶，如果拿不下贺涵，而且他如果跟你是朋友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成全你跟贺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 我跟贺涵，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中间就是够十只手都够不着。哎呀，
0: 你有这闲工夫，赶紧去想想你跟崔宝剑那个难题吧。我，哎呀，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讲了，我去看平儿了。你，我的话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我有没有道理啊？
3: 从和陈俊生离婚开始，我就以为今后都会苦多乐少。 做好了准备，迎接暗淡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在日复一日的早起晚归中，等待平儿的长大和自己不可挽回的老去。什么我都准备好了，唯独没有准备好，会再爱上一个人。

0: 盒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2: 我会呀，
3: 216，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4: 看到了，
5: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4: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15: 一群少年
16: 为穷人打天下的，真正的仁义之士。
15: 一条长路，
17: 十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15: 一场远征，
18: 他们是幸存者，
15: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19: 不看。
4: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五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8: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0: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3: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9: 喜欢就得走下去。
0: 杂技人以坚守诉说70载援疆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

0: 未来我们可能会有大麻烦。
1: 你去哪儿了？9点半了。我要是他，我也觉得你在耍我，你根本没打算跟我谈。
2: 任何保密协议都没签。
1: 我跟他是同级，他根本就不跟我谈。他手上的资料、邮箱的密码，他没有道理给我吗？电话关机，我打过了。
3: 你就是绑，也应该把他绑起来，按在这儿等我回来吧。
1: 就是在这儿，在这间屋子里，我跟他好话坏话，我说了5、6个小时。我知道他一旦走了，后果有多严重。我以为你跟我一样着急呢，我以为你会全力以赴地赶回来，但是现在9点半了，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你未来能干出什么事儿。
2: 对不起，辛苦你了。这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1: 非要不接电话，估计已经有动作了。
2: 既然拦不住，就随他去吧。我们见机行事。

0: 你们可算回来了，
1: 顾总。
0: 实在不好意思，本来你们回来应该休息一天的，可是今天下午有个 focus group 缺人。啊，交给你了。啊，我上次就是
2: focus group 出的问题啊，我怕我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搞懂。要不这样
0: ，Miss Wu， 这次还由你来安排，让他再看几趟。对，没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你找我吧，我今天一天都会在办公室里的啊。啊？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没问题的。
3: 没事的，那我先去准备。对，我们看着处理就好，没关系，换个小角座。对，我在机场，我来接人。好，就这样。
0: 你这大箱子小箱子，其实走了也没几天，感觉像走了一年一样。是啊，原本也是以为怎么也要去个三年五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还让公司赔了一堆的租房租车保证金。BNT对你算好的了，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证明公司还需要我，就跟人一样，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让你怎么做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等找到替代品了，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还是要把你踢出去。
2: 晚上你怎么打算？要不要叫着罗子君去老卓那儿一起给你接风？不用叫子君了吧？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明天再见。今天晚上就咱们两个人吃饭。怎么了？
3: 没什么。

0: 喂，唐晶回来啦，贺涵接到你了吗？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呢要6点以后才下班，所以我们，哦，你有事儿跟贺涵说，那你们先说嘛，那我们就约明天吧，反正我今天比较忙，好吧，那明天见。
1: 就知道。
2: 你马上要手术，医生没有跟你讲不能喝酒
1: 心情好的时候喝一点不怕的。以前心灵鸡汤上总是说，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我不懂，觉得矫情。现在生了个小病，反倒是有点体会了。想做什么就做，想说什么就说，干嘛要时时刻刻都力求完美呢？你病了，死了，谁还会记得你的完美？
2: 不能更同意。

0: 谢大家的参与。大家走的时候记得到门口去领一下礼品，有给大家带回去的。谢谢啊，
1: 谢谢，
0: 谢谢。
2: 不用的，
0: 再见，再见，
2: 满分过关。
3: 干得不错啊。
4: 你看没那么难嘛，
3: 你能做的比你以为能做的多得多了。
2: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3: 我只是推你下去，打开伞包精准降落，全是你自己的。行了，我走了，回去睡觉了。你也是，出差回来连着加班，再不休息脑溢血了。
5: 干得不错，
3: 这个罗子君以后就跟我了。告诉那个什么韩的，眼光不错。

0: 今天怎么这么大雅兴啊？点了一瓶这么好的酒。
1: 因为。贺涵，我们结婚吧。
0: 好。
1: 我们结婚吧。我向你求婚，让我嫁给你。
0: 怎么突然想结婚了？
2: 因为我不想再等了。
1: 等到工作不忙了，等到我想安定下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等到你转来转去转累了，最后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才是让你感觉最轻松的。等到心情正好，时间正好，天气正好，一切都正好的时候，那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我明天就要去手术，虽然我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要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呢？不仅是在手术台上，其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意外。那我这么多年就真的白等了。
0: 谭婷，

我是说，结婚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你来向我提出，而是应该我来向你求婚，由我来戴着戒指，请求你嫁给我。所以，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去准备准备。认真的，隆重的。

0: 话。今天连从来都不夸人的吴大娘都表扬他，哎呀，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1: 谢谢，麻烦你多照顾他。对不起，我要先接个电话。喂，
2: 非要去 BNT 了，项目经理。
1: 他一定是拿我们的东西去交换的。
2: 我打听到的是，他手上所有的数据资料全数送给了 BNT， 他手头三年以上的客户全部带走，我们损失巨大。董事会明天派人下令。
1: 我知道了。
3: 行啊你，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听贺涵说你进步惊人，你这不只是进步啊，你这完全出师了已经。
4: 生活所迫，逼上梁山，都是贺涵教了我很多，要感谢他。
3: 是不是要感谢他，为社会消灭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怨妇，多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单身懒吗？
4: 我呢，今天回来本来是应该叫你一起吃饭的，但是我先去找了贺涵，因为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来结婚，
3: 跟贺涵，啊，不跟他，跟谁啊？
4: 是，当然跟他了。
3: 你怎么说的？
4: 我就直说呀，我就说。我要跟你结婚，
5: 也没有什么嘛。我也可以工作少一点，我又不是养不活我自己。
4: 我也想学一学做家庭主妇的。
3: 你做家庭主妇？哎，你以前怎么说我的？你要做家庭主妇啊？
4: 不一样的，我这算是激流勇退，一路上山，什么风景都看过了。现在决定要下山了，
3: 怎么了你？哎，你以前不是一直催我结婚的吗？你怎么没有欣喜若狂的祝福我，恭喜我？
4: 我当然恭喜你，我欣喜若狂的恭喜你。
3: 那何涵肯定开心坏了，
4: 他不答应我的求婚，
3: 为什么？
4: 因为他说。
3: 说应该是他向我求婚，
4: 吓死你了！这说的没错。
3: 哎，我现在必须开始增肥了。我结婚的时候你要当我伴娘啊！
4: 我当伴娘？你开什么玩笑？
3: 可以的，
4: 我离过婚的人不可以跟你当伴娘。
3: 可以的，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小姑娘，他们要结婚都借给别人看的，要这个要那个，怕人家说闲话。我怕什么？我三十几岁快四十了，我结婚是借给自己的，我一定要让我最喜欢的人当我的伴娘。
4: 想什么呢你？
3: 我在想象你结婚时候的样子，肯定很美。
4: 有时候真是觉得挺奇怪的。你说，你三十几岁了，离了婚，现在要去赶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赶的路。我呢，因为生了这么一场无关紧要的小病，反倒是要回去学你的前半生，去当人家的太太了。以前我老说你不上进，现在你上进了，我却要变成你了。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长久的。管他什么对不对，管他长久不长久的，至少我们两个是长久的。

0: 陈总，麻烦您签下字。贺凡他这次不会有事吧？
1: 不知道。
0: 不是说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吗？
2: 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啊？你可以吗？
3: 本来有人来有人走，这都是正常的事情。有人走，我们有所损失，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次情况特殊，根据我们董事会了解，菲尔本来是不想离开的，他是因为抗议你重视程俊生冷落他，他才以离职相要挟。结果你不但没有挽留，还晾了他整整一天，他才报复性的泄露了我们的信息。
2: 是我的问题，我承担所有的责任。
3: 我问过程俊生了，那天他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你现在告诉我，你那天干什么去了？
4: 我不相信你是故意躲避菲尔。你现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回董事会也有个交代。
2: 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私人的事情，就是给朋友帮了一个忙嘛。
4: 什么朋友？帮什么忙？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你都不顾自己的事业和前途？贺涵，这不像你做出来的事情。你一向是公私分明，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你是有过人的本事，但是也不是无可取代。你的脾气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墙倒众人推，你要小心。年轻人成长迅速，你一旦有问题，就有人摩拳擦掌的要取而代之。三个月之内，董事会会派新人来实习。

怎么样？半年内给自己准备一条退路。没有退路。你在哪儿，我在哪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做这个或者那个，我都认为你是对的。我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比你更好的领导和伙伴。 可能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我才更欣赏你的果断和随性。你给我这么大压力，万一我要是辜负了你的信任呢？你要真把我当自己人，谈什么辜负啊？

有一种暂时为人的感觉。

0: 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期待的王子和公主故事的结果。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我应该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送上最真心的祝福。我应该为唐晶高兴，我应该关心他们婚礼的准备与进展，应该希望他们的关系从此稳定下来，不再经历变故。
1: 喜欢吗？

0: 接过的电视剧终于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昨天就听唐晶说要结婚，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恭喜！宋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你样本调查这一关很顺利通过了。我当年也打电话来，对你评价很高，这就说明从此。
1: 你可以站稳脚跟了。这么多好消息，感觉一下子所有纠结的事情都云开雾散的感觉。
2: 好了，我现在看到你没事儿了，放心了。何涵在这儿陪你，我就走了。
1: 快回去吧，我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你要日日夜夜忙起来。 今天是周一吧？嗯，你是不是还要去接平儿？嗯，
2: 所以我赶紧走了，好好休息吧。
1: 走了，帮我倒杯水吧。

0: 爸爸，哎，奶奶，哎，我家。哎呀呀，行行行行，别闹别闹，哎，书包给我。看你热的这是啊。星期六呢，本来是平儿的生日啊，但是爸爸公司呢有紧急情况没来了，但是爸爸记着呢，今天补过一次，好不好？
1: 妈妈来吗？
0: 咱在这儿等你妈妈来接你，然后咱一起。
1: 妈妈给我过过生日了。
0: 哎呀，那咱再过一次嘛。
2: 那我下次过生日我也要过2次啊，
0: 没问题。今天呢，咱们去平儿最喜欢的餐厅，还有嘉靖陪着你，高兴吧？有意思吧？
1: 贺涵叔叔和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晚餐会也很有意思啊。
0: 贺涵叔叔，
1: 他不让我告诉别人的，因为他说他自己翘班送我去杭州和妈妈一起过生日。
0: 礼拜六是贺涵叔叔。
1: 送你和妈妈去杭州了，是带我和外婆。妈妈在杭州出差，我还以为那一天我不能过生日的呢。谁知道贺涵叔叔在杭州给我找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房子过生日，有一个院子，院子。

0: 林林知道你出来给平儿过生日吧？啊，知道。他还陪我给平儿买了生日礼物呢，一会儿给你拿着。嗯，替我谢谢他啊。还有啊，谢谢他替我照顾平儿。平儿说他对他挺好的。
1: 平儿说，礼拜六你给他过生日了。
0: 对，嗯，那天我妈正好在，所以就跟孩子一起吃了个饭。其实本来是想叫你的，就是怕你们见了面不高兴。 贺涵也在。对，嗯，贺涵那天恰巧知道平儿在等我回去给他过生日，可是那天我又被领导困在杭州回不来，所以他就好心替我把平儿还有我妈一块送到杭州来了。其实都是临时的安排，也耽误了贺涵大半天的时间。幸亏那天他说是礼拜六公司里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你确定那天是礼拜六？当然了，
0: 平儿的生日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别不高兴，我已经说了，不叫你的原因是因为……
1: 你就是叫我，我也没有时间，因为我有很重要的情况要处理。应该说公司有非常紧急的情况等贺涵来处理。什么意思？他为了你们去了杭州，耽误了工作，现在公司面临着重要的客户和人才的流失，他正接受董事会处罚呢。
0: 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什么机缘巧合，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他风格。都是我的错。我就是那天突然知道我妈把平儿一个人留在酒店里，我就着急了，就给贺涵打了个电话。其实我原本是想让他去酒店帮我看一下孩子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我给你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真是没有想到给贺涵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0: 对了，唐晶回来了，何涵跟他求婚了。
1: 唐晶终于出手了。
0: 什么叫出手啊？
1: 那你说他们两个谁更想结婚呢？肯定不是贺涵吧？其实对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想现在结婚还是不想结婚，那都是借口。只有想跟你结婚和不想跟你结婚。
0: 那贺涵为什么向唐晶求婚？
1: 责任呗。别看贺涵对人情世故满不在乎，其实他比大多数人更有心人。
0: 不是这样的。唐晶、贺涵、金童玉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合适的。

0: 喂，妈，你怎么了？你哭成这样干嘛呀？
1: 亲生人不接我电话，我上午打他不接，
2: 我把是打的关机了，后来我就往他们家打电话，他儿子接的，说他爸爸换手机了，说他爸爸不想再见我，
1: 以后不要让我再找他爸爸了。
2: 是他爸爸不永远不想再见我了，
0: 你先别着急啊，
2: 亲亲，我怎么办啊？你说我怎么办呀？宝剑不可能不见我的，肯定是他儿子，他儿子从中做了手脚的。
0: 这样，你先别哭了，你睡一觉，明天一早呢，我陪你去崔叔叔家里找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咱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吧？平儿在家里我也走不开，现在明天一早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来找你啊。你先别急，不然就到我家来住2天也行。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走的，我不能走的。万一你崔叔叔来找我，他会找不到的呀。

0: 找不到我的。
1: 我们说好要在一起的，
0: 我们说好在一起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我跟你崔叔叔，我们根本就不闹别扭，
1: 是因为我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你们有的是时间，
0: 我们是没有了。好日子我们过一天是少一天了，下辈子喝了孟婆汤恐怕在路上都碰不到，都不认识。

0: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需要住房吗？
0: 我找402薛珍珠。
1: 哦，那我给楼上的薛女士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好吗？
0: 好好。哎，你告诉她那个她女婿和她外孙找她。
1: 好的，那您到那边稍等一下。

0: 喂，女婿，不见。什么？外孙？他怎么把外孙给抱来了呀？该死！好嘞好嘞，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谢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这都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子群呢？怎么还在你这儿啊？
1: 子群说他要离开上海几天，然后把孩子给我就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呀他？
1: 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早找他去了。我
0: 不是，那你找我干嘛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子群告诉你的？那关键你不是，你找我没用啊，我给你打电话他也不接呀。
1: 他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就到这儿来找你。
0: 有什么事找我啊？你哎呦，有什么事找我他真行，他自己留下一大摊子事让我这个老太太来给他处理呀。
1: 我们租的那个房子到期了，人家房东现在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给我们住了。
0: 再找房子租啊，搬家呀。那哎呀，你找我也没有房子给你住啊，我还没有地方住呢，我住在这儿，我简直，哎呦，我简直恨死你们两个了呀！哦哦，不闹啊，我给你大姨打电话啊。

我要去找阿阿，给大姨妈打电话。阿小宝啊，不接。

0: 喂，妈，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出什么事了？
1: 我给你打这么多电话，你都没有接呀？我都没有办法，我给贺涵打电话了。
0: 什么？你给贺涵打？你给贺涵打什么电话？你有事你找我，你找贺涵
1: 干嘛？这大清早天还没亮，你给他打什么电话？你能不能懂点道理呀？我一给人家打电话，人家就说过来，一点都没有为难的样子嘛。
0: 你听妈妈跟你讲啊，贺涵喜欢你，妈妈看出来了。
1: 你不说别的，就上次，那平儿过生日。

0: 你说跟他有什么关系呀？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人就这么积极主动的帮忙了呀？
1: 你听我跟你讲，君君，凡是
0: 你的事情或者跟你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帮忙的，而且他巴不得我们去找他帮忙的。
1: 真的，你相信妈妈说的话？
2: 你听好了，你不要给他打电话，你不要再找他了。
3: 你有事你找我不行吗？你不行，你带着白光，带着小宝，
2: 你到我们家来找我行不行啊？你不要跟他打电话，人家有人家的事情，人家马上要结婚了，你懂一点道理好不好？不要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
3: 你等着我，我
2: 现在过来。

0: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 每天一道年代菜，
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2: 最有回忆的
3: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4: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5: 油和糖降到最低
6: ，N3 系列的脂肪酸，
5: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6: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7: 国庆快乐。
0: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8: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啊、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9: 我会呀、啊、
10: 我要呀，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1: 看到了，
12: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3: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When the sky
14: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5: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9: 好干净啊！
1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9: 好香啊！
18: 有汰渍没问题。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

0: 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对不起，麻烦你了，我给我妈妈打过电话了，她已经没事了，你回去吧。来都来了，就一起上去吧。或许我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1: 你不用管，真的已经没事了。还有，以后我妈妈要是给你打电话，你不要接；还有，以后我们家里任何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接。他们不懂事，我想他们跟你道歉，对不起。
0: 喂，罗子君，你到底怎么了？你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在哭。
1: 我想，这如果万一有别的办法，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0: 贺涵，你每天工作那么忙，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事情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还有我们家的事情再大再麻烦，他也大不过你生意场上的事情。真的，你回去吧，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
1: 罗子君，你怎么突然跟我这么见外了？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对你的帮助？我想唐宁知道了，他也会让我来帮你的。而且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在路上。
2: 那么我想我来了，好歹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你做不了的，你什么都做不了的。你见过我们家里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很丢脸的，贺涵。我们家今天的问题是那些陈年腐坏的问题堆积起来的，是你帮不到点子上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都帮不上这个忙。还有，我告诉你，一旦让我们家里人知道。

0: 让我妈，让我妹妹，还有我妹夫知道你可以这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帮他们，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缠住你，你到时候甩都甩不掉，他们会不知天高地厚的来麻烦你的。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我应付不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小看我吗？啊！
0: 我求你了，贺涵，你回去吧，真的，我求你了，你快点走吧，真的，你不要再在这儿待着。
2: 你现在应该也办公室里待着，或者是守在唐晶的床前，她刚刚做完手术，她需要你。还有，你们就要结婚了，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你不应该现在在这儿浪费你的时间，真的。我这儿虽然已经糟糕的一塌糊涂，但是我习惯了，我知道怎么应付，我不可能再把那一切变好。但是最坏也就这样了，不可能再坏了。
1: 再坏的情况我来了就会逆转。
0: 你跟我一起上去。
1: 哦，
0: 我不上去，真的，我走吧，我求你了。

你相信我，有我在，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所有的麻烦都会过去的。你放心，我会回去上班，我会回去照顾唐静。但是现在，请你让我帮一点小忙吗？我希望可以看到和你一起有关的事情都越来越好。我希望看到你在说话。

0: 哎呀，啊，那个，你们都来了哈，谢谢你啊，贺涵，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刚才我还跟子君有讲过，以后不管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你随时打电话来。是的呀，我就是跟他这样讲的呀，可是他就说不让我打扰你的生活了呀，咱们赶紧上去吧啊，快点来。
1: 我建议我们兵分两路，你陪着阿姨去崔叔叔那儿。这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白光跟我走，老卓那儿有个仓库，打扫打扫可以临时住进去。等子群回来之后，你们再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新的地方去住。
2: 那个房租我现在拿不出来，我得……
1: 老卓是我的朋友，房租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2: 啊，那子群他。
0: 你有没有去那个理发店找过那个叫阿辉的人？
3: 找过了，他们说他走了，到别地儿干活去了。那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干活了。
4: 孩子他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0: 昨天晚上。那就48小时之后你去报警，警察会帮你找到阿辉。
3: 对呀，就是这样啊！你看多好，就用这个办法，我就说嘛，把何涵找来是对的嘛。
0: 哎呀，哎呀。
3: 你赶紧来分析的横竖左右的，分析的头头都是道的，太好了呀！不是贺涵，关键是我们到了保健家啊，他儿子如果还不让我们进他爸爸，
0: 好了，那个事我来管了，你就不要再喝酒。
3: 贺涵，你该尽的责任都尽了，你该走了。一会儿我送我妈去翠宝尖那儿，然后我再回来，我再送她去找老左，好吗？
1: 你不用担心，我把白光安顿在老周那儿，估计也就9点，然后我去看看唐晶。
0: 到公司也就10点吧，什么都不耽误。平儿过生日那天，你也说什么都不耽误，不也耽误你大事了？
1: 谁说的？小题大做，你别听他们瞎说。
0: 白光，那我们走了，再晚点堵车了。不用，谢谢你啊。阿姨，您坐。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君君啊，哎呦，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一路走着，我的心啊蹦啊蹦啊蹦，蹦的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3: 哎呦，我心里只有默念着贺涵，贺涵，贺涵，我觉得才会好一些。真的，我第一次见到贺涵，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
0: 妈，你真的想多了，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儿自己解决，不是每次出事儿人家都会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怎么不会呀？哎哎，你跟陈俊生离婚以后，每次都是他。 来英雄救美的，你忘了？哎，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0: 是的。
3: 怎么不是？
0: 是不是前面那幢啊？
3: 啊，是是是的。那个

0: 啊，就是那儿。
1: 走。
0: 啊啊，好，等一下。妙妙，
2: 走啊。能好好说话就不动手，知道吗？
3: 有人吗？
0: 哎呀，你非要好好说话，这他那哪能管你呀？他屋里你看明明是有人的嘛！开门，宝剑，崔宝剑，你开门啊！我知道你们家里有人的。开门啊！我跟你讲，你要是不开门，我就拍，直到把门拍烂了为止。崔宝剑，开门啊，崔宝剑！哎，我找崔宝剑，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4: 我爸不在。
0: 你骗鬼！
4: 我跟你说了，我爸不在。
0: 我不相信。
1: 你好，我是罗子君，这位是我的母亲。如果崔叔叔不在家，麻烦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好找到他。大家见了面，当面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你现在这个态度，只能逼得我妈妈一次一次想尽办法找上门来。
4: 他来多少回，都见不着我爸。
0: 你说你跟他费这么多话干嘛呀？你让我进去。宝剑，宝剑，我来。我是珍珠啊，宝剑，宝剑，宝剑，宝剑，宝剑，宝剑，你爸爸他人呢？你不告诉我，我就坐在这里等。反正这是他的家，他总要回来的。
4: 你走，你再不走，我报警了啊！走！
0: 不要碰我！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妈？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你父亲的朋友和爱人啊？我今天就在这儿陪着我妈，到警察来，你去报警。我看看警察来了，他们怎么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爸一直以你为骄傲，说你在国外工作学习如何如何出色。我现在看起来，你不过就是个赚钱的机器，连一点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
5: 我如果是个赚钱的机器，那他就是个骗钱的机器。我爸如果没有钱和房产，他会对我爸那么好吗？哎，
0: 看上你爸就看上你爸的钱了。哎，你是不是他亲儿子呀？啊，你认为天底下就没人看上你爸爸这个人是吗？
5: 我爸就是给你骗的。我一回来就跟我聊什么夕阳红，聊什么真爱，我说什么都不听，还跟我吵架，还要把我赶回美国去。最后也是因为你，我爸那么激动的跟我吵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0: 你说什么？你爸爸怎么了？你爸在医院，他得什么病了？
4: 脑溢血，到现在还没醒过来。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就当他再也醒不过来，不要再来找他了，行不行？
0: 在哪个医院？你跟我说。
5: 如果没有搞那出夕阳红，他会在医院里躺着人事不行吗？
4: 你把你妈带走啊！
5: 把你妈带走，他愤怒，我比他更愤怒；他难过，比他更难过。
4: 还有，从今天起。他在宾馆的住宿，没有人再会为他买单了。
6: 老朱，我知道这事儿你肯定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看在咱们多年朋友的份上，你帮帮我。

大人出问题，孩子受罪。哎，我发现。

0: 姐，怎么现在一碰到罗子君的事儿，你怎么这么来劲，不辞辛苦？什么叫不辞辛苦？我
1: 说错了吗？我是恰巧碰到了。
0: 这么巧？人家的确有困难，你说帮帮忙。哎，我前两天去杭州，可是碰见英英姐，英英姐还夸你来着，说你热心肠。你现在怎么？
1: 哎，她给我打电话了，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0: 他还说你带了个新的女朋友。什么女朋友？我跟他说得很清楚，他只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可告诉你，你现在是订婚的人，办什么事儿可注意点分寸。
1: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我跟你可约法三章。 第一，不许带乱七八糟的人到这儿来。第二，别管闲事儿。第三，这殿堂里的卫生由你负责。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反正有你担保呢，出了问题我找你。
1: 放心。
2: 妈妈。咦。
1: 谢谢，这钱你拿着，主要是买点孩子吃的用的。等子群找到之后呢，到时候再商量住到哪儿去。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阿辉，他打工的地址你也发个信息给我，我托人帮你打听打听。
3: 哥。
4: 谢谢啊！哎，行了，孩子，行了。谢谢叔叔。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呢，也是找不到崔叔叔的。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儿子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就想方设法找到医院，找到崔叔叔，对你也算是个交代了。第二种，他儿子说的是假的，那就说明崔叔叔没有脑溢血，就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而已。他不想见你，找个借口。
5: 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4: 好了好了，你放心上班吧。
5: 我不会自杀的呀。
4: 行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自己做早餐呀、啊，营养早餐。
0: 你先坐下，想吃什么呢？我来做。我刚刚做完手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1: 我活动一下没问题的。核桃、芝麻、腰果，1:1，全齐了，可以了。
0: 咖啡煮吗？
1: 不要，不喝了。拒绝一切刺激性饮食。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尝试一下，换一种生活方式，吃健康的食物，过健康的生活。每天自己做饭吃饭，不要为了赶时间吃快餐，一定要慢慢的，慢下来。吃完饭出去散步，也要慢慢的。家里养了这些花花草草，慢慢的看着它们长大。每天睡觉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必须睡够8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啊，要感觉全身都舒展开了。
0: 那都是杂志上矫情的卖点，你竟然有戏。你现在病假可以慢几天，上班以后怎么办？适当的调整就好。
1: 上班以后我也不会再那么忙了。
0: 那是你想不忙就不忙了吗？
1: 我跟老板说了，不做排。

0: 得病了，退居二线，去做老师。
1: 做培训。你们老板舍得放掉你这颗摇钱树吗？
0: 他不答应我就辞职，他不得不答应。不相信啊？
1: 相信，并且佩服。
0: 怎么说？
2: 急流勇退啊！
1: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几个人能做得到，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到。
0: 选择结婚呢，并不只是代表选择在哪天戴上戒指，决定在哪天穿上婚纱，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还代表你决定放弃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晚上加班吗？不加班回来吃饭，
3: 我来做饭。
0: 我照着笨蛋食谱做，不会太难吃的。
1: 啊？
3: 嗯，晚上你帮我把子君一起叫上吧，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婚礼的事情。
4: 他公司离你不远的。
1: 没问题，下班我跟他联系。嗯。

0: 阿辉，我找着了。
1: 啊，多了，
2: 您帮我找阿辉呢？不是，贺涵说他帮我找，我不想再麻烦您啊。
0: 你指他？他忙得天上地上了，
3: 他哪有这么大功夫啊？
0: 这个阿辉还在那个店里上班，他请了几天假，我估计他是为了怕你找他。你真行，
3: 你怎么就给孩子吃这些东西啊？
0: 这样，以后小朋友的饭食店里单做，啊，你呢就跟着员工食堂吃。说好了，我店里有什么事儿，给我关照着点。
2: 没问题，没问题。卓朗，
4: 嗯，
2: 我老婆呢？
3: 这么难知道？
0: 哎，我可提醒你啊。为这事儿你要给我惹是生非，就给我滚蛋，啊！
2: 哎。

0: 陈一新是我们的甲方，所以他那边有风吹草动，我们都必须敏感的。之前陈一新那边是何海说了算，所以他塞进来一个罗子君，我只能供着他。
1: 为了这个罗子君，我失去了段小天，我真的跟哑巴吃黄连一样。
0: 现在我听说陈心那边和韩出了纰漏，
1: 他们正在换将，这个罗子君用的不合适，让他走人得了。
2: 我决定用这个罗子君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可汗的关系户，所以我不管现在陈心是可汗还是李汗叛叛，我喜欢他我就留下他用着呗。
1: 我再给你找好的嘛，
0: 焦大胆，你有的是呀。
3: 不用不用，我看到了那些个所谓的高材生，自以为是，眼高手低的。我就喜欢现在这个罗子君，他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他吃苦好学，有责任心。他离过婚，
0: 带着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工作机会。
1: 我相信你的眼光，但是因为一个新人阴沟里翻船，我觉得不值得。

0: 都听见了，正好进来给下午的 focus group 做准备，结果就听到你们在说到我。谢谢你，吴老师。我实话实说，你听见了也好，知道自己处境。嗯，我想问您一件事情，就是贺涵，苏曼殊说贺涵出了点纰漏，我想知道是什么事儿，您知道吗？你跟贺涵什么关系啊？朋友。
1: 朋友的朋友，我也只是听说，他莫名其妙翘了一天的班，导致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 PM 带着公司的信息和客户离职了，谁也不知道他那天去干嘛了，有说是他跟女人鬼混去了，不然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嘛？你问这些干嘛？我想知道这件事情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0: 怎么挽回呀？不然怎么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怎么了？没有，因为他平时帮我很多忙，我当然不希望他这次的惩罚受得很严重。
1: 不管外面人对他的做事方式有什么意见，我对他还是很欣赏的。

0: 什么事儿？怎么着急？唐晶怎么样？恢复的好吗？挺好的。嗯。我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白光和孩子都已经安顿好了，放心。子群跟阿辉也分手了，虽然人还没有找到，但是他给白光打电话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1: 好。
0: 看来没有多大问题，我们耐心再等待几天。
1: 嗯。
0: 你呢？
1: 你怎么样？还有你妈和那个崔宝剑。崔宝剑的儿子说崔宝剑脑溢血住院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麻烦你了，自己这么忙，还要操心我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碰巧最近没那么忙嘛。
1: 你总说不忙，你上次也说不忙来着。我是说，我们上次在杭州一起给平儿过生日那次。
0: 我听说，因为你不在这了，大麻烦了。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大麻烦？一个本来就不应该留在公司的人终于走了，这算什么大麻烦吗？
1: 苏曼叔说的。走的是什么人？带走什么客户了？你想干嘛呀？这些事情因我而起啊！要不是我那天给你打电话，让你去照看平儿，你就不可能带着平儿和我妈到杭州来见我。
0: 也不会留在那儿吃饭，耽误你的时间。你要是那天留在公司，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啊！所以呢，你想知道事情的始末，你想帮我忙。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必然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能坐上今天的位置，这一路走来。 必然要排挤欺负其他人。现在反过头来被别人排挤和欺负，也是规律中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好了，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你也不要再到处去打听，你应该相信，我可以处理好所有的问题。好吧，那我先走了。还有，唐晶说。 晚上请你去家里吃饭。
1: 哦，
0: 我下班后过来接你。
1: 哦，不要不要了，我自己去。
0: 怎么了？
1: 我回去看看我妈，再过去。走吧。

0: 热汤一天没动啊，馄饨也没喝啊，哎呦，干嘛呢你？
1: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哎呀，
0: 你想到什么了？你慢点喝，慢点喝，慢点慢点。
1: 哎呀，喝死我了。
0: 别噎着啊！
2: 我想到，如果在一个城市想找右任，总会有办法的。
3: 我想到你崔叔叔啊，有一好朋友的，他肯定知道你崔叔叔住在哪个医院的呀。
0: 你去哪儿找他呢？
2: 那个人住在冷码头附近，我到那儿找他去。
0: 冷码头离这里很远的呀。
3: 那不行啊，我躺了一天了，我浪费一天时间了呀。我告诉你，你妈妈是不会放弃的。
0: 妈，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走，我送你去。
3: 哎，行，你就陪我走到那个地铁站就行了。我自坐地铁过去。
0: 你好，
4: 你来啦！啊，怎么样？都坐上了？
5: 快来尝尝我的奶油蘑菇汤。
4: 怎么样？
6: 好鲜啊！
4: 成功了，
6: 这都是你做的吗？
4: 当然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6: 结婚嘛，就应该有结婚的样子。
7: 他就是新鲜两天，两天过后他就烦了。
6: 才不会呢！快走。菜已经快齐了啊！
7: 天哪！来，我来吧，你坐。
6: 我可以，我可以的。我先说，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0: 贺涵，唐晶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她那么爱你，你一定要对她好一点。
7: 我会的，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后半生的归宿。
0: 谢谢。
6: 开始吧。
4: 对了，我跟贺涵说了，我们结婚呢，不要请太多的人，就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好好出去玩两天，你觉得呢？
0: 你们俩的婚礼，你们俩说了算吗？
7: 我怎么样都可以。
4: 那时间呢？年底还有三个月。
7: 明年春天吧，年底事情太多。
4: 什么事情太多，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
0: 子君，你觉得呢？
4: 年底吧，越快越好。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就别再推迟了。
7: 就听子君的，就年底吧，不等了。
4: 下个礼拜一我又要开始上班了，去培训部，不出差不加班，这样的工作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等于半个休息。哦对了，你知道我刚拿到的我们公司新员工的培训名单里面有谁吗？
7: 谁啊？
4: 刚从你们公司跑出来的那个 Phil。 你还不知道吧，这个 Phil 最近可把他给整惨了。但是真的很奇怪，你那天去哪儿了？居然把人家晾在那晾了整一天，谁都找不到你。怎么了？
6: 我突然想起来，我妈说她去找崔宝健了，我担心她

0: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他，我可想回去看他一眼。
1: 那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说不定他找不到就回去。
0: 我妈这个人打电话他老不接的，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回去看一眼比较好。对不起，亲爱的，实在抱歉，我们吃了，你们俩好好吃啊。你别送我，你别送我，这是你们俩的美食美酒之一。
2: 怎么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总感觉他怪怪的？
3: 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家里有那么多事情。

0: 哎呦，错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是没看，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错了，我找错了，我真对不起。哎呦，哎呀，哎呀，对不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真错了，我对不起。
2: 你找谁啊？现在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1: 哦，我找崔宝健，
2: 他在哪个病房？
1: 他就在这楼吧，反正就这几层。
2: 哪个病房你不知道？
1: 你看我年纪大了，我记不住了。你看我这记性，
2: 你还是问清楚再来吧。这个病区如果没有登记的话，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1: 哎呀，不是，哎呦，小姑娘，我不能走的。小姑娘，我求求你，你帮帮我的忙，帮我找着崔宝健吧。他是我的爱人。
2: 他是你爱人？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个病房呢？
1: 是他儿子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他儿子觉得我跟他爸爸好，是贪图他的钱财，所以不让我们见面。这次把他爸爸都逼得脑溢血了，下一个要逼的就是我了，要逼着我去上吊了。小姑娘，我跟你讲。 不是说你们年轻人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真的，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碰上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是上天入地，我得找到崔宝健。
3: 阿姨，
2: 我特别能理解你，可是我们医院有规定，是不能透露病人信息的。
1: 那我怎么办？我得找到他呀。
3: 大梅子，大梅子。 他们不是规定医院护士、医生不许说吗？可他没规定病人不许说呀。走，不就得几十个房间吗？我带你找去。
1: 哎呦，谢谢您。
3: 我啊，今年70多了。哦。

0: 你听得见我说话的，你要听得见你眨眨眼睛，你眨眨眼睛的。你听得见？你听得见我说话的，听得见我说话的。
1: 大兄弟啊，你看你多有福啊，女朋友这么漂亮，对你又这么好啊，
0: 好好养着啊。
1: 谢谢你啊，大哥，谢谢，抱歉。
0: 您是？
1: 燕儿，对不起，我。

0: 是他爱人。爱人？哦，对，前一段我那个幼师没有在家，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照顾他。大夫，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阿姨，来，进一步说话。哎，
0: 我想跟你说啊，昨天啊，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得看这两天的进展。哦。如果好的话，可以恢复一部分语言能力。
1: 那吃饭呀、走啊什么的这些呢？
0: 站起来走路，几乎不可能。以后都得坐轮椅。宝剑呀，爹，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听医生的，也不要信他们的，他们有时候会胡说八道的，你知道吧？啊，你会没事的啊，你会没事的。大夫，真的对不起啊，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今天呢，我就在这儿陪他啊。
1: 行。
0: 那我先走了。哎，好嘞，谢谢您。嗯，不客气，再见。好，再见，再见。谢谢。就这样，找到你崔叔叔了。没事，他现在在医院呢。 对对对，你不要管，不要管，你还上班呢，你去，你好好休息啊。等我见到你，我再跟你细说。啊，好嘞，我先挂了啊。

0: 你来找我干什么？唐晶知道你来找我吗？
1: 你听着，我不希望你见到唐晶总那么紧张。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都是可以解释的。
0: 那唐晶万一问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1: 万一唐晶知道了，万一其他任何人问起来，都没有你的责任，全部在我。事实也如此。我带平儿去杭州，你不知道。我在杭州给平儿安排了生日会，最后才告诉你。我因此耽误了工作，惹怒了费奥，导致他离职，你更不知道。还有你妈妈、子群、白光他们的事情，也都是我主动帮他们的，这些你都不知道。
0: 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 单方面的问题处理起来总是更简单，而我专业就是处理。

0: 喂，
1: 到家了吗？
0: 快了。有事吗？
1: 我给子君打电话，他没接。本来想让你帮我去看看薛阿姨的，问问她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没问题，我待会儿就过去看看。
1: 好，谢谢啊。看完薛阿姨，要是不晚的话，你来找我吧。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我把酒醒上。
0: 你身体还没好，就不要喝酒了。早点休息吧。来。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变化来的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总之，从现在开始，有关我和你的所有事情都是单方面的责任，也就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听懂了吗？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2: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1: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3: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4: 喜欢就得走下去。
1: 杂技人以坚守诉说70载援疆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0: 让我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11: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12: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1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4: 我真的特别怕。
15: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6: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7: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8: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9: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20: 红军不怕远征难，
21: 也太难。
22: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3: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24: 再出发！
9: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25: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

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变化来的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总之，从现在开始，有关我和你的所有事情都是单方面的责任，也就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听懂了吗？如果你有犹豫，我可以现在就去向唐晶坦白解释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并且告诉唐晶是我一厢情愿。
1: 我不要，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了。
0: 好，那你回吧，我也该走了。
1: 浩涵，谢谢你为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我说过，你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无以回报你对我的帮助。可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会祈求你幸福，祈求你跟唐晶幸福。所以，以后我的事儿你不要管了。我们两个也不要私下再见面了，就这么说定了。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也理解你的担心。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以后只要我听到、看到你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你。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包括唐晶在内，也包括你。
2: 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有两个我，关于这个问题正在拉锯。一个我尽力的想要挽回，想阻止，想远离，但另一个我却一次次被贺涵深深感动，恨不得一闭眼跳下这个深渊。

0: 来，醒醒！我天啊，你怎么在这儿？谁让你进来的？
1: 你爸爸让我进来的，你小一点声音行不行？你爸爸在这儿躺着呢，你这么大声说话，你是不是他儿子？
0: 你给我出去！
1: 你出去有什么话出去讲话，出去！
0: 你来了也正好啊，你也看到了，我没有骗你，老爷子现在在里边躺着，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也不能给你钱帮你刷卡买东西了，更不能陪你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然后分你钱分你房子，你死心了吧？
1: 哎，你以为我什么人啊？我见钱眼开啊！哎，如果你真这么想别人的话，证明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不是信口开河的。我到你原来住的地方和你老熟人那儿打听过你。
1: 哦，打听过啊？啊，打听到什么了？我是做鸡做妾，我骗钱，我打劫了，我有什么问题吗？啊？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人，我带大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我是靠自己工作赚钱养大的，你晓得吗？我男人一走20年。我独身20年，我现在想找个好男人，我想结婚，我想成家，我犯法了吗？我犯法没有？啊，你犯法了，你晓得吧？你在国外一待这么多年，过节过年才回来看看你的父亲，你不是犯法，你是怎样？你不要以为你从国外回来，你就可以随便教训人的。哎，我就是要让你看看，你们这些物质低从外国回来的这个年轻人。什么叫情义无价？懂得吗你？懂得不懂得你？行，咱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啊，你父亲先就躺在这儿，你一个礼拜能陪他几天？你说。
0: 我回来是有工作安排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忙的，是吧？那周六周日呢？
0: 周末也要加班应酬。
1: 那一天，陪一天，还是陪半天？哎，我告诉你，我薛珍珠，一个星期7天，1天24小时，我可以陪在你父亲身边，寸步不离的。你怎样讲？
0: 行，你陪，我可以按照护工的价钱给你钱。
1: 说什么呢你呀？
0: 你干什么你？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见钱眼开的人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你父亲对我太好了，跟你兜里的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你晓得吗？
0: 但是你有固定收入吗？你没固定收入吧？好像
2: 我就是他的经济来源。
1: 哎呀，女儿啊，你看看，这是我女儿，我亲手带大的女儿，你好。

0: 看什么叫亲情了，啊！不要说我女儿现在在大公司，这很多的工资的，就是她有一个朋友叫贺涵，那身家那本事，大脚趾头都把你踩。崔叔叔叫。
1: 是吗？
2: 珍珠，
0: 是吗？哎呦，你叫我呢？哎呦，真好哎，真好！哎呀，哎呦，对不起啊，刚才我们在外面说话声音大了，吵到你了啊！哎呦，你不用使劲拉着我，我知道我不走的。哎呦，能说话真好哎，真好了，慢慢的啊，咱们不着急啊，慢慢的呢，你今天能说话了，过两天你就能坐起来了，然后呢？ 你能站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走了耶！啊，我，哎呀，你不用使劲拉我的，我不走了呀，我跟你儿子讲好了呀，我在这儿陪着你啊。
1: 他去忙他的，我在这儿陪着你啊，
0: 我陪着你啊，我不走的。
1: 没事吧？没事，就是伤了一下手腕。我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儿。你自己还没全好，还非往我这儿跑。
0: 在市里开车，能撞到路基上，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潜质啊。
1: 我要没记错的话，之前连剐蹭都没有过吧？下雨，路滑嘛。
0: 车呢？
1: 陈定生拿去替我修了。
0: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怎么会又拐到吴淞路上去了？
1: 走错路了吗？
0: 从我家到你家，哎，还能走错路？
1: 是啊，本来是想走一条新路的嘛，结果没想到错的更厉害了。我要去公司，还有个会，你呢？
0: 专车送你去啊。
1: 当真转型无好女人了？
0: 走。

0: 哎，处理怎么样了？啊，陈先生，保险公司已经定损了，我们马上安排维修。来，您这里帮忙签个字。
1: 好嘞。
2: 哎，陈先生，这吴淞路是一条大平路，你车子怎么开的就蹭到底盘了？哈哈，
1: 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开的。
0: 吴淞路啊？
2: 对啊，车子是从吴淞路公安大楼附近拖回来的呀。啊。
0: 这是行车记录仪和一些杂物，你看一下还有没有遗漏的贵重物品。
1: 啊，那行，谢谢您。
0: 那我先去下单了。嗯，哎，好了。

0: 想什么呢？啊，没什么。这是我车里的东西。啊，人家说了，说一个星期就能修好了。谢了，一大早的你跑到修理厂。那唐晶挺好的，
1: 挺好的，刚刚把我送过来。啊，
0: 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有事儿啊？
1: 没有，就听说他回来了嘛，一直也没问。
0: 听说你跟唐晶要结婚了，定的什么日子？年底吧。啊，那你们现在这感情真是挺好的啊。都要结婚了，能不好吗？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跟玲玲吵架了？
1: 没有。啊，
0: 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也给放里了。哦。

0: 很爽。
1: 好，不错，我们再会研究一下啊。
0: 好嘞，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2: Miss Wu，
3: 刚刚从你办公室走的那个人是不是从陈鑫辞职，害惨了贺涵的那个 Phil？
1: 是啊，而现在去了 BNT 了，而手里资料跟我们谈合作呢。
3: 你要跟他合作呀？他这样的人，
1: 没确定了。
3: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带来的项目啊？
1: 你想干嘛？
3: 我猜这是他到 BNT 以后的第一个 case， 应该是他从陈鑫强行带走的那些资源，他拿那个资源跟 BNT 做了一个交换。
1: 你坐。吃不吃？
3: 不吃。
1: 咀嚼动作有助于降低焦虑。
3: 我不焦虑。
1: 你正在为贺涵的事情焦虑。
3: 不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贺涵帮了我很多忙，我在这一行里面除了你，他算是我的师父。
1: 你如果真的也把我当做师父，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贺涵？
3: 没有，没有的事儿。贺涵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的未婚妻是我的最好的女朋友唐晶，你应该知道的。
1: 你就是喜欢上了，你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说不敢做。
3: 真的没有。
1: 如果你跟我承认你确实是喜欢上了贺涵，担心他是因为工作出了差错而受排挤，那我可以考虑把 Phil 今天给我的资料给你看，一定有收获的。

0: 好吧，我承认。而且那天贺涵是因为帮我的忙，耽误了跟菲欧的谈判，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挽回损失。我在这一行里面是新人，我微不足道，我做什么都可以。但如果因为我影响了贺涵的事业，那我真的要后悔的要死。但这件事儿跟我喜不喜欢他无关，我想这是我做人的基本道德。
1: 拿回去好好看了吧。我可以提醒你的是，这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 Phil 和他的客户之间是一定有猫腻的，所以如果我要接下这个 case， 我是要配合他一起演戏的。你就顺着这个思路去查，一定能查到 Phil 和他之间以前的那些私底下的交易。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拿到？
2: 他在陈星的时候，之前给这个客户做的所有项目历史资料，并且找出其中的问题，Phil就会有麻烦。
1: 可以说是在这行里身败名裂。不过你怎么去陈星找那些已经存档了的资料啊？更重要的是，苏曼殊特别重视和 Phil， 或者说是和 Phil 现在的新东家 BNT 的合作。你要是这么跟他们对着干。 苏曼殊是肯定会把你炒掉的，他已经预言了贺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也不再那么重视你，所以你要是特别害怕丢掉这份工作的话，你自己想清楚了。
0: 我想过，我不怕失去这份工作，如果要有什么舍不得的话，就是跟你。

0: 苏，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 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
0: 谢谢。

0: 多吃菜啊。
1: 天儿，本来呢，阿姨想给你和嘉清报一样的冬令营的，但是一想你要走那么长时间，爷爷奶奶会想你的。你看上海的这个冬令营啊，一个礼拜四天，也是美国的老师，其实和去美国也差不多。这样呢，你英语也学了，爷爷奶奶也好天天见你。
2: 妈妈，那我呢？
1: 你12月20号走。
2: 耶，我能去美国喽！
3: 哦，嘉清要去美国。
1: 嗯。
3: 那平儿，你想跟嘉清一起去美国参加冬令营吗？那就一起去，爸妈你们说呢？
4: 我们听平儿的，如果平儿愿意去，我们当然同意了。哎，一个孩子去美国的冬令营需要多少钱呢？
1: 4万5。
5: 我。哎呀，这样好吗？4万5就4万5。这样，明天你把上海那个冬令营给退了，让平儿跟嘉靖一起去美国。
6: 嗯，耶！我终于可以去美国了。
1: 好像不行，因为签证要时间的，而且报名时间好像过了。
3: 打个电话给我，打电话问问。
1: 现在都下班了，上哪儿打呀？平儿。要不这样吧，明天呢，阿姨帮你去问问，如果能报得上呢，咱们就去；如果报不上，咱们下次去，好吗？
4: 哎呦，平儿，怎么搞的？
3: 没事，儿子，坐着坐着。
4: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
4: 我们可以去的，我不用哭。
3: 咱以后去嘛。
4: 以后去，以后去啊！
3: 哪儿都一样，是不是？哪儿都一样，没事。
7: 别哭了，赶紧吃饭。
8: 吃饭，吃饭，
3: 吃饭，来
8: 吃饭，
4: 来吃饭，吃饭，吃饭，来。

0: 嘉清去这个东岭营，5万。嗯，平儿这个呢？8000多。
1: 你觉着我们家真缺这4万多块钱？
0: 当然不是，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九牛一毛。罗子君要买房子，要安顿你的父母。
1: 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是要花钱的。玲玲，我把我赚的钱都交给你，是什么意思？你懂吗？是我把我的生活和我家人的生活全都交给你了，我父母的，我孩子的。你之前已经动过脑筋了，把我爸妈和平儿送到隔壁的房子里单独居住，现在你又想。 说一点好听的，分别对待两个孩子吗？我爸妈不说，不等于他们不明白；孩子不说，不等于他不知道你有分别心。我本来我也不想说的，我是忍无可忍了。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交钱就能让平儿去美国，我肯定把这钱交了。我不会为这么点事情砸自己的牌子的。 去美国要签证，还要面试，还要跟寄宿家庭联系，这么多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嘉庆的这点思想工作，我早就跟他做了，今年准备工作，我是年初就跟他联系了的。
2: 但孩子们不会了解那么多吧？你刚才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会让他们。

0: 觉得我们对他们有分别心。
1: 那你说怎么办？
2: 贾青这个钱付了吗？下一期什么时候？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让贾青这次不去了，下次跟平儿一起去是吗？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平等对待嘛。你想想，这两个孩子一起旅游，一起学习。
1: 也是一个增进感情的机会嘛，陈俊生，我是你再找的老婆，我不是你找的天使。我想你想找那种一心一意奉献、没有半点私心的天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你想想吧，你跟罗子君结婚，然后烦了，离了，现在又找到我。 现在看上去好像也烦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我答应，嘉青这次去，平儿下次去，这在我看来就是平等对待。夫妻举案齐眉是好的，如果撕破脸了，这就难看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我接了孩子给你送过去好了。嗯，
1: 我找你有点事情，晚上有空吃饭吗？哦，晚上不行，我爸妈……啊，没事，那我就长话短说吧，能不能把 Phil 以前在你们晨曦跟智慧公司合作的所有历史资料都调一份给我看？你要这资料干嘛？他现在不是去 BNT 了吗？把跟智慧的合作都带走了，现在找我们公司做市场调查。
0: 我觉着其中有问题，所以怀疑之前的合作也有问题。这跟你没关系吧？找你们做事情吧，事情做好，挣了钱不就完了吗？
1: 我是不想将来出事儿了，我们公司一起背黑锅。那苏曼殊知道吗？不知道。这事儿对你们公司有好处，你想。
0: 他从晨星走了，给你们带来多大损失，你们正好反击他一下。我把资料调过来，但是你查证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1: 我知道。
0: 苏曼殊如果知道的话，毫不犹豫开除你的。
1: 我知道。
0: 还要查？
1: 要查。
0: 为了贺涵。
1: 前天晚上，他去你家了。
0: 他到楼下跟我聊了几句。
1: 但是他开车回家的路上撞车了。什么？出车祸了？怎么样？
0: 人没有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说了什么，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开车思想那么不集中。
2: 我觉得你误会了，我跟贺涵所有的交往交流都是在界限范围之内。唐晶是我的好朋友，
0: 我不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
2: 爸爸，今天有事儿，妈妈接你走。爸爸，我们一会儿要去挑新娘子的裙子了，你不去吗？
0: 什么新娘子裙呢？唐晶
1: 不是要结婚了吗？她让我给她做伴娘，我说做大娘还差不多呢，非要我给她去挑礼服。
0: 那是因为她把你当好朋友，你应该放在心里才是。
1: 我当然知道，唐晶好不容易结婚了，我比谁都看重这件事情。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是我让他住这儿的，正好他的出租房没了，在我这儿又能住，给我打得下。子群
0: 呢？
1: 哎，
0: 你们怎么会想到大老卓这儿来找地方住的？
1: 是那个谁，陈俊生，他求我，我做了个顺水人情，做好了。
0: 我来打包点吃的。

0: 哟，今儿怎么像贵妇似的？
1: 最后一天贵妇生活，明天就要上班了。
2: 是唐小姐约我们来的。
3: 唐小姐还没过来，这样她关照过我们。如果您先过来的话呢，先随便看一下。
4: 小礼服在这里。
2: 好，谢谢。
5: 你们女人可真麻烦，这么多裙子挑都挑不完。
2: 这都是谁教你的呀？啊，在学校学的还是在你爸家学的？懂这么多了。
3: 唐小姐来了。
2: 唐江一来了。还以为你一个人来，
6: 这儿东西挺全的，叫上何涵来就一块都挑了。
2: 哎，那你进去快挑吧，我已经挑好了。
6: 这么快挑好了？他挑的哪套呀？
7: 不知道啊，还没挑吧，好像。
2: 我就随便挑一件好了，你是新娘子嘛，我们都是陪衬。再说这把年纪了，穿这么华丽干嘛？
6: 你是不是怕何涵来了让他等得着急啊？
8: 你们尽管挑，慢慢来，我一点都不着急。
5: 贺涵叔叔，让他们女人麻烦去吧。
8: 就是，说得好。
6: 你这个小东西，你现在怎么跟你贺涵叔叔这么亲啊？哎，
2: 赶紧去看看婚纱吧。你看，
5: 贺涵叔叔，你是新郎，那你要穿哪件衣服结婚呢？
8: 不是说你是新郎吗？
5: 你骗人，你才是新郎呢。你到底要穿哪一些衣服啊？
8: 那，穿那些。
5: 那你要穿那里面的哪一件呢？
8: 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选。
5: 真的，我说哪件就哪件。
8: 我相信你的眼光。
5: 好。这一件行吗？
8: 没问题。你去叫导购姐姐，按照我的尺码包起来。
5: 我，
8: 你马上上二年级了，大孩子了，这点小事情，随时可以搞定。快去。
5: 好。
3: 贺涵，平儿，快过来看看。
5: 身上怎么没有花啊？
2: 妈妈是个伴娘，唐金阿姨才是新娘子，她才要有花呢。
6: 你看平儿都觉得你穿太素了，贺涵，你看她是不是穿太素了？想让她挑一件花的，她还不愿意。
2: 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这样的。
8: 是啊，自己喜欢就好。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
2: 不用了，不顺路，我们自己打车走。
6: 走吧，什么时候跟我们这么客气了？
2: 真的不用，跟叔叔阿姨再见。
5: 再见。
2: 走了。

0: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我回来，子君好像对我有点生疏啊？
1: 有吗？应该不会吧？
0: 他现在工作生活都稳定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找个男朋友了？
1: 你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
0: 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儿，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的。单身并不意味着孤独寂寞，反而应该表示有更多的社交可能。
1: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你未必都清楚的。
0: 我今天去到老卓那儿，看见白光在那儿帮忙。是你帮陈俊生把白光介绍过去的吗？
1: 老卓那儿一直缺人，有白光在那儿帮忙挺好的。
0: 真的挺好的，我看白光现在状态不一样了。

0: 啊，你好，刚才一位姓陈先生给你送东西，看你不在家，就把他交给我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刚阿姨再见。
0: 哎，再见。
3: 送东西那么晚才回来啊？啊，聊聊去。给你泡了点香参，喝点吧。嗯。你知道吗？公司好像打算要派贺涵去北京来。啊。所以说，你也得打算。 你到底是跟他去北京呢，还是留在上海？要是去北京的话，这人生地不熟的，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要是留在上海，你说所有新来的，不管是谁，那对前任的搭档总归不会重用的。现在还不知道派什么人来呢，我估计得两三个月才有分晓呢。
0: 哎，所以这两三个月站队清楚是很重要的啊。
3: 我已经站队了嘛，要没有贺涵的话，我在陈星也不会干得这么好。那你对他也不坏呀。再说了，也不是让你当坏人。我们也是有老有小的，只有自己好了，才能帮到别人呀，这也没什么错。又不是让你跟他一刀两断。 你就是对别人也热情一点，这种事情大家都懂的呀。
4: 我睡觉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贺涵？你就是喜欢上了，你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说，不敢做。
1: 苏曼殊如果知道的话，毫不犹豫开除你。
2: 你知道？
1: 还要查？
2: 要查。
1: 为了贺涵。

0: 您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见你们公司的丹刘。啊，
0: 请问有约吗？
1: 没有。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是关于他跟菲欧的合作。
0: 对不起啊，这个业务上的事情呢，我不太清楚。你有他的电话吗？不然给他打个电话。
1: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跟他见过面，所以没有他的电话。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因为我知道到目前为止 Phil 给他做的四个产品项目的咨询都是有问题有猫腻的。
0: 不好意思小姐，这个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要不这样吧，您把您的名片给我，我给您送进去。
1: 名片，稍等一下。
0: 唐小姐，
1: 对，
0: 您稍等一下，我马上给您打电话。那个，您要不要先坐一会儿？要不要我给您倒杯水？
1: 啊，不用了，我就要快点见到他。
0: 啊，好的，好的，
1: 谢谢。
2: 哎，喂，你好，前台有一个 DNT 的唐小姐要见单。OK， 再见。
1: 啊，谢谢。
3: 唐阿姐您好，我是丹的助理，丹现在在上面开会，但是他马上就出来见您。唐阿姐久闻大名，今天才有机会见到，里面请吧。
1: 谢谢。

0: 什么东西？怎么了？唐毅什么意思？他算什么东西啊？跑到我的客户那告我的状，啊？公报私仇啊？为贺涵报仇吗？什么意思呀？我跟他不是在
1: BMT 工作呀？我的客户不是
0: BMT
1: 客户吗？为了一个男人，职业操守都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去董事会告他的状，一会儿他回来了。
2: 让他直接去董事会报道去。我在这儿呢，有什么事儿当面说清楚。唐杰，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我一直在这儿。今天是我休假回来第一天上班，从早上9点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办公室。所以刚才你那么大吼大叫说了什么，我不太清楚，请你解释给我听。至于你砸坏了我们的东西。
0: 问问多少钱，赔给我们？哎，不是不是，我刚才接了个电话，阿丹打来的，他说你在他的办公室里啊。那你在这儿，那个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冒充你来告我的状啊？
2: 冒充我？唐晶，
0: 这样，既然不是你，那你得帮我呀！啊，我来到 BMT 公司是对公司。首先，你确实得罪了贺涵，而我是他的未婚妻。
3: 这是我不会帮你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更重要的，靠着出卖自己的旧公司来获取进入新公司的筹码，这种人就该遭到唾弃。我不跟你雪上加霜就已经很好了。
2: 谁会冒充我？你们谁认识那个丹？帮我问问。
4: 好的。

0: 有人冒充唐晶，直接去找的丹，把全部的事情都给抖露出来了。这个人会是谁呢？谁会为我去出这口气，而且做好事还不留名？而且，这个人怎么会有费用这些年在我们公司做的项目资料呢？
1: 是我给的。
0: 你给的？你知道这件事儿？
1: 你给的谁？
0: 我们公司的人。
1: 罗子君。
0: 罗子君？
1: 他一直觉得你现在的处境他有责任，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但是他是在我们的下游公司工作，一个小职员，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在吴大娘那儿看到了费友跟丹的合作计划项目，他觉得里边有问题，然后不是你笑什么？
0: 我笑他现在胆子真的太大了，直接越过他的上级，越过我们公司，找到我们上头的客户公司，还冒充唐晶。如果他要是在我们这儿毕业作业的话，我应该给他打满分的。
1: 但是现在费友已经知道去找丹的不是唐晶了，正在查是谁，估计很快就会查出来。
2: 罗子君，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干出这种自己抽自己耳光的事情！人家费友是给我们生意做，你倒好，把人给踢翻了，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0: 真是怀疑你是不是贺涵安插在我们这儿奸细。他受这么一点点委屈，你就要替他粉身碎骨，你是谁呀你？
1: 我告诉你，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
0: 你现在马上走，收拾东西，马上给我消失。
2: 你笑什么？
3: 当初来这里是你领我来的，现在我要走了，你又在这里。
2: 这件事情，我应该向你说对不起。
3: 不要说对不起。你不知道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成就感。
2: 成就感？你已经失业了，罗小姐。你还有儿子要养，还有你妈妈、你妹妹、你妹夫，他们都要仰仗你的。
3: 刚才苏曼说赶我走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陈俊生要跟我离婚的场景，都好像都是我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是这一次，我很庆幸，因为我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会觉得惊慌失措，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会什么，我可以到哪里去，我接下来可以干什么。你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到底有多好。我要谢谢你，谢谢唐晶。今天的罗子君是你们俩造就的。
4: 贺涵其实跟我在一起，那天我在杭州出差，一大早突然知道我妈把平儿一个人留在酒店，我急了，我给陈俊生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只好给贺涵打电话，让他帮我去看一下孩子。但那天是平儿的生日，他知道平儿很想跟我一起过生日，心软了，就把平儿还有我妈一起送到了杭州跟我见面，所以耽误了他回公司。
5: 那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呢？
4: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怕你多心，我也不想听到那些闲言碎语。
5: 真是，怕我多心？我多什么心啊？怀疑你跟贺涵啊？人家说什么让他们说就好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他们也没有见过你们俩三生三世冤家路窄的样子。你们俩如果真有什么，我就把你们俩之前在我面前说对方的那些恶言恶语说出来，保准秒秒钟拆散你们俩。
6: 自从你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问我猎聘公司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3: 谢谢你，苏。
6: 哎呦，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浪费时间。
3: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招聘信息。
6: 你能够想到的，肯定是那些同级别的市场调查公司。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 news 是，晨星的 Knowledge Group 最近正在招人。
3: 晨星的 Knowledge Group， 您别吓我了，我不可能去的。你不知道那里面的利害关系。
6: 我之前是不知道。昨天我得到信息之后，我跟贺涵联系了，贺涵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虽然的确是够复杂的，要在你前夫公司的单位，在你前夫的现任老婆的所在部门工作，这的确是挺难的。可是撇开人情不说，子君，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目前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了。
5: 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如果现在有一份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更高的薪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我必须置身于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7: 机会足够好就去啊，你又不是去请客吃饭。
5: 职场如战场，就算你清清白白的进去，过不了两天一样会被搅进浑水里头。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想清楚了，看准了，挥着武器冲进去，管他是谁，不是他倒下就是你倒下，就这么简单，真的跟打仗一样。是什么工作呀？什么公司？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每天一道年代菜，欢迎重返
2: 六七十年代。
1: 据说啊，今天刘大厨带了一种年代特供，现在就在徐老师手中啊。这到底是什么呢？
3: 哎，那你们得猜猜了 这个东西啊，它有三大特点啊，一个是吃半年，一个是百搭款，还一个砰砰响。你看那个年代啊，它没有冰箱，这东西呢，就是说做完了之后呢，它秋天从秋天吃到冬天，然后再一直吃到开春都没有问题。家家户户过冬的时候的一个宝贝。
1: 最重要的提示，苏三没给我解释，砰砰响，
3: 砰砰响，做完了以后砰砰响，
1: 给我们揭晓吧。
3: 揭晓啊，那大家看看啊，哟，这家，
4: 这什么东西啊？哎呦，这个我特别有感觉。原来我们这个院做这个西红柿，这西红柿酱，对吧？
3: 哎，对。
4: 原来我们院里做这个算集体行动。家家都做，大盆熬瓶子做这个酱，这太有感觉了。
3: 我们这个父母那代人呢，他就是非常有智慧。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葡萄糖的那个瓶子。哎，把它拿过来，把这个西红柿呢，搁水里烫一下，把皮去了，然后切成丁塞进去。哎，这个高温一加热，加热完了以后，里头就形成真空了。赶紧把那橡皮筋往里一塞，这样呢，它就成一个这个
1: 密封保存，
3: 哎，自制的番茄的这么一个罐头。一般都是什么呀？做好了以后晾凉了，搁床底下存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这气体一膨胀啊，砰砰，这晚上睡觉做梦砰砰响了。
1: 哦，明白，要不怎么说它是特供呢？瞬间就这个画面，绝对六七十年代，
3: 没错，
4: 是吧？那从营养角度来说，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里边没有现在番茄酱里边的糖。
3: 哦，
4: 就现在你吃番茄酱，其实那个隐形糖指不定吃了多少了。有的番茄酱比较夸张的，你觉得应该有多少糖？这一块糖是4.5克，真的不夸张啊，绝对有这样的现象。一块，你看，五块，就是有这么多的糖。你在吃薯条的时候有没有蘸那个番茄酱的这个习惯？番茄酱
1: 必须的呀，
4: 两小包那种调味酱就还也是有一块这个小
1: 什么，那
3: 两
1: 小包，两
3: 包,、
1: 两包一块糖，好夸张啊。所以真的是隐形糖，处处都是坑啊。
4: 那甜面酱啊，谁说自己不吃糖
3: 啊？甜面酱也四块糖呢，
4: 四，你看它这个糖也不少，对不对？它
1: 有
4: 蚝油其实里边也有一部很，就是好在蚝油我们平常用的一勺半勺的不多，但是一定不可忽略，里边它也是里边有糖的。
1: 哎呦，明白了。而且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隐形糖的陷阱比比皆是，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间接呢就影响着血糖稳定和我们的健康情况。那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食物是隐形糖大户啊，从而远离这些健康风险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隐形糖避坑手册，把生活当中常见的隐形糖来源、怎么看配料表、隐形糖食物清单都写的是明明白白。您现在啊，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隐形糖避坑手册了。现在扫码就能够领取。我们还特别为您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而且还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控糖运动，一共啊就6个动作，不用跑也不用跳，在家里头不用器械就能开始练，每天只要10分钟，一周就能出效果。这一套控糖运动指南也是免费送给各位，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它来做一道美食了。
3: 那我们做一道这个控糖的这个主食，而且呢是粗粮细作。我一说这名字，那好多老人肯定知道，叫两样面贴条。
1: 粗粮的面条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它很容易断啊？
3: 一个是比例，一个是水温，一个是和面的手法，就能够做到这种粗粮的面条呢不碎不断。
5: 粗粮做面条记住这三招：
3: 两份的白面，一份的这个玉米面，
5: 山鸡版西红柿辣酱，好做好吃超百搭。
3: 油出来了，叫油酱分离。
5: 六七十年代经典美食开做。
3: 咱们先说比例啊，过去是1:1，哎，现在呢咱就是2:1，两份的白面，一份的这个玉米面，也能达到那口感和香味，然后还

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温。我们是把这个玉米面提前用这个稍微温度高一点，40度的水，这个水将将刚冒烟。你要是用凉水和的话，它没这么粘性啊，是吧？然后白面呢。

0: 白面不够啊，这夏天特别爱吃两样面条，这从来没吃腻过，
1: 这个感觉越揉越硬呢。
2: 这个叫什么软面饺子硬面汤啊，那个做面条它这个面就得稍微硬结实点，也就三五分钟，哎，这面就行了，这个软硬度正合适，给它醒上。
1: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小秘方，叫百搭西红柿
2: 辣
1: 酱。辣
2: 酱，对，用这个自制的这个番茄酱做的一个小辣酱。您是这个炒菜或者是拌菜，挤点黄瓜，然后弄点生菜啊，白菜叶子蘸着吃都行。炒酱啊油得适当的稍微多一点，切点洋葱末。
1: 哦，一会儿就该流泪了。
2: 还好，就为把它那个香味熬出来，蒜也搁进去，
0: 香味就出来了。
2: 对，这个辣椒呢咱们自己啊任意选择，你像我今天选的这个辣椒呢，这两种辣椒就是青红尖椒，您比如说我爱吃辣的，那您就选择一个这个螺丝椒啊小米辣呀都可以，酱类东西你当时炒出来当时吃其实并不好吃，你放个一两天它那个味道啊在这个食材里边都走匀了，都这个走开了，其实更好吃。
1: 所以现在是把青红椒也都放进去，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里面用料真的不少，有一大块的姜做成了姜碎，然后呢大概是七八瓣的蒜，还有半颗洋葱，同时还有青红椒各一整颗。
2: 对
1: 啊，
2: 你看炒出这个红油都出来了，你看这油，哎哎，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番茄酱给它倒进去了。
1: 这要自己家里不做这种老式番茄酱得怎么弄呢？
2: 就直接切西红柿也行了呗。
1: 啊，西红柿丁、西红柿泥，
2: 对，
1: 自己去搞也行。
2: 对，那加进去之后呢，哎，就加盐啊，这个盐可以稍微多放一点，但你盐不够它就容易坏啊。
0: 嗯，盐和糖都天然的保鲜剂，这确实是。
2: 对。
1: 那个酱大概得熬多长时间？
2: 这酱啊，怎么着也得熬个20分钟半小时的，这叫熬酱，酱是熬出来的，因为时间不够就不好吃。这酱已经就成了，你看油出来了，叫油酱分离啊，可以把这酱给它倒出来了啊。
1: 仔细闻，它的香气非常有层次。
2: 对，
1: 就是那个蒜香夹着那个青椒的青椒香，然后还有番茄那个小酸度。
0: 嗯，
2: 所以这时候咱就可以把这个面呢，哎，搁在咱们这面板上，咱给它揉开啊，给它擀一下啊，用大面擀面杖啊。
1: 这个得擀到什么程度呢？
2: 哎，擀到那个这个薄厚啊，大概其实是一个，你看大概是3-4毫米的那么一个粗细就行了。
1: 差不多一个硬币。
2: 比一个硬币稍微厚一点。
0: 对对对，原来就是这么擀。
2: 撒在上边，哎，这样搭一下，这边搭一下，是吧？
0: 太有感觉了。
1: 好，现在就是切面。
2: 咱们擀呢、啊、是擀到3-4毫米厚。切呢也是切一个3-4毫米，这样出来的面条呢是一圆咕噜。
0: 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在街上卖切面啊，顶多有点挂面哈，那会儿挂面倒有，谁舍得老买挂面呀、啊？家里的老人就这么切，不说每天吧，一个星期得吃3-4回。
1: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个粗粮面条啊，能够怎么样不断呢？
2: 切面出来之后呢，应该是给它抻一下，但是咱这两样面呢，切完了以后呢，不能再抻了，那一抻呢就真断了啊！水开了啊，咱们下面啊，一定得水开了，这面条下锅，而且这个面呢也好煮，开锅就行。
1: 那这个面条呢，咱先煮着啊。接下来呢，请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控糖饮食原则。
0: 你看，如果想控糖，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比如说食物多样啊，食养有道，饮食清淡，规律进餐，这些都是而且非常实用，都可以用到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今天我们重点说说哪个呢？主食定量吧。对于我们控糖来说，主食还是应该粗细搭配。怎么说？就是1/3的粗粮，1/3、2/3的这个细粮组成一天的就行了，然后变着花样做，今天吃玉米面，明天吃燕麦片，包括小米儿啊、红薯啊、山药，现在可吃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只要您为自己好，善于搭配，一定能吃出健康。
1: 那根据这个饮食原则，具体每天要如何搭配呢？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食养指南里面就把控糖食谱都给安排好了，粗细怎么配，每顿吃多少，一周保证不重样，照着做就行了。现在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优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就可以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了，现在扫码就能够领取。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专业的营养

0: 讲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呢要稍微避开，写的也是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行了。同时啊，我们还给各位整理了一套控糖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啊，不用跑也不用跳，在家不用器械就能直接开练，每天只要10分钟，一周就能有效果。这一套控糖运动指南免费送给各位，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扫码吧。
1: 面啊已经好了，让它过一下水，让它利落一下。
2: 其实家里面做面，如果您真的就像我似的没有那么好的手艺，做完的面有点断真的无所谓，我今天回家就做，我会了。
1: 咱们今儿来一个升级版的鸡蛋花啊。
0: 哦，这个用油量要这么大吗？
1: 没，一会儿就挤出去了，你放心，肯定没那么多油。这个油呢得大概得到50%热的时候，一定是细流往下倒啊。
0: 哇，这还考验左右手配合呢。
1: 对，行，你看你这事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0: 我想说它太出料了啊。
1: 好，然后这点油呢其实呢也没事儿，咱一倒啊就全漏出去了。哎，然后把里边油脂给它挤出去啊，就没那么多油了，没事儿。好，把这个肉丁放进去，把五花肉啊给它煸到这个出油，给它来点酱油啊，油脂哎跟我们这个酱油一结合，那香味绝了。然后再来点黄酒、辣椒、番茄酱，加入。哎，鸡蛋碎了加进去，鸡蛋一加进去，香味更浓了。哎，咱们最后把这个两叶面这个切条啊，往里一烩，这样呢，这个面条里头也有咱们这个汁的这个卤的味道了。这样牙口好的呢，咱们就直接这两叶面，然后跟这卤。这个圈一拌就可以了。哎，如果说我那个牙口不太好，那在锅里头烩一烩，哎，咕嘟咕嘟，那面条就软了，哎，就好吃了。搁点蒜，少来一点味精，起火。
0: 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我们想要控糖，除了粗细搭配，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饮食细节呢？一日三餐应该如何安排呢？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食养指南里面，把控糖饮食食谱都给各位安排好了。粗细怎么配，每顿吃多少，保证一周不重样，照着做就可以了。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就可以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还有隐形糖避坑手册，现在扫码就能领取。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的也是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成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整套的控糖运动，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扫码吧。暖暖的味道为您做的这一道60-70年代的代表菜番茄酱烩两串面条就做好了。在这里祝大家
3: 国庆节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

0: 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带您解锁体检新指标，
10: 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检查项目。
9: 运动暗藏风险，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11: 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
9: 不同年龄怎么选择适合的锻炼方案？
12: 上来吸气，慢慢呼吸。
13: 这太累了。
12: 不累，98的都能做50个。
9: 养生堂为您揭秘。
1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叔叔阿姨晚上好呀。首先要祝大家佳节快乐。我想先问问大家啊，您这个佳节怎么度过的？是不是有好多人安排了出门玩的？除了出门之外，相信还有很多人可能安排的这个行程啊，都是要跟亲朋好友聚一聚，是不是？我跟您说，今天呢，赛赛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安排，我们想向您啊推荐一份健康体检。这可能有人要说了，说这体检我年年做呀，但是今天我们在假期给您安排的这一份特殊的体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极其容易被我们落掉的指标，而这个指标恰恰跟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们，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王鹏，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顺，健康医学科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掌声欢迎三位。全是带着礼物来的，主任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发现三位老师都特别讲究，知道我们过节了，全是拿着礼物来的。这都带了什么吧？
10: 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特殊的体检方案。
11: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简单易行、居家就能进行的运动锻炼方法。
12: 我带来的是给高龄老人的运动保健长寿的方法。
13: 对于我们的健康长寿而言，这三份礼物特别重要。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揭秘三份礼物之前，先为大家揭秘一下吧。刚才我所说的极其容易被忽略掉的跟长寿息息相关的这个健康指标，它到底是什么？
10: 很多检查项目都是我们静态的坐下、躺下，或者说在体检中心里啊抽血啊等等这些检查项目。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是我们动起来的啊这些检查项目。那么这个检查项目呢，就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体温、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率等等的这样的生命体征以外，被誉为第五大生命体征的是我们的最大摄氧量。这个概念听起来大家可能非常的陌生，实际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在这儿能够吸进去多少氧气，然后你的身体能够用掉多少的氧气。 那么我们身体能够使用的这个氧气

0: 多，我们的寿命越长，我们的身体的活动能力就越高，我们的体能就越好。
1: 比方说日常我们关注的血压血脂的情况，它好像都是静态的测试。那反过来说的话，您所提到的最大摄氧量有可能就是跟动起来有关系。
0: 这个指标呢，一定是我们要给你一定的运动负荷啊，几乎在您接近使用全力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才能测到这个指标。
1: 为什么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指标？因为听上去它好像是跟运动的关系特别密切，是吧？就是有点像运动员需要关注的指标。
0: 是的，大概在5几年、6几年的时候，在全球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检查了。这个检查呢，过去主要是对于我们的顶级的运动员，对于我们的宇航员啊，才来做这样的检查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普及，这个项目呢就可以用在老百姓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了。
1: 徐主任，咱们心血管科也关注这个指标吗？
2: 我们先关注的嘛。
1: 啊，你们先关注的。
2: 对呀。
0: 啊，不对，这是运动员先干的。
2: 哎，也不对，
3: 还是咱们的。
2: 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需要氧气。
1: 嗯，
2: 如果你坐在这儿不动，每个细胞都在通过氧气来给自己供能，来自己活着嘛，就得氧气。
1: 嗯，
2: 在心血管病人身上，那些血氧低的人，不是说我给你吸氧就行，你不利用嘛？我身体需要氧才行，我自己能够吸氧，能够把这个氧用到身体上去才健康。可是你氧气少了，我的心脏不缺血吗？
1: 对，
2: 先缺血再缺氧嘛。这就是心脏病吗？如果说谈得心脑血管病，算下来有150个病因。
1: 嗯，
2: 但是现在发现我们书上写的有30多个，但是我们现在好像焦虑的对这个血脂高啊、斑块啊特别焦虑，他们很少有人关心我们的摄氧量。
1: 是的，
2: 摄氧量是一个抛除别的原因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
1: 它有可能对于比方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严重的情况有一些预见性。
2: 绝对，
1: 所以我们要关注啊，我们还得有效地去提升它。这就说到了葛老师的一个专业。
3: 首先澄清一个误区，大家一说到运动想到的就是体育锻炼，
1: 对，
3: 跑步啊、跳啊、打球。
1: 对，
3: 其实咱们现在这么站着、这么坐着，或者你日常走路，只要骨骼肌收缩引起能量消耗用了氧的行动、坐卧走全是运动。那它都需要氧气，所以咱们说的任何运动都离不开这个指标，它是咱们身体所有活动以及体育锻炼的一个保险丝。如果你强度太大了，超过这个保险丝，就将出现风险了。运动的风险出现在了获益之前，就是还没得到好处呢，就先出危险了。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所以身体活动都离不开最大摄氧量。
1: 运动这事儿谁不会呢？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健康运动科学锻炼的标准所在呢？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是高龄老人、百岁老人，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的呢？能让他更加健康呢？咱们跟着小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3个。
2: 坐得动吗？
4: 4个。
2: 坐得动吗？站高点。
4: 5个。
2: 我只要你做20个，不许做30个。
4: 5个。7个。
2: 这样减少驼背啊。老人就是驼背就衰老啊。
4: 9个。
2: 不许做30个啊。
4: 10个。
2: 你要做5组最好。
4: 11。12。13。
2: 大脑的健康就靠颈胸椎。颈胸椎就靠你的屁股的股骨头。
4: 16。
2: 做得动吗？喘气儿，上来吸气。来。吸气。站直了，20不做了，不许做了。
1: 必须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说一下，我们视频当中的这个爷爷已经98岁了，是吧，徐主任？这是您的患者。
2: 他是中国第一代俄语翻译，老年人嘛，他愿意活得有生活质量，怕跌倒，怕感冒嘛。
1: 对。
2: 所以我们训练他15年了，他是最听话的那个，对，每周训练2回，回家绝对执行，每顿饭练什么动作都固定的，像吃饭一样。
1: 所以您这个方案其实是步步有讲究的，对吧？
2: 我们刚才用到的肌肉是脊柱，你脊柱都塌了，人不就不躺在床上吗？人类属于站立动物，要想活得长，这个脊柱的支撑力非常重要。这个摔跟头就是你的脊柱啊，大脑控制不了脚了。如果你的这个脊柱不够坚挺，不够稳定，那就不行。那么脊柱呢，靠的是骨盆支撑，你的腿都没劲儿，你

0: 怎么弄呢？你的脊柱上端头都耷拉下来，那就没有生活质量了。
1: 因为我看爷爷刚才手里是有哑铃的，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也都配发了两瓶矿泉水。徐主任，我们都是像刚才那个98岁的爷爷一样来向您寻这个长寿的运动方法的，教我们一个吧，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
0: 我们就做刚才老爷爷做的那动作，其实你做得好，能够抗衰老，防跌倒。哦，我们有很多做脚尖的、垫脚的、勾脚的，如果谈长寿能挺住，挺到100岁，那脊柱的锻炼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坐在那儿，如果你的这个力量腿劲还好，可以比肩膀还宽，一般的脚后跟肩膀一样宽。来，这儿会吗？放在你的膝盖上，来站起来。这动作一做就知道你脊柱有没有劲了。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来，放下来，这样，再高级点，往上举，来，上去。二，上了吸气可以抬头。嗯，葛杰做得好，他屁股没下去，你太偷懒了，坐下去了。好，我们来点难度的，不带坐的，
1: 不带坐的，
0: 蹲到底。动作简单，要求不高，你只要蹲到屁股低于膝盖。
2: 要注意膝关节，如果有疼痛的话，咱们就不蹲到这么低。
0: 对，
2: 咱们在椅面
0: 上来吸气，下来呼吸，上来快，下来可以慢，下来越慢越难。其实很简单，老年人嘛，500克的矿泉水。年轻人至少得2公斤，嗯，蹲到底，来，上来吸气。
1: 能蹲到底的都是年轻人啊。
0: 对，把手靠到膝盖，肘关节靠到膝盖，来来，放在你的膝盖上。你们每天能做150个吗？来，好，一口气做30个，做5组嘛，50个做3组嘛，哎，别耍赖，立即做，蹲下去，屁股要低于膝盖，上来吸气。慢慢呼吸，呼。
1: 这太累了。
0: 不累。啊？这怎么累
1: 的？你不客观，又出汗。
0: 98的都能做50个，你才多大？你们能做多少个？
3: 我做了36个。
0: 你做给我看看。脚站宽点儿。对。哎，
4: 慢点儿。
0: 太快了，太快了。
2: 对，再稍微慢一点。
0: 越快越容易，慢反而难。对，到你的膝盖对着脚尖的方向，不要扣，这样往外。
1: 徐主任再指导指导这边。
0: 脚再站宽点。
1: 站宽一点。
0: 你太年轻了，脚站宽点，增加难度。蹲下去啊，别偷懒啊。不要屏气，屏气错的。屏气不安全啊，屏气的话血压会过高的。
1: 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要点是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0: 慢，
1: 慢，
0: 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慢的话，能够控制你的肌肉，对大脑是一种训练。嗯。你如果图快的话，那一会儿功夫，那跟跑步都差不多，得不到好的提升效果。
1: 哎，我们要分层帮大家去给一下建议吗？
0: 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得过心脑血管的人，就坐着。就坐着做吧，如果没得过病，你就是60岁、70岁都能蹲下来半蹲。你哪怕把这个凳子放得比你的臀部低，假如我现在这样，我蹲到这儿就起来，不要蹲到底，蹲到底的话要求特别高。哦，难度加大就是你的臀部站得越低越难。起来，而且不要低头，要抬头。
1: 不要低头，
0: 这样保对你做的挺标准，优秀。要保证不喘气儿，喘气儿就给我停止。哦，不安全嘛。我们要的是安全，然后长命百岁嘛，
1: 不能气喘吁吁。
0: 气喘吁吁证明你的身体的心脏功能马达不够。
1: 明白。
0: 要慢慢练。
1: 有没有10个以下的我完成不了？10个以上，默默的举一下手好吗？还是有的。为什么我们的运动耐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开场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最大摄氧量，这个跟长寿息息相关的一个检查的指标，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呢？谁的高谁的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大家看一下我们舞台的一侧，我们有2个道具，一个写的是发动机，另外一个写的是燃烧炉，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密。先来看第一个，3、2、1， 发动机揭开之后是心肺功能，这个怎么理解？
4: 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肺呢，就像我们汽车上面的发动机一样，你的心脏和肺的动力越强，那你的马达马力就越大。
1: 没错，
4: 你马力越大，你打出来这个血才能充分的到

0: 脚趾头尖儿才能到头皮，才能到我们的内脏所有的毛细血管里面去。那么如果你的泵的力量不够，那么我们远端的这种灌注就会减少，跟我们各个器官脏器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衰竭啊等等的。
1: 既然这个最大摄氧量它跟心肺功能息息相关，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有好多的指标都是跟心肺功能有关系的，比方说彩超，比方说 CT， 比方说肺活量，那为什么他们不能直接的去对应我们的最大摄氧量呢？
2: 你做的是结构，我说的是功能。人要活着是要功能的，但人体有一种功能叫心肺功能，一旦得了那些潜在的不知道的病，你都不知道的时候，在最最早期人体的心肺功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心肺功能的检测，它有一定的预测和评估身体功能的状态。如果你的状态减少，你体检全正常，那你得认真了。功能角度，你的功能在下降，你肯定有事儿。哇！
0: 我们在日常体检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一个个单位几千人体检完了以后，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对，
0: 就有突然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
1: 没错，
0: 猝死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在体检过程中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为什么三个月半年的时间突然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
1: 对，
0: 就是刚才徐主任讲的功能的问题。静态的情况下我们看结构的问题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在一旦有了一定的负荷，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这些情况其实就是应该早期的做一些功能学的检查，来给他一定的负荷，然后再让他在负荷下把他的功能的衰退的情况表达出来，
1: 他的预警性特别的
0: 早。
1: 对，
0: 传统的体检是为了找病，进阶的体检是找到疾病的风险，再往进阶是找到功能的衰退，功能的衰退已经就有了风险了，风险再往下就是疾病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现在是逐步在进阶，从传统的找病的体检到静态的一些这种指标的早期变化，然后再往前就是功能的衰退。
1: 所以想要让我们的体检更加的有效益的话，就是刚才王主任还有徐主任所说的，也是我们的共识，就是要找到功能衰退的信号。
0: 对，
1: 是吧？就像我们举的例子，最大摄氧量，我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检测的手段能测出来这个指标的变化吗？
0: 对，可以，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实验。
1: 运动心肺实验，
0: 对，
1: 现场有人做过吗？听，我估计都是第一次听说。到底这个运动心肺实验它是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好不好，一般人做出来这个结果我们如何去评价，咱们跟着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永志，我现在来到了北医三院的健康医学中心。今天呢，我要做一个心肺运动测试。到底这个心肺运动测试是个怎样的体验呢？带您感受一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咨询室。那我适不适合做这个心肺测试呢？我得到这儿啊，问问咱们的老师。哎，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咱们这个心肺测试的这项检测是在这儿吗？
4: 对，是在这儿。
3: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4: 来，您请坐。
3: 我找对地方了。我现在可以坐吗？
4: 我先问一下您的那个既往的病史。以前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3: 没有慢性病。
4: 比如说血压、血脂、血糖、心脏这些没有？
3: 都可以，都是正常的。
4: 那您近期有没有做过心电图或心脏超声呢？
3: 做过体检。都是正常的。
4: 都是正常的。
3: 对。
4: 行，那这样，您在做心肺运动之前要有一个运动功能测评。
3: 还是不能马上做，
4: 要评估一下。
3: 我还得评估一下。那我需要什么方面的评估啊？
4: 来，
3: 葛老师，葛老师您好。
4: 让葛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1: 葛老师，为什么不能直接让他做，还要做一个运动评估？
5: 其实咱们已经做了一定的检前评估，
1: 对，
5: 排除了一些疾病和损伤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心肺运动试验，顾名思义，它是要在运动中评估心肺功能，就要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所以咱们还要看运动系统有没有相关的问题会影响这个实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咱们要想未来通过结果干预自己的心肺功能，还要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实现。
1: 对，
5: 那么就离不开我身体到底功能是什么样，不能只让心肺单独拿出来动，所以一定还要评估身体的活动能力，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综合考虑，才是一个全面的方式。
0: 就像我们刚才在开篇之前我们说的，有没有胸闷，有没有心前区的疼痛等等，这些早期的一些疾病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信号，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不适合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刚才葛老师说的，

0: 那我还有一些关节疼痛，有疼痛影响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发力，那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去做这样的实验。
1: 徐主任，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这个心肺功能的检测吗？还是说您会在人群当中给一些特定的人做这个检测的建议？
2: 有条件每个人都要做。
1: 每个人都要做。
2: 没有条件的话，比方说你早晨上班去赶一个公交车，跑了不到50米都气喘吁吁胸闷胸痛的人，这些人必须来测，稍微动一下赶个急，哪怕发个脾气都心慌气急的，你的能力赶不上你的发飙的那个生气的节奏，赶路的节奏，你的心脏跟不上，这就是心脏在衰退哦。
1: 我最近一次看到公交车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追了，有这样的情况吗？阿姨，您说说您的情况。
3: 我认为我可以做那个心肺试验那个检查，因为我有时候平时不能走路太快，然后呢，睡觉，有时候就是睡醒就憋得慌，然后那个有点喘。
2: 就很多人以为来查就查心脏病，但远远不是这样，没有心脏病，心脏好着呢。
3: 对，
2: 即使他哪怕以前做过心脏手术挺好的，发现一运动他肺功能很差，心肺运动实验他能知道你的代谢，你锻炼积了很多氧，你产生了好多酸性产物，可是你排不出去啊，你的肺功能差，这就是问题啊。那肺功能差是脊柱问题吗？也许脊柱问题是骨盆的问题啊，是腿没劲啊，是肌肉丢失啊，
1: 对，
2: 能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的体检。
1: 听阿姨说话呀，我都听出来了，阿姨确实是着不起急的，她说话都慢悠悠的，轻声声的。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有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这个心肺运动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健康特派员永志，他测上了吗？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4: 经过评估，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心肺运动测试了。那这个测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实力感受一下。老师您好，我现在可以做心肺运动测试了。我应该怎么做呢？现在？
5: 心肺测试分为两部分。
6: 心肺运动测试包含静态和动态两大测试环节。受试者在通过前期评估后，首先要完成静态测试。别看它叫静态测试，实际体验并不轻松。静态测试一共包含3项检测，第一项慢肺活量检测。
5: 好，匀速吹，一直吹，一直吹，不要停，不要停。好，全吧，你把所有的气都吹干净，憋住。好，大口回吸，吸回来。
4: 好。
6: 第二项快肺活量检测。从这一步开始，呼吸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
5: 这次咱们准备吐干净，先吐吐吐吐到底，先吐到底，猛吸，吸足，好，猛吹，
7: 快吹，
5: 好，一直吹，一直吹，不要停，憋住，保持，好，大口回吸，吸回来，好。
6: 第三项检测要模拟接近极限运动状态下的呼吸模式，这又是怎样的体验？
5: 准备好，开始。
7: 二、三、
5: 一。
7: 5、6、7、8，
5: 继续，
7: 10、11、12，好，
5: 好，可以了，放松。
4: 这个测试啊，这个测试还真是累，就不光是累啊，就是有点脑子不清楚，现在，哎，得缓一缓。得缓一缓。
6: 完成全部静态肺功能检测之后，永志佩戴上面罩与心电监测设备，正式进入动态测试环节。
5: 热身阶段过后，咱们就是运动阶段，车会慢慢的以每分钟25瓦的阻力给您往上递增，车会慢慢的越来越沉，但是咱们速度要保持不变，这样咱们做的功越来越多。然后有不舒服，您中间有任何不舒服都可以跟我们说，咱们可以随时停，没有不舒服一直蹬到蹬不动为止。
7: 咱们维持住速度，越来越沉啊，越来越沉，咱们再坚持1-2分钟左右，最后冲刺，来，使劲，来，好，接着蹬，别停啊，维持住速度，60转左右，坚持啊，咱们再坚持最后10秒钟，10、9、8、7、6、5、4、3，好，停，慢慢蹬啊，咱们进入恢复期了，慢慢溜达，慢慢溜达啊，来，慢慢20-30的速度啊。

0: 有不舒服吗？您
1: 没有不舒服，
0: 没有不舒服是吧？
1: 就是没劲了、
0: 哎。接着蹬着，接着蹬着啊，咱们相当于恢复，慢慢恢复。
1: 对对，感觉喘不上气儿。
0: 咱们最难的部分已经做完了，咱们再恢复四分钟，然后这次测试就结束了。嗯，刚才看那个整体结果呀，心电运动过程中心电图没有异常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血压也没有异常的升高。然后呢，但是整体心肺耐力水平是有点下降的，这跟咱们平常运动少，然后偏胖一点儿，然后等等都有关系，证明咱们心肺的储备功能其实是往下坡走了，所以要开始运动锻炼了。嗯。
1: 心肺运动测试我做完了，但是结果呀、啊，现在不能马上出。我们回到现场看一看我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也很担心呢，累死了。
2: 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带您解锁体检新指标，
3: 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检查项目。
2: 运动暗藏风险，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4: 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
2: 不同年龄怎么选择适合的锻炼方案？
5: 上来吸气，慢慢呼吸。
6: 这太累了。
5: 不累，98的都能做50个。
2: 养生堂为您揭秘。
7: 医生是很善良的，他跟永志说，你这个有可能运动比较少，你人比较胖，但是其实非常直接，我觉得是他吃的太多了。您知道吗？永志的测试结果，他今年37岁，但是这个心肺运动功能不如71岁的老先生，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5: 这是一个71岁的有运动习惯的，打太极拳啊，经常跑步的。从这两幅图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个是71岁的有运动习惯的人，一个是37岁没有运动习惯有点胖的人。那么你看他们的运动时间，这个71岁的老人运动了将近20分钟18分钟，而这个37岁的才运动了10分钟到11分钟。首先从耐力来说，这个老人就比这个年轻人好。那么我们从他的上面一个曲线，他的心跳都达到了将近160次，老人还比年轻的人好像还快了那么一点点。那么第二道曲线呢，这个老年人大概到了很高点才进入平台期，
7: 对，
5: 而这个37岁的过早就开始氧不增加了，从这儿开始就上不去了，这个老人一直运动到这儿才开始上不去。可以这样说，心跳在增快，氧气也应该增加，这个老年人做到了，这个年轻人他到了半途就开始氧不增加了，虽然心脏在跳，但是氧气不增加了，你身体需要的时候你不增加，你不是衰老还是什么呢？
7: 71岁的老人比37岁的永志要强很多。
5: 嗯，
7: 这个还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5: 想不到吧？
7: 我们说今天强调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因为它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和长寿是有预见性的。我们揭开的第一个是我们人体生命能量的发动机，但是还有一个道具就是我们的燃烧炉，这个代表的又是什么呢？跟最大摄氧量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3、2、1，都嘀咕了哈，这个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肌肉利用氧的能力，这读着都费劲，王主任。
3: 是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血呢带着充分的氧气，然后打到了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里面去。
7: 嗯，
3: 但是。带进去的氧气能不能被利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燃烧炉的问题了。我们所有的脏器功能我们都需要能量来支撑的，能量从哪儿产生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肌肉里面的线粒体，肌肉的量越大，那么你的燃烧炉就越大，然后燃烧炉里面能燃烧的能量就会越多，你刚才吸进去那个氧使用的效率就越高。
7: 在家里面做饭都知道，说这个灶好不好啊，得看它的那个燃尽率。
3: 对，
7: 是吧？这个氧我有能力摄取的更多，我还得给它燃尽，它的转化率更高。
3: 对，是的。
7: 我的整体的这个心肺的运动功能，我的健康水平，我的长寿预期才会更好。
3: 对。
7: 那在刚才的这个就是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指标，它是指向我们肌肉利用氧的能力的呢？
5: 都有啊，就第二个心氧氧脉搏，就在我们氧气增加的过程当中，身体不停地在需求，
7: 对，
5: 我们氧气在增加。
7: 对，
5: 如果你心跳拼命地在跳，你的氧气不增加，这个点在氧脉搏，这个氧脉搏的拐点是我们心脏在乎的。

0: 在体育上，在很多运动的人士当中，他们喜欢用无氧浴，就是过了这个点，我的氧气不够了，我的人体的氧已经不够你使用了。那些短跑的人过了十几秒就是无氧运动，那些力量选手做的是无氧运动，大家喜欢用无氧浴这个词儿。但现在我们为了安全呢，把无氧浴和氧脉搏的拐点把它连在一起，来给病人出一个安全的运动处方。你无氧了以后就不要乱锻炼了，我们普通的人训练水平差，不要超越极限的运动。
1: 明白。
0: 如果有的心脏病更不能像运动，全世界这些七八年来对癌症肿瘤病人也提出运动处方，他就严格的按照无氧浴之下的心脏能不能供应氧气，我们要做有氧耐力运动，适当的给你来点刺激，让你的功能强大，但是产生的垃圾少点，所以运动是有度的，自己锻炼要安全第一。
1: 听完之后我就在想，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很多时候是聚会嘛，比方说我们三五好友一起去爬山，一起出门溜达，然后一起在家里打麻将，但是不是这三五好友他不一定适合一起，
2: 是不适合一起，除了志同道合，还要我们的有氧耐力心肺功能匹配。比如说都是爬山，那么心肺耐力好的人可能心率只达到120，我就能爬到山顶。
1: 对。
2: 那么心肺耐力不好的，刚爬三五十级台阶，心率就冲到140、150了，对他来说已经达到咱们甚至超过咱们刚才说的无氧浴了，其实已经有风险了，所以并不适合。打麻将也好，打牌也好，叫长时间低强度有氧运动，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大脑飞速在旋转，在耗能的时候，你那么长时间消耗的多，那你的储备够不够呢？储备不够的，玩一会儿脑子不转了，打哈欠了，缺氧了。那么储备强的，可能一下午都精神百倍。所以除了兴趣爱好志同道合以外，还要我们的有氧耐力水平相匹配，才适合一起玩耍。
1: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说我可能没有条件呀，然后去做如此专业的测试。在家里面有没有好的自我测试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去判断一下我的心肺运动的储备功能好不好呢？
2: 这个其实咱们是有自测的方法的。家里现在一般都是住楼房，那么楼梯是现成的，如果有三层楼高的这个楼梯，我们就可以通过爬楼之后的身体反应来推测一下我们心肺储备是什么样的。
1: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爬楼测试吗？
2: 只要做心肺评估一定要有前提，首先我没有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膝关节的问题，没有这两条的话，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去试验。
1: 那我们就在今天的现场征集两位观众朋友，咱们现场爬一爬，辛苦葛老师帮我们挑选两位观众朋友吧。
2: 哪位平时有锻炼习惯，觉得自己身体状态挺好？这位白衣服的老大姐。那谁平时工作太忙了，其实不怎么运动？哎呀，这位黑衣服的年轻同志。就选他们两位吧。
1: 辛苦两位。
3: 如何通过爬楼梯实验自测心肺功能好不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选到适合的运动方案？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各位好，十一快乐。
3: 十一长假，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7: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2: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0: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3: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

0: 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现实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说我可能没有条件呀，然后去做如此专业的测试。在家里面有没有好的自我测试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去判断一下我的心肺运动的储备功能好不好呢？
2: 这个其实咱们是有自测的方法的。家里现在一般都是住楼房，那么楼梯是现成的，如果有三层楼高的这个楼梯，我们就可以通过爬楼之后的身体反应来推测一下我们心肺储备是什么样的。
1: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爬楼测试吗？
2: 只要做心肺评估一定要有前提，首先我没有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膝关节的问题，没有这两条的话，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去试验。
1: 那我们就在今天的现场征集两位观众朋友，咱们现场爬一爬，辛苦葛老师帮我们挑选两位观众朋友吧。
2: 哪位平时有锻炼习惯，觉得自己身体状态挺好？这位白衣服的老大姐。那谁平时工作太忙了，其实不怎么运动？哎呀，这位黑衣服的年轻同志。就选他们两位吧。
1: 辛苦两位。
2: 好，咱们用正常步速开始上楼，上来下去三遍，来模拟一下上三层楼的反应。
1: 在家就爬三层楼就可以。
2: 对，在家就爬三层楼就可以，因为咱们现场这个没有三层楼，所以就用三次来替代了。
1: 明白。
2: 正常步速，不特意快速，也不要因为疲劳了就减速。
1: 第二轮了，开始第二轮往上走了。一开始小伙子比较快啊，
2: 对，现在好像步履稍稍显得沉重了一点。
1: 对，这真挺累的。
2: 好的，咱们最后一轮，
1: 第三层楼。
2: 我看大姐的步伐挺轻盈的。
1: 对，小伙子略显沉重啊，
2: 有点像心事重重那样。
1: 是的。好的，我们第三轮走下来吧。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两位观众。
2: 好的，
1: 有请二位，咱们场中请。
2: 来，老大姐来。那现在要评估的是我是否觉得气喘，有一个什么标准呢？您能很顺畅的完整的说出一句话吗？
1: 您评价您刚才的表现。
3: 刚才非常好，爬楼一点也不喘。
1: 小伙子，你评价一下你的表现。
4: 有点累。平时该加强锻炼了。
2: 咱们在家自测的时候评价一下自己能不能很自如的说完一段话，不喘不停。但是呢，如果让我们唱歌的话，会稍稍有一点费劲儿。那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标准，就说明我们的心脏储备是正常水平。那如果说话开始有费劲儿了，已经有轻微的气喘了，就说明我们的心脏储备确实是稍低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人他是爬完三层楼之后还依然可以唱歌的？
2: 是说我吗？我就能做到。
1: 阿姨可以吗？
5: 唱一个豫剧好吗？
2: 太好了，
1: 豫剧，
2: 太好了。
5: 你家在哪里？我家忙山头，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学过百灵鸟，听过黄河哭。
2: 非常好，非常好。刚才呢，我一个是在聆听这个优美的歌声，更注意的我是在观察胸廓的

0: 起伏和用气非常均匀，真的跟没爬那三层楼一样，说明老大姐的心肺储备真的是很强。
1: 我们希望姐姐的心肺储备能够越来越好，也能越来越健康和长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姐姐，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特别想问问您，是平时一直有坚持运动和锻炼的习惯吗？
2: 我乒乓球运动员哦，打了一辈子，哇，得了冠军无数次，
3: 有何
2: 好多奖品，
3: 真棒。
1: 姐姐充分证明了文体不分家，不仅心肺功能因为运动储备的好，唱歌也唱得特别好，足以见得运动的重要性。一会儿咱们好好学学如何储备自己的心肺功能。想要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给不同人群出的一些运动的处方了。掌声送给二位，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我们通过整期已经知道了，其实就是科学的锻炼方式是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对于老年人和年轻人而言，葛老师给我们出一个这个适配度比较高、普及度比较高的运动方式吧。
0: 没问题，因为为什么运动要分层，一个是每个年龄段的生理特点不同，二呢就是心血管的功能、心脏的储备不同，那么包括关节肌肉的功能也都不同，所以咱们要做分层的锻炼方式。咱们先从老年人适合的运动说起，最简便的就是原地高抬腿踏步。
1: 我们说高抬腿也是有讲究的，今天我们舞台上准备了一个道具啊，是一个拔杆，然后上面呢有三个铃铛，究竟如何我们科学的有效的这个运动的高抬腿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并不是抬得越高越好哦。为什么我们设了一个杆儿，然后有一个小铃铛，而且挑的身高呢没有差异那么大的朋友们来上来呢？就是为了咱们大家抬腿的高度是在髂前上脊和膝关节之间这个高度，抬到这儿，并不是抬得特别高或者将将抬起来就算数。那么抬到水平稍低一点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设在铃铛这位置。如果你每一步都碰到这个铃铛，那就说明抬腿的幅度够了，下肢大肌群都参与起来了，然后还要腰背挺直，尽可能不左晃右晃，手臂跟着同步的摆起来，然后1分钟100步以上。
1: 我们计时1分钟的时间，然后辛苦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您在这1分钟里除了做高抬腿这个动作之外，您在内心默数一下您自己的步数，准备好了，来，我倒计时开始，3、2、1，
0: 手臂自然摆动，别只想着腿，全身要协调稳定，步速要快，然后还要自然呼吸，还要不憋气，一步一步，手臂不动了，我看有手臂不动的，有左右同手同脚的，要记着胳膊要摆，腿也要抬得够高，还要很稳。
1: 25秒，
0: 加油加油，步速能再快一点吗？觉得喘了吗？
1: 半分钟了啊，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非常好，手臂跟着摆起来，也别把铃铛碰得幅度太大，那就说明抬腿的高度还是太高。
1: 坐着的阿姨都动起来了，倒计时，
0: 还有最后的几秒，
1: 7、6、5、4、3、2、1。我们来问一下叔叔，您一共是多少步？
4: 92步。
1: 嗯，阿姨，
5: 可能96个吧。
1: 96。旁边那位。
6: 我98个。
1: 98个。
0: 在这个年龄段其实表现的已经很好了。如果年轻人做这个的话，至少要1分钟120次以上才是合适的。
1: 如果我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这个既定目标呢，有难度更高的更有效的锻炼的方式吗？
0: 那必须有，咱们要增加难度的话，就把胳膊的肌肉再用上，难度就更大了。我在原地踏步的过程中不再是摆臂了，而做头上的击掌，这样手臂的肌肉也就都用起来了。我可以胸前拍一次，头上拍一次，胸前拍一次，头上拍一次，这样又练协调性，又把上肢的活动增加。如果要想难度更大，

0: 手拿一瓶矿泉水，举起来落下，举起来落下，这样就是强度更大了，同时还练了协调性，把上肢躯干下肢的肌肉包括咱们的心肺都锻炼到了。
1: 咱们按照进阶版的高抬腿，一分钟计时，三二一，计时
0: 开始。
1: 开始。
0: 对，手臂的幅度不要太大，注意别损伤肩关节。然后手的速度要跟腿的速度一样，别光想着手了就忘了腿。对，在眼前的这个高度一下一下，非常好。老大哥，您的这个步速变慢了，您光想着手了。这是要配合的
1: 协调，
0: 然后咱们再换一个姿势，变成一上一下向上的冲拳。对，
1: 冲拳
0: 这个动作会非常有朝气，做起来，
1: 嗯，
0: 对，这样手跟腿的速度就更容易一致。
1: 倒计时20秒，
0: 正常呼吸，不屏气，如果觉得喘了就正常的喘，一定不要憋气，非常好。
1: 10，
0: 非常好。
1: 对，9，8，
0: 最后冲刺几秒，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1: 3 2 1，
0: 好的，结束。
1: 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给出的一个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一种运动的锻炼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它分基础版和进阶版，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我们先让三位观众去休息一下，咱们看看接下来的运动是什么。
0: 嗯，
1: 谢谢。刚才我们教大家的是老年人可以进行的储备我们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的方式，也想替年轻人问问哈，因为平时工作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难得假期有一个小长假的休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能集中恶补一下吗？
2: 我觉得啊，只要动起来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集中恶补也不能超量，
1: 嗯，
2: 啊，所以要控制在自己可受的范围内，
1: 嗯，
2: 去稍微的动一动。
1: 葛老师，咱们也给年轻的健康人群推荐一点这个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储备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方法。
0: 如果老年人心肺水平非常好，关节非常健康，一样可以用进阶版的方式。现场的年轻人可以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碎片化的强度稍微高一点的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有氧运动。
1: 准备，
0: 嗯，
1: 开始。
3: 没有场地要求，无需任何道具，随时锻炼心肺功能的运动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各位好，十一快乐。
13: 十一长假，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2: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0: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14: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13: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

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给出的一个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一种运动的锻炼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它分基础版和进阶版，没有记清楚的话

0: 们哈，因为平时工作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难得假期有一个小长假的休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能集中恶补一下吗？
1: 我觉得啊，只要动起来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集中恶补也不能超量，所以要控制在自己可受的范围内去稍微的动一动。
0: 葛老师，咱们也给年轻的健康人群推荐一点这个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储备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方法。
2: 如果老年人心肺水平非常好，关节非常健康，一样可以用进阶版的方式。现场的年轻人可以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碎片化的、强度稍微高一点的、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有氧运动。
0: 准备，开始。
2: 咱们双腿分开到跟肩一样宽，然后稍稍的屈膝，然后腰背要挺直，前倾一点点，手臂放在身体两侧，和要做跑步的预备姿势一样。这时候开始做原地的小步跑，只要脚离开地就算数，一定不要高，但是要求速度越快越好，脚要非常快的动，手要非常快的跟它 OK，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就比较好了。然后自然呼吸，身体要不晃动，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在喘气吗？还是开始已经有点喘了？非常好，非常好，继续，咱们争取能达到30秒到1分钟，然后放慢节奏，稍稍让心率降低一点点，让呼吸平稳一点，大概30到60秒，下一轮又开始了。不要求高，越快越好。手臂要正常摆动，身体不能左右晃，要保持得非常稳定，然后再回到慢速。这样咱们做了什么呢？叫间歇有氧运动。咱们一般来说是30秒到60秒的快，然后根据体能30秒或者60秒的慢，快慢交替，对心血管的练习效果更好，而且也更安全。
0: 明白。
2: 那咱们来再试一下。
0: 徐主任已经蹦跶起来了。
2: 做好标准姿势，
0: 做好
2: 原地的小步跑。好，先来快的开始，频率越快越好，听到大家这个声音非常好，一定自然呼吸，不屏气。
3: 好嘞，
2: 好，加油，
3: 加油！
2: 好，1分钟了，咱们慢下来，让心率慢下来，让呼吸平稳下来，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咱们再做下一轮。一般是3到6组就足够了。
0: 今天我们直击的是心肺运动的储备，明天我们将会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二外围心脏、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动着动着，您是不是也饿了？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我们是天南海北当家菜，从北京出发去到了哪里，咱们要吃的是什么样的美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天南海北当家菜，11梯天换新。今天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到的是哪里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来到的是我的家乡山东，你要说山东的好吃的那真是太多了，但是有一样我独爱，就是临沂炒鸡。有人可能要说了，说这炒鸡哪儿没有，我跟您说临沂炒鸡啊独一份儿。为什么呢？首先是它的香辛料很讲究，里面白芷是灵魂，这个白芷的香辛的味道它是非常非常温润的。第二点就是它烹饪有技巧，这个鸡肉是不焯水的，直接生炒，炒出来既香嫩又有嚼劲儿，就这独一份的锅气啊，刘大厨我跟您说很难复制。
3: 一边操作我们其中有3个小诀窍，只要大家掌握这3个小诀窍，临沂炒鸡11在家里天天吃。首先我们就这个主料，这只鸡啊我们一定要选1.5年左右的公鸡。
4: 哎，为什么它好在哪儿啊？
3: 首先1.5年的鸡啊，它鸡肉特别的嫩。其次呢，为什么选公鸡？因为公鸡的肉它相对比较紧致。
4: 1.5年左右的公鸡必须这么选。
3: 没错，这只是第一个我们主料。其次呢，我们辅料也有一个诀窍。我们的香辛料，其实炒鸡有一个诀窍，就是1斤鸡半斤料，麻辣香。麻就是一个麻椒和花椒。辣我们会取到干辣椒和鲜辣椒。香我们会取到八角、白芷、香叶、 还有我们的葱姜。

0: 蒜。
1: 我猜测啊，这个香辛料不仅是选料有讲究，最主要的是烹调的顺序、入锅的火候是步步讲究的。这独一份的锅气就靠这步步讲究。
2: 对，没错。
1: 是吧？那咱边操作边说。
0: 首先，我们开火，锅中取一点底油。
1: 选油也很重要啊。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鸡肉一下锅简直太香了。刚才刘大厨跟我说，有一种说法叫做把油从浑浊炒到清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得仔细看一看。
0: 你看我们这个油里边混合了很多水分，
1: 啥都有，我感觉。
0: 对，所以说这个油啊特别浑浊。
1: 没错，
0: 我们要把这个油给它炒成特清亮。
3: 其实鸡肉是我们公认的优质蛋白质，哎，对于增肌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食材，而且刚才刘大厨说了，我们这是一只鸡半斤料，
1: 对，
3: 那个料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增肌的辅助料包，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说。
1: 想要让自己的肌肉更多的话，还有哪些食材是增肌的好食材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
0: 基本上现在我们出来的油就非常的清澈，有一点黄，这个黄呢实际上是肌肉的油脂的那个黄，
1: 但它已经是茶汤色了。你看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它其实是那种就是黄油，就是比较浑浊不透亮的感觉，现在虽然带有黄色，但是是透亮的感觉
0: 了。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鸡取出来，这个胶壳特别有利于我们在炖这个鸡的时候吸收它的一个香辛料的一个味道。接下来我们就炒我们的香辛料。首先香辛料我们要炒葱姜蒜这三样，
1: 是拿刚才炒过鸡肉的这个油进行炒香辛料的。
0: 对，
1: 所以它应该是多重香味的一个非常复合的香料的味道。
0: 对，没错。
1: 而且你知道那个姜，如果你给它煎制有焦边的时候，它往往就不是那个辛辣当家了，它会有一点微甜。
0: 对，没错。
1: 很鲜的一个感觉。
0: 我们下入我们的干辣椒、两种麻椒、八角、香叶两片、白芷三个，辣椒稍微一变色，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鸡肉重新再下入。
1: 而且作为山东人，我知道临沂炒鸡其实它的灵魂香料就是白芷。
0: 对，
1: 在家里炖肉的时候，其实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白芷的味道，它是需要有一点油一煎制才能完全散发的满屋香气的感觉。
0: 没错。哎，赛赛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山东人，你应该知道一个第二个诀窍了，
1: 就是我们的鲁菜啊，其实往往是酱香十足，酱当家的，所以临沂炒鸡你要想够地道的话，这个酱料是很讲究的。
0: 对，没错。今天我们的临沂炒鸡同样用到了两种酱，也是这个菜口味鲜香独特的一个诀窍。我们会用到黄豆酱一大勺，还有甜面酱一大勺。
1: 没错，然后用那点鸡油再把我们的酱料的香气激发出来。
0: 对，因为酱只有在炒制炒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豆香味，它的酱香味才会发出来。两大勺的料酒，开水的量将将没过我们的鸡就可以了。这时候还要再下一个。
1: 再补一点鲜辣椒。
0: 对，鲜辣椒，因为干辣椒是提升我们菜的一个辛辣的口感。
1: 对，
0: 鲜辣椒是提升我们菜的一个鲜香的一个味道。时间大约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其实就是一个收汁的过程。
0: 对，
1: 因为炒的已经很透了。
0: 对，没错。
1: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继续让它香到极致的时间。
0: 对，是的。
1: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汁儿啊，我内心就在想，这要有点饼什么的，山东人特别爱吃饼啊，给它一蘸汁儿，天哪！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鸡肉下的都没有饼和汤汁儿快。
0: 今天我们这个饼啊，我就建议大家用新谷粒全麦粉来去做这个饼，而且这个饼和出来之后，它的麦香味是特别的足。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这会儿满屋飘香，赶紧看看咱们汤汁收的怎么样吧。哇，哎，你看它完全不需要勾芡，它就是自然收浓的一个状态。
0: 没错。最后一步，下入我们的皱皮椒。
1: 新鲜的，
0: 新鲜的辣椒，
1: 辣椒，半斤的香辛料，此刻全在锅里了。但是李老师，我们还不知道呢，这个增肌的好搭档到底是谁？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起码今天咱们说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姜，它里边的姜辣素对于减少我们肌肉损伤这个炎症反应非常有帮助，所以对增肌是有好的。还有就是这大蒜。大蒜素的话，它是来优化我们的荷尔蒙环境，这些激素对肌肉增肌是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这个最后下的这辣椒，它富含维生素 C， VC 的话对于肌肉的修复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增肌首选的这些健康的蔬菜，辣椒是少不了的。
1: 真的是一边享用美味，一边领略了我们山东的风土人情，同时还增长了肌肉，维护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说天南海北当家菜，11七天换新宴，明天我们将会从北京出发，去到哪里吃当地的美食呢？咱们明天再见。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国庆家庭聚餐，菜品丰富，大鱼大肉的饱餐一顿，很多人吃完了就觉得应该坐下来休息，犯困小睡一会儿才是最舒服的状态。但是为了不囤积内脏脂肪，为了避免血糖的升高，我们一定不要吃饱了就坐下甚至躺下。那现在我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运动，您在吃完饭之后不马上坐下，而是保持站立姿势，做特别轻微的原地踏步，只要稍稍抬起腿来，左手触右膝，右手触左膝，大概这样的频率就可以，保持10到15分钟，就能非常有效地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避免过多的热量囤积为我们的内脏脂肪。和餐后运动同样重要的当然是吃什么。想让国庆期间吃得好又不长肉，那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健康的饮食方案，想知道具体内容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为您揭晓。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4: 养养吧，挺合适。
5: 你一儿一女，
4: 我一女两儿。
6: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第4次全国营业普查全面启动。

0: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这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2: 我会呀，
3: 我要呀！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

0: 与蜜的万千奥秘。
1: 看到了，
2: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3: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新闻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脚步》，聚焦北京在四个中心建设中的破局蝶变，感受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今天播出第一集《首钢园》，从高炉轰鸣到锦绣园区，
1: 花团锦簇，人潮涌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上，国庆主题花坛吸引八方来客，共赏盛世芳华。
0: 2026中网明星球员开启北京体验之旅，感受京城的古都新韵。
1: 京津冀三地红色地标换新，共绘红色文旅新画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岁月镌刻变迁，光影见证蝶变。党的18大以来，北京锚定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在岁月更迭中破局换新，在砥砺奋进中提质跃升。这个国庆假期，北京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脚步》，在新旧时空的对话中，感受北京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文脉更续。曾经的首钢，高炉林立，钢花飞溅，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厚重记忆。十余年砥砺蜕变，焕发新生。昔日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彻底告别轰鸣与烟尘，变身为绿意盎然、活力迸发的锦绣园区。
2: WTG 大满贯公园的呐喊声正回荡在首钢大跳台。这个假期，游客、观众齐聚在这里，共同的看比赛、买周边、打卡拍照，感受老工业街区焕发的全新活力。
3: 很文艺，不像原来是那种想象中首钢园都是烟囱啊，都是那种建筑那种工业化呀、啊。就现在感觉这样挺好看的。
4: 热闹鲜活的假日氛围背后，是这座百年园区的华丽转身。时光倒回十几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机器日夜轰鸣，管线纵横交错，是普通人难以靠近的封闭厂区。
5: 没错，这是生产重地，这是首钢的三高炉。如果要进这地儿，得要证件的。你看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有工作证。
2: 哦，是吗？您还把工作证带来了？这您年轻时照片。
4: 过去的首钢，炉火昼夜不息，钢花照亮黑夜。近2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扎根奋斗。随着北京城市功能迭代升级，2010年首钢三高炉最后一炉钢水出炉，延续百年的冶炼炉火正式落幕。
6: 12月早6时，三高炉开始停炉。
7: 明白，执行厂长指令。当班工长李海江现在开始做停炉指令。
5: 当时啊，天气还冒着蒙蒙的细雨，我骑着自行车呢上那个三炉，我爸生产那高炉，也是人山人海的。那个炉台上还摆放着我爸的照片。当时啊，哎呦，心情啊，怎么说呀，也是忐忑不安的。人们啊，都有一个矛盾的心情。你看炉火熄灭了，我们干嘛去啊？
4: 陈国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经历了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成为了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昔日的炼钢高炉没有被拆除废弃，而是

0: 是经过精细改造，变身人气满满的 SoReal 科幻乐园。厚重的炉体外壳完整保留，内部成为充满未来感的科幻体验空间。炉心还保留着炼钢时代的百年炉渣。更有趣的是，炉心咖啡厅就开在这里。炉渣汉堡、炉渣鸡等美食让冰冷的工业记忆变成了可体验、可品尝的城市烟火。
1: 这是我们的炉灰汉堡，这是我们的炉渣鸡饭。
2: 这看起来黑乎乎的，还挺好吃的。
3: 常老师，您看这是个什么？
4: 这不是干活用的锤子吗？
1: 那您尝尝。
3: 哇，巧克力做的真好。
1: 您再看这是个什么？
3: 哎呦，这螺丝母啊，螺丝呀。
2: 对，它还能给扣上。
3: 是我们干活整天离不开它的。
1: 对，
3: 变成文创产品了。好，真好。
0: 一块形似炼钢铁铲的巧克力，让厚重沧桑的工业岁月多了一份温柔俏皮的烟火气。 这几年，首钢园的空间价值一直在持续解锁，不断突破。当年精煤车间改造而成的冬奥冰球馆，如今完成冰拼转换，变身 WTT 大满贯赛事的场馆，短短数小时就能完成场地切换。这个首钢园的乒乓球
5: WTT 的赛场，球台、空气的流通和场地的设置。
6: 我觉得都非常符合高水平比赛的这种需求。
7: 新旧场景交替，业态持续换新。2025年，园区全年举办各类活动超240场。节假日期间，园区接待量常年稳居北京重点景区前10。百年工业遗存持续释放强劲的城市活力。首钢园没有走卖力变现的老路，而是让老百姓走得近、坐得下、玩得起来。这些空间啊，不再是请勿捉摸。 而是欢迎使用。我们持续落地了服贸会啊、科幻大会、无畏七月巡回赛、金溪电竞节、西山云林河文化节、华协大跳台世界杯等重大活动。2025年，整个的首钢园区的客流量达到了1438万人次。
0: 亮眼数据直观见证着首钢园的蝶变。今年截至8月，园区客流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 其中35岁以下年轻人占比过半，产业集聚效应同样凸显。园区入驻企业从最初几十家，增至今年上半年的1286家，同比增长32%。2025年，在园企业总营收达到779亿元，预计15-5期间将成长为一处1000亿园区。
8: 它的这种转型发展不是修旧如旧，而是借助首钢的这种工业的风格和工业的灵魂，它赋予了新的这个内涵，而且新的使用功能，然后体现了呢一种社会的活力。那么将来它的这个活力呢，是体现在这种经济转型的这种发展当中，也把它定位为这个首都城市功能转型的一个示范区。
5: 首钢不老，依然弄潮，将视野再放大。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明确，将在京西建设两园一河水岸客厅。
0: 首钢园园博园和永定河区域将实现连片更新发展，从钢花奔涌到锦绣园区，首钢园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的脚步继续探寻城市变迁。国庆假期第二天，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坛和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
9: 各地游客来到广场与十里长街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在姹紫嫣红的美景当中感受盛世华诞，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又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格外醒目。那这座花坛呢，从进场施工到合龙亮相，我全程都见证过，而今天更像是赴一位老友之约。
0: 我见过他长什么样，但是我更想知道谁在爱着他。蓝天白云下，巨型花篮中的15种花卉、5种水果熠熠生辉。有人凌晨3点从千里之外赶来，有人在广场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只为在大花篮前拍下一张全家福。
10: 感受一下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中热烈的气氛。我非常喜欢它，因为它很美，并且很壮观。
11: 这一次过来也是帮着父母圆梦了。我的父母看到大花篮都非常的开心。您喜欢它吗？
12: 我很喜欢呀。
13: 您今年跟大花篮合影了吗？
12: 还没有，没有时间。
10: 3、2、1。
14: 我从5岁开始，今年19岁到每年都会来看天安门大花篮。
15: Wanted to experience how it looks on National Day because it's a national holiday.
16: That's a beautiful day.
17: We actually made a photo just a moment ago because it's also
15: pretty.
1: 啊，我希望。

0: 内外为他加油的中国球迷，那些热情真诚让他一次次想回来的面孔。
1: I am surprised every time that I have an interaction with a Chinese fan. They're so nice, so supportive, grateful for whatever they have or they get. 谢谢。
2: 国庆佳节，京津冀三地同步盘活红色文旅资源，以年轻化、沉浸式、可体验的新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假期中触摸历史、致敬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3: 我现在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4: 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
5: 在这走一圈我就觉得特别帅，这个国旗迎风飘扬特别好看，我就觉得这个能生在中国，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宛平城是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同时也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这个十一假期期间，除了国旗景观布置，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6: 国庆假期，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密影》。
0: 这里通过实景互动解密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传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七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成为市民游客了解红色历史的新载体。
7: 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8: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漫步街巷，你可以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9: 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及红昌古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10: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2: 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北京隆福寺在这个国庆长假推出“隆福潮集漫叙生活记”系列主题活动，各类文化消费齐聚隆福寺街区，城市烟火气在金秋十月持续升腾。
11: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潮集。
12: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11: 在隆福潮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非遗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尝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3: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4: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就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1: 十一当天，记者在隆福寺采访看到有很多外地游客，目测呀，10个人里头，外地游客得占多一半。
15: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6: 来点拍照片哈。
15: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11: 不少东三省的游客坐着高铁也来了。不到4个小时，一点不累，下了高铁正好赶上饭点，就直奔隆福寺的小吃。
17: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今年这个十一正好来北京这边来尝尝当地这个特色美食。然后咱们那个北京不是这个炒肝特别有名吗？然后我老公还挺喜欢吃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8: 点心，咱们特色的点心啊，面包 糕呀，还有我们的熟食都增加了，比平常的量增加了5倍以上。
19: 天津啊，河北的

0: 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1: 10月1号，然后整个客流呢是基本上在8万人次。
2: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龙寺广场大屏还会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北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火热举行。活动融合菊花观赏、文化科普、文创消费、产业联动等多元内容，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
4: 总展示面积呢达到了26万平方米，然后呢，这八大展区里头推出的稀有品种呢，达到了128个。
3: 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夜游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新选择。坐着复古夜景观光巴士，途经天安门、国家博物馆、王府井、武官像台，到建国门折返。窗外的长安街华灯璀璨，灯火里的中国国泰民安。
6: 国庆假期带大家解锁一个北京夜游的新玩法，那就是我身后的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这些当当车呢，可不是普通的有轨电车，它们是长安街上的文旅专线。它们的外形呢，是仿照老北京百年前有轨电车的样子去做的，非常的具有复古感。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上车去体验一下。上车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车厢的节日氛围也非常的浓厚，车窗上呢已经挂上了小红灯笼。现在呢，车辆已经缓缓向前出发了。这辆车呢是一人一坐的，那在国庆期间的热门时段里呢，基本上每辆车都是满座的，那靠近车窗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抢手的。
7: 路过天安门广场时，长安街的华灯一路铺开，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在公交上的这一时刻。
6: 继续向前，长安街呢今年有10组的花坛，那我们坐这个当当车呢是可以看到东段的几座花坛，比如说呢有机器人、有绿水青山，还有高铁动车组，晚上啊灯光一亮，非常的漂亮。
8: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长安街的这个车，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喜庆，因为我觉得这个讲解的小姐姐讲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也有说了很多的关于北京的很多故事啊，然后很多知识也可以让我学到。
9: 这个车的装修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我们也是被这个氛围给渲染到了。走路去的话，其实耗费时间还是比较久的，然后坐车的话，有讲解员边讲解，然后边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更轻松吧，这样。
10: 车上每个车呢都会有这种人工的这个讲解员在给咱们进行这个沿途的介绍，哎，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呢也看了也逛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讲解员给咱们加深一下印象。
6: 到建国门呢就开始往回折返了，全程呢有40分钟，这一趟下来呢，天安门城楼、长安街华灯和东段的花坛全看遍。国庆期间呢来看长安街夜景，这趟巴士真的很值得。
11: 国庆节期间，朝阳区全域开启光影盛宴，水上可乘亚马河游船追光线，观赏荷花湖与北湖光影演出；路上可沿朝阳公园夜游线路观演，水岸联动，昼夜衔接，让市民游客从不同视角感受朝阳夜色。
12: 因为技术现在在革新嘛，所以很多的新的这种装置会出现，比如说一些水幕的表演，在水幕上去呈现灯光的效果，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依托全域光影活动，朝阳区联动各大商圈、街区、公园，推出演艺展演、非遗巡游、主题消费活动，让节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3: 这里面美食特别多，像这边旁边就有那个土耳其餐厅，然后一些印度餐厅，对，我觉得对于我们北京这种地方来说，就是一种很丰富的体验。
14: 朝阳，夜精彩，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灯光不只是地标上的风景，更是家门口的温暖。
11: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明天早晨至白天，本市将出现零星小雨或分散性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
5: 早晚凉意浓，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北部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受低压作用，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预计4日至5日转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秋高气爽，适合您假期外出游玩。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的天气。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3度左右。入夜之后，云量逐渐增多，天空变得阴沉，后半夜有零星小雨或小雨飘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1度之间。国庆假期的后几天啊，受到冷空气影响，3号白天有阵雨天气，但是呢，总体雨量比较小，3号傍晚到4号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在7级左右，外出需要注意防风。而假期的后半段，总的来说天气不错，5号到7号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大部分时间是以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3号到7号期间呢，气温会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0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3度之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和出行安全。另外，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凉意渐浓，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目前呢比较适宜洋葱式穿衣法，这样便于及时的调整着装。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2到23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3到23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2到22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1到21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2到22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1到21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2到22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0到22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9到22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2到21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1到20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阵雨，9到22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1到20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1到21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阵雨，9到20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0到17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2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7: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8: 我会呀。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风雨蜜的万千奥秘。
1: 看到了，
2: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3: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门，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

0: 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

0: 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6: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7: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6: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对，
9: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像我们这古建筑，
10: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1: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2: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3: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它

0: 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

0: 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4: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6: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

0: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В мае нынешнего год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0: 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1: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0: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2: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2: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儿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哦，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哎，你觉不觉得刘成对郝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新都拐弯抹角的问郝好过得怎么样？哎，
1: 他们俩熟啊。
0: 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你用哥的脑袋。
2: 来，商量。哎呀，
0: 走走吧，走走吧。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2: 哎，郝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是配郝好。
2: 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这也老多了人家。
0: 还是看郝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郝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郝好啊？
2: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2: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郝好自己的意思。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那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那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2: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2: 哎，
0: 你。
2: 上吧，这装好啊，这是。尚宝坤，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郝好唱歌的。
2: 啊！装好！
0: 哎呀，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是我弟弟呀。
2: 等回家的我。
3: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日子匆匆走过，我有八竿山，几个那一片片墙。你来唱一遍吧。
4: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啊？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3: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凉风轻轻吹，凉风轻轻吹，对，咬字别太紧了。抽眼睛，你我依靠。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4: 轻轻吹到秋阴，只有我依靠。那天空看天，百变森林。日子匆匆走过，陪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0: 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1: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柠檬的呀。
0: 我说的不对啊。
1: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柠檬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0: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1: 有时候也冲突。
0: 嗯，
2: 又婆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回来了，刚好吃饭。
5: 姐，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
8: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6: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9: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
10: 哎，别给我吧！哎，
9: 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0: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0: 你记吗你？
7: 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9: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把这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9: 学唱革命歌曲啊。
10: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9: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1: 冷风轻轻吹雨到，悄然降临我已到。夏天偷雨天不见仙游。
4: 好听，
9: 好听，好听吧？
10: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9: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9: 现在啊，
7: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啊。
9: 嗯。咋了？是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9: 就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9: 一个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9: 哎，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9: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9: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9: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4: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给我回来！
4: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7: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哎，
12: 肖叔。哎，
7: 吃完了。哎。
12: 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4: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7: 哎，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0: 真不是吓唬你啊，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人物，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1: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0: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1: 这么久啊？
0: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1: 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2: 来这么早啊？
3: 你可来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呀，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2: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3: 那不然呢？
0: 你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3: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2: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3: 出大事儿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武断的。
2: 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3: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2: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3: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2: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3: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2: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傅能落啥好啊？
4: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哎呀，
5: 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4: 我问问她。哎呀，
5: 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4: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6: 师傅，
4: 哎，正说你呢。
6: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进屋吧。
5: 去，快点的。
4: 怎么个事儿啊？
6: 你快来吧。
2: 这也就是咱这儿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4: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
2: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4: 你又瞎联系。
2: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4: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呢？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指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4: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2: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4: 嗯，这一说挺吓人的。
2: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4: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2: 行。嗯。
4: 谢谢啊。
2: 没事儿。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
4: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都。
1: 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0: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 要派人下来调查呢。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来，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捎的东西，拿好了。
0: 谢谢啊。
1: 挺多的。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3: 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啊，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
1: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0: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2: 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
0: 李副师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啊，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2: 还行吧。
0: 哦，这么严肃吗？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啊，是。
2: 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3: 40场，40场，这么多呀？
0: 一万2137个座位。
2: 都坐满了吗？还有的要站着看。
4: 站着插不起啊！我站着插不起啊！我站着插不起啊！我站着插不起啊！我站着插不起啊！我站着插不起啊！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
3: 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哎，
2: 老段，
3: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4: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 还有2万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

0: 太大了。
1: 不管多大，加起来
2: 不能这么大，
3: 肯定不能，肯定不能。
4: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5: 万体馆有多少座？
4: 18000。
5: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4: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6: 票都卖光了，
7: 不能演。
8: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6: 退票。
9: 对，退票。
10: 加起来挑
11: 战，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2: 太大了，
13: 闹闹
14: 简直乱弹琴。
5: 哎，我来取一下信啊。
15: 你自己找吧。
5: 好嘞。
15: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5: 我找我媳妇儿。哎，
15: 你媳妇谁呀？
5: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啊，
16: 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5: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5: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5: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5: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7: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18: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9: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20: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的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4: 胡说八道！
5: 下班。
4: 邵团，你让我说两句。啊，
16: 让他说。
4: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20: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4: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6: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4: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20: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4: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1-2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8: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16: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21: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16: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吧。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5: 你们刚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4: 就是。
5: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

0: 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
0: 你知道马后炮。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窝一通的吧，我把人给骂了，你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1: 你还懂这个？哎呀呀呀呀！
0: 也累死我了！就
1: 累你，也就累这么一天了，明天你就得回上海。
0: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我这摩托车刀跟二十个公件顶天顶天的了，
1: 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2: 老庄，啊，你这可是咋弄的呀？
0: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1: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三四倍。
3: 这摩托车刀射点不一样啊。
1: 哎呀，人家老庄都说了。
3: 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给成小刀快跑了，你说你老养活什么摩托车刀啊你？
1: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摩托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
0: 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三倍的工匠，
3: 你说你不养活啊？
0: 大哥，
3: 哎，
1: 什么时候能推广？
0: 就是啊。
3: 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1: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3: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庄哥，
0: 嗯，
3: 你这摩托刀一推广，牛大！嗨。
4: 说你们一个个的，我都用眼跟前儿来这么多事儿，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
5: 哎，可别乱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就以工代干。
4: 你是你放弃话了吗？
6: 不不，废话，
5: 不过媳妇儿。是的，是我先给你打啊。
4: 哎，不要冰棍。
5: 哎呀，来，
7: 小叶，
5: 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7: 咋的？
5: 你给别人摇的都是绿豆水，给你师傅聊这是绿豆，都赶上这顿饭了都。
7: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4: 来来来来来，
8: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定用麦子哪儿去呢你？来，给我来点汤。
5: 给天我也说个女徒弟，不要再骂人。
4: 行了行了，
5: 来点再来点。
4: 行了，好嘞。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咋的？有事儿啊？咋的？
9: 我得到个消息啊。
4: 嗯。
9: 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4: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
9: 这事儿到你充满了，是吧？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就全靠你。
1: 黄厂长，
9: 我是兄弟，你打都疼你，还是咋的了？都闭嘴！
1: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9: 黄厂长，这执意也有说话的权利啊。
1: 你都关键时刻得与我们说话呀，是不是？
9: 你闭嘴吧，你掀耳掉包了的！你就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走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9: 你行了，你别闭嘴吧。
4: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

0: 说实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2: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连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0: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3: 咋的？不，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套房呗？
0: 那能管最好了。
3: 滚犊子吧你！你走，黄厂长，你说一说吧，你扯扯两句吧。
0: 行行行行啊，我都给大伙争取，行吧？ 每个人我都记住了，现场反应，行吧？
4: 可是楚九先抖腾，快点！
5: 我这个我得花厂长大个，我这个花厂长再抖，花厂长快点给我来，好，
4: 把这累死我！快点啊！黄，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
6: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4: 你给我坐着歇会儿来来来来，不是，你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7: 你先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4: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7: 那我喝了啊。哎呀，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啊。
4: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7: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
4: 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7: 行啊，
4: 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7: 不是。
4: 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7: 不是，赵天静，我跟你，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4: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7: 行，我给你反映。
4: 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
7: 行不行？
4: 行，反正我等着。
7: 你等着，回家洗的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4: 那这话啥意思？
7: 没啥意思，
4: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7: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吗？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4: 别那么上火啊！但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够不够？哎呀，你就别摘勺了，
1: 我弄就完了。哎呀，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呀，
0: 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
1: 哎呀，
0: 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
1: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0: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1: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
2: 哎，
1: 小叶。
3: 咋的了？
2: 谈炕呢吗？妈呀，
3: 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
2: 哎呀，不用了，谢谢。
3: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
2: 哎呀，不用，凑合凑合行。
1: 行吧。
2: 哎，师傅。
0: 啊。
2: 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0: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2: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敢呢呗？
0: 我琢磨着有枣啊，它没枣我也得树砍了。
2: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0: 好嘞，哎，谢谢你啊，
3: 没事儿。
2: 哎，
4: 怎么样？给你弄的枕头呢？哎，
2: 抬。
4: 行吗？
0: 哎，
4: 啊，起不起啊？
0: 没事，还行。
4: 哎，
2: 可以，
4: 快睡一下，睡觉老实点啊。
2: 不要提上叔叔。
0: 哎呀，没事儿的啊。
4: 哎，你怎么不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0: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

0: 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1: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2: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3: 太急了，睡不着。
4: 哎，你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5: 爸，我讲故事。
4: 行，你讲。
5: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2: 让我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3: 你快讲吧。
5: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6: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7: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2: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3: 你快讲吧。
5: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8: 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6: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9: 张先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10: 哥，我怕。
8: 不听了
7: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6: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8: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7: 我哪会怕？
8: 突然的，哎呦，
2: 张学习，
6: 啥呢？
5: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3: 哥，怕。
6: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
5: 殡仪馆里，
6: 哎呀，别讲了。
2: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
3: 吵死了。

0: 不是，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干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工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1: 你就是给我偷工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
1: 我跟你说，我上房管哥，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
0: 你看，我没猜错吧？哎，
1: 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底下逼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岩，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先进呢，说的也对。那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长。

0: 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帮。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3: 呀，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不，
4: 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
3: 哎，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0: 现在家里忙着呢。
4: 啊，你厨房
3: 呀？哎，
4: 出去，
3: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呀？
5: 吃饭了。袁，别写了。
6: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哎，
7: 不等咱爸了？
6: 不等了，他今天。大餐吃
0: 能行吗？
6: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8: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7: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6: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邱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1: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1: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哎，
0: 这恶心！
3: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1: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1: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感知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1: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1: 对，
0: 有来有往的。哎，
3: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3: 你这嚷啥呀？你这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1: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3: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9: 有蟹子呀？
3: 有啊。
1: 你咋那么馋？
9: 我想吃蟹子嘛。
3: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孩子都瘦了呢，你收拾你呼去啊。四子鱼都熟，
1: 用你呀？我想哎。
0: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0: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1: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套路出牌呀？他，哎呦，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3: 不是你让人锅盖不上呢，这还
0: 叫保卫你
9: 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0: 叫保卫他王大爷就赶紧的。
9: 我说我没有碗啊！
0: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
9: 等等等等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0: 这么干有意思，
10: 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6: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10: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7: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6: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8: 我会呀，
9: 我要呀。
6: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0: 看到了，
11: 妹妹胆子真大。
6: 给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2: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6: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

0: 来，各位旅客朋友，跟着我的步伐，齐步走。
1: 出发，出发，出发！
0: 现在向您迎面走来的是炒顽团方阵，他们高高矮矮，整齐的步伐走出了5个节奏。
2: 一二一，
0: 全体队友报数：一、
3: 二、三、
4: 四、
5: 五、六，
0: 报不下去了。今天人数好像有些变化，是不是？
5: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业旅游实在是太火了，有好多人都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新朋友，来，我们欢迎毛毛和陈赛。
6: 今天我们不只是来玩的，那是真的要接收有任务的。
7: 大家好，我是亦庄机器人公司的副总经理孙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机器人大世界。这里汇聚了百

0: 产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覆盖工业、康养、居家等各个应用场景。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让各位帮我们找到每一款机器人最出彩的玩法和互动体验方式，让游客能通过工业旅游看懂机器人背后的技术，了解机器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朋友们，今天都能够敞开玩。
1: 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栋楼里边全部都是机器人，
2: 要不我们住进机器人这吧？
0: 太好了，今天就把你留下。
3: 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举办一个人和机器人的全能的运动会。
1: 我们希望在这个比拼当中找到属于人类的独特性，好不好？大家有信心吗？
0: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多少？
4: 有100万。
1: 我觉得这么轻易说有信心的朋友，肯定是没看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运动会上的机器人博尔特都已经跑不过他们了。哦，机器人大爷，我们来了，
3: 出发，走！哇！
1: 推开直接的门。

0: 这大姐好眼熟啊！现在的具身智能都已经先进到这个地步了吗？我是机器人，大家好，我来自2050年。这个也太真了吧！
1: 我不是麦蒂娜，我是机器人，我也不是你们妈妈。
2: 将来你去验证一下好不好？这是机器人还是？

0: 不是，
1: 不是，他是机器人。
2: 不是妈妈，那我们走吧，我们再找找妈妈。
3: 他不是机器人，他是个真的人。嗯。
4: 大家好，我是灵犀，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5: 灵犀啊，
2: 你愿意跟他握握手吗？灵犀，我们能拥抱一下吗？
4: 当然可以。今天我们将以运动会的方式向你们发起挑战。机器人是拥有绝对实力的，无论你派出的是面前萌萌的人类幼崽，充满阅历的爷爷，还是美丽的女士，我们都不会放过，一定会全力以赴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让我们用机器人特有的仪式开启我们的比赛吧。你们可以去触摸你们面前的这只巨大机械手，
6: 按住它，

0: 现在这个场地是我们今天比拼的第一站，世界杯。
1: 踢球啊？
2: 你会踢吗？
1: 对。
0: 我们呢，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裁判，欢迎琪琪。
3: 欢迎大家。
4: 琪琪是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科普研学负责人。
3: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到全品类机器人展示中心机器人大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有多厉害呢？

0: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比拼了？
1: 他睡着了，不踢了。
2: 你过去把他叫醒。
1: 嗯。毛晚安，你快去吧。快醒！快醒！你又睡着了。
3: 哦，你哦，起来了，起来了，马上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
2: 哎，这么酷呢！
1: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来，给你看看机器狗。
4: 你不要过来呀！
2: 我看你。
5: 如果觉得我比你帅，退后三步。
0: 平时姜潮的胜负欲这么强吗？连机器人都要跟人家比帅。好了，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比拼的规则很简单，一会儿他们要进行点球互射。首先我们要请人类的两名运动员依次来进行进攻。来，正式比赛开始。
1: 射门吗？
6: 射门。好，林林。好，林林。开始。
5: 好。
0: 我提醒一下，足球比赛切记半场开香槟。现在我们的比赛才过一半，接下来我们有机器人来射门，谁先第一个？
1: 我来。
0: 哇！下一个谁来？
1: 我。
5: 他脚力很大，一脚能踢穿你哦。你敢吗？拿起你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
1: 就是不能最大的力量，我一个都不来啊！
6: 我看，来，我错，我来，
5: 最小的力量给我来。
0: 这是我们闯玩团的三小只里最大个的姜潮，误闯入了U10年龄组。
6: 哎，等一下，等一下。
5: 放手机。
6: 来吧，
0: 足球赛看了这么多啊，前锋假动作的不少，这一次我们看到门将有假动作。
6: 哎，等一下。
5: 等一下。
6: 别着急，等一下。往距离往这太近了。来往来。
2: 姜老师这么怕输吗？
7: 胜负欲很强。
4: 打那个转圈。
6: 怕。
0: 这是地心的第一球，
1: 他的队友在给他加油啊！
7: 今天的比分是我们人类方以3-1战胜了机器人方。
2: 其实我们看上去是机器人在和我们小朋友在这里踢球做互动，但其实呢，我们刚刚的所有的互动的数据都会被收集给我们的机器人，帮助他再去不断的精进自己的球技。这里其实是一个大的数据的测试场，他不光光只是看到这个球，他还要去规划这个球的进球的路线、角度，还有他的力道，包括他踢出去的时候，还有他自己的控制平衡能力，保证自己不摔倒。他不断的自我训练，才可以变成冠军。
7: 老秦，我们接下来比什么？
0: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一个更厉害的机器人。哇！

0: 你过来呀！让他来一个飞腿吧！
1: 大家都找好地方躲好哈。

0: 他一拳有多大力量？
1: 你要尝试。
0: 我没说我是，我让李李试一下。
2: 你玩啊？
0: 开玩笑，宝贝，
2: 谁让你去的？他们都不去，还
1: 谁能懂？将来现在已经离这十万八千里了。啊！儿子，你躲太远了。
0: 将来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啊。
1: 咱们看着他，远远的看他，好不好？
3: 我怕他打我。
1: 你怕他打你？
4: 这款机器人全身关节非常灵活，一共有43个活动关节，和人的关节数量、活动方式呢都非常接近，爆发能力也特别足。不管是直拳、勾拳还是回旋踢，都能连贯流畅地打出来。这些动作呢也都非常接近真人的拳击运动员。他所有的判断呢都是可以在本机内去完成，对战时呢可以自主去观察对手，灵活选择进攻方式。
1: 那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手部的抓取能力的机器人。
0: 走。

0: 今天三位小朋友要跟你们旁边这个机器人来比赛，你们的衣服都是 T 恤，那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来看谁叠得更好。
1: 好的，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哇，还是女生会。佳爱，你袖子再塞一塞。
2: 她做得非常的好，她现在是最认真在比赛的。
3: 哦，丹妮好厉害啊！
1: 将来你居然还会叠衣服。
0: 平时李李在家就叠衣服吗？不叠衣服，但是你看他多认真。现在目前机器人其实跟将来的进度是差不多。

0: 第一句人已完成。
1: 将来你能帮助一下妹妹吗？
2: 嫁给我，给我爹。
0: 你突然间就点燃了做家务的热情。哎，你看妹妹的眼神开启了追踪，
3: 以后家务都是李比的。
4: 其实我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这种小黑点啊，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5: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机器人工作的痕迹，这个是它工作的勋章。我们看到上面有多少这个点，它就意味着它抓了多少次。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这几个简单的步骤，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对于它来说是成千上万次不计其数的训练。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也不过是这几年我们才在大众视野让大家看到，在我们产业人眼里来看，它和这些小朋友是一样的。这台机器人大概它的这个智商差不多能在3岁左右。
1: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音乐场景的比拼。
6: 有了，你赛我们走了。
0: 看不看？来吧。

0: 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工业油工厂。
1: 大家要跟机器人共舞一曲，评价标准不是比舞蹈好不好，是比谁更快乐。首先要有请的是鬼马舞后毛家辉。
2: 像一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比拼以来我第一次感觉人类是碾压级的胜利。
1: 这就是人和机器的区别，人是有感情的。
2: 是的，我看到大家那么欢乐，然后和我们机器人在一起互动，这个其实就是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机器人可以发展的一个盛况。
3: 人类获胜，毕竟它进化了70000年，
2: 对，
3: 机器人这才没多少年。
4: 哇，很厉害。
2: 今天你们在大世界看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机器人，你们觉得以后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啥都会，
6: 还会流眼泪。
0: 会流眼泪。他如果跟人很相似了，你会跟他成为好朋友吗？
6: 以后他就叫我的爷爷了。
0: 刚才我看到很感动的点，就是李李说他希望未来机器人像爷爷。我觉得爷爷一直生活当中是他陪伴的安全感的所在。
2: 我们还是对于未来有了一个美好的期待，所以我们希望人和机器人是一个互补的状态，让钢铁之躯去替血肉之躯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事情，让机器人真的走进人间烟火，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
7: 这样的机器人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呢？
0: 一个具身智能能满足大家智能的机器人，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像人类的身体聪明的大脑，同时我觉得还要有操控身体的神经。
4: 我已经期待住了，
8: 走吧。
9: 你现在会看到谁吗？
8: 你会看到谁？
6: 这不是爱因斯坦吗？
10: 大家好，我是爱因斯坦。这只手曾在伯尔尼专利局的草稿纸上写下狭义相对论。
4: 可以握握你的手吗？
10: 来吧，我的朋友。
4: 他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8: 太真了。
1: 你脸上有皱纹，但是脖子上没有皱纹。

0: 是怎么保养的呢？
1: 打玻尿酸汁啊。
2: 玻尿酸汁
3: 你也报了一个内幕。
4: 是谁创造了你呢？
5: 爷爷的问题像一颗投向瓶颈湖面的石子，荆棘的涟漪里藏着宇宙的起点。
2: 起点在哪儿？
0: 我叫李博洋，我是来自 EX 机器人，我是技术创始人。
2: 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做得像人呢？
0: 操作层面，我们的很多工具按照人的手的结构来设计，所以他的手如果像人的手一样，就能够操作这些东西。大家刚才体验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仿生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是要打造一个拥有人设的，能够跟人自然交互的这样的机器人。其实很多交互的场景，当你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你会更容易产生共情。如果他陪老人的时候能够像身边的一个伙伴，陪他聊天，陪他回忆这个过去，那这都是好的应用场景。而且人形机器人其实从他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社会中所有的这些场景都是以人的这种习惯来打造的，所以如果他越来越像人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
3: 那您刚才特别提到做它的时候，除了像以外，还强调它跟人的这种交互能力，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0: 因为机器人其实有两个应用场景嘛，一个就是不需要交互的，比如说扫地机器人，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场景我们就需要交互的，比如说陪伴的机器人、护工的机器人、智能的管家。这个交互呢也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它跟周围环境的交互，比如说它要拿一个杯子，那么再一个就是跟人的交互，人和人之间那就需要表达的东西就太多了，我说一句话，我的一个表情，那它要能够感知我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包括可能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情绪疾病的这种筛查和辅助治疗，它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哦，
4: 让它有社交属性。
6: 很多老人可能就是需要陪伴，但小孩子也是嘛，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是没有人陪他们玩，就要这种机器人陪伴师、家庭老师过来陪一下他，那父母也会放心的去做一些自己的家里的一些事情。
7: 到时候爱因斯坦过来教你那个数学，李时珍教你那个医药学。
2: 李老师，你知道刚才我猛然间触碰了一下爱因斯坦的那个手，我当时就被震惊到了。仿生已经很极致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血管，所以未来还有空间吗？
0: 现在这个仿生它只是个阶段性的成果啊。刚才您说到的，它有这个血管，但其实不仅仅有血管，它的指纹、掌纹、它的肌肤的纹理、毛孔，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其实是需要让它像人一样具有这种五感的这个感知啊，它实际上就是传感器，有视觉、有语音、有触觉。我们把传感器和皮肤做了结合，那你是这个划过它的皮肤还是捏它的皮肤，它都会有相应的感知。
8: 皮肤让机器人长得更像人了，但是要想让它真正跟人去交流、去链接，还需要神经。
9: 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工业有美照。
6: Hello， 老师好。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强脑的展区。
11: 我是 BrainCo 授权北京专注力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彭德民。
3: 老师，你好像悟空啊。哦，
10: 是吧？酷。
11: 因为我带的是一个很酷的设备，它可以去做很多神奇的事情，用意念来去控制我们的赛车。它可以检测到我们大脑的活动情况，通过算法的处理转化成专注力的数值高低，再由这个数值的高低对应到赛车的速度上，也就是你越专注的时候它就会跑得越快。
6: 叫脑机接口。
11: 对，它是脑机接口的技术。
12: 那你要想什么它才会往前走？
11: 只要你产生解决性思维的状态的时
12: 候。解决性思维。
11: 对，比如说我们在背课文，你得需要想下一段是什么，背英文课文的时候呢，下一个单词是什么。
3: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直背下去的话它就会开得越快。
11: 对。
3: 你觉得你们俩在家谁专注力强？
6: 我老公吧，因为他每天会冥想。
11: 好，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3: 你俩来

0: 看看江潮这个冥想的成果怎么样？准备一下，您控制的呢是这台蓝色的车，您控制的是这台白色的车。好，开始。
1: 哎，我们干扰他，你会不会测速变慢呢？咱们能来石头剪刀布一下吗？你能分心吗？
2: 未来可以吗？点头摇头。哇，好专注啊！看这个眼神啊，跟机器人一模一样。现在
0: 他的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现在下要停，
1: 终止思维就可以停吗？
0: 对，比如说我们闭眼深呼吸。
3: 让自己大脑放空下来，我们会慢慢这个数值就会降低。
0: 看一看麦麦啊，此时此刻好像这个机器人关机了。哎，完就停了。哎，
1: 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啊。
0: 好，他所有的报告均值是在我们的平均值以上，说明您的专注力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瞬间的爆发力是直线上升的。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姜老师故意让自己放慢下来的。他的专注力很好，很难被人家所干扰。刚才体验的是我们的初代和具身机器人之间做连接的一个专注力的场景。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代更高级的产品，更智能的产品——神经控制仿生手。 这是一个传感器，我们是由大脑产生运动意图，传感器在手臂采集到肌电神经电混合信号，算法解析后去驱动这个仿生手进行做一些指令动作。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我的手呢去做出指令动作，它呢会随之去做出我们相应的动作。我们要用传感器去捕捉人复杂的肌电神经电混合信号。 再传输给我们的机械手，让机械手可以向人手一样灵活的使用。两位老师可以来体验一下，
4: 我来试试。
0: 现在我们放松，姜老师。好，握拳，用力握，还要训练到你每一个不同状态下的手臂的信号。
5: 刚偷走我的脑力，现在偷走我的体力。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训练一个剪刀手吧。好，用力。
4: 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了。
0: 好，可以了。
6: 我脑子想，我手不动，可以做吗？
7: 老师，您的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大脑只要存在着意识，您能发出这个信号，我的手不做它也可以。哦，
6: 我这里边有一个盲盒的题库。
7: 盲盒里面我们有一些手势的描述，你抽了只有你知道，然后你用机器人表达出来，我们来猜。

0: 哎，他已经看那边就在动，石头。再来一个。
1: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的脑海里当时想的是一个画面，对。由于我们是。
2: 对任何的动作和场景，我们先有画面感，然后发出这个信号，传递给我们的手臂。
3: 我来想想我和我老婆的爱情。
0: 我猜他想的是520。
3: 是吗？

0: 哎，可能小麦想的不是520，是250。
1: 老师，你们这个产品就是为他俩设计的，是吧？
2: 我们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的大脑去驱动我们的万物，帮我们完成我们所想的所有的指令。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应用。
3: 在哪？

哪些场景里面去运用？比如说一部分人群，他因为一些意外失去了手臂，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手就可以完全满足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用法。那么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产品体验官。

0: Hello，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官小姐姐。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您的手就是这个机械臂。哇，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手臂耶。
0: 哇，我感受到了你传递出来的这种温度。
4: 垫子上的都是假的，这是真的。
0: 对。
2: 那这个手也是用你的意念来去控制它，是不是？
0: 对的，我想动哪根手指，然后它就哪个手指就动，手随心动。
2: 那这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方便？
0: 给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它可以满足我80%的日常生活需求了。
2: 是哇，那太好了。
0: 比如抓取东西啦，喝水啦，打球啦，可以投篮。也可以打羽毛球。
3: 科技改变人生，真的。您这个手已经用多长时间了？
0: 因为截肢时间不长，然后才半年，然后佩戴这个手大概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5: 用户要用好这个手，需要不停的磨合，不停的训练。2个月的话，它已经能够灵活运用，达到这种程度。相信用的越久，就会配合的越好。
4: 戴着它累不累？
0: 不累，它这个整体不到3斤，它这个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就非常方便，直接就是这样穿戴进去。
2: 它能续航多久？
0: 充电2个小时能用1天，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
1: 外出了，用充电宝也是可以直接插的。
2: 啊，那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
6: 防水吗？
0: 这个是生活防水，不能泡在水里。
6: 那如果下雨淋着了呢？
0: 下雨就给它藏起来。
3: 那以后有没有想过用它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我以前从来没有弹过琴，然后佩戴上这款手之后甚至可以弹琴，我以前想都没有想到。
2: 哎，那边正好有琴，你要不要帮我们弹一下？
0: 好。

0: 带上它以后，其实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充实我的信心了，然后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了，就对我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弹得太好了，
2: 对，很感动。
0: 谢谢。
2: 以后可以再做一些更加轻巧、外观更加好看、可能跟皮肤一模一样的手，那就更厉害了
0: 哦。对，你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2: 不用多久，
3: 我相信一定会研发出来的。
4: 咱们看了神经，看了皮肤，你们想不想再看看机器人的大脑？
5: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前店后厂，这个就是那个厂，可以看看它那个大脑是怎么养成的。哇哦，金海湖。
0: 哇，他怎么那么熟练的就抓起来了？
1: 哦，是手动的。
6: 对，操作机器人进行摇操。
0: 你看他把那个袋子非常精细的拎出来了，
7: 而且这个绳是软的。
2: 你们是研发人员吗？
6: 算是。哇，
4: 老师怎么称呼？
6: 啊，我是新海图的技术工程师周博涛。
4: 你们俩看起来都好年轻啊。
6: 对，我们是00后。
1: 哦，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6: 我就数据采集、维护、数据运营吧，这样。
1: 老师，我们这公司主要设计生产的是机器人的什么？
6: 硬脑多体是主要一个大脑。
8: 我们要通过人来操作机械臂完成打包的动作，这样就相当于让机器人学习了一次。

0: 接下去接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之后，机器人的大脑就得到这个动作的正确数据，相当于他学会了这个动作，那以后他就可以靠自己的大脑去完成这个动作了。
1: 我试一试。
2: 哎，姜潮位的这个数据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操作人员是不一样的了，是吧？
0: 对，因为他每一个工艺都有一定的要求数据。哦。
3: 老师，我确定一下，这种紊乱的行为数据不会被污染吗？
0: 会。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4: 你让机器人学坏了。
0: 哦，他在记录我的动作。
3: 那所以像这样的被污染的数据会怎么办呢？
0: 我们会就进行数据处理，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处理的过程，就从数据采集到最后一个数据处理，然后大家带来一个模型应用。
5: 工作人员说揭晓要删除的数据太多了。
6: 那像我这种他训练一年感觉成效有吗？
0: 其实你这种数据也可以用，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
5: 菜鸟，你刚刚也是案例，只不过是负面案例。
4: 菜鸟案例，对。
3: 哎，我们能让爷爷来体验一下吗？您试试现在的工厂设备是什么样的？
7: 爷爷献丑了啊！
6: 爷爷以前是半导体专家。没有爷爷的那一辈的付出，就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东西。
5: 非常专注啊！来来看，爷爷马上要装进去了。哦，装进去了。
7: 好多时候根本就脑子里啊就没有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这个大脑确实是它很听话。
8: 对。
7: 如果熟练操作，肯定是什么事都能办成。
3: 我们每天靠一个一个这样具体的工程师去操作它才能学习。这个数据采集如果要工厂用的话，会不会太慢了？
0: 但我们需要珍惜数据呀。你又是虚拟，他不知道这个有多重。
3: 我也很想知道，他训练完了以后，他是训练成了一个机器人，还是批量的机器人都可以用这个数据？
0: 很多机器人都可以用。
3: 所以爷爷一个人在训练的是一个生产线。其实我们看这个最后生成的数据，它都会记到我们机器人的数据库里，成为它的一个最聪明的大脑。
0: 对，就是它通过数据去学习，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去学习。
3: 那要把它训练好，是不是每一次坐在这儿的人必须是一个很熟练的技能工？
0: 对对对，现在看到的相当于3岁小孩的大脑，我们可以去看看4、5岁小孩的大脑。
4: 那您跟那更聪明的大脑对对话去啊？
0: 去那边看一下。
7: 行。这个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升级版。
0: 对，比如你现在让他想夹什么东西，他可以直接给你帮你夹。
7: 你演示一下，
0: 帮我把香蕉放到左边的筐里。
7: 香蕉那边不近一点吗，大哥？
5: 哎，听懂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成功了！
4: 哦，还得是你。
6: 除了桌上的东西，外来物种可以吗？
0: 随便放一个都可以夹。
6: 我把导演放着，他能把导演夹走啊？
0: 真哪个桌面上能放下的东西？
3: 哎，我身上有一个，还有什么？
4: 需要帮我把银色的镯子找到，然后放在盘子里面。
3: 你看那个钥匙上也有银色的圈圈，
4: 对，
3: 它的特征是有相似性的。
4: 爷爷来了，
0: 找到了，
4: 很厉害了。哎，很好哦，
5: 鼓掌鼓掌鼓掌。哎，
4: 这样等一下。请你把我的银色镯子戴在我手上好吗？谢谢。嗯，
5: 机器人来了。嗯，
4: 就有些机器人可能需要按钮，但有些机器人需要打一下才能醒。
6: 来了，把桌上的。

0: 眼镜给那只小熊戴上。
1: 嗯，他没有这个功能，
2: 没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3: 天气人混乱了。
2: 来了来了，万一我训练成功了呢？
4: 创造奇迹
2: 来了。递给他，哇哇哇哇！哇！
4: 出乎意料。哇！
3: 哇！是小熊没有接受。
4: 对，小熊笨。
5: 哼！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怎么办？
4: 听到了。哦。
5: 哦，他给你小可爱玩具，
6: 一份暖心。哦天哪！哦天哪，好暖啊！
3: 哦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5: 他很像孩子的四五个月开始要拿那个精细动作的那种训练，当时也是给艾米丽放好多东西。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他不是在训练，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拿了，所以我相信他也会。
7: 其实我们看待机器人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说我们是在训练机器人的大脑，但实际上机器人最初只是一个空白的大脑，通过我们不断的去教他，一遍遍的带着他去做，形成的数据让机器人组成了一个充满经验的大脑，以后他也会具有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像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读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4: 有了你们这一批工程师，把孩子从小到大培养起来，
0: 对
4: 未来最后最终，您的设想是什么个结果？
0: 就是他能去任意一个家庭，能做任何东西。
4: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大脑、
8: 神经、
4: 身体，还有最后仿真，怎么样让它更像人的路线？
0: 对对对。
9: 最后，咱跟大佬聊聊去，怎么样？
3: 好，
9: 咱们走。
3: 请进。
10: 哇，这恐龙好可爱，还学狗。来，
11: 这能骑吗？这个？
5: 我能握手吗？好可爱！哎呦哎呦，继续搞，继续搞。
12: 上微博关注艾特北京卫视官方微博，和嘉宾一起感受工业旅游的魅力。
9: 来吧，同志们，我们今天所见机所得，所有的都是机器人制作的。
5: 真的假的？
9: 真的百分之百。
0: 我要问一下，是你做的？是机器人做的，还是真正的厨师做的？
3: 都有。
0: 机器人是辅助，厨师要来摆盘。
10: 来，我们尝尝吧。
9: 尝一下，尝一下。咱今天晚上是跟科技大佬对谈，咱们掌声欢迎大佬们。先论座吧，西西跟博洋我们已经交流过了，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是来自我们仿生手机器人公司的副总张胜男，张总，欢迎张总。
13: 大家好。
9: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我们很多的机器人，它能实现的一些功能。
14: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机器人？
15: 在这个小时候啊，看过的所有的动画片，打造了这种机器人的战士，用来去打仗或者是在工厂劳作这样的一些形象。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做机器人的这个初心，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是在服务场景、在陪伴场景能够发挥作用。
16: AI 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保持清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让它为自己所用。
9: 大佬眼中的未来机器人的世界，是不是还是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15: 未来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进化可能会变成一个融合。身体的力量不行，我们穿一个机械的外骨骼。像很多团队其实也在实现把芯片放到脑子。现阶段可能是读取我们大脑的信息，未来很有可能还有输入的这个可能性。
14: 那芯片放在脑子里面，可能它比以前就更加聪明，想的东西更多。

0: 我觉得其实不用等到未来，今天就已经融合了。咱们今天带我们的仿生灵巧手的这个女孩，她其实这个手已经长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未来我们通过这样的结合，能看到更加包容的一个世界。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着机械手或者机械腿的一个小朋友，就像看到一个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1: 真正我们。

0: 辆能飞的汽车。
1: 敢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2: 我觉得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是如何去运用 AI， 运用机器人。
3: 敞开玩的目的也就是得来这看，来这玩，来这学科学知识，都是为了叫后边孩子出现更多这样的大佬们。
4: 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敞开玩的路线当中，期待通过我们设计的这个线路传递给公众。
5: 琪琪，你对我们设计的这个路线还有玩的方式满意吗？
6: 我今天几次都很激动的这个情绪就是已经说明一切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然后并且帮大世界设计了一条这样好的线路。我们也希望是更多的寻常老百姓通过周六日来到大世界，然后可以实际的感受到了解到，也为孩子种下这种科技的种子。

0: 来吧，要种下科技的种子，就要常看我们的节目是。
1: 北京闯开往。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
2: 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3: 蔚来的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来快乐服，礼貌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
1: 张雨曦、赵永新、Zazazoo，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来了来了，暑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 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
2: 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4: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2: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5: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6: 喜欢就得走下去。杂技人艺坚守，诉说70载沅江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
2: 一方戏台。 装得下万里山河，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映照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力量齐聚京城，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一台台好戏扎根厚重的中华文化沃土，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收获满满好评。本次汇演的中。

0: 多剧目里，我们走进了一部杂技剧的创作现场，完整记录下他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这就是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携手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沪江两地艺术家同台创作演绎，把七十余载沅江故事用惊险惊艳的杂技艺术搬上舞台。
1: 鹰能飞过的地方，我们就一定能走过去。
0: 本期大戏看北京，我们就一起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冰雪天山之下各民族同心相守的动人力量。

0: 稳一点，圈走得稳一点，你们俩靠拢一点，别站一排，前后错开。
1: 杂技剧《天山雪》历经三年潜心打磨，把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深深融入为全剧的精神内核。本剧以一段真实经历作为叙事切口，2010年，上海市马戏学校培养了一批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生，他们通过7年的艰苦学习，在2017年，这群新疆少年代表中国登上了国际舞台，凭借抖杠节目一举斩获第6届蒙特卡洛新一代国际马戏节金奖。舞台之上，故事由此铺展。饰演杂技教练的王雪峰带队打磨参赛作品雄鹰，在一次次排练与回望之中，追忆父辈60年前扎根新疆屯垦戍边战天斗地的峥嵘过往。整部作品以13幕篇章、21个杂技节目铺陈叙事，串联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热血青年奔赴边疆、中巴公路艰苦修筑，再到新时代沪江文化携手的时代图景。整部作品巧妙融入了戏剧、舞蹈等元素，展示了空竹、灯鼓、花坛、斗杠、绸吊等各种传统杂技技艺，通过多媒体配合的舞台呈现，生动讲述了沪江两地几代人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奋斗史诗，再现跨越70余载的援疆岁月。沪江两地共85位演员同台聚力，以杂技艺术诉说这份厚重的家国情谊。能够来到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是全体主创心底深切的期盼。那究竟是怎样的缘起促成了这部饱含深情的作品呢？
0: 过去杂技剧很多的是神话故事哈，但是现实题材杂技剧，尤其像咱们这部剧，它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援疆成果的一个题材。其实在选这个题材最初是因为当年上海马戏学校培养了一批新疆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在上海生活了7年，他们最终呢代表国家去参加蒙特卡洛国际比赛，他拿了国际金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70年的援疆，它的具体呈现是什么？这就是最真实的，所以这是一个契机。那么跨度70年，当年还有中巴公路修建等等等等，把这个串成一条线，以当代杂技人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
1: 这份属于沪江携手的荣光，也点燃了创作者的构思，何不以此为切口，去回望70余载援疆路上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奉献。可想要把时间跨度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不靠打短台词，而是依托杂技肢体语言去完成人物塑造，讲好完整故事，对于主创团队和演员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其实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过去老百姓看杂技看的是技术的高超，可是今天我们成为了杂技剧，那个剧人物、时间、情节、地点、戏剧冲突、起承转合，他要看故事了，你最好是把技术和剧情完美的嵌合在一起。

兰儿，原谅妈妈不能来新疆参加你们的婚礼，随信寄去两条红围巾，一条给你，一条给香川，这是我自己织的，算是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妈妈盼着你们能回趟上海。

0: 70年我们整理了很多很多素材哈，哪些值得说，哪些必须说，要不然怎么会有九稿啊，就是不断的在烧脑。所以我们为什么几次去到新疆采风，一次不够，那段历史太厚重了。
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2: 有哪个故事是根据采风得来的呢？
0: 比如说当年去新疆支教的故事，真的让我们很感动的。
3: 他说，让天山脚下的娃娃们读书识字，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0: 我们走到这个石河子啊，去看当时他们去新疆的时候如何告别自己的故土。而且很多人没有回来，在那一辈子，江二代、江三代，他们都在那生活下去。他们今天的幸福感，以及他们对他们的父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打动我们的。他们给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在我们这个剧当中也有呈现。选择了这场戏用了什么？用了自行车。

0: 无数的年轻人怀揣的梦想奔赴新疆，临走之前给母亲留一封信，妈妈，我要去新疆了，尽管你不舍得我走，但是我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我去追求我的那个梦。
1: 我知道您舍不得我去新疆，但我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光和热。妈，我走了，您要保重身体，我会给您写信的，爱您的女儿玉兰。1963年5月4号。
0: 然后到了新疆的棉花丰收，这场戏其实当时比较难做的。

0: 因为它不是舞剧啊，舞剧可能有一段摘棉舞，在这儿不行，你得写意，所以我们把灯鼓，把鼓变成了长的，像那个线轴一样，纺棉机。啊，
1: 这个巧妙。那这长鼓给杂技演员的挑战也不小啊。哎，
0: 对啊，所以他们练这个练了很久很久。怎么样？
2: 好。
0: 鼓怎么样？现在灯的？
3: 还行吧，比较亮这次。
0: 好，我刚才看上面灯了一下。
3: 对，现在让他得多练点。
0: 整齐度还可以。
1: 这个重量是根据那个鼓，
0: 对每个鼓它的重量，包括上面捆的这些麻绳的位置，
1: 都精准测算过，
0: 测算过了。这个节目哈，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演员是身体不好，哦，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调，他们都练，嗯，然后今天要是这演员有点身体不舒服，确实完成不了，立刻就调整。
1: 这都不好找替补。
0: 是
3: 是的，因为他是用脚嘛，就是很难掌控。再加上有的时候他需要开车，好，又需要灯，还需要再瞄一下位置。
1: 您说的开车是什么意思？
3: 我们这车全球也就这么三辆。
0: 来来来，展示一下。杂技千锤百炼，一个动作的呈现，背后不知道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心血。
3: 你坐在上面可以体会一下，
1: 我试试。这车的发动的装置，最细节的就是这个位置是吧？
4: 对，这个是调控方向的。对，然后再拨大一点，我就会更快了。
1: 我最快能这么快呢？
0: 你蹬一下鼓吧。
3: 对的。
1: 我试试啊，我试试啊。这自己碰着了。我试试，上。
0: 脚哆嗦了，浑身哆嗦。
1: 我蹬了啊，导演。
0: 你蹬吧，我相信你可以的。
1: 看见一细节啊，看这儿，这都是练出来的。这多长时间废一双鞋啊？
4: 可能一两个月吧。
0: 一两个月还算那个的了，
1: 还算省的。
0: 对呀、
1: 啊。你从几岁开始练的？
4: 从9岁半开始。今年21了，
1: 10年的时间，能把这鼓蹬明白，这都不是一般人。变成长的之后，对你现在挑战是什么样的？看来因为咱是圆的扁的嘛，
4: 其实是要适应，因为我们不同的重量的话，蹬起来会脚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去蹬。
5: 就像我们眼前这位演员一样，吃苦坚守是刻在杂技人骨子里的精神。台上短短几分钟的高光，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持。同样怀揣这份执着坚守的，还有剧中杂技教练的扮演者王怀甫。王怀甫是业内资历深厚的杂技艺术家，从业数十载，凭借自身刻苦拼搏，参演过众多重量级杂技剧目与演出，始终没有离开过杂技舞台。这次在《天山雪》中出演剧中的杂技教练王雪峰，角色的人生经历和他自身的从业感悟高度契合，能够演绎一份自己深有共鸣的故事，对他而言是格外难得、无比幸福的创作际遇。
1: 现在应该是越演越觉得享受了，
6: 特别享受。演《天山雪》是真的是幸福。有时候我还羡慕王雪峰这个人。如果说我像王雪峰50岁左右的时候，我也能像他一样这样，有价值、逆境不屈的。那我就感觉我就值，真值。
5: 虽如今我们看到王怀甫满脸的笑意，他收获了这段格外珍贵的舞台记忆，可就在《天山雪》的前期筹备期间，一场意外突如其来，差点就让他错失这次出演的机会。
6: 去年我们在上海，在里面我角色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长江华。
7: 来来，部队就快进上海了。等这一仗打完，上海就解放了。分别4年多，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6: 这部戏其实是演了6年，应该说已经是很熟练了。然后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演出当中，然后这个发生这个意外，演到一半，我这个右膝盖的前交叉和内侧副韧带断掉了。就演出演到一半的时候，
1: 看，这还有。这是缝针的这个，
6: 对，这是手术呀，这个是内侧，这里是前交叉。
1: 那从哪儿掉下来的呢？怎么摔的呢？
6: 这就是我一个大旗，我这个从这边啪翻过去，然后落在另外一边的战壕上面，一落地脚一滑，就把这个脚一下子就拧过去了。我很清楚的是，我发生这个意外之后，我想要再站起来的时候，又躺下去了。还好我后面的我的战友，跟我一起，我们其他的演员拖我一把。那个时候我还在舞台上面，是在演出的一半当中。是，那你后面还有一半演出呢，你怎么办？
1: 怎么办？
6: 坚持呗。大家知道，杂技演出它不是说就像我今天一样，我在这一坐。我们需要剧烈的奔跑，我还需要上高空。我们那么多的观众坐在下面，只要有口气，那么你就要站在舞台上面去。我想每一个杂技人，他碰到这样的问题，他都会能够去坚持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杂技人的一种精神。不到那一刻，你永远不能放弃。如果说是因为这样让我，因为这样的伤病让我退出舞台，我觉得这个太冤屈了，我不服，你知道，我不甘呢。通过这个伤呢，反而让我更加的就是坚定了，就是说我要在舞台上面，我要演给观众看。后面做手术，在家里面休息，从一个多月慢慢的可以恢复走路。我是3个月，我就再一次的就站上了我们演出的这个天山雪的这个舞台上面去，我又演出了。

0: 那段时间对王怀甫来说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硬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重回练功房，站回了他心爱的舞台。这份坚韧正是杂技人刻在骨子里的品格，也是剧中所歌颂的雄鹰精神。不畏艰难，永不言弃，是天山雪整个剧组想要传递给观众的力量。而整部剧中最能诠释这份精神的段落，就要还原沅江历史里中巴公路修建的往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程兵们在海拔数千米的雪线之上劈山开路，缺氧、严寒、雪崩，每一步都冒着生命危险，硬是在喀拉昆仑山脉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如此厚重艰苦的一段历史，究竟会用怎样的杂技语言搬上舞台，让我们充满了好奇。
1: 杂技剧它和一般的话剧、舞台剧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通过我们的杂技项目来展现。会不会有哪一个杂技的动作是展现咱们沅江工作的这种不容易的？具体怎么结合咱们杂技技巧？
2: 比如剧中有一场戏中巴公路修建，里面用到了新疆非遗达瓦兹，在雪山之巅，对吧，他们如何把物资运送过，从这个山走向那个山头，同时还用了空中飞人。我们构建了一些戏剧，比如说中间遇到了险情，桥梁断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飞过去，就让杂技在这个戏里面是完美镶嵌在一起的。

0: 这场戏是这个剧的魂。为什么这个剧叫天山雪？父辈们修建中八公路的时候，永远的他牺牲在那儿呢，他化作了天山雪，覆盖在那片大地上。他永远看着今天这条公路往来那种繁华，这种精神力量，修建公路的那种艰难、那种困苦、那种山的险绝，通过杂技来呈现。
1: 导演巧妙选用达瓦兹这项高空杂技技艺来演绎中八公路修筑的艰难场景，演员行走腾挪于高耸的绳索之上，模拟筑路者在雪山悬崖间开山辟路的险境，视觉上惊心动魄，把当年筑路勇士直面峭壁不畏艰难的画面直观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可越是震撼惊险的高空表演，摆在主创和演员们面前的两个字永远是安全。我们看到的是酣畅淋漓的高光演绎，幕后却是无数次反复打磨动作、校验装置、演练安全方案，在惊险的艺术表达与演员的安全保障之间寻找平衡，这也是这一段创作最大的难点。
2: 杂技的演出是非常挑舞台的，首先要考虑的是演员们的安全。
0: 对的，
2: 而且不是所有的剧场都能够满足杂技剧的这种演出的标准和要求。就拆装了多久？这有细节吗？
0: 应该这么说，杂技啊，过去演出它对场地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说在马戏棚里头演，
2: 对
0: 它的装置，它本身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安全性。但这个保利剧院我觉得是不错的，这次入围的三台杂技剧都在这儿，无非对于天山雪来讲，它略矮了一点。天山雪为了中八公路那场戏，其实在杂技道具的装置上是做了研发的，甚至是我觉得是花了大力气的，
2: 定制的。
0: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天山雪试演的时候在上海，当时也是非常好的剧场啊，因为它常年这种杂技项目是不在镜框舞台演的，它的高度、它的宽度、它安装的那种难度，对吧？它的拉力，比如要有地坠子，可是在这种剧场我们不能随意给人下地坠子。
2: 对，
0: 所以天山雪第一次在上海试演的时候，中间要有中场休息，
2: 中间换台啊？
0: 当然了，就是为了把那些达瓦兹的装置和空中飞人装置安装好。60个人在后台夸拼命的抢，每个部门咬合得非常紧，去完成那个搭建。后来我们用了更科学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2: 哦，这是您说特制的那个
0: 在水箱。
3: 这个达瓦兹的一个承重，我们基本上是在，12吨左右，一边12吨，
4: 就是这个水箱加起来
3: 一个水箱是1吨，它旁边要把那个钢丝给拉直，
0: 拉直配重，它人才能走，
3: 它才能在上面行走。
4: 这些水箱也相当于是跟着咱来回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再把水冲上。
3: 对的。我们都是经过测算的，就是要达到这个要求我们才能上这个节目。
1: 所有惊心动魄的舞台瞬间从来都不是冒险，而是千百次严谨排练堆砌出来的底气。在排练现场，我们观察到一位演绎达瓦兹技艺的演员，为了把高空段落做到稳妥到位，他一遍又一遍反复打磨动作，每一次走上绳索都不敢松懈，脸上那份紧绷凝重的神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之前来参加天山雪，我只有一个杂技活，就是顶技。我要站在两个同伴的腿上，完成一套顶技的动作。然后除了那个没有任何的杂技表演。但这个让我感觉有一点像花瓶。我作为一个杂技演员，就是我的家长来看我的演出，我都很害羞那时候。然后有一次就是达瓦兹有一个演员临时不来了。然后团长就说你要不要试试这个动作，正好我很喜欢走钢丝，我说那试试就试试吧。第一次站在天山雪钢丝的时候，它13米长，特别长，比普通的钢丝还要长，然后高度这边是4米，那边是5米，然后就让我走，然后走上去那刻我非常害怕，因为我本身就胆子特别小。

0: 中间练了多久？
1: 两三个月，我到现在都会很害怕，腿很抖，很紧张。
2: 即便是一位经验成熟的杂技演员，此刻心底依旧藏着忐忑，这份害怕的背后也藏着属于他自己那些练功场上难以忘怀的伤痛与历练。
1: 我去年开始演天山雪的时候，在钢丝上练功期间我受伤了，我直接坐在钢丝上面了，我以为我没有大事，然后上海团就让我去医院，他们就陪着我一起去医院，就说立马做手术，出血太大，现在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回家，现在立马就得做手术。我就在喀什做了手术，连夜做手术，然后我回到新疆乌鲁木齐休息了一个月，休息完我们再次回到天山雪在广州跟大家一起演出的时候，然后再次站在钢丝架子上的时候，我的腿脚是不停地抖，我控制不住它的抖，我的眼泪稀里哗啦的流。

0: 因为我的先生也是我们杂技团的嘛，他也是天山雪的一员嘛，他也在钢丝架子上，他在那边，我从这边走，走完到中间会下个劈叉，他都一直呐喊为我鼓劲，加油加油，不要害怕，你行的，你可以的。
1: 给我介绍介绍
0: 啊，这是我老公，我先生，他叫爱尼瓦尔。
2: 当时苏比不是受伤了吗？还要鼓励他继续来做这个大巴子。
3: 一开始我不是特别想让他去学，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很危险。他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我就跟他加班，我俩一起慢慢把他教会了。马上要演出了，在训练他受伤。他那个状况真是非常严重。哎，后面也是他自己要求，我说要不然你就不要上了，你太危险了。出于爱人方面，我是不想让他再去受伤，但是作为同事，我更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再去走上这个钢丝，克服他这个恐惧。
2: 特别是在舞台上你们两个相会的那一刻，你在排这个的过程当中，心里面想，
3: 感觉就不用演，就是自己就很担心了，特别想去赶紧把他救回来，
2: 本能反应。
3: 对。希望你今晚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放松，相信自己，完美的完成这个任务。

0: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1: 杂技剧《天山雪》呈现在观众面前的21个杂技节目，每一段精彩的背后都是一众杂技演员布满汗水的来时路。杂技演员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孤身前行，这条追梦路上有恩师的悉心教导，有家人的温暖守护，而在这个有爱的剧组大家庭里，还有一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人，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唤作剧组妈妈的李老师。
2: 今天他这个坏了，我要去给他粘一下，今天别晚了哈，一会儿起来以后把他腮红打一点，脸太白了哈，注意点安全，加油哈。晚上
1: 作为孩子们的杂技教练，他不光要负责台上专业技艺的打磨，更要照管孩子们台下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孩子们小小年纪入团的那一天开始，他便和这群孩子同吃同住，朝夕相伴，练功时严控每一个动作，生活里细心照料，冷暖起居，既是传道授业的严师，也是给予陪伴关怀的长辈。
2: 他们也习惯了，有什么事就会找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嘛，他会也是拿他们

0: 像自己家人一样。演出前我首先是要把所有的地方检查一遍，什么杂质都不可以有，我就害怕地面有地胶会开，地胶下面压了什么小石头，我怕硌他们的脚。
1: 生活方面都是怎么照顾他们的呢？
0: 因为我也住在团里，比方说有个什么头疼脑热也会，李老师你这里有药吗？我要随时准备着。我那里有一个他们都称为是百宝箱，
1: 看看您的百宝箱。
2: 李老师走吧，有
0: 空就工作。对，我就感觉时间嘛要快，别浪费了。这是我上上门工作的区域。
1: 我的天哪，这两个大道具箱，让您找什么您能立刻就找着吗？
0: 能。
1: 那药在哪儿呢？
0: 这是药箱，这止痛药，这是创可贴，
1: 感冒了，
0: 感冒
1: 头疼了、哎、
0: 对。这个是工具箱，这是扳手。
1: 拿个这个干什么呢？
0: 这里面是专门放刀，还有扳手，还有那个老虎钳的。
1: 您这儿连按摩仪都有啊？
0: 对的，眉粉啦、水啦、喷雾啦、胶棒啦，万一什么有问题，你看这里就是害怕他们谁没带纱巾。
1: 这还有备用道具，
0: 还有别针、针线都准备好了。
1: 这岂不是您走到哪儿，这俩大箱子就跟着您？
0: 是的，东西是我自己慢慢积累的。从我们现在排剧，我感觉大家需要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比较杂的。
1: 看似乱啊，但其实乱中有序，每个东西摆哪儿，您一瞬间就能拎出来。
0: 我就是提供方便嘛，你比方说他们东西坏了，要不临时去把他们整理好的话，会影响演出呀。他们练到上舞台，还是挺难的嘛。希望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安安全全的上演。平平安安的演完。
3: 一台天山雪背后是全剧组的彼此守护，薪火相承。正是这一辈又一辈的托举与坚守，才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万丈。杂技人的精神从来不止台上惊心动魄的绝技，更是台下千锤百炼的隐忍，是伤痛面前不肯低头的倔强，是师徒之间薪火相传的守望。没有从天而降的经验，只有百折不挠的信仰。每一份震撼人心的舞台，都是一群普通人凭着一腔热血把苦难淬化成光。
4: 杂技我练了9年，
5: 6岁开始学的，
6: 11岁。
7: 从小时候因为就开始握杠，老茧磨厚了没什么感觉了。
6: 我很喜欢，喜欢就得走下去。
8: 训练的时候你能有90%到100%的把握，你才能展现在观众面前有很好的成效，然后才能带入好自己的表演。
9: 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那就是这样，在过程当中积累就是一种千锤百炼，你才能到舞台上面去。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3: 金秋9月，满载全体主创的赤诚与心血，杂技剧《天山雪》如约登上保利剧院的舞台。一幕幕饱含力量的舞台故事徐徐铺展，那段峥嵘岁月淋漓尽致的演绎，收获了现场观众满满的感动与由衷的赞誉。

0: 您看这舞台也整个亮起来了。那这次带着《天山雪》这部戏来到北京，您觉得这对于《天山雪》来讲意味着什么？
1: 来到这儿多不容易啊，能看到那么多其他兄弟姐妹的戏，对于我们也是开眼界，也是一种学习。五年一届的朝同运动汇演，能够入围48台戏之一，对于我们所有剧组来说都是非常振奋的事儿。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那段历史，感受到各民族心手相连在一起的力量，才能有更好的明天。
2: 方寸戏台，照见山河，一舞一韵，进展初心。五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聚八方文艺力量，成为互鉴交融的舞台。南北风韵在此相逢，不同艺术门类碰撞启迪。我们期盼更多佳作在舞台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会。未来，让我们美好相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片，拍摄的是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结束长征到达陕西永平镇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的场景。照片的右下角有两张少年的面孔，稚气未脱的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红二十五军在所有长征的队伍中显得尤为特殊，不仅因为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过根据地的队伍，是唯一一支人数不降反增的队伍，更因为他们是长征路上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在13岁到18岁之间。因此很多人把红二十五军叫做娃娃军。拍摄当年那张照片的地方就是这里，永平镇红军小学的操场。

90多年前，许多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踏上了一段未知的征程。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长征有什么不同？我决定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0: 眼前的这株银杏树已是800多岁的年纪。1934年11月16日，就是在这棵树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当年冒雨行军的队伍里有一位名叫吴伟的少年，虽然他只有16岁，却已经是参加红军3年的老兵了。
1: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上灯又揭开呀，上灯又揭开呀，光辉灿烂。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正是发源于鄂豫皖地区的民歌，红二十五军的孩子们每每思念家乡时就会唱起这首歌。
2: 长征的出发的时候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北上抗日，
0: 他们是红二十五军战士吴伟的孩子，一家人每年都会替父亲来这里看看。
3: 这个照片中的年轻的红军呢，就是我的父亲，现在叫吴伟，红军时期呢是叫吴建民，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他的名字的由来。他参军的时间是1931年，是13岁，长征的时候呢是1934年，是16岁。这些红二十五军一路拼杀过来的战友们哈，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结构。
0: 1931年，13岁的吴伟为了寻找参加红军的父亲，也成为了一名红小鬼。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够识字写字，他跟在徐海东身边成为了一名文书，并在长征胜利后成为火星剧社的社长。
3: 1936年的8月份，斯诺采访毛泽东主席之后，特意给斯诺组织了演出活动，所以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拍摄的。我父亲最后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国务院的民政部特意在1984年颁发了国民烈士证明书。
4: 我刚刚看到在籍贯这里还写着安徽金寨，
3: 籍贯是安徽金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直到这个全国胜利。这条路，我们安徽金寨县出来的不是我父亲一个人，他是代表了一批人，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走向了革命道路。可到全国胜利之前，大部分都牺牲在各个不同的战场。真正见到胜利的这些人屈指可数，我父亲这么说应该算是幸存者。
0: 吴伟在长征路上一直寻找着父亲，直到1952年才得知原来父亲早已牺牲。吴伟的子女说，父亲曾告诉过他们，每个走完长征路的人都是幸存者。他见过太多战友牺牲在长征路上，有的人甚至没能走出第一个冬天。
5: 我的父亲叫金少山，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1930年参军，当年他是14岁。
6: 我的父亲叫汪家道，1917年出生，30年参加红军。
7: 我父亲名字叫杨森，1916年11月份出生的，1930年参加红军。
8: 我的父亲夏德义，1919年6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村，1933年5月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几乎都是红小鬼。
5: 当时他受伤以后，要把他留下来，他说我一定要走，跟着走，哎，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7: 老爸爸以前不爱讲这些事情，一讲嘛就伤心。
8: 他参军的时候他很瘦很小，在长征途中嘛，就他年长一些的战友就背着他过河，晚年他自己就说，他说要不是他的战友背着他，他根本就活不下来。
6: 解放以后就是83年回老家，看着烈士碑啊，烈士那些名字，我说爸你有什么感想？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7: 你想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在一线战斗，所以身边的战友吧，那死人很多。
6: 他们是幸存者。

和从小在军寨下参加工农红军红二十五队南军北战到建国顺利，我身后人把我的姑父一伙儿就带回军寨县老百姓接着去中国的战友们，我们长在一块朝着一个方向看到我们接着有个车队谁会比你顺利。

0: 金寨，这个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小县城，先后有10万儿女参军参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雨中，我看着无尾的孩子们，像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也向10万金寨的英雄儿女们献上鲜花，鞠躬致意。雨还是当年的雨，人已是万山青翠，父辈远去，子孙长成，这漫天的雨丝向所有未曾说出口的告别，终于在今天落了地。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的故乡，在这片革命热土上诞生了两座闻名全国的将军县，一座是吴伟的故乡安徽金寨，另一座是湖北红安，这里走出过100多位开国将领。
0: 走在红安七里坪长盛街上，一下子仿佛穿越回中华苏维埃的烽火岁月。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诞生，红二十五军在这里重建。这条不足600米长的老街，却仿佛一段永远也走不完的历史。

0: 这是一个回纹，也叫斗纹，在过去的话是一个丰收的寓意。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经常织这样的斗纹哦，布做军装，做一些粮袋给红军装粮食，做军服，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回家乡，能够活着回来。
1: 他是陶文成，90后，红安大布传统纺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布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红安当地，它有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名字——红军布。当年，红安家家户户的妇女把织好的大布捐献出来，为红军缝制军服、绑腿、被单、干粮袋、绷带等物资。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装，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的这个旧址啊，就是我们当时把我们七里坪这边的妇女集中在这一块儿，白天织布，晚上就去缝被子。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最主要地方是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办了这样一个研学基地。我们想从年轻人、学生开始入手，把我们这个非遗从他们手中去往下传。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四个踏板的，它是有四片钟的，这个叫钟，错综复杂的这个成语就是根据这个钟来的。
1: 在红安有一句话，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安的人口从48万锐减至34万，减少了整整14万人。这意味着当时几乎整个县城的全部人口都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之中。
4: 我们这里的红军在外面牺牲的都好多，
5: 农村人嘛，那个时候还不是红军，还是农民。我公公的兄弟就是红军，他不识字啊，他就知道他是红安的。
4: 他红军到这里来，他都是有纪律的，他不懂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那么当地的老百姓都对红军都非常好，家里有什么就给什么，都是掏心窝的给。有一寸布也愿意给他们做军衣，感动了。
6: 因为想起我外祖了，他也是革命牺牲的。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块红安大布上绣着的是当地的黄安谣，唱的是红安百姓支援红军，军民一家亲的故事。今天，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中，一套由红安大布缝制而成的粗布军装，静静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岁月。90多年过去了，黄安谣的歌声与红安大布的织布声在这里经久不息，把红军的故事一代代传唱下去。

0: 甘肃天水渭河岸边，有这样一组雕像，刻画的是七位女红军协助伤病员乘船过河的场景。这七个人是红二十五军仅有的七位女红军，她们是来自鄂豫皖地区的勤劳勇敢的农村姑娘，在医疗卫生、战场救护、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1: 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曾经在回忆录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记得快过平汉铁路时，军政治部突然派人找我们七个女看护谈话，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女同志跟随部队行动不便，而且危险性大，趁现在还在苏区门口，领导决定叫你们回去。说毕，往每个人手里塞了八块大洋。我们七个人气得直发愣，一起冲上去讲理，红军就是我们的家，除此之外无家可归了。
2: 当时七仙女

呢，在整个作战过程之中抢救伤员是有很多功绩的，包括副军长徐海东也是他们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子弹是从他的脸部左侧打进去，从颈部侧面打出去，

0: 红二十五军就对于葛排镇发起了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营地拿下来了，取得了葛排的胜利。
1: 每当部队打了胜仗，军供给部会把得来的一些妇女物资分给齐仙女，可他们谁也不穿不用，随手又转送给老百姓。他们总是细致入微地照顾每一个伤员，还承担了重要的宣传工作，刷标语、贴布告、演话剧、唱民歌，走村串户把红军的道理讲给百姓听。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加入红军，这成为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人数不降反增的原因之一。
0: 那么七仙女参加革命之后，实际上也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改了，因为他们原来只是被压迫的穷苦人，但是参加革命之后，一方面他们更改了自己的命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使得更多的人们跟随红军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呢也应该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践行者和先驱者。
1: 遗憾的是，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曹宗凯在长征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终到达陕北并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仅剩五人。
2: 秦巴山区山高林密，奇绝险峻，九十多年前红二十五军转战至此，扎根七个多月，在茫茫群山中建立起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如今秦岭的自然生态依然如当年那般奇绝秀美，而大山之间也有一对现代的七仙女。

0: 他们是6063、6064次列车上的列车员，即将开始今天长达10个多小时的直乘工作。
1: 你现在不急，沈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沈哥，你先站右边也行。来，没事，小心手，手，小心，小心手啊，注意脚下这个，放货架上，货架上面好背，慢点啊。哎，不吃了，谢谢，谢谢，谢谢，不拿了，大哥，谢谢，谢谢，谢谢，真不客气，谢谢，谢谢。
2: 2026年6月19日，6063次广元一组列车长吴雨欣，宝鸡开车，车门检查完毕。
0: 伴随着火车的轰鸣，人们总能听到列车员们一声声的叮嘱，
1: 在孩子的旅客上厕所安定把孩子领好，人多注意孩子手不干扰门缝扶，关门一定要注意。
0: 列车长叫谷雨欣，他带领的车组也是由7位女性组成。
3: 不客气不客气，有点烫啊，我把盖子给你盖好着了啊。
0: 他们直乘的6063、6064次列车往返于陕西宝鸡与四川广元之间，列车途经的一些地方正是当年红军七仙女走过的路。列车开行时，他们会分散在七节车厢播音、整理书架、帮老乡搬山货，各自照顾着一节车厢，被老乡们唤作七仙女。
4: 今天邀请到的是宝鸡市中医医院的医生为大家义诊。
5: 到底有没有收缩，你去一查就知道了。
6: 是眩晕的，膝关节这个
5: 的，
6: 就是平常生活多注意，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上下楼梯、上下坡这些。
0: 这趟列车上有诊所、有自习室，还有农贸市场。
1: 这个是咱们那个汇农车厢，当时设计的这个货架是方便老乡们他们上车以后展示他们自己家种植菜。因为当时看到老乡们他们放背篓的时候，就是要蹲下身子去背去取，然后特别不方便。我们当时也是看到有这种情况，说提议能不能做一个这种的设计。
7: 我看到还有个价目表。
1: 对，这个价目表呢，是我们每天老乡们上车之后，我们会专门有人统计这个每天的菜价。
7: 今日特别乘客，咕咕咕，10块钱三斤，
8: 买了6个桃，只要2块钱。
9: 大姐给我拿的黄瓜。
1: 1斤半，行，可以，3块钱。
9: 一站路的时间，在老乡手上买了这么多东西。
10: 我今年都72岁。
9: 那您精气神真好。
10: 也凑合，
9: 这个三只有多重啊？
7: 试试看，

0: 我，
1: 这叫这么
2: 吧，我被封印了。
3: 你这好看，
0: 好啊，还得再来一个这个。哇，感觉我的肩膀整个人被勒得往后带着跑，而且这还得控制着小鹅们不往外跑。
2: 我自己体验了一遍才知道列车改装的这个背篓的架子有多么方便。
4: 一个背篓，一个板车，这趟车是住在燕子边的菜农们的一日通勤之路。他们总是会在上午的时候坐上车，从家到略阳站卖菜，卖完后再搭乘下行的列车回到家中。而这一来一往，始终有七仙女的陪伴。
5: 这车去，这车回来，早晨起来五点多起来都摘菜呀，弄这弄那呀，九点钟从家里头走过来坐车，
2: 然后下午卖完了再从
5: 下午五点多又到家了。
6: 我坐这车将近30多年了，原来是坐拐八幺拐八，现在又是宝鸡到广元的这个车嘛。
7: 咱们这车开了多少年了？
8: 咱这车从58年开始到现在都60多年。
9: 哎呀，这么大！哎呀，
10: 哪一回家？
9: 哎，我不坐了，姐，我回去没有时间。
4: 刘姐是这趟车上的老乘客，看着谷雨欣从刚来时的生疏到如今一点点变得亲近，日子久了，谷雨欣在她心里不只是列车长，更是亲人。
2: 那您觉得这个小慢车要是有一天没有了的话，
10: 那我就心酸呐，不行，那我感觉真的没这个车我就不行，跟你说。这个车太好了，跟你说。
11: 这说了半天，还得感谢党，感谢政府
10: 啊，
11: 感谢上级给我们这一趟车的优惠。最最感谢的都是我们可爱的小姐姐。谢谢。
4: 在这趟车上，给我的感觉是家。七仙女就是这个家里最忙的人。
9: 给你拿两个粽子，
10: 不吃不吃。
9: 给你拿过节了吗？过节了，
10: 不吃。
9: 拿两个，看你上车了，给你拿俩粽子。
4: 老乡们可以在车上聊着家常，累了可以在车上睡会儿。列车员们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把每一位乘客都跑成了亲人。
9: 咋回事？
6: 窗口姐，今天我去了。
9: 我等我给你找。你啥时候？
6: 我翻机碰到空乘了，是。
9: 啊，我等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7: 下次搬的时候就慢点。
6: 啊。
7: 那有伤口的话，它一碰就开。
6: 对。
7: 所以你窗口姐别塞太早。
9: 你带杯子没？
6: 没有。
9: 我等我给你拿杯子。
7: 我害怕接满容易烫到，给你接一半，喝了再接。
9: 对对。
7: 列车长说你在哪儿坐，我给你端着。
9: 啊，不远。
12: 这个车不一样，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熟悉的面孔，就是感觉。不单单是工作，就是有一种牵挂亲人的一种感觉。只要有这趟车，我想一直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为老乡们服务。
13: 旅客们，列车很快就要到达略阳车站了，在略阳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列车到站时请不要慌忙，等列车停稳后再下车，以免发生危险。
4: 日子在变，风景在变，车上的人也在变，只有这趟慢火车没有改变。68年里，它往返在同样的线路上，看一样的日升月落，看一样的四季变迁。只要有老百姓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为它停靠的站台。为了这次的拍摄，我在车上待了4天。在车上每天和老乡们聊着家常，有好几次我想找他们买点什么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可他们都冲我摆手说不要钱，送你两个尝尝。看着质朴的他们，我忽然懂了七仙女一直在这趟车上的原因。
7: 有时候就像大哥带的出我们有味道，然后有一些旅客他会觉得哎味道不能理解，那这就是大哥的生活。然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是挺有意义的。

青巴山区90多年前曾见证过七位年轻女红军的身影，90多年后新时代的七仙女书写着他们的长征故事。今天像6063、6064次列车一样的公益性慢火车全国还有很多，他们的轨道穿越一座座深山，一个个村寨，在每一条需要被连接的路上稳稳铺展。这些列车开得不快，但每一站都停得踏实，慢慢的，稳稳的，把每一个站台上的人都接进车厢，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0: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条人民解放之路，更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红军长征先后途经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域，红军尊重各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团结各族百姓，留下来一段段民族一家亲的长征故事。
1: 红军进入了咱们这个村子，进入村子是晚上12点以后，5点钟天还没亮时候，咱们老年人都出来了。出来到大门上以后一看，咱们这个红军啊，整个都是这个在大路上呀，哎呀，这个街道上整个都是休息，没有骚扰老百姓。
2: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善家集兴隆镇一带休整，这里是回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军阀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回汉隔阂很深，很多百姓对红军充满恐惧。政委吴焕先连夜制定了针对回民区的3大禁令4项注意：不住清真寺，不吃大荤，不打回族土豪，尊重风俗，用回民水桶打水，回避青年妇女，公买公卖。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兴隆镇期间，主动为群众挑水、扫院、看病、发厕所，这些举动让红军好的消息口口相传。
1: 听老人说，那就是在8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咱们这个地方正下暑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收粮食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忙。但是呢，咱们这个红军战士啊，就很快的，参加了群众的这一种给老百姓帮助，打扫卫生，收粮食等等的活动，那确实咱们老百姓感觉到，哎呀，这是真正的仁义之士。
2: 红二十五军在善家集期间，军长程子华手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警帐，并带着6只元宝、6头肥羊送到清真寺。等到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走上街头送别红军，有的回族青年更是追随红军走上长征路。
0: 从最开始家家户户躲红军，到后来男女老少迎红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真理。而长征路也是一条民心路。今天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故事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
3: 今天我们要在西海固的乡村间寻找一道粉红色的身影。

0: 她是白桦，1996年出生的汉族女孩，一身粉色装备的她是固原当地有名的兽医。听说一位回族老乡家里怀孕的牛突然瘫痪了，白桦立即开车前往。
1: 这家你之前来过吗？
2: 来过，
1: 经常来。
2: 这个没有拐过药，你给家改着吗？平时
3: 为了是这都没有拐过。
2: 没那是你昨天改拐上去了转一圈子，然后可我哈接着我哈的哦，还是要给弄点甘草开让吃嘛。
3: 我要给他测一个，测个体温。
1: 体温是在哪里测？
3: 在肛门。
1: 肛门测。嗯。
3: 挺正常，38度。
2: 她这个怀孕的一般都是缺钙，平时钙给她没有补充足的话，她怀孕小牛犊在体内吸收钙，然后她就会导致瘫痪。
3: 那就给把钙刮上，刮上让看哦。
1: 难闻吗？刚进去。
4: 对，
1: 有点味道大哦。
2: 第一次看牛的时候，其实都不敢往牛跟前走，就特别害怕。但是，慢慢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年就是因为要交学费了什么嘛，然后我爸妈就蹲在牛圈里面，我妈就哭嘛，她说咱们家牛又死了。我还问我爸，我说你咋不叫医生来给牛看病？他说医生。

0: 一般都不上门来看，你要看的话，得要就是拉到远的地方去。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我就学个兽医嘛。
1: 2012年，白桦进入宁夏固原市农业学校学习畜牧兽医专业。2015年大专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兽医。然而，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能把一头牛看好。
0: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养殖户，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好羊种，你还给牛羊看病呢，不信任嘛，就觉着女娃娃你还能给牛羊看病，因为当兽医的一般都是男的，而且是年龄大的，女的就特别少。
2: 你往低
3: 啊，往低一点，好，嗯，
4: 好好好。
3: 哎呦，回血了，我能摸一下，感受一下？
2: 可以了，你摸，这血管，你这样这样吗？有一个狼，
3: 然后这个扎进去之后。怎么判断它就是扎好了就可以让它挂着了呢？
2: 有回血，你看，哦，有这个回血，
3: 有回血
2: 啊，对，
5: 哇，牛输液这么快？
2: 对啊，那牛要1000斤啊，人才100斤，这一个牛要顶啊10个啊！哎
4: 呀，能来钱吗？抱的，
2: 或者，我不开，开。
3: 站起来了，天哪，刚才一瞬间牛站起来了，
2: 他给输了一瓶钙了，
3: 这么快的效果，站起来就开始拉，看来真是好了，哇，感觉他肉眼可见都开心了。
0: 这个脚要顶一下就废了，
3: 那把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嘞？
0: 把不住啊就跑。
6: 这是血块直接
2: 追，估计追，
0: 马斯来了。干一天活特别累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着，就是说，每天这么累，还经常被牛踢、被牛顶，也经常住院嘛，挺危险的。就想着，要不行就是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去干。但是你又看到养殖户第二天打电话叫你看牛的时候，你就觉着，这养殖户需要我，我得要去。
3: 大哥，你家现在的牛都是找白桦看吗？
4: 对，
0: 好多年了，我们
3: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找白桦的？
4: 最开始我们在那个村子吴庄村卸草，他给人看牛，就问了一下，说那怎么还有女兽医？就问了个电话就叫过来了，说他看得好，就一直看了。
3: 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21年到现在了。
3: 你当兽医多少年了？
0: 我兽医10几年了。
1: 2021年，白桦建起了兽医服务站，还开始尝试着把自己出诊的过程用短视频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如今，他已经在全网拥有了500多万粉丝。出名不是白桦的目的，他真正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同时扭转大家对兽医工作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刻板印象。如今白桦的乡村兽医队已经发展壮大到40多人，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加入到这个行列。每一个新加入团队的年轻人，白桦都会带他们去老乡家走一趟，不为别的，就是认认门，让老乡们认认这些新面孔。他心里清楚，这群年轻人要做的不光是治牛，更要紧的是把科学养牛的道理一点点讲给老乡听。日子长了，观念变了，生活才能真正好起来。
0: 因为养殖户养牛赚钱了，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这边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
1: 西海固是白桦的家乡，18大以来，这里上演着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青春并不只有诗和远方，白桦选择用技术服务乡亲，回报家乡，在这片红军曾经留下温暖与力量的土地上，画出最亮眼的青春风采。
7: 从1934年初冬到1935年深秋，红25

0: 军历时十个月时间到达陕西永平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期间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永平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整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徐海东倾囊相助，带着丰厚的物资和装备迎接中央红军。从此，红十五军团便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毛泽东曾对《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说：“徐海东部只有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1: 今天，永平镇昔日的会师广场，如今已是红军小学的操场。操场上，一棵椿树，安静地矗立在那里。他与千里之外和家冲那棵银杏树隔着时空静静对望，像两个时代的少年在无声的对话。
2: 入队仪式现在开始。

曾经的会师广场上，两双稚嫩的目光看向照相机的方向。透过镜头，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同龄人正将鲜艳的红领巾佩戴在胸前，那抹红色与八角帽上五角星的颜色一样鲜艳。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不回合适。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1: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3: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2: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3: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2: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哎，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1: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
2: 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
2: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

0: 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1: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岳飞兄，改日吧。 改日我请你吃饭。
3: 停。
4: 干什么呢？怎么把咱俩道给我往这给我挪开？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牵不着葱，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4: 准备走，我前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他谁，快点！
3: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3: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3: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3: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
6: 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侯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组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们录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6: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害大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这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6: 说，
7: 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那我可说了，
6: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
6: 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放
7: 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6: 行。
7: 喂，团长，有情况。
6: 走，看看去。站住！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英组队的。
8: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 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0: 包困难当。

0: 刚才我们在路上抓到伏击，变成了物资都被抢了。孔大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2: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0: 他娘的，
1: 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0: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长，你给他帮帮我们！这是前面，
1: 秦明林，
3: 哟，
1: 跟我追上去。
4: 接住这股土匪！
5: 是，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呢，啊，就这么丢了。哎，好像不是泾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泾水不犯河水。
1: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0: 弟兄们，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儿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

0: 这个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很有事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 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3: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4: 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儿，这儿。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 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3: 物资呢？
4: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3: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4: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6: 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毒食了？
6: 啊，
5: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6: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7: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
8: 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
7: 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5: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
6: 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笑>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
5: 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7: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啊？
0: 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
1: 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蟹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1: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
2: 怎么了？太好了，想啥来啥。
1: 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3: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4: 啊，
2: 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聚守。
4: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手可是杀手锏呐，抢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
2: 楚云飞这个358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
4: 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2: 对，
4: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 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
2: 好主意，哎。
4: 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
2: 你，
4: 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 你怎么办？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

0: 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1: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2: 又该打土豪了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 这肯定又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3: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3: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3: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3: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4: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

0: 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1: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0: 哎呀，那得看谁打。
1: 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2: 就是，
1: 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2: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
3: 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4: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3: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4: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3: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4: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5: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6: 这来了，各就各位。
5: 干什么？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5: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5: 你还干什么？
7: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亏吧？
9: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0: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11: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2: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3: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14: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
15: 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6: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15: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6: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 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15: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7: 那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8: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9: 团长。
18: 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19: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17: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8: 团长。 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17: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

0: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1: 有请。请。孔团长，少见呐。
2: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
2: 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的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2: 哎啊，
1: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劫物资归还我处？
2: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 怎么回事？
2: 哦，是这样。
1: 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2: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2: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
1: 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2: 嗨。
1: 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2: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2: 孔团长，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
2: 那就是有意知道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整关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
2: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2: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
1: 对。
2: 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
1: 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呀！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2: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0: 也只好如此了。
1: 腾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2: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1: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1: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
1: 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的闹谋深算。
0: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 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 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0: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吗？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嗯，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
1: 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1: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1: 张大彪，张大彪，
5: 哟，
0: 团长，你找我？
1: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
1: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1: 是。
0: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2: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奉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3: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5: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6: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6: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揍他个兔崽子。
3: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5: 咋了？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3: 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3: 团长，什么事儿？
5: 俺想请假。
3: 请假？啊，到哪儿去？
5: 回家看看俺娘。
3: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5: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5: 团长，您放心。
3: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5: 是。
3: 团长，俺娘，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
7: 去吧。来，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8: 请进。
7: 是，请。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 恐怕要穿着单衣过冬了。呵呵呵，请。
9: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

0: 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0: 有一事相求啊。
1: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0: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1: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0: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搜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2: 哎，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静静，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
6: 哎，拿好了啊！
5: 走，
6: 别踩空了啊！

0: 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得我说了算。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哎，
1: 走，去哪呀？回家呀。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 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3: 是，
1: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给谁啊？
4: 福康呢？没有。
2: 福康，今天拿一刀就杀他几口。
4: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哎，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
2: 去，
1: 都拿着包刀去。
2: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0: 哈哈！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

0: 各中队要派指导员。行。根据情报，敌人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个月起， 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嘿，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还是
1: 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源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2: 团长，
3: 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2: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着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3: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
0: 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
3: 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
4: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喂，你得那个，快点！
5: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4: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5: 快点！
4: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6: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4: 这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开拓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只有半里地。要是这么跑，是要八九得整了鬼子的小把子，那就想办法。
6: 干掉这5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占了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人都引过来。
4: 咱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点没点儿。你说啥呢？
4: 赶紧干！
6: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 他们已经来了2个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 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干不干？
4: 干！
7: 老兄。

0: 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1: 哎，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刀子，我这。
2: 糟了，就我俩两个，厂长上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1: 快点！
3: 快点！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我狗日的一块拼了！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3: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2: 咱俩在那儿会合。快去啊！
3: 啊！好，和尚，小心一点！和尚，你小心啊！

和尚，咱夺旅团的骑兵来了。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摆不穿羊，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倒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3: 何少，到。
4: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

0: 可同级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哎，
2: 团长，
1: 把刀带上。
2: 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
1: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
1: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3: 老兄，你客气了，一百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一百招以后，
1: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
2: 不过，俺喜欢。哎，
1: 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4: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走了。
4: 啊，跳！回来我请你喝酒。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倒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
2: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
5: 兄弟们，准备！下！下！下！下！别动！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 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嗯。

0: 把他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在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即合。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2: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0: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3: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头，
0: 老婆，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4: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你们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死啊！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来。政委，回来。
6: 哎。

0: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1: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2: 去把人放了。
0: 政委，他这么倔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七嘴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1: 团长去哪儿了？
0: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1: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0: 是。

0: 班长，谢我请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0: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
3: 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0: 谢谢，谢谢，谢谢。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3: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4: 老李，你惹大祸了。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乐子还，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望。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0: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1: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2: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9: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13: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地灵，山河锦绣，
14: 它是经过百万年的河水冲刷，形成了现在目前这种险峻秀美的喀纳斯特地貌。
13: 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瀑，尽览风景之秀。
15: 小鸳鸯潭寓意着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16: 那彩铃不能洗了，
17: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13: 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天国，邂逅人文之秀。
18: 房山的精秀是国家级的，这是一个国礼，
17: 好漂亮啊！
13: 齐聚10度河岸人家，
17: 前面太香了。
13: 靠船扬，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机出发，锦绣房山。
17: 哎呀，这地方景的太好看了！哇
19: 塞，今天人是不是有点少啊？你看，
16: 人呢？
17: 人来喽！闲言少叙，打板就唱。
16: 唱什么？打起竹板笑开颜，唱一唱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4: 房山的文旅干得好，房山的美名永相传。
6: 我的家乡不一般，这个我们房山不简单，人文渊薮，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的好。也希望大家都来我的家乡，
2: 咱吃点喝点花点钱。
3: 哎，
10: 你就是这位吗？
6: 不是，他被我刚才那种 freestyle
10: 迷倒了，是不是？
17: 再让他继续下去，张大铁都结完婚了都。
6: 对，
16: 但是咱听出一点啊，全哥房山人，
6: 我是这儿人，我来宣传我的家乡，义不容辞。嗯，这几位我还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6: 介绍介绍。
6: 我的师弟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徐涛。
5: 对，
6: 这呢是我的好哥哥，优秀相声演员连续。
5: 大家好。
6: 这是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颜值极高的段誉。他在网上这个呼声也特别高，希望大家在这儿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7: 嗯，线路你给安排安排，
6: 没问题。你看呢，这个我们第一站呀，来到了这个东湖港。东湖港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啊，天津市啊，
16: 净瞎说。
6: 这回今天我也请到了我们文旅局的副局长王芳局长，是吧？让他代表我们房山文旅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
16: 太好了，太好了，鼓掌。
8: 你好，
1: 你好，
8: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相约时光这个栏目组，
16: 这站位高。
8: 我们这次主题是锦绣房山。
5: 好，
16: 锦绣，
8: 对，人杰地灵的地方嘛。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园区名字呢叫十渡枫林旅游综合区，我们有这个比较成熟的，在亚洲的第一蹦极跳，我们的骏马乐园。我们地质奇观的孤山寨的一线天，我们的世岩山玻璃栈道，还有我们今天非常成熟的我们的东湖港。东湖港就是我们的

0: 心区，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1: 那么就开启我们的第一站，山水之秀，房山，我们的东湖港，出发！
2: 好。
1: 来到我们东湖港的第一站，悠悠。

0: 叫它结缘桥。你们在同行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出现呀，但是两个人携手的时候你还是能平安的度过。可以让大胖媳妇在一侧，我们在一侧。
1: 哎，这劲还真大，这个。
2: 哎，牛哥！哎呀，
0: 哎，就要勇往直前。
2: 啊，媳妇，没事没事，咱们这就叫什么呀？哎，桥上摇一摇。
3: 哎，回到我外婆桥。
2: 什么乱七八的？桥上晃一晃。
1: 晃的我不成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不行，这个，哎，
2: 别别别，哎，
0: 慢一点儿，害怕吗，月月？
4: 不害怕，
2: 因为咱们这人都特正，
1: 特勇敢，咱们勇敢。
0: 你们在中间走就会好一些。
1: 对对对，
0: 这座悠悠桥全长158米。它也是十渡片区跨拒马河最长的人形铁索吊桥。
5: 走完结缘桥，就和房山结了新缘分。
0: 哦，我们也跑过去了，
4: 胜利了！
0: 我们胜利了！哎呦我的
6: 妈呀，过来了！
7: 哎，那山上有鸟，你看没月？
4: 看见了。
0: 我们十渡啊，也是观鸟小镇。
8: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花点。咱们现在就顺着箭头的方向，正式步入咱们峡谷的秘境。咱们这边走好不好？
0: 出发！
8: 来，跟随我看啊！现在咱们的峡谷风光已经展现在眼前了，满眼的翠绿。我们现在眼前呢，马上就要邂逅的是东湖喊泉。你们的心愿喊的声音越大，咱们的心愿就达成的越快。人有声，泉有应啊！
9: 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发了腮，发了腮。
6: 哎，来，
1: 你来一个，
2: 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赢过张彩玲，张彩玲，
5: 这纯新生啊，这是
10: 一说话就有。但是您刚才喷出来这泉水还没张彩玲高呢，没张彩玲高呢，
2: 是吧？
10: 是，确实是，这都保留实力了，让彩玲来一个，
1: 来来来来来，
10: 就是让你们看看咱们团队的颜值担当是怎么把这个瀑布喊上去的。
5: 我家的外国人快回加拿大，快回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哎
2: 呦，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4: 该我了！
10: 来，月儿，月儿，月儿喊一个。

0: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步入了爬山的阶段啊！这片峡谷呢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呀，这个峡谷里面是非常的干旱的，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非常的贫苦，因为庄稼呀都颗粒难收。那个时候，有一位仙女，但凡路过咱们的东部港上空，她身上带了一瓶法器，里面装着天界的凌晨圣水，从层峦叠嶂的山体分三段倾斜而下，形成了咱们的三叠瀑布。
1: 啊，不是三D，两D。
2: No，三D瀑布。
0: 这Jamie听的是三D的瀑布。三D的瀑布，这多三D啊，裸眼三D都好。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个第三叠水帘瀑。咱们来到这里呢，因为植被茂密，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对咱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健康的。大家可以大口的呼吸啊。 吸收这个天地山水的日月精华，
1: 呼吸，
3: 真舒服，
2: 小腹氧含量极高。
4: 陈英泉老师多吸几口，我感觉对你的。

0: 问题可能有一些改良。
1: 神神叨叨的，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儿的这种灵气太大了，就是它会扰乱我的磁场，让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看，哎，现在又
2: Jamie Big Breath。
1: 挺舒服的，这儿那小凳子沏点茶真好，
3: 太惬意了。
4: 再向上行走呢，就是要到我们的第二潭，叫鸳鸯潭啊。相传呢，仙女啊在此处遇到了心上人，在此生活，淡泊名利，隐居山林。那平日农作之后呢，就会来到第二个潭鸳鸯潭来戏水打闹，人的感情非常深厚啊。咱们可以借一点这个山泉水啊，洗洗手。
1: 好，
4: 山泉水啊，寓意着这个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1: 张璐，快过来，请遇到个人问题，重新来选择你新的缘分，快。
2: 那彩铃不能洗了，
0: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4: 洗洗手，收获爱情的幸福和美满啊，拂去咱们生活中的烦恼和琐碎。
0: 啊！哎呀，嘿，小家伙真可爱。
1: 哦，可见我们的生态有多好。
4: 对，真的是原生态啊，鸟语花香。咱们下一站啊，回音壁瀑布。因为相传呢，这个古时候啊，仙女呢盼望着相公采摘也是早一点回家，她就在山谷底下对着山谷去喊相公的名字。那山谷有山神，然后深谷也有回应，相公的名字可以回传到自己的耳边，咱们的回音壁瀑布就由此得名。

0: 哎呦，
1: 琴声悠扬啊，瞬间有一种仙侠之气，
2: 好棒啊！
3: 老师说好，
1: 你好，
4: 您好，
1: 好，
0: 我呢是咱们房山区古琴卓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然后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古琴文化啊。
3: 哎，太好了，太好了！什么叫高山流水遇知音呢？
0: 对，
3: 您就是知音呐。
0: 谢谢。哎呀，刚才你们听到这个曲子呢，叫《酒狂》，它是这个西晋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1: 西晋的。
0: 西晋啊，它的作者呢是竹林七贤之一，叫阮籍啊。那么他呢就是隐居在山里边，然后每天弹琴啊度日。
3: 哎，你看我们的古琴高手已经向您走去了，他打算给您弹一段。
5: 我就是大老远从西晋走来呢，其实我也是一直隐藏着我的一些就是技能吧。哎呦，是吧？都是这样的。就是您，要不您教教我，就是正常来讲，我的怎么样能就装一会儿，
1: 演得像一点儿。
6: 这
5: 样 ，Jimmy 你来吧，
6: 我觉得放在这儿。
5: 其实他是最像会弹古琴的人。
3: 他为什么像呢？
5: 就受这种这个文化熏陶的非常明显。
0: 啊，请坐。好，哎，好。
1: 你咋棉花
3: 的Jimmy， 人家这琴挺贵的Jimmy。
0: 好，你数数几根弦呢？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0: 你再数数。
7: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个，对，七个，对。这个最早古琴啊，不是七根弦，它是五根弦。
3: 代表的什么？金木水火土。
0: 对，哎。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七弦琴了呢？
3: 就是哎，
0: 文王加一根弦，武王加一根，所以我们现在呢叫文武七弦琴。哦，这项古琴卓志技艺是我们房山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琴的制作的跟故宫的古琴制作它是一样的这个制作流程。故宫有一张琴叫九霄环佩，如果大家去故宫玩一定要看，因为我们第一代祖师爷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我是第四代，所以我们这个制作的琴呢叫官琴。哦，这个琴呢是我设计的样式。您我举起来您就知道看得像什么了。您看像什么？
8: 葫芦。哎，
0: 对了，这个叫葫芦式，是我给它起的。
8: 葫芦式、那方叫什么？
0: 这个就叫做我们现在外边叫伏羲式。
8: 伏羲
0: 实际上它本名叫皇帝式，就是炎黄子孙的皇帝式。这张琴跟故宫那张琴呢是一个样式。
1: 那我们能听点区别吗？
0: 可以啊，这个琴呢是钢弦，这个是丝弦，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个声音。啊，你再听听这个，
1: 一个
9: 更厚重，一个更轻。哎，
0: 对，这个更有沧桑感，这个可能更亮一些。大家这个说一个古琴方面的成语。哎，
8: 好，我说一个，我也不占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我说一个叫，咱们要琴心剑胆。哎，哦，
0: 哎，为什么叫琴心剑胆呢？
3: 为什么呢？哎，
0: 因为弹琴啊，一定要思维缜密。所以它代表的是谋略。哦，非智无以诱敌，非勇无以擒敌。但是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敢不敢上，就需要剑胆。所以要有勇有谋，剑胆琴心。
1: 哎，
0: 有文化。
8: 我是抛砖引玉啊。
3: 说得好啊。
7: 请细手。
3: 好，好。哎，杰米，
8: 他这是讲卫生的意思。
1: 先细手。
3: 杰米一下又把家里的这个文化氛围拉到了平均的水平。
7: 对，干净干好。
3: 要我说一个啊，您对陈老师啊，对牛弹琴，是不是？陈老师牛啊，是不是？啊，
9: 看看这个，
3: 是不是？是不是？陈老师牛啊。
0: 对牛弹琴可不是骂人的话。对牛弹琴它的本意呢是根据你的听众来演奏琴曲，让他听得懂。哎，所以它本意的不是骂人的话。古琴其实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华夏雅乐，以前古人经常把心事都融进了琴弦之间。今天我们也借着这首《空城计》的曲子来感受一下古人寄情山水的心境。好。

0: 今天上午啊，我们在这儿应该说走得特别好，体验的特别好，更对我们房山的山水之秀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谢谢各位老师，为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赢得了50张咱们景区的大通票啊，50张大通票，
0: 对，是。然后咱们领取的方式是在咱们屏幕下方有展示啊。 而且50张大通票，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线路，大家都能来玩，是吧？
2: 都没有问题，包括咱们山顶的观景台、七彩栈道，全都是大通票。
0: 太好了，为观众朋友谋了福利，咱这一趟就没白费，是不是？
3: 啊，
0: 这个饿不饿？
4: 饿了。
0: 那咱就闲言少叙，先下山。
3: 太棒了！
2: 快说去！
0: 知道了。
3: 哎，
0: 走。

1: 开始吃饭了啊！老黑，您好，您好，欢迎来到石头月桌小筑。您好，今天我们做了一道鲟鱼宴，
2: 鲟鱼宴呀，
1: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
0: 靠鱼吃鱼。哎，
1: 对，
0: 谁跟我去捞鱼？
3: 一网不捞鱼，
4: 二网不捞鱼，
5: 三网捞一个。
6: 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1: 走吧，
0: 走吧，
1: 一块儿。
0: 这样捞啊？
1: 对，
3: 这真不错。
1: 这机会留给我了。
3: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
7: 好大耶！
3: 哎呦，哎呦，
0: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1: 对，
0: 这么大的鱼吗？
8: 咱房山的鲟鱼为什么这么好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独天独厚的这个自然条件。我们石渡是属于这个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拒马河的水啊，常年低温流畅，特别适合鱼的生长，肉紧实，它没有土腥味儿。
0: 那我们这鱼煎这么大，怎么做呀？
1: 餐桌上，等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吧。
9: 好，
3: 另有玄机，得嘞，
10: 来，等不及喽。
1: 来上菜了，哎呦，哎，好了，我们月厨小筑有48道食

0: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鲟鱼是从鱼头开始，这个是酱焖鱼头，这个是清蒸的鱼肉。
1: 哦，鱼身子，
2: 清蒸的。
0: 蒜蓉鱼腩，
2: 鱼腩，
1: 鱼肚，
0: 香炸鱼骨，香辣鱼皮，
3: 还有鱼粉。
0: 然后这是老人孩子爱吃的这个清水鱼丸，它有这种 Q 弹的感觉。
4: 来吧，快动筷子吧，大家都饿了。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真香，这鱼皮特别脆，
5: 是吗？
2: 特别棒，
1: 这鱼头特别入味儿，
5: 它那个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河鱼的感觉。
1: 对，我真的，你们尝一尝这个鱼肚，鱼油脂最多的部分，蒸出来特别滑，特别爽，而且鱼的确没有异味，没有腥味。
5: 什么叫短短的 QQ 的？
6: 它晶莹剔透。哦，
5: 你们看看，我感觉它会很好吃哎。那我不客气了。
0: 咱们这个吃的怎么样啊？
4: 特别好，
5: 好吃，
0: 好吃就行。十渡这个特色美食鲟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片，所以说要把这个鲟鱼做好了，让客人吧都知道我们大美食渡还有美食，然后我们这个月厨小筑也会更加努力的，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这儿。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5: 大家来这儿一次肯定吃不全48种，就可以多来几次，多打卡，是不是？慢慢解锁。
4: 希望大家多来房山，常来房山，房山绝对让人感觉不一般。好。
8: 咱们这块是叫第二座山度假村，我们第二座山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在这儿跟我们山产生共鸣，然后跟山上的朋友产生一个共鸣，这是我们找到生命的真谛的第二座山。在用餐之前，我给每位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9: 你看看，有心了。
8: 里面是一个柿子的小玩偶，
5: 这叫柿子，这叫花生，好事花生 ，Good thing will happen。
10: 好事花生
8: ，Wish you the best and lucky at all。
9: 昨天那个 Jamie 住你们这个酒店的时候 ，Jamie 就说想把自己家给装成这样。
5: 对，他说他希望他能把家装修成第二座山。我说你那工资，你第八座山你都装不出来。
8: 今天的菜品是我研发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提提意见。
5: 那咱尝尝啊，
4: 尝尝啊。
5: 好吃，好吃，啊，好吃，这是鸡。
10: 这是什么掌？
8: 这个是我们拿房山当地的冰室和奶油做的冰淇淋，不是特别甜。
9: 哦，这冰淇淋啊？
8: 对对对。哦哟，披萨是我用的是房山当地的菌菇做的菌菇火腿披萨。哦。然后我们是用的室内的窑烤。
9: 可以。
5: 我来一块。
9: 让詹米在房山能吃出一种加拿大味儿。
5: 加拿大没有真好吃，我跟你说。我感觉我拿起嚼打来也会爱吃，真是，哎，好吃。
9: 这么看着第二座山是不是高峰啊？
5: 很难跨越的。
9: 住的也好吃的也不赖。
5: 我觉得你应该来参加我们晚上的香味时光美食大赛。
8: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5: 胜算很大。
8: 谢谢您，谢谢。
11: 进入我们的锦绣房山的第二站，风物之秀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北京乐谷。
12: 好，到乐谷里边了，咱们就得哈哈笑起来了。
11: 乐谷银滩一定会让大家欢乐的玩一下午。
4: 好，北京乐谷玩一下午。嘿，
12: 这名起得好。哎，这乐谷里边是好看啊。
11: 对。我们是常年一年四季的花海，看看那边我们的桃花坞，
1: 十里桃花，嘿，
12: 瞧瞧这儿，嘿，嘿，有节目，嘿，
4: 嚯，剑仙，这真棒，
1: 这个，这个。
12: 广播系统，3、4、6。

0: 北京乐谷景区，欢迎欢迎！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2: 这可太惊喜了，
3: 太棒了！
4: 原来到乐谷景区来都是高山峡谷漂流为主，今年我们打造了山海秘境六大主题。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条线路，
3: 好，
4: 一条是风物线路，一条是人文线路。风物线路是带着大家去漂流，看看我们的自然风光的峡谷；人文是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流传已久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还可以看看皇上特有的非遗文化。
2: 我看你都换好了，
3: 我都已经小衣襟短打，我就得漂流了，是不是？哎，
2: 是是是，
5: 我也是漂流了。
6: Boat, water,
7: water, 开始要玩水。
6: OK。
4: 咱们这个地方叫云溪禅隐，是咱们六大秘境之一啊。这个地方原来上面有一个金蟾，这个金蟾在我们这当地有个故事啊。金蟾吐金钱嘛，就资助当地的特别贫穷的这个学生上学。然后这个学生回来反哺的时候，这个金蟾已经在这个朝天沟飞升成仙了，所以后来这边就做了一个金蟾洞。
8: 咱房山故事真多，个个兴奋。
4: 对对对。
8: 哎，浮萍，好，
2: 欢迎各位来到房山。哎，
9: 你好，哎，真好看，
8: 哇，这好。
2: 咱们这个呢，称为精秀。
9: 精秀，
8: 精秀，
2: 对，
9: 精秀。
1: 像这样一个得
2: 这个
1: 多久啊？
2: 这个我做了大概3个多月。这个上身是一个国礼，
1: 好漂亮啊！
10: 是，好漂亮。
2: 我叫刘小燕，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然后也是精秀的第五代传承人。哎呦，哎
10: 呦，今天真是见着了，
9: 太好了。
2: 大家可能是不是都没有听说过精秀？
8: 哎，真是
9: 没有，
2: 真没听说过，
8: 真没听说过。
2: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精秀。精绣包含两种技法，一种叫金活，就是用黄金线来绣的，就是真的黄金线。
8: 哎呦，金的，
2: 对对对，
9: 这是金的，
8: 金的。
9: 我先搁兜。
2: 然后还有一种呢，叫绒绣，绒绣就是丝线绣的。那小朋友，你捏捏这个线，你听一听，
9: 您听听，
2: 有声音吗？
8: 哦，有，
9: 什么事？
8: 就像彩雪，
2: 因为这个是用级别很高的蚕丝线做的，它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空间。它的前身呢是宫绣，它是源自于宫廷的燕京八绝之一。
1: 你耳环也是绣的，
2: 对，都是绣的啊，
1: 太好看了啊。
2: 像古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精绣是用在衣服上的，对不对？装饰啊，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去用呢？我就做了很多胸针，然后耳环。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可能是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房山的精绣是国家级的，那也是有很多代的传承，那未来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10: 老师，这个能教教我们，或者是我们体验一下吗？
2: 可以呀，您可以试试呀。这一针，这一针，
10: 小兰花纸巾，
2: 长长的，
8: 这玩意儿真是费眼。
2: 您就沿着我绣的那个平行过去，
1: 从这儿往这儿拉，一条一条一条这么过去。
8: 得了，我搁这儿了。
1: 您当时从小是天生喜欢它，还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做了这个呢？
2: 因为我姥爷家他们就是做这个绣坊的，他们也就整天拨弄我，这种耳濡目染，就自然而然这手艺他就会了。
4: 家族传承。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魅力所在。其实我以前我真正的职业是游戏的原画设计师。
1: 好酷啊，这个工作就设计就塞尔达往哪儿跑那种的。哎，
2: 对对对，我做过很多树，做过很多亭子，做过很多座山，然后就做这种。就是我说，哎，我守着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发扬光大呢？而且再加上可能我更想踏踏实实的坐下来，想自己回到自己家乡这么美的环境里面，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说就开始回来做这些了。

0: 了不起，你想当年从原画师变到了现在非遗传承人，其实就是手上的东西变了，从鼠标变成针了，但是从来没变的就是把中国的美传向世界，传向更多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享受，因为现在人你工作原因也好，平时生活习惯也好，你是没事拿出手机你就刷一会儿，但其实也有点觉得空落落的，然后你要是真就坐在这儿好好沉浸，
2: 对，
1: 去缝一会儿还绣一会儿，真的还很幸福，
0: 真好。
3: 金秀很好吧？
4: 好，太好了。好，
0: 那我们不过瘾，咱们是不是一个文化人的这个行程还得带文化的？
3: 必须的，跟着我走，下面有惊喜，
0: 那就出发。桃林深处，哎呦，桃林深处有人家是吧？
4: 对，
3: 桃花坞里桃花仙，啊，桃花仙人有惊喜，
0: 可以。嗯，
3: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在建之前就有很多桃花树，啊，对，后来在我们加工了。
0: 那岂不是春天的时候会很漂亮？
3: 对，很漂亮，对，遍地的山桃。
4: 哎哎哎，锣鼓家伙点儿，
5: 你瞧瞧，哇，

0: 深山里面藏着秘密和美好呀。
1: 这个真是惊喜，
0: 而且我们这还有小声应和的呢。
1: 你也会唱？
2: 问题是唱过。哦，
1: 这叫什么呀？
0: 对，
2: 乌龟英官赛。嘿，
0: 厉害厉害。
3: 大家好，
1: 您好，
3: 今天遇到你们我很高兴的。我是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这方面的，算是一个学者吧。刚才那位京剧演员演的穆桂英，这就是穆柯寨所在地。啊，
1: 合着是穆桂英的娘家啊。穆柯寨
3: 这个地方的原始村落是三渡穆家口村。哦、这位就是三渡穆家口村的村民。哦，
0: 哎呀，家后人，对，
1: 真好。
4: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听我们村老辈人讲，就是穆桂英还有杨家将的故事，说是在那个时候啊，穆桂英啊，他大破天门阵呐，跟杨宗保打仗，穆桂英他武艺高强啊，就把杨宗保从马上，给擒下来了。下来以后呢，杨宗保就把他给也算抢走了，他们都称呼你了。作为穆桂英的娘家人吧，我们心里边很肯定，不痛快，不高兴，是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姓穆的跟姓杨的。就不能通婚。
0: 我感觉姐有话要说。
5: 我老公姓穆克兰，其实也是姓穆的，我也幸亏不姓杨啊。我
1: 对呀、要不整个村民都上你们家不同意
5: 是是啊。
4: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时代都变了，社会都变了，又改革开放了，现在就是没这个事了啊，也可以通婚了，
1: 是个笑谈了。哎，
5: 但咱听这故事里有这一段，是不是没有这个？就是大家不喜欢他俩在一起这段？
1: 没有，
5: 没有。
1: 等于咱都这回听见娘家人的心声了。
3: 穆桂英传说呢，实际上很有思想，内涵的。穆桂英的形象呢，在房山老百姓心目中特别的光辉灿烂。

0: 锦绣房山是吧？这锦绣不只是好看，同时呢也可以是金戈铁马，也可以是咱们巾帼英雄，一柔一刚合成了我们房山的锦绣。
1: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
0: 啊、说
2: 什么？
1: 咱这光文化之旅了啊！印泉是不是跟水里已经喝饱了？
3: 我家姓穆的，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1: 是不是？
3: 咱们是不是得找找他们？
1: 行吧，那咱们就
4: 走吧，
1: 走。

0: 意思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石渡的这个拒马河的由来。在这个绿渊道的水经注里面曾经就记载过拒马河，那么在隋唐之后呢就出现了渡口文化。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啊，那阵叫商旅，这些人员的往来，比如说市集呀、还有这个串亲戚啊，他们都要从山里面到山外，需要有一个往来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时呢是十个渡口才能完成从山里面出来，所以当时是一渡到十渡啊。
1: 人家说十渡十渡，渡渡不一样，渡渡有美景。
0: 对，
1: 方局，您最喜欢哪一渡？
0: 我觉得我们十渡是一个大十渡，我每个渡都非常喜欢。但是今天你们来了，你们再几渡，我就喜欢几渡。哎呀，
1: 有你在，我们心里面永远是充满了温度。
0: 真会聊天儿。这个十渡现在在倚仗的太行山脉，在山顶上看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非常的漂亮。
2: 也正是因为这些渡口，才会让我们房山物产这么丰富。
3: 这是那个柿子，张房磨盘柿，
0: 这是我们房山的国家地理标识产品。嗯，对的。为什么叫磨盘柿？陈老师，哎，
3: 它这个片儿很大，就像咱们那个大磨盘一样。就给它起了个磨盘柿，
1: 因为它又大又圆。哎，
0: 大如磨盘。而且它是清汤式，每年的霜降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了，哎，直接入肺经。
3: 吃一个，
0: 尝一尝，冰冰凉凉，
4: 皮儿，皮儿，
5: 对，咬小口，
0: 小口有冰碴儿，
3: 很甜，
6: 太大
1: 了。
7: 您种了多少年柿子了呀？
5: 我们种柿子是我祖辈父辈都是种柿子，我从小也是吃这柿子长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吃柿子。
1: 为什么这柿子这么甜呢？
5: 因为大峪沟的柿子它属于就是说山前这个气候啊，它三面环山，它日照好啊，哎，所以它就甜而且汁多啊。
3: 就是地理标志性产物，这方水土才能长这么的柿子。
0: 对啊。那么为了让大家呢能品尝到我们这个特有的物产呢，我们做了冰激凌的柿子。
1: 这太好了，柿子冰激凌啊，
3: 特别好。
0: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吗？
3: 豆汁儿啊。
1: You tried this before？
6: 豆汁儿不要。
0: 这个豆汁儿呢是在我们房山咱老家啊。专门种的绿豆，他做的这个豆汁儿，哎，
7: 我喝豆汁儿吧，来。
0: 你们俩干了吗？
1: 可以。
0: 哇，好棒！
1: 可以，
3: 这个豆汁儿可真。
0: 来吧，你们俩太棒了。哎，我们不仅有我们的熟豆汁儿，我们还有我们的豆汁儿冰棍儿。
1: 哦，尝尝冰棍儿，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0: 房山呢，我们一些好物特产，上番的香椿，还有窦店的黄金梨，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坊的磨盘柿。那么这三样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比赛的一个关键点，
3: 对，关键东西，
0: 你们要去抢物，抢好物。哦，
3: 咱走吧，
0: 出发。
3: OK。
2: 我们乐谷的漂流有恰似十渡的渡口。九曲十八弯，那我们今天就在漂流上模拟一场房山的物资运输站。
0: 说一下今天的规则，我们将分成两组，两人一个小船，然后穿上我们这些安全保护的服装和帽子，顺流而下。我们在下面的三个平台将放上我们的物资，上面的香椿、张坊的磨盘柿，还有我们窦店的黄金梨，两组去争夺我们的物资，哪一组最多，那一组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

0: 来获得我们更多的福利。
1: 好，
0: 那我们安全第一。
2: 杰米都已经给圈哥起好名字了。How to call him？
3: 圈儿。
4: 我们
2: 还有
4: 组就叫红红火火，他们那组就叫
5: 完了吧唧。
0: 哎，一定要系好你们上面的这些安全的这些安全带。缩肚子。哎，
2: 方局帮忙。
0: 一二，
6: 加油。
0: 下。你给他弄的不成。
2: 好，没问题。
0: OK，
4: 走。这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对不对？谁走前呢？谁勇者呀
7: ？Get in the boat.
2: Yes, get in the boat.
7: OK.
2: You at the back.
8: 他一下水位立马上来了。我说这敌
4: 人重的，那行，我在前呢。
5: 好，走了啊。
0: 走吧。
7: 哎 ，Have fun.
4: Holy, I cannot see the boat. Wow.
7: 哇！还要我买唱？哇！
4: 阿 Ken， 哇！
2: 张老师，咱俩不能叫啊，咱俩有出息。
4: 没有东西，滑，这没有桨啊呀，这怎么滑呀？
5: 哎嗨，叫你们，
4: 走，给你。
2: OK， through the rope。
4: 拿舀子也行，拿舀子。拿两个。
3: 这就开始了。What a guess, useless！
9: 我爸说了，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去战斗。

0: Yes， 把我全在我们这儿。 3 4 5
1: 都被你们拿了，一共就5个。
2: Jimmy， tell them what's your feeling。
3: 我是第一。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位失败者。
2: We see the loser，
4: 这个小人得势的样子啊。他太累了。
2: 什么？服不服？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4: 我们是loser，服了，服了。这个游戏从根本上。
5: 他们俩比我们俩沉，所以他们永远一马当先。哎，咱们中国有句话，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念及大胖媳妇还是个外国友人，咱们让你就让了，对不对？这话说的显得好像您赢了似的。哎呀，刚才我在岸边一看呢，就是这俩人从船里头拿出他们的战利品，有一种曹冲称将的感觉。当时怎么的？
2: 就是你俩这船本来就够沉了，完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往出拿，
5: 然后就观察另一个船上啥也没有吧。玩得很激烈，输得很彻底。是这样，首先我觉得什么呀？我们。
4: 大美防身也是好客防身，你说你们俩都是朋友，我是本地人，我弄一个滴哩嘟噜，没有意义，
5: 怎么滴哩嘟噜？
4: 是不是？
5: 你瞅瞅，你瞅瞅这人，
4: 我刚才我跟这大胖媳妇说，我说衣服有输他们，爱输他们，OK，输他们，他
6: 理解的是，如果你拍我，我就拍你，
4: 是哎，对呀，咱没辙了，我们这属于自，
5: 大胖媳妇拿那水枪招我脸刺。
0: 所以获得冠军的是这两位。两位获胜之后，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了赠送乐谷银滩景区门票的福利。参与官方小红书"相约时光"的。
7: 互动就可以抢到我们这50个名额之一了。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可以，太好了。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三站——烟火之秀，开用。走，吃饭。欢迎来到我们开用餐厅。你好。您好。
8: 吃到咱们十渡最具有特色的烧烤，还有烤全羊。烤盘，来，走走走，这太好了。啊，这前面太香了。哎呀，欢迎大家来到十渡。 来到我们十渡，一定要吃这一道特色的烤全羊。因为十渡的山水特别好，养出的这羊呢，没有羊膻味儿，吃着特别嫩。
4: 完全没听进去。
8: 咱这边烤全羊啊，有四种吃法：先吃脆皮，焦肉香；二吃里脊，叫嫩如霜；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后腿，汁水足。
4: 这样，谁呀？要是能把这四句说上来，咱们就让他抢先吃那么一块。

0: 先吃皮，脆又香。二吃里脊嫩如霜，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大腿，吃水族。哎，
1: 好，
2: 咱们给彩玲片上这米粉皮。
1: 您这块给谁片的？
2: 我先尝尝。
0: 咱先让老师录呢，你控制一下自己。
3: 真好吃，有那种酱味儿。
2: 我们房山这烤全羊，我觉得是我吃过目前真最棒的。
4: 我再要一块
5: 儿。哎，我下去给您分一下。
3: 哎，我这个迫不及待。
2: 先吃我们房山这个萝卜缨拌小黄瓜，
0: 这玩意好吃，你平时买不着那种。
1: 嗯，哎，真爽口这个。
3: 大胖媳妇儿，她说我们中国的歌曲里面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是专门赞颂刘边的，
2: 是吗？
3: 刘边之歌。
6: 右边一匹华格龙，
3: 左边画一个彩虹。
2: 右边，你看他有口音，他。
5: 来，咱这烤全羊拆完了。
2: 哎，谢谢您。
3: 太香了。
0: 师傅，您这个烤全羊这个好厨艺真的很好。
2: 那我们有个倡议，是不是让韦总也参加今天我们的那个美食大赛？
0: 我觉得他还可以，
2: 势在必得。
5: 好，那我们一定参加，一定参加。
2: 彩玲，你小时候老家周边会有这有山有水的地儿叫啥？
0: 叫老根山庄。啊？
2: 真有这地儿啊？
0: 当时要拍那个电视剧嘛，就真建了个老根山庄。然后这电视剧拍完了之后，我们就去玩，摆几个小桌，然后给你炖大鹅啥的。
7: 我感觉你现在坐姿就得进入状态。
0: 现在就没有炕，我跟你说，有炕咱俩唠三宿。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有意思的事儿什么？我看电视，外国人弄一块格子的那么一块布铺在地上，在一湖边野炊。我那同学他奶奶有一块格子床单，他给弄出来了，弄点果子酱、面包，有一水库，上那儿铺着去了，记忆非常美好，野营啊什么的。
0: 小时候这种记忆太难得了。五感都有的那种回忆，你又记得那个味道，记得那个阳光，你也记得当时就身为周围的一切，
2: 都在脑海里的立体。
8: 我觉得还是现在得到一些东西太容易了
2: ，
8: 过去就不容易得到，或得不到了才知道珍惜。
7: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干个杯，敬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2: 谢谢，敬我的家乡房山吧。
1: 谢谢，
2: 谢谢大家来。我点一个涂鸦姐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哎呀
9: 哎呀哎呀，马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上眺望北京，
10: 眺望
9: 左耳倾听蓝天的声音，放眼渔船从山峻岭，

0: 我们也带来一首我们房山的歌送给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在房山等你来，这里春常在，这里花如海。
3: 今天来房山，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小时候一样那么玩，让他时间过得慢点，再慢点。
4: 可以看到很多都市里不一样的那些景观，
5: 暂时忘掉一下城市的这些事儿。
4: 今天有人文历史、游戏互动，然后又吃了这么多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喜欢房山。

0: 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需要三支参赛代表队都要符合我们房山的主题——锦绣房山。
1: 你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参赛代表队。
0: 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月竹小筑餐厅代表队，有请。
2: 锦绣玉居。
0: 三二一。
3: 骏马玉真寻，锦绣入人席。
1: 咱你二位，您这样，您二位先商量一下，快。
3: 骏马寻，别别别，
2: 骏马玉真寻，
3: 锦绣入筵席。
0: 终于说对了，不容易。第二支参赛代表队是第二座山度假村参赛代表队，有请。
1: 欢迎。
4: 风物会锦绣，
5: 是香润房山，
4: 加油！
0: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咖佑餐厅代表队，
6: 徐聚咖佑魏耀在场，咖佑加油！
0: 现在到了我们三支代表队表现的时候了，所以第一队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菜品特色在哪里，锦绣在哪里？
3: 我们今天的菜名叫骏马寻，锦绣花开，主料选用的是咱们房山骏马河出产的鲟鱼，这种鱼肉质细嫩，还没有细小的鱼刺，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把鱼肉雕琢成牡丹花瓣的模样，摆成花开的造型，再配上手工慢熬的糖醋蜜汁，整道菜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我们取用骏马河的本土真鲜，用菜肴演绎花开盛景，把房山的山水物产和本次锦绣房山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也借这道繁华盛放的菜品送上锦绣美满的美好祝福。
5: 我们的菜品叫士陵锦绣炙牛肉，主食材呢是房山窦店的牛胸肉，经过9个小时的低温熏烤，配的张房的磨盘式和百香果打的一个沙拉的酱汁儿，还有当地的土豆、红薯、南瓜打的一个三合泥作为垫底，上面的装饰是房山本土的香椿，我们是用到的马上要入秋的食材，我希望在我们这能体现的既是锦绣房山的锦绣，也是锦绣金秋的锦绣。
7: 我们是带来了锦绣山炉菌香鸡，采用的十度林间散养的土鸡，山里边的野馍，用传统的泥炉文火慢煨了2.5个小时，鸡肉的话是柴而不腻，鸡汤色泽鲜艳，蘑菇肥厚醇香，一会儿可以尝一下。
8: 从自己的饮食上想吃这牛排，但是刚才一说这鸡汤呢，又让我想起云南汽锅鸡啊，林芝的那石锅鸡，也莫名的在心动。鲟鱼呢，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如果它要是说用传统的技艺，能在这鲟鱼的肉质上再加工，那也是美味的呀。
0: 各有期待。
9: 其实我呀，还是挺期待这个菌香鸡的。首先我自己比较爱吃鸡肉，而且今天我们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对这个汤还是欠缺一点，今天晚上我们拿这着不着吧。
10: 我那个个人啊，平时爱健身，所以说我最期待的还是咱们这个鲟鱼，因为咱们蛋白质非常丰富啊，里边几乎没有脂肪。
11: 我对那个鲟鱼我觉得特别的感兴趣，我感觉他俩表达菜的时候那么的充分，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菜的品质我还是很期待的。
0: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房山站请上菜。

0: 我是喜欢这道鱼，因为我觉得这个鱼一端上来呢，首先从它的刀工，从它的造型，从它的摆盘都特别的讲究，所以首先给了我们一个视觉的盛宴。咬到一口呢，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边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又很紧实，所以我觉得是做到了真正的那种外酥里嫩。我觉得这道菜就属于色香味俱佳。
1: 岳小岳，小朋友，还得搁这儿快汤喝呢。
2: 鸡就是

0: 老师。
1: 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刚才越小越小朋友啊，说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还拿那勺在那蒯鸡汤喝呢。
2: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碗鸡汤了、哦、刚才又给续了一碗鸡汤了已经。
0: 我就怕你们会看出来。
3: 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不容易啊。来，这位大朋友。
2: 首先说啊，这三个菜做的都非常好吃，但是一定要选一个，我可能会选这个牛肉。我感觉这牛肉让我一吃呢，有点那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酱料，包括这个配的这个冰激凌也是第一次吃的。所以在这个创新的程度上我投牛肉一票。
1: 明白了，
3: 生活很平淡，需要一些新的味蕾来刺激、哎、是吧、哎、
2: 对对对、哎、
3: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
1: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3: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究竟这三支代表队哪一支能够最终胜出，代表房山出战十区美食争霸赛呢？请投票。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叫最美味的鱼。哎呦，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1: 我们咖友餐厅非常意外的没有获得第一桌美味食客美味评委老师的任何青睐，非常的残酷，十分的真实。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我们请第二桌，请投票。
3: 非常好吃，已经征服了我的胃，色香味意俱全，花开富贵寓意美好。
1: 接下来谁能够代表房山区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决赛，就在这最后一桌上了，
4: 请投票。
3: 是否能够改变战局呢？
1: 看全哥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各位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究竟谁胜出了呢？
3: 月煮小筑这一道巨马鲟锦绣花开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6票。
1: 咖友餐厅目前获得的票数是5票。
3: 第二座山度假村士林锦绣炙牛胸，它的最终得票是19票。祝贺，在此祝贺第二座山度假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以代表我们房山出战最终的十区美食争霸赛。
1: 那现在呢，就有请出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洋洋，以及我们房山区文旅推荐官王芳局长，为获胜餐厅颁发荣誉。
5: 非常感谢我们相约时光这个剧组今天带我们走进了大美房山，走进了我们大美十渡。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锦绣房山，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山水风物，
6: 咱们这个呢称为京绣，
7: 京绣
6: 对，
5: 还有我们的烟火这个三个边章，全方位解锁了我们京西南房山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未来呢，我想跟大家相约，因为我们会集合更多的资源要素，联合我们更多的部门，以更好的姿态为大家打造一个我们大文旅的一个格局。我和洋洋局长吧，来，我们俩，你来
8: 跟大家有个约定，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各位游客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5: 我们在房山等你来，
3: 相约时光锦绣房山，相约时光美食大赛，北市京郊房山站圆满成功。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

0: 这叫超短裙。
1: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3: 打破铁饭碗，
4: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嘹亮的胜利歌声下，您可知开国大典上还曾有过这样的遗憾？
6: 在这片自古便生产各式红色的土地上，为何我们的记忆竟染不出国旗的红？
5: 面对国旗红染料国产化的重重挑战，是谁挺身而出，是要填补这抹空缺？
6: 任务下达之际，研究室内却陷入了沉默，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国旗红到底是怎样的红？珍贵档案首次披露，一页页泛黄纸张记录下共和国化工事业前辈怎样的科研初心。
6: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些无名英雄跨越千山万水，共同汇聚沈阳？
5: 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走进国旗红染料研发的源头沈阳化工研究院，为您倾情讲述《你是我心中最红的红》，敬请关注。

0: 夜已经深了，但在北京国营永茂实业公司的缝纫社里依旧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地裁量着每一寸布料，一针一线都格外认真，因为他们手中缝制的是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1949年9月29日上午，永茂的宋书信接到了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务必在大典前夕缝制出那面意义非凡的国旗。光荣自不必说，但为什么是艰巨呢？因为此时距离开国大典不到3天的时间，更关键的是这面国旗尺寸很大，有4米多长、3米多高，时间紧，任务重，宋书信和同事们马上就行动了起来。他们疾步穿梭于街巷，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布料。那时虽然北平已经解放，但物资仍然匮乏，想要找到既符合标准又足够大的布料并非易事。宋书信骑着自行车在北平城的各大布店穿梭了一整天，但一无所获。最后他在大石烂的老字号布店找到了足够的红绸，可惜的是黄缎却没了。看到宋书信着急得快哭了，值班的老师傅在仓库里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半匹黄缎。找到弥足珍贵的布料后，宋书信是一刻都不敢耽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缝纫社，和工人们一起连夜赶制国旗。他们不分昼夜的劳作，似乎每一针都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每一线都缝合着民族的骄傲。终于，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就此诞生。然而，这面国旗的诞生之路亦是充满了波折与不易。
1: 数月前，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征稿启事。消息一出，海内外反响热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负责国旗的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将近3000幅设计图稿。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经过初选委员会的精挑细选，38幅候选图

0: 稿呈现在代表们面前，代表们各抒己见，争论得非常激烈。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25日召开协商座谈会，明确指出，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那时宋书信他们紧锣密鼓地赶制出那面意义非凡的国旗，随后这面承载着无数期望与梦想的国旗在庄严的开国大典上傲然飘扬。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中国大地上飘扬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2: 刚才那一幕，相信大家不论何时看都依然会心潮澎湃，而那一抹红色无论身在何地都能让人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和力量。就像很多朋友经常说的，如果信仰有颜色，那无疑是国旗上那抹鲜艳的红。您还记得开场时由无数人费尽心血缝制的五星红旗吗？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的画面，如今看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面五星红旗本身还是有一些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面红旗所用的红色染料还不是咱们自己产的，是进口来的。这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丝疑惑，咱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国度，丹青之妙，朱红之华，无一不透露出千年文明的深邃与辉煌。光是红色就涵盖了从柔和的粉红到热烈的大红，再到深邃的朱红，酒红的醇厚，乃至海棠红的温婉，石榴红的饱满，樱桃红的鲜嫩，再到猩红的炽烈，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在众多红色意象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不就是故宫那高耸的红墙，它有着难以言喻的韵味与庄重。更不要说每逢佳节将至，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灯笼高挂，如同温暖的火焰，温暖人心。而在喜庆的婚礼上，新娘一袭红妆，那抹艳红不仅是对幸福生活的热烈期盼，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喜庆吉祥的生动体现。可见红色在中国人心中早已超出色彩的范畴，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文化的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旗设计的初始征稿阶段，就在征稿启事中鲜明地确立了以红色作为核心色调的准则。这一规定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0: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红色的钟爱便深深植根于文化脉络之中。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被赋予了吉祥如意、富贵繁荣的崇高寓意，

0: 更有趣的是，据世界旗帜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的国旗中，竟有高达77%的国旗采用了红色元素。这不仅彰显了红色的普遍吸引力，更引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鲜明的色彩特征，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象征。在国内历史的悠悠长卷中，自辛亥革命至北洋政府时期起，黄龙旗被扯下，五色旗飘扬，它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着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象征着五族共和。及至民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诞生，红地象征着革命党的热血，红色则代表着博爱。步入近现代，中国历经风雨飘摇，红色在这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不仅见证了无数先烈的鲜血与英勇牺牲，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迈向辉煌胜利的光辉标志。红色旗帜、红色军队、红色政权的概念也如同火种般播撒在亿万人民心中，红色也成为共和国的底色，不仅加深了国人对红色的深厚情感，更使其成为激励民族前行、凝聚国家力量的不朽图腾。
1: 于是一个疑问悄然升起，在这片自古便生产各式红色的土地上，为何我们的记忆竟染不出国旗的红？这红与红之间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微妙差别呢？
0: 染料领域鲜明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天然染料与合成染料。天然染料源自大自然的馈赠，囊括了动植物的蓝草、茜草、红花、黄柏、胭脂虫等，还有许多矿物染料，它们携带着复杂的分子结构和生物活性，为织物披上一层自然温婉的色彩外衣。相比之下，合成染料则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智慧结晶，由石油、煤焦油等化石资源转化而来，凭借着其色彩绚烂、种类繁多、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在纺织界迅速崛起，逐渐取代了部分天然染料的主导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化学工业的传入，中国开始引进和生产合成染料。在工业化的洪流中，合成染料迅速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因为这些合成染料不仅色彩夺目，且染色效果持久，价格更是低廉。虽然中国传统染料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面对国旗制作，这些传统染料的颜色稳定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就显得非常不足。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红色不仅成为革命的象征，更深刻地承载着政权稳固的希望、人民幸福的憧憬，以及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愿景。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之中，一个现实挑战悄然浮现。国内对红色染料的迫切需求与国产供应能力的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国旗所需的耐洗耐晒且不易褪色的红色染料，当时仍依赖海外进口，这无疑给本就稀缺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新生的中国经济构成了严峻挑战。现如今，卡脖子一词已广为人知，它形象地描绘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及贸易方面对中国持续施加的种种阻挠与打压。

0: 然而这并非新鲜事物，回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那双企图扼住中国咽喉的黑手便从未停歇，一直暗中作梗。彼时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构筑了重重封锁与禁运的壁垒，意图将新中国隔绝于世界经济版图之外，遏制其发展步伐。更有甚者，将禁运作为外交杠杆，诱使多国中断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企图以此扼杀新中国的生命力。美国政府的立场尤为强硬，公然宣称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他做生意，并誓言必须要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其图谋昭然若揭。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与国内需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心，依然决定将染料国产化提上日程。这是一场关于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尊的战役，旨在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对外依赖，要用国产合成染料染就五星红旗的鲜艳。那么由谁来肩负起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呢？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答案就蕴藏在这片被历史染就的红色建筑当中。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它就像化工业发展过程当中的时光机，记录下了我国化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我们将通过这份非常珍贵的档案，一起去感受那段充满激情和奋斗的岁月。

0: 刚刚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到的档案，名叫《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这份文献入选了2023年年初国家档案局的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如档案封面上所写的“技术档案”，这其实是一份科技档案。封面上是大字体手写的“猩红计色机”，是由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出品。翻开这份档案，目录页显示最早的实验报告是1951年10月，最后整理的时间是1970年，里面共有8份实验报告组成，总页数221页。内页采用的是质地细腻、略显透明的公文纸，因为很多是科研人员的手书，字迹也有一些淡化。相信您也注意到了，与之前的很多文献档案不同，这份科技档案的内容更加直接。档案中写满了化学反应方程式，还有大量原料用量比例表、操作规程图。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不是化学专业的人来说呢，无异于是天书。但我相信，这也是科技档案的魅力所在。这份是关于猩红计色机的档案。可什么是猩红计色机呢？这份档案又被称为国旗红染料文献。那么猩红计色机与国旗红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猩红计色机学名磷氨基对硝基甲苯，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旗红染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染料，而是一种有机中间体，它从煤焦油或者石油中提炼得到，可以用来制备农药、染料和一些其他化工产品，但最初它是用来制造染料的，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染料中间体。我手中拿的这瓶就是猩红计色机，它本身是一种黄色固体粉末，对棉布没有染色的能力。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把黄色的猩红计色机与经过耐分浸润的棉布放在一起进行反应，这个时候就在棉布表面会形成永不褪色的红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旗红。刚才我们为大家做的这段演示，从开始操作到

0: 进行耦合反应，最终在棉布上呈现出国旗红的颜色，大概花了2个小时时间。
1: 但是在70多年前，
0: 我们的前辈们在开发猩红剂射击的过程中足足用了2年时间。
2: 如今我们知道猩红剂射击这一专业术语又被亲切地称为国旗红，但是这一称谓的起源却鲜为人知。探寻其源头，我们在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的第154页找到了国旗红的首次亮相。这一记录源于1953年8月的一份化学化工研究报告，其中详细地阐述到该染料极为我国人民所喜好，销路甚广，因此历年来均由国外大量输入。就目前所知，过去国内若干厂家虽自制猩红剂射击，但所用甲苯胺原料亦由国外输入。为了发展中国染料工业，1950年初，本所接受上级给予该专题的研究任务，为了提供建厂资料、吸取建厂经验、培养技术操作人员，乃于1950年秋至1952年末进行了中间试验。报告中所提及的本所，指的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前身东北化工局研究室，后更名为化学工业管理局化学实验所沈阳分所。那么为何沈阳化工研究院会被委以重任，承担起国旗红的研究任务呢？
3: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随即中共中央指示鞍钢要尽快恢复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很快恢复生产，煤焦油作为炼焦过程中的重要副产品，为后续的化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原料基础。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珍贵的化工原料曾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运回日本进行深加工，转化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物资与火药。这段屈辱历史深深烙印在中国人心中。彼时东北解放后，这些宝贵的资源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此背景下，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化工原料自给自足，在沈阳国内首家综合性化工科研单位应运而生。1949年1月，在冰封的北方大地上，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前身东北化工局研究室正式成立。初建时，研究室只有7个人和1间70平米的小屋作为研究基地，也就是在这片小小的空间里开启了中国化工科技的新天地。
0: 这些是我们沈阳院建院初期的一些旧貌，包括一些实验装置，还有中式设备。当时我们国旗红的猩红射击就是在这个实验仪场完成的实验。我们沈阳院成立于1949年1月8日，当时研究生是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研究任务，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让工厂先转起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同时也解决一些军工的问题。比如当时我们接到了一项比较紧急的任务，因为在建国初期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得了肠炎，我们从卡纳，也就是高温烟篓中剔出泻痢盐，当时生产了几十吨，提供给卫生部门，解决了当时的困局。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研究院染料应用的实验室，我们可以用这些染液调配出各种颜色，但是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是无法想象的。当时普通百姓的衣服主要以灰色跟白色为主，为了满足百姓对多样化颜色的需求，我们研究室主持开发了硫化黑、硫化蓝等一系列硫化染料。其实我们研究室成立之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普通老百姓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1950年，我们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也就是国旗红染料的开发。现在回想起来，前辈们真是困难重重。
2: 沈阳化工研究院作为我国最早

0: 好的化学工业研究部门首当其冲地肩负起了研发国旗红染料的重任，然而任务下达之际，研究室内却陷入了沉默，这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来一起看看这张照片，当时的情况呢便一目了然了。初创时期的实验室可谓白手起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呢也不为过。除了烧杯外测量的工具稀缺，实验药品高级，文献资料更是匮乏。比如面对蒸馏室，冷凝器用水需要水循环的，但当时没有自来水的供应，该怎么办呢？没有冷凝器，那就靠它。 就像我们现在所示意的这样，他们将水桶呢放在高台上，用往里面注水的方式来模拟循环水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国旗红的艰巨任务，研究员们虽然开始有些沉默，但他们迅速凝聚起不屈的意志。他们立下宏愿，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一定要用自己的红色染料染自己的国旗。
1: 那时，研究室不仅硬件条件捉襟见肘，科研技术人才也是凤毛麟角。日军侵华期间，他们推行的是殖民教育政策，让理科大学几乎成为了中国人的禁地，即便有少数中国学生毕业，也难以获得技术岗位。解放后，技术人员短缺成为了制约东北重建的一大瓶颈。 东北化工局在东北工业部指导下，趁着天津、北京、上海解放后人才涌动的契机，跨地招募人才。招募令发出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踊跃报名，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片黑土地上，从最初的寥寥7人，迅速攀升至1949年底的51人。 次年更是猛增到403人，而研制国旗红的相关研究人员，就是在此时来到沈阳的。
0: 在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的公开档案中，有一份内容进度人员经费明细表，清晰地写明了国旗红研制的启动时间是1950年1月16日。档案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参加国旗红科研项目的共计25人。 项目的指导人为林大奇，193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大奇决定弃笔从戎，以实业救国。他先后在多个化工企业担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务。而在这里呢，我们想为您着重介绍的是这支科研队伍当中的5位年轻人：苏鹏飞。 自齐鲁大学1949年学成，沈佩章于1948年浙江大学毕业，王书金是1949年中央大学后更名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徐立芳与陶铿则分别于194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和东吴大学。尽管关于这些科研人员后续生活工作的具体资料我们难以尽数寻觅，但这也不禁让人遐想。
1: 当初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些无名英雄跨越千山万水，共同汇聚沈阳，投身到国旗红染料的研究当中呢？科研人员短缺的困境虽有所缓解，但新的挑战旋即浮现，他们又将如何破局？
0: 凭借着方法总比问题多的信念，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2: 然而，科研征途并非坦途，国旗红染料的研发历程又遇到哪些未知挑战与潜在危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沈阳院呢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建院了，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所我们党成立的工业化的化工科研机构。当时呢，成立之初只有7个人。 为了快速的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全国各地的这些从事化工研究的一些科学家，奔赴这个沈阳化工研究院，来共同推进这个化学工业的在工业体系应用的这样研究工作。他们很多的老前辈。

0: 来自于全国各地，尤其在南方上海啊、广东啊等等地方，而且大多数的老前辈们当时的家境都非常殷实，但是他们放弃了这样优越条件，有些从国外回来，有一些是从南方到了北方，因为当时北方天气极寒，所以他们确实克服了这样的第一方面，就气候的不适应，第二个因为他们都是家境很好的一些家庭，所以到了北方来，当时的条件大家都能想象得到，所以各种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再加上很多工作条件得需要自己动手去推进，所以在这样一个几方面的这个困难时期，这些老同志们克服了这样的种种的困难吧，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沈阳，共同推进了我们国家化学工业在工业研发方面的走出了第一步。
1: 就是凭借信仰的力量，他们来到了沈阳，缓解了科研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然而挑战接踵而至，面对资料匮乏又该怎么办呢？毕竟科研大厦并非一日之功，没有基石何以筑高楼啊。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院士馆里，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它拍摄于1952年，是院图书馆成立时拍摄的。那时各级领导和研究员们想尽一切办法从国内外搜集各种文献资料，而到了1966年，图书馆早已蔚然成型，馆藏图书期刊和文献突破了10万册。凭借着方法总比问题多的信念，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全身心投入到研发工作中。然而科研工作远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2: 国际红项目的人员们从容地面对着各种难题，没有搅拌器，他们就找来自行车用于传动搅拌，没有化学药品，技术人员就分头到旧货商店里去找寻，重氮化反应需要冰水调节，没有制冷设备，他们就从户外搬来冰块。科研人员就是用这些近乎原始却又充满智慧的方法，步步为营，推进红色染料的研发进程。
1: 让我们再次翻开这份70多年前的档案文献，因为档案中有一些内容尚未解密，我们呢没有办法向您展示全部的细节内容，但是在文献已经公开的部分，比方说这份1953年8月的化学化工研究报告中，曾记录下了这样的实验过程，主要分了4步，先是甲苯硝化，再减压分流，然后是还原，最后是磷甲苯胺硝化，每一步的操作方法、温度要求还有化学物质的比重都有着清晰的记录。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的第5页，基本上都是实验总结提醒，其中有一条写到要控制硝酸的用量，防止过多的二硝基化合物的生成，如硝基化物超过0.30%，在进行下一步分流操作时增加引起爆炸的可能性。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科研工作挺吓人的？其实呢，我也跟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专家老师们聊过，他们则说以前条件有限，这些风险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干科研就得有颗大心脏，要什么风浪都得扛得住。
2: 那时科研人员们也对进口染料的物性指标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剖析，从溶沸点、颜色状态到物理比重、结晶状态等方面，无一不进行深入对比与研究。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夜以继日地投身其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战，终于在1952年的酷暑盛夏，国旗红染料研制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实验室沸腾了。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景让他们瞬间跌入谷底。刚刚染好的实验布料竟然慢慢褪色了。

0: 燃料的褪色，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耐光性和耐候性差。我们分析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应该还是产品的纯度。星空色机在制备过程中主要涉及两个反应，一个是硝化，还有还原。这两个反应对产品的纯度影响最大。前辈们为了解决燃料褪色的问题，尝试了各种条件和实验设备，最终发现，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可以制备得到更高纯度的星空色机，这就需要一个关键设备——高压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高压釜，是由各种材质、各种大小，包括适用不同反应的高压釜。
1: 但在70多年前的沈阳院，
0: 我们连一胎都没有，这也成为困扰前辈们最大的问题。
2: 那时，新中国犹如初生的幼苗，正艰难地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资源匮乏，物资短缺，高压釜这类高端设备更是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寻常难以触及。然而，沈阳院的科研人员们心巧手更巧，他们仅凭手中的有限资源，竟然打造出了一个简陋却功能完备的密封铁罐。这个简易版的高压釜也成为了扭转乾坤的关键所在。1952年7月的一天，研究室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成了，真成了！”短短几个字，胜过千言万语。这一刻，他们不仅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更在历史的浩瀚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随后，经过层层上报，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第一份红色染料被认定为是国旗红染料。从此，五星红旗拥有了完全国产的专用染料，也彻底打破了我国红色染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而真正让科研人员们放下心的是，在1952年9月20日这一天的清晨，当一缕阳光穿透云层，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上空缓缓升起。那一抹鲜艳的红啊，是多少科研人员们2年多来的心血和汗水。那时在广场上，研究员们默默矗立，在这一刻，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化成了无声的骄傲，飘扬在蔚蓝天际。
2: 国旗红究竟何等绚烂，它的鲜艳程度究竟如何界定？
3: 70多年过去了，那国旗红的红依然红得耀眼。
2: 曾被誉为世界上最黑的黑，其深邃程度究竟如何？而在其诞生之初，又为何会遭遇客户的冷眼与挑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国旗红的红，我们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它是共和国的底色，也是新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底气。那么，它到底有多红呢？我们再次翻开这本《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页是文献中唯一的实物档案，6个小色块。左侧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自制的星红计色机所染的色布，而右侧则是进口的南星同款色机所染的色布。3行2列中，每一行的颜色深浅不同，它们的奥秘就在染料的浓度上。就像色块下所标注的数值一样，需要在同等条件、同等比例下对比它们染出的颜色。您发现了吗？咱们自己研制的星红计色机跟那进口染料对比起来，是不是棋逢对手，难分伯仲呢？如今时间一晃，70多年过去了，那国旗红的红依然红得耀眼。
2: 其实，在1950年初，研究室除了党组织赋予的星红计色机研究任务外，同时还在进行着苯胺、苯酚、甲苯胺红、硫化靛蓝等8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甲苯胺红有机颜料

0: 被送到了北京，油漆了天安门。1952年，邢鸿基、色基、苯酚、苯胺等在吉林、上海相继投入生产，从此五星红旗有了完全国产的专用染料国旗红，彻底打破了我国染料中间体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为新中国染料生产以及化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国旗红呢，是用我们烈士的鲜血染成了这面红旗，所以这个红色应该更加接近于新鲜的血液的颜色，啊，这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我们老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染料的研发一定要更加靠近于这种新鲜的血液的颜色，就既要亮，又要有一定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深度更加体现在我们专业里面，就叫我们叫猩红，猩红色。我们查阅了很多当时的一些档案情况，我们也看到在70多年以前，我们的科研老前辈们的一些在记录国旗红这个档案里面，有这么一些描述：猩红基色基在我国印染界最受欢迎。我使为解决工农大众所需之红色染料起见，即做猩红基色基之研究实验，研究染料及其中间体之制造，以奠立我国染料工业之基础。从这样一些文字段落的描述，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我们前辈们开发国旗红染料的研发目的，也生动诠释了前辈们兴化报国的这样一些科研初心，也提炼出来了我们叫国旗红精神，赤胆忠心，担当重任，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崇尚科学，百折不挠，对标先进，永争第一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精神。这个精神一直激励的沈阳院75年来一代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去努力去奋进。
0: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鼓舞下，沈阳化工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1956年开始，沈阳化工研究院便开始专业分立，支援全国各地化工研究发展。他们先后经过12次的专业分立：上海化工研究院、天津化工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黎明化工研究院、晨光化工研究院、兰州化工研究院相继成立。人们据此将沈阳化工研究院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老母鸡。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染料工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从零起步的追赶者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染料生产数量、贸易数量和消费数量的第一大国，染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左右。
2: 此刻我身处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一个超酷的实验室，它的名字呢叫做微化工实验室。很多人一听名字就明白了，这研究的肯定是微小里的大学问。但是啊，这可不是将东西变小那么简单。比方说，咱们先来看一个仪器，这个设备是不是看上去个头并不大？真正做起实验来，我跟您说，这精准度可是非常惊人。比方说，化学界的那些难题，像是能耗呀、污染啊、危险呀，它都能一一搞定，可以说是化学界的扛把子。但是啊，今天我最想跟您分享的还是这个小黑瓶里的秘密，世界上最黑的黑。这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李学敏和他的团队历时3年的时间一点点琢磨出来的，曾经被客户夸赞到真是堪称世界上最黑的黑。您不知道的是，客户也曾经说这根本没法用。
3: 早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国内的颜料不能满足浙江的制备要求，主要表现在呢，纳米粒子的制备困难、稳定性差、阻折强度低。国外呢，在该领域呢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0: 比如说汽车涂料、数码喷墨、液晶显示等方面，我们国内的产品根本切入不进去。国内呢有好多团队呢也在该领域做了长期的研究，但均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率领我们团队进行了进行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呢在纳米粒子的制备还有纳米粒子的稳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时呢我们团队就是热情高涨，团队非常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呢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打破。客户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呢，反应强度满足不了要求，根本无法使用。此时呢大家非常气馁，都非常难过。就像郭启宏精神一样，所有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多次的失败，多次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又重新带领团队来进行继续二次研发，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呢，我们终于在黑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个指标方面我们是超过了国外的进口产品水平。我手里拿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产品打印出来的效果，这个是我们的产品，这个是进口产品。从这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来看出呢，确实我们的黑度要比他们黑很多。翻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是不渗透纸张的，国外的是能渗透纸张，所以它表现在的有巨大的差异。客户用了我们产品以后呢，客户也非常满意，然后他们非常激动，说终于国内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国外的产品水平，这是纸张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色浆，这是我们做出的成品，通过摇晃可以看出这个粘度是非常低的，流畅性非常好，国外和国内的产品是不具备这样的优异性能的。
1: 然而李学敏及其团队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向全色系领域挺进，矢志研发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颜料色浆产品。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红、黄、蓝、白等一系列色系色浆相继问世，不仅为中国颜料色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尊重与赞誉，更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2: 去年总书记到东北来视察，提出发展新生产力，它的特征就是创新驱动。那么确实是我们目前在化工领域也面临了非常多的卡脖子问题，包括一些高端材料，包括生产过程也都是面临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会继续向西方的去学习，同时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基础性的研发。虽然沈阳院本身是从事这个应用研发的这样一个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和一些大学包括中科院以及一些合作，在这种应用基础研发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推进应用的研发，尽快的推到产业上去。那目前整个的化学工业的产能规模应该说非常的大，那中国经过40年发展，我们的化学工业已经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现在排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所以沈阳院呢也是在围绕这些方面不断的去布局一些新的研发方向，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化工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方向，来推进整体的化学工业的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升级，科技创新推动高增长发展。
3: 国旗红染料的诞生，见证了中国从依赖进口到独立自主，从百废待兴到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蜕变。这抹鲜艳的红色，它与五星红旗共同经历了无数历史性的重要时刻，也深刻铭记着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荣耀与辉煌。
1: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五星红旗以其不朽的鲜红巍然屹立，成为了国家荣耀与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如今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五星红旗更是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民坚定信仰的集中体现，它引领着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前行，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您可知道，背后的工作是何等复杂庞大？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怎么有人连名字都没有？毛泽东为何亲自主持起草宪法草案？一字之差，他为什么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0: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1: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0: 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为您倾情讲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敬请关注。

有诚恳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 刚才您看到的是毛泽东在1954年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开幕词的珍贵影像。今天让我们来讲一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故事。
2: 在近代历史上，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围绕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探索和激烈的斗争，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参议会，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这些成功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这些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从全国到省、县、区、乡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难以进行，所以确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对于是否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访苏期间向斯大林征求了意见。

0: 这是1952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这封电报详细记载了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内容。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收到刘少奇的电报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非常重视。
1: 斯大林的建议固然受到很大重视，但中共中央做出最终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具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新宪法的条件。从195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肃清了国民党溃散武装、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到严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已完全统一，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选举法。
0: 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很复杂，首先要制定选举法，然后要对全国的人口进行普查，在此基础之上要进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进而选出全国人大代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工作。
1: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3月1日颁布施行，而精确获得各地的人口数字成为实施选举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此前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还是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由于方案不科学，组织混乱，只对13个省进行了调查，推算出1928年全国人口为4亿7479万。抗日战争时期经常听到的40000000同胞团结起来等口号都是源自这个数据。到了1953年，25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却从未更新过。那么1953年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呢？
0: 1953年4月23号，周恩来总理签署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标志着人口调查工作的开始。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义民回忆，当时进行人口调查登记时，气氛非常活跃，男女老少都穿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挂灯结彩、敲锣打鼓，然后到人口调查登记站来填写自己的有关资料。据当事人回忆，那时的普查工作夜以继日，由于村里还未通电，有时晚上入户登记只好点一个小小的煤油灯照明。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人口调查的宣传工作，除了口头宣传外，还有锣鼓、戏曲、曲艺、电影宣传片等各种方式纷纷登场，还有把宣传词编成山歌的，通俗易懂，好学好记。山歌唱来好声音，唱唱普选大事情。

为何人口要调查？请听我来唱分明。普选运动要进行，首先人口要弄清，选民登记做得好，人口数字就分明。选民人数一弄清，普选运动好进行，欢欢喜喜来选举，选出代表办事情。

0: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和人民代表选举时，这种封建习惯终于被彻底打破，很多女性第一次有了名字。
1: 旧中国的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因而许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这位老太太活了72岁，这次选民登记才取了个名字，叫徐振芳。
0: 经过全国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登记、复查核对、补登补报等大量工作，截至调查的标准时间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6.02亿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人民群众表现出当家作主的极大热情和民主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基层选举单位达21万余个，登记选民达3.23亿，共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万余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激动地说，经历近年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民主运动，人民感到社会与以前已大不同。这次听到选举法的宣传和选举的实施，他们不仅体会到只有民主才能办好一切事情，而且知道民主权利如同生命一样的可贵。当他们经过选民登记取得选民资格后，称选民证是宝贝，是千金难买的珍品，把选民证和土地证放在一起，锁在箱子里或镜框里。一位90多岁的罗老太太，多年来从未出过屋子，听说要选代表，叫儿媳给她换上新衣服，让孙子赶着车去参加选举。一位89岁的老太太不能走路，让儿子背来会场参加选举。许多妇女住娘家，为了选举都提前赶回来了。
2: 就在普选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经过近一年的材料收集及准备工作，1953年12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乘专列离开北京，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是一封往来信件，海量书籍资料，毛泽东是怎样起草宪法的？
3: 这些都是毛主席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
0: 一字之差，毛泽东为何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2: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这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草地。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来到杭州，就在这幢小楼里面工作生活77天，起草了新中国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尊毛主席坐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杨奇瑞先生创作的，在坐像背后的背景墙上是当年毛主席在来杭州的火车上面对随行人员说的一段话：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1: 陈列馆所在地就是当年毛泽东起草宪法时的办公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当时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3点，毛泽东就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拍摄的，照片上他精神很好，笑容满面，再仔细看来，照片的背景是起伏的山峦，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竹杖。

0: 原来毛泽东在杭州习惯在登山时思考宪法的问题。据他的秘书叶子龙回忆，一天毛泽东一行登上了杭州西南边的五云山。当叶子龙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时，毛泽东却显然还沉浸在对宪法的思考中。他所答非所问地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他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他做，这个规矩要立好。可见宪法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1: 这里就是毛主席当年起草宪法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当年毛主席使用过的原件。走进这间办公室，我们就会看到在桌子上、柜子里都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宪法时参考的重要资料。
0: 制定新中国的宪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空臆造。但他同时认为，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也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瑭回忆，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1: 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京杭两地同时开展的，展板上展示的就是杭州和北京来往的信件和电报手稿，大部分都是毛主席从杭州发往北京的，也有刘少奇从北京发往杭州的。其中我们注意这一封电报，这是毛泽东于1月15日发给刘少奇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在西湖稿起草过程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讨论，在宪法起草的每一章的内容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论证，许多条款还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
0: 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不足100条，字数连序言不足10000字，但在毛泽东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从创作初稿再到对草案进行通读通改，直到拿出四读稿，历时整整2个月。3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工作返回北京。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修改。
2: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用毛泽东的话说，真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您看，宪法中的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它曾经一度被改成了武装部队这个词。当时法律小组的钱端升解释，这么改是因为他们认为部队可以统帅，力量不好统帅。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装力量分2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这样写，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帅了。他看着叶圣陶和吕书香问，宇文顾问同志

0: 你们看哪个意见好？叶圣陶回答说，还是改成武装力量好。最终这个词确定为武装力量。宪法就是这样千锤百炼淬炼而成的。
1: 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历时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对此全国上下热情高涨，共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征集到118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得到了采纳。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际，全国的基层选举工作也已经完成。不久后，经过层层选举，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了。
0: 1954年8月21号上午，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热闹非凡。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大会。下午3点，总监选人庄严地宣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28位候选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乐队奏起《东方红》，全场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挥笔写下了饱含激情的文章：“毛主席，我选举了您。”
1: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老舍亲手投下了选举毛泽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票。他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一拿到那张红色的选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我的手心上出了汗，我不知道怎样才好了。我本要跳起来欢呼，可是喊不出，我的眼圈倒湿了。谁能不这么动心，既想欢呼又要落泪呢？轮到我去投票，我觉得出我的脸白了，眼圈更湿了。我愿多拿一会儿那张选票，热情地吻它。
0: 我手里拿的这一张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选证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严格遵循选举法，由人民投票选出，就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不能例外。
2: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0: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2: 毛泽东的开幕词究竟说了什么，如此振奋人心，成为传世经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旧中国被奴役、被压迫，毫无政治权利，而如今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山西省代表李顺达解放前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山沟，也从没跨进过任何一个衙门的门槛，可解放后以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说，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抚顺市的代表煤矿工人张子富回忆，解放前因为怕工人逃跑，把头们会剃掉工人的眉毛或者剃掉半边的头发，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可现在我却得到了这样大的光荣。
0: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147名女性代表，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申纪兰了。申纪兰曾连续当选第1至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她用她的大半生见证和参与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民主历程。

0: 17岁时，申吉兰嫁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当时，妇女不仅在家庭里地位低，而且因为不会干犁地、摇楼等技术活，只能在地里做些杂活，所以不管做了多少活，付出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只能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而且分数记在男性家长的名下。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申吉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但遭到了男社员的反对，理由还是老一套，女人不会犁地摇楼。为此，申吉兰在全村妇女中率先学会了犁地摇楼，抢着干农田里最重最苦的活。在她的带领下，妇女们掌握了农业技术，经过一次次的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争得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权利。
1: 195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申吉兰的事迹，把她誉为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人。从此，申吉兰以代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而闻名全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啊，申吉兰激动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想也没敢想。我当代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落下帷幕，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万事俱备，只待大会胜利召开。
0: 1954年的金秋9月，首都北京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之中，将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在怀仁堂召开。按照要求，有关部门对怀仁堂进行了重新装饰。为接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饭店进行了扩建，一座9层高的大楼在大会开幕前夕建成。新楼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有280多间客房。以今天现代化的施工条件，盖这样的一座楼房确实需要不了多少时间，在当时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已经是创纪录的速度了。为此，建筑工人们展开了劳动竞赛。工人们说，我们盖的房子是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贵宾们住的，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盖得快，盖得好，还要节省。
1: 陆续抵达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们都要到指定地点报到。著名作家周立波就回忆了他到北京饭店报到时的情景。当时代表报到处设在西边餐厅的外面，布置很简单，但因为屋宇的宏敞和人们的肃静，气氛十分隆重和庄严。餐厅外面的南边摆一列铺着白洁的桌布的长桌，代表们的当选证书放在桌子上，都用黄牛皮纸的小袋子装着，背面系着2条细小的红带子，朴素大方而精致。周立波回忆，他签了字，领了证书，回到家里打开封套，拿出烫着金字、印了国徽的精美的册子，心里充满了崇高的荣誉感。
2: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怀仁堂，它曾经是皇帝的宫殿，现在坐在这里的是我们1226位人民代表。
0: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100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人民日报记者袁水拍在《六亿人民心花开》一文中这样写着：代表们走进了会场，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他们从车窗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镐头，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

0: 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他们是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者。袁水拍采访了很多代表，他们都兴奋不已，感慨万千。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代表吕洪斌说，这次庄里选到乡里，乡里选到县里，县里选到省里，省里选到中央，真是不知道该怎样高兴。76岁的华侨代表何香宁取出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缔造的临时约法，指点上面记载的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颤声说道，可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哪里得到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做尽了剥夺破坏人民权利的一切罪行。广东省代表蔡廷锴说，蒋介石的伪国大代表选举搞了许多鬼事，现在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有了各项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第一次。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份珍贵档案，这份档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档案，被收录于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这是一份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式上讲话的手稿。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准备在几个5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2: 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引得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热烈的鼓掌，更是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全中国，振奋着全国人民的心。当天下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1954年9月20日下午，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投票结果。
4: 各位代表，现在宣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决结果，投票的总数1197票，同意的1197票。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此后的几天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5部组织法，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和通过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0: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4年9月28日下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70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7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毛泽东主席那振奋人心的开幕词，作为档案里的中国大国新生的结尾。
1: 我们有振奋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哎
1: 呀，您说嘞嘛？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难过了，您后继有人，美国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0: 后继有人？
1: 嗯，
0: 在哪呢？
1: 这儿啊。
0: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1: 嗯，我早就想好了，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回来当您的兵。
0: 我不同意。
1: 我来养。
0: 你说为啥呀？我当年我费尽心思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提亲的手里抢出来啊，我又一直在这激励你读书，我为的啥呀？我就是为了你能跳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2: 你不用因为你在女高读过书就勉强自己回来报恩啊。

0: 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职业，去干你最想干的事儿，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1: 可是当老师就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回女高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张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遇到您，遇到女高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说一时冲动，我也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像你们改变我这样，有朝一日，我可以带给别的女娃娃希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
2: 救命！医生，
3: 怎么了？怎么回事？
2: 医生，
3: 怎么回事？快快来人，把他送到抢救室去！
2: 我不晓得，他跟我聊了一天，然后突然增压去了。
3: 你是他家孩子是吧？
2: 我不是啊，我。
3: 那你和病人什么关系？来这儿。
2: 我不晓得，我。蔡叔，他姓蔡，然后他叫了一声我就不知道。
3: 这样，你认不认识病人家属？赶紧通知他们。
2: 我不晓得呀，我。
3: 量血压，准备呼吸机。
2: 张校长，张桂梅老师认识他。
4: 喂，
5: 哎，张老师，我是县医院王小霞大夫啊，我们这儿来了个疑似脑梗病人，是一个叫元帅的小伙子给送来的。哦，他说姓蔡，你认识？要不麻烦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0: 啊？
4: 长期劳累、吸烟引起的突发脑梗，现在呢，命是救下来了，但是这三个月以内肯定得卧床养病。另外，如果不想他再次复发，就必须得动手术。
0: 那这手术得做呀，这个手术费多少钱呢？
4: 6万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4: 你先通知他家属过来吧，具体还得他们一家去商量。
0: 通知了，村支书通知他们连夜赶过来了。小霞大夫，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他们家连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0: 听王大夫说，人是你给送来的。赵老三，
1: 医生说了，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看来，你除了说大话之外，还是很有用的。
0: 小伙子，之前算我看清你了，今天真的谢谢你，多亏了你了。不用谢我，换个人也会这么干的。
1: 张老四，我明白你的用意了。那打工真的好累，特别累。那些破砖头烂水泥带带的，我真的搬不动。我养不起柳希，我连我个人都养不起。
0: 咋的？这扛了2天水泥，啊，就歇菜了？
1: 没得技术，又没得力气，干啥子也干不成。以后，不管我是不是好好学习，我都不会打扰有希音了。张老师，你帮我转告他，世间真的没好多路，我不值得他喜欢，让他好好读书吧。
2: 哭哭，你到时候你高考落榜了，你没得大学上，你想哭你都哭不出来啊！
3: 哎呀，一个男人至于不？你看哈你，长得乖，唱歌又好。

0: 嘿，除了脑壳不好使以外，那得不招人喜欢嘛。上了大学，我们找更好的。就是啊，
1: 你们几句嘛吧，让我再清醒清醒。
2: 啷个了？嫌我骂得不够阴骚？
0: 太温柔了，再狠点儿。要是我师傅在就好了。
2: 我师傅兰国还没回来啊。
0: 你师傅才懒得管你这个事情嘞，你师傅的爸爸现在在医院里头躺着嘞。
1: 傻子，
0: 啊！
1: 刚才我又问那个王医生了，没啥大事儿，人送来的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让你爸把这手术做了，这血管通一通，人就没事儿了。张老师。 明天开始，我妈就要开工地住房了，我得在这守着我爸，这段时间可能开不了学校了。
3: 这就剩你一个人了。
1: 我们家一直都是靠我爸一个人挣钱，现在人倒下了，咱家连钱连叔叔费的便便都够不到，往后处处要用钱，也消不得难过吧。 工程队喊我妈开住房，已经是给了好大人情了，说是可以给个几百块钱，能挣一点是一点。张老师，我们这种家庭，挣不起，病不起，也死不起。家里头有人病了，基本上就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请不起护工，我爸身边离不开人。
0: 就窝在这里。行，你先在这儿好好照顾你爸。学校那边我让老师同学们把资料、复习笔记给你送过来，好吧？行了，快去吧，去照顾你爸吧。
1: 谢谢张老师。

0: 赵老师，你要不是时不时跟我整出点事情来，我还真的是不习惯噻。那回又是啷个了嘛？
1: 那个马副县长，我给您念啊。工伤保险坚持制度统一、机制健全、预防优先、分级管理、待遇公平、持续发展的原则，逐步完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这不是我说的，这省里出台的文件，你自己看。
0: 这文件是文件，执行是执行。张老师，你读的倒是顺口哦，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执行起来那都是难啃的骨头哦。哎呀，
1: 不难啃不难啃，你看这后面这不写了吗？哎，这个统筹地区应当统一参保缴费办法，统一认定鉴定标准，统一待遇给付水平，统一业务经办程序，统一系统网络应用。你看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老蔡啊，他确实是在工地上这么多年积劳成疾，这个突发脑梗那天晚上那也是在工地现场啊，有人亲眼看着他倒下的，这是事实啊。
0: 我晓得这是事实啊，但是张老师你看哈，我分管的部门有哪一个是跟这件事情沾边的？再说了，一个工人在工地晕倒了，这跟你有啥子关系嘛？
1: 这个人是我学生他爸，我这学生为了照顾他爸现在不来上学了，你说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这孩子是我们女高的头苗，他参加不了高考，你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你是一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只要跟教育有关的事儿，你说说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肯定有关系。

0: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的吧，钱的事也解决了，等省里把钱批下来，你爸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1: 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张老师。
0: 我想退休了，我干这么多事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的啊！还有4个月就高考了，那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你不用担心你爸没人照顾，有老师呢。你看，你看，名牌表都给你排好了。
1: 大家已经帮了我好多忙了，老师们要上课，也有自己的事情，那能跟我耗在医院里头啊？我爸说是脱线了。 但我晓得，他做手术之前只能瘫在床上，一哈哈都离不开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好了，也很难再出去打工了，靠我妈一个人在工地里煮饭，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我年轻还有点文化，一家人要生活，我得来当这个顶梁柱。
2: 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想那么远。
0: 咱先卯足精神头把眼前这个难关给挺过去。等你爸手术出院了，你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以你的成绩再努力一把，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想办法嘛。张老师，你不要劝我了。老话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帮得了我一时，也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家现在这个情况。 就算我考上大学了，也逃不起学费、生活费。我爸辛苦半辈子，一场病啥都没得了。我能难过吧？他是我爸爸，我就这一个爸爸，我不能为了孤儿眼睁睁看起家都没得了。
3: 张老师，
0: 对不起，我该回去了。

0: 过两天就要一模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哎呦，变眉演习啊！他既能熟悉高考题型，又能锻炼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次全市的综合排名。你们说，蔡桂芝不能来参加，气不气人？我可惜啊！
1: 是啊，你说这张老师天天往医院跑，就是去送个饭。
0: 你说咱也不做了孩子的工作呢，咱们都愁成这样了，他咋就不急呢？
2: 哎呀，不管了，咱们上吧。

0: 干嘛呀？哎呀，跟我走吧，你别去了，走。
1: 去哪儿啊？
0: 你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1: 去你说去哪儿啊？你干啥去？
0: 张老师，您干啥去？
1: 我去医院啊。
0: 正好，咱们一块儿去啊。人多力量大，我们轮番劝，怎么也得给孩子劝回来呀。
1: 怎么劝呢？你们什么立场劝呢？躺在床上是他爸，刚做完手术，人还没醒过来呢。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他怎么选呢？ 那难道就让他这么放弃了？张老师，他是我们……
0: 怎么可能啊！今年不行就明年，这个名额我永远给他留着。您不许告诉他啊！我不想逼他回来，是不想给这孩子压力。啊，行了，我赶着送饭去了，回去吧。

0: 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都是一边学一边玩，考试前我还看漫画呢。那时候哪能想得到啊，山里的女娃娃读个书这么难。我哈哈学到高三了，啊，随便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他今年要是不考，那所有努力都白费。
1: 这孩子一直以来都负重前行，他为什么努力，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0: 生活太不公平了。

0: 太难了，这也太难了。我练的都不疼了，做题做累手抽筋。我这么努力了，难过这些题我还是都认不得啊。也不晓得这次能考多少分。
1: 你才努力了几天呢？你就想有成果？
0: 没有，都没有。反正我是考不上大学。
1: 哎，就是啊，我们老课本不像你和彩彩随便学一学就是去。
2: 随便学一学，亏你讲得出口啊！ 我坐走廊那么长时间，人都要学崩了，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菜菜就更是了，他每天哪个时候起床，哪个时候睡觉，我们都不晓得。他积累笔记，垒在地上都快比人高了，哪里有无缘无故的好成绩啊？那都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1: 日积月累的，唉，
2: 你们两个也魔教换了，学吧。好歹我们坐在教室里面，有书看，有题刷。
0: 菜菜都不能来考试，你们俩就别抱怨了。好，我修，我刷题，我把题给他刷烂，就当我为了我师傅，我下次也多考个20分。这是我师傅。

0: 去吧，陈老师。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儿，用不着兴师动众的。你们明天早上还有课，你还得去局里开会，我送他去吧。啊，吴宇啊。

0: 行了，别演了。
1: 啊，
0: 起来吧。
2: 您早看出来了啊？
0: 就你们那点演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胆儿挺肥呀，还给我整出戏。
2: 张老师，我就是想见见蔡桂芝，我想跟他讲几句话。他现在肯定想不开，他苦闷得很。您让我跟他聊一下吧，说不定。
0: 我知道。给你一个小时。但我告诉你啊，蔡桂芝这孩子爱面子，他肯定不愿意让你看见他爸现在这个样子。我上去把他换下来，但有个前提，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你千万不能勉强他，行吗？
2: 这块是最经典扩汤笔记，上头有知识点，易错题。
3: 你这是在还我的人情吗？不比了。
2: 不是，之前你给我抄笔记，你说让我回到了起跑线才配回来当你的对手，你忘了？现在我回来了，全班第一，可是我根本我就不开心。我也晓得我不是这国真正的第一，我需要你回来当我的对手。
3: 可是我不需要了，再努力再好钱有啥子用啊？到头来我还不是输了。我现在只想照顾好我爸，我得撑起这个家。
2: 彩彩，我晓得你不甘心，你明明那么努力，你准备了那么久，如果你错过了这次高考的话，你要后悔一辈子嘞。
3: 那就后悔好了。

0: 人活着，除了梦想，还有很多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不像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我没得你弄个潇洒。
1: 我潇洒？我要是没有回来读书的话，我走。你晓得我退休以后都经历了那样过，算了，我不说，不是因为这些都过去了，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不去，而且那些经历，在我的心里我要记一辈子，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提醒我。不读书是没得未来的。彩彩，你看看我，我的家庭比你好不到哪里去啊，你还有你妈妈呀，我早就没得了。你的爸爸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上学，我爸爸嘞，恨不得赶紧把我卖了换酒喝。之前的我不懂事，我让你们和张老师都失望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我就发誓，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考上大学，我要摆脱不公平的命运。彩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摆脱命运的方式真的只有读书了。你之前不是说吗？你说你佩服我。你佩服我不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还像一个钉子似的钉在这里，不达目的不罢休吗？

喝水啊。抽屉。

小蔡啊，你安心养病，有这么个好闺女，天就塌不下来。熬过这阵子，未来都是好日子。嗯。

0: 我就是你来参照我，路我已经给你趟过一遍了。如果你想改变你家庭的现状，像真正救你爸爸的话，你不光是现在去照顾他，或者说你拿着你的高中毕业文凭出去打工，而是要一鼓作气，继续读书，参加高考，你才能彻底的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你现在就差一口气了。 这不是全班同学一起帮你叠嘞？
1: 钱之火，吐死了你们！
0: 哎呀，你拆开看看嘛，里头有纸。

彩彩，你宝宝会好起来呢，我们想你。

0: 师傅，你要再不回来，我是胆寒，拉过是胆轻嘛。我们没头脑会不高兴，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哦。
1: 晓得吧，你爸爸那样是比我大了嘞。他虽然有点说挺讨厌的，但是他是真的想让你读书。

0: 模考，蔡桂芝也参加了，100个人整整齐齐嘞，
1: 她才是全班的第一名。
2: 您真不打算再劝劝？
3: 不劝。我不能为了成绩好看，为了学校的面子，就硬逼他回来读书。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咱不能替他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想他以后留下什么遗憾。
2: 可是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最努力的学生，比谁都需要这次机会。那要是他不参加高考，会更遗憾吗？
3: 再重要的考试也只是一时的成败，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其实咱们的教育也有问题，评判一个孩子优不优秀的标准，不应该只看他能跑得多远、飞得多高、交出多少分的卷子。经历了蔡桂芝的事儿，我反而想明白了，我们要培养的不应该是个学习机器，而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知冷知热的大活人。
2: 蔡桂芝只要跨过了这个坎，不管他以后读不读书，无论他以后干什么，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不会差的。
3: 是啊，他聪明、孝顺、有主见、有担当，有这份蓬勃的生命力，以后就不会被压垮。
4: 你再不吃饭，我就不回开上学了。
2: 我来。
5: 你想让我好好上学，你就好好吃饭。我想好了，我要回去上学，我会努力让自己出人头地的。

吃饭。

0: 你决定继续回来上学了？时间规划管理是我最擅长的，张老师，谢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做了一切。
1: 女高第一的位子必须是我的，也一定是我的。

师傅，哟，我踩伤了，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啊，我失恋了，但是我最近开始努力了，就是你不在，都没得人跟我讲起了。

0: 跑快点，跑快点，时间就是生命，谁呀还吃着呢啊？
1: 不太噎着。
0: 从明天起，各班值日生把早点拿到教室，边早自习边吃，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还有一个月啊，最后攻坚冲刺阶段，还请各位校长给个话，都定了什么目标啊？有没有把握拿下？
4: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升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2%。嗯，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近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生鲜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2%，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近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笑>
1: 花小姐牛。 不愧是市重点，说起话来底气都不一样。
2: 哎呀，蒋校长，再给花瓶争光啊！<笑>
1: 哎呀，我们就不敢选那个985、211了，保底嘛，就保2/3的综合上线率，可以了。
2: 那张校长呢？

0: 你们打算保底多少？
1: 保底？我们不存在保底，目标就是全员上线。
0: 啥？
1: 一本二本多多益善，最差也给我整个大专。
2: 哎呦，张校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什么都敢说，你把周局那脸都说绿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是要往市里上报的呀？
3: 二位校长，我先走了啊。张校长。
1: 管他的呢，反正我不会像你们抠字眼儿、卡数据，说什么保底多少个本科。你们机会捡好听的说，我们女高的姑娘必须全员上线。他们辛苦三年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这个。哎呀，
2: 张校长，你知不知道这个全员上线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学校里几百号人，总有那些差的垫底儿的，怎么全员上线？你告诉我。这个高考啊，就是大浪淘沙，分子能有几个？分母才是大多数，咱得认清这个现实啊。
1: 你们眼里只盯着一本升学率，眼睛里只有尖子声，只知道把那豌豆苗那个尖尖一点给掐掉了，其他的管都不管。在我眼里，没有分子分母一说，必须全员上线。黄校长，让这些姑娘有学上，就是我张桂梅的目标。二本三本咋了？大专又咋了？对我们女高的姑娘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大专，也能把她们的命改喽。再见。
2: 还改命？我阎王啊！
4: 隔壁男中黄校长又说了，高考就是大浪淘沙，除了少数人能当分子，剩下的只能沦为分母。当分母就是陪跑，就是高考一轮游，就是战场上的炮灰。你们有谁甘心只当分母吗？
5: 我不要当分母，当分母要被消除掉。
6: 我也得好好的学，争取当一个分子，一个大大的分子。谁也消不掉我，除不掉我，扬起胸膛，一定可以做到。有来路，没退路，全自己是拼搏到底。我绝对不会输在底位了，只要选不死，就往死里选。
4: 好，那就给我拿出这种劲头，拼命朝前冲。十年寒窗磨一剑，是非成败在今朝。
7: 决策。
8: 张老师，你咋回事嘛？明明不认同黄校长的分母论，现在用这套刺激孩子，你就不怕他们炸了？
9: 是啊，张老师，还剩一个月，现在心态比成绩重要，不能再给他们加压了。
1: 别给我提什么心态不心态的，那是底子好、成绩好、有条件的人才该操心的事儿。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我们这种先天不足的队伍，只能背水一战，要相信哀兵必胜。
8: 可是张老师，
1: 没有可是，都啥时候了你还可是？回去好好上课，一分一秒都给我抓紧了，把你们那个啥意大利炮都给我扛出来，就算打不着鸟，也给我打几片叶子下来，听见没有？
10: 是。

0: 词 ，but so because however， 后面呢就是正确答案。我说的是，实在没有听清楚的时候哈，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同学们，你们记住啊，在考场上也是一样，一道题一分钟，你第一眼不会的就立马跳过，你解不出来的啊，实在不行咱们就蒙，但蒙一定是要有技术的蒙。选择题就选特值，填空题不是一就是零。
3: 高考卷子和练习题不一样，都是标准印刷等比作放的，那几何题要是算不出来，直接用尺子啊，直接给我比划，量角器直接量，会吗？
4: 作文不会写就给我背范文，好词好句，名人

0: 实在字数凑不够，毛主席诗词够往上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哪里用都行啊。
1: 这得态度提累标志，就是要去找那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哈。 favorable, reasonable, objective, critic, dispro。
2: 电学实验要掌握福安法、安香法、福福法、安安法。充电的过程是什么？充电的过程是指电容器带电的过程，电容器中储存电场能。别忘了，大内小外，爱大就偏大调小。
0: 来，听着，最后一道大题啊，大部分学生直接给我放弃啊，这时候放弃一点都不丢人。你把那时间啊留给有把握的，能让你拿分的。最后大题给我写一个解，题干给我翻译一遍，公式给我往里带，两分你就拿到了啊！多拿一分，你们能超过一个操场的人。两分两个操场，我看你们谁啊？最后这两分给我拿不到，不爱怎么见我？听到没有？
3: 听到。

怕不理解，也要把解题的思路背下来，形成肌肉记忆。

0: 咋个了？脑壳胸闷了，重瓜水精神精神。接到来。
1: 小心脑壳进水啊！大哥莫说二哥，一才小心，鼻血很流哦。
2: 二哥你要死啊！
1: 你不是拜托过我，你一旦睡觉和开小差就让我高兴你吗？干脆我推你一点反应都没得。
2: 那你用这个躺也太狠了点吧。

太可怜了，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要坚持不下去了。

0: 求你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一天吧。
1: 再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们的身体会垮掉的。张老师，让他们歇歇吧。

0: 你干嘛呢？
1: 这边，你头没事吧？
2: 我耳朵，
1: 快！
3: A C B C D，
4: 六到十 B B C D A，
3: 全都一样。
5: 能不能莫对齐了？好缠缠，早打一遍不算，现在还要找你俩再打几遍。
2: 华哥，你行了，你好歹做完了。我选择题就对了三道题，后面答题空了一大半。我真的是没点那个脑子，我不想高考了。
6: 我也没点那个脑子，
0: 我也学不动了，回家接着中。
7: 我教这么多年书，我没看见谁憋死的、压抑死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来吧，开班会，今天咱们开班会。

0: 哭吧，狠狠地哭出来，哭不出来就骂。今天这个班会就叫解压大会，把你们心里那个什么压抑啊、委屈啊，都给我发泄出来，好不好？骂，骂学校，骂老师，想骂谁都行。就10分钟时间啊，就这点时间，再不骂再不哭，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来，谁先拿个样？ 没人呐，那我来了。张桂梅，你一天到晚你跟打个鸡血似的，你拿个破喇叭叭叭的，就显着你了是吧？就你有嘴是吧？啊，这每天天不亮就把所有人叫起来起床啊，吃个饭上个厕所你还在那掐着表，你说你是人吗？你是那养猪场的猪倌啊，你还是那养鸡场的场主啊？ 怪不得都管你叫张扒皮，我看没毛病，一点都没委屈你，你就是张扒皮，一天天的就你能咋呼在那块啊，跟个欠儿灯似的，显着你了是吧？啊，显不着别人了，一天除了嘴，你还有啥呀？啥都没有。我看你在这块嘚瑟，你就是那个人人喊打那个过街老鼠。哎，人家说你是骗子，没毛病，没委屈你，你就是个骗子。
1: 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烧饼油条包子麻花，我看你就是个大傻瓜。我也要马。我要马那个福星寒。说啥子要养我来爱我一辈子嘞，都是放屁。
0: 之前的甜言蜜语早就把水拧在那就被吓跑了，人家像耗子钻洞洞一样，长都找不着了。我太瓜了，早就该好好读书嘞，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简直该背时。哎，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是吧？当时整得五迷三道的，是不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啊！现在你看，醒悟了哈，哎，还不算晚。来，我看看下个谁。
2: 我妈都不结婚，我都想陪砖头。 打那些张家产、李家断，村里头的老封建，我们老林家生个女儿，惹你了吗？人家的命还是你屋头的船，我就是要考上大学，到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大专里面的念，我要为我爷爷争口气。不对啊，我爷爷也是个老封建，就像那个村口那几个老太聊天，还说我嫁不出去，管你屁事，我就是要为我自己争口气。
0: 哎，你给我争口气！
3: 二十一世纪了，哪个说女娃不如男？我看你们咋像唱戏的呢？我也想骂，但我不晓得我该骂啥子。我是骂我那个打我妈妈的老汉儿。 还是骂我那个从来都不晓得反抗的妈妈。我只能骂我自己，我的命不好，生来就是一条穷命，啥子都没得。老天爷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窗，搞半天，这个窗子还不结实啊，只剩下个烂窗框框。 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啥子了？凭啥子？凭啥子？我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你。

你太蠢了，真的是穿到家了，还什么自尊心啊？你就是承受不住压力的借口。 现在我撑过来了，现在的我鄙视你，恨你，我绝不会再像你一样。

骄傲、敏感，但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我恨我自己有个不靠谱的爹，他每天只想在宝鸡窝酒瓶过日子，眼睛里面只看得到钱。我曾经一度就想破罐子破摔，就这么认命了。是张老师把我救了出来，他还让我进了女高。可是我不争气，我让所有人失望了，我也让张老师失望了。都是我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在无限的膨胀，让我觉得我要对这一切负责。因为当时的我，我扛不住，我也输不起，所以我就我打。

0: 你知道我之前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吗？其实之前有几个老师陆陆续续离开，我一点都不生气。毕竟女高确实条件差，我承诺给人的条件我也没有，给不到人家，人家有权利选择离开。跟你不一样啊。 你们来到女高上学，一分钱都不用花，吃喝拉撒都给你们管了。我之前跟你说，你爸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不用你操心，你唯一要操心的事儿就是好好学习。那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零零一号，居然当了女高的第一个逃兵。
1: 我当时，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当时，怕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立誓，我一定要赚钱还给我爸，我要让他闭嘴。那一把钱还清了，我就想办法再回来，把耽搁的课也全部补上，做回那个当初可以跟蔡桂之争第一的股羽。但是我在外面输了欺负也没挣够还给他的钱。谢谢你，张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是给了我机会。即便我让女高失望，即便您口口声声的说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您和我妈妈一样，从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 庆幸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了高考的跑道上。同学们，我们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天资或学不扎过眼，但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想想我们女高，好多次都要搬不下去了，但最后都能绝处逢生。 那我们凭那样还要放弃自己啊？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女高人。

0: 同学们，三年，六个学期，1095天，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头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向前冲，甩开膀子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胜利？
1: 能胜利。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3: 没有后路，不许复读。
4: 同学们，使出全力来，

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考上啊！要是回来复读，学校可供不起你们这些大胃王了。

0: 千万别写错了。好，同学们，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作文先审题，
3: 来，重复一遍，
0: 难道作文要干什么？
3: 先审题。
4: 红花绿叶反啊，咱们都教过的，都记住了啊。
5: 记住了。
3: 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一定是可以的。 看老师今天的搭配，黄配灰，啥子意思吗？创造辉煌。
0: 孩子们，紧张。

请监考员讲，当众验封开启答题卡带，取出答题卡，核对答题卡无误后，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发放。监考员乙随即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为每个考生粘贴条形码。监考员在粘贴条形码时，应同时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贴条形码后，考生应认真按准考证核对条形码。若发现条形码上打印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与本人不符，应立即举手询问。若无误，在答题卡的规定区域，用0.5毫米黑色墨迹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请监考员甲当众验封开启试卷袋，并逐份检查清点，做好发卷准备，并摆书本堂考试的科目、试卷的章数、页数。如有更正通知，请一并写在黑板上。

0: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1: 张老师，我觉得我考来。

0: 我们这儿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1: 你都不来，都是我们复习过来。
0: 对，
1: 我就知道你们行，咱女高的姑娘不比别人差。
2: 对，
1: 来，考都考完了，不想那些了，咱们好好庆祝去，好不好？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0: 548。
1: 下一个，
2: 李小玲，
3: 到，
2: 总成绩572。刘心儿，
4: 我这是第二，
2: 总分509。
5: 569。

哇！

0: 张老师真的是太累了，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你说，张老师到底做的是啥美梦啊？你看，小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1: 你们这是？张老师，我们考完了。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2: 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们考的怎么样啊？
1: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就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考都考完了，还整那劲干什么呀？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顾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脑后面。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 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

咱们回家。

0: 人多往哪儿扎。
1: 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蹲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
2: 我不饿。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等了3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2: 不去不去。
1: 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3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
2: 让他们欢日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1: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啊，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

我给你个整管几天卵的内裤，还有啊，你话，怎么想女神的男人女神，我才位置，我是来自平民的直接规划大师。我故意，我当了2次逃兵，还是每天监护来领领羊。我呀我呀。

0: 我真的对你们那无计留守那样，还有干的那些傻事儿啊，我这辈子我能忘不了。我比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女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
1: 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去撒欢儿，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
2: 女高才不成，我们呢？娘子不在读书，我们官大还在山上挖橘子，在我们里面喂猪。我过来家，我追究孩儿，我娃都生两个了。
1: 张老师，那其他老师呢？他们走不走？我还回来看他们的。
3: 谢谢你，丁老师，级别恶不变，不好看下去，这是我一辈子够不完的。魏
1: 老师，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有耐心，而且你口才又好，我真的好想再上你的课。
4: 严老师，
1: 虽然你上过声音有点小，但是你让我上了校音乐。
4: 我们会想你的，
1: 我们也会想。
5: 陈主任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哎，死死死！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诺字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说到做到。哎，
7: 那姚老师嘞？
1: 姚老师，听魏老师的。我答应过张老师，只要进了女高之后，三年不谈恋爱，不结婚，哎，那已经到三年了吗？
4: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了。张老师，当年我们不懂事，抱怨读书苦。
0: 觉得三年根本熬不过，看来不是我们现在都舍不得做了。我应该这样。说什么傻话呢？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还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们记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 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去过，大傻子，外面的世界老大了，比女高精彩多了。行了啊，咱们现在把话都说清楚了，以后别动不动的回来看我，听见没有？我老婆看是眼的，没啥好看的啊。这个以后呢，这个通讯呢也发达了，给我发个短信，对不对？传个照片，汇报汇报近况。
8: 告诉我你们挨过的挺好，就行了，千万不要回来看我。
0: 张老师，我再也不联系你们。我也是。张老师，张老师，哎呀，我当年啊，就像挖土豆一样，哎呀，你们一个一个从大山里头挖出来，是不是？ 我就想让你们呢去见世面，去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你们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好孩子，行了，别在这块哭哭啼啼、赖赖唧唧的，赶紧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都几点了？ 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啊，门口大巴我让他走了，不送你们了啊！走走走，快走，走吧，走啊！

走吧，走吧，把那蜡烛都给我灭了啊！都给我整着火了。

0: 选的这是啥呀？你不是喜欢素吗？本来就黑，穿着色相掉酱缸里了。我看看，
1: 你看看。哦，是黑一块去了。
0: 走，换一件。
2: 哎呀，我的天哪！还换啥呀？
1: 哎哎，那件好。走，
0: 张桂梅，你就不能好好给我试个衣服吗？你这穿着牛仔裤怎么能看得出效果呢？
1: 哎呀，你平时见我穿成这样过呀？我穿成这样，我怎么去家访啊？还整个裙子，哎呀，你别走了，你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全华平的衣服都陪你逛遍了，就找不到一件可行的。
0: 又不是我要买衣服的，是你这让我穿。
1: 这你就不懂了，衣服跟人一样，都得有一个辞旧迎新，懂不懂？你这大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是吧？不对，你拉倒吧。
0: 你不喜欢，我再去给你选。你说这教育局应该第一时间就拿到成绩了，这政乱局会通知我。
1: 你干嘛呀？这才3点，成绩有那么快就出来了呀？手机没收了啊！
0: 锅在我这儿，
1: 禁止焦虑，禁止胡思乱想，给我安心试衣服。
0: 行，就给我试。哎呀，
1: 双裙啊！呀，这件可真是好看呀，款式得体，不分场合，还显你白。哎，教育局那表彰大会上，你就可以穿这件上台。
0: 做梦呢吧？啥表彰大会呀？
1: 万一姑娘们给你考个全县第一呢？
0: 啥？198就这个？ 他怎么不去抢啊？他，我不要了，不要！
1: 哎，一分价钱一分货，
3: 喜欢最重要。
0: 喜欢什么呀？不喜欢。

0: 给学生别给我自己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这样，这件衣服我也喜欢，咱是一人一半。
1: 心扑通扑通的跳啊，我感觉这成绩已经出来了，这衣服都买了，这电话赶紧给我吧。
2: 我真是服你了，
3: 谁让你静音的？现在多少个电话没接呀？
2: 那你赶紧给人拨回去。
3: 天哪！
2: 稳住啊！
3: 哎呀，接呀这！
4: 喂，张国美，张国美，恭喜你啊！
3: 周全，
4: 你个的娃娃是一百个，全靠上了。
2: 最重要，
3: 上线，上线，
5: 谁上线了？

0: 你几小眼儿？
1: 爸，你太棒了，发音特别标准。你要好好的复健，再不要偷懒了。我学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学五年就能进医院了，到时候病好你不需要你啊。
2: 这是些啥子
3: 花东西？
4: 看看这边，哎呦，盖红章的哦！
3: 拿来哟，把那通啊，要通红章喽！
4: 哎呦，
3: 看嘛，
2: 得了了！
3: 军事录取书，哎呦，好整齐哦！
1: 别闹翻了，戒烟啊！
3: 闹翻了，你咋个的嘛？我们林家祖上几代烧高香了。
5: 谢谢，高香了。

0: 别不开心啊，想开点。你这个当老师，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用泄气。
1: 丁老师你好啊！呀，
0: 这谁做的菜啊？你做的？
1: 要不然呢？
0: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哎，快坐。哦，对了，你爸昨天同事啊送来了杨桃，还有葡萄，特别新鲜。我去拿来给你吃，
1: 好好安慰安慰你女儿。哎。
2: 孩子们都上线了，你在这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啊？你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的？周胜云都告诉我了。哎，
1: 恭喜你啊！全员上线，华坪县上线率第一，是不是？
0: 跟我在这演？
1: 爸，你这就没意思了。
0: 我还想逗你玩呢。
1: 不好玩。
0: 真的？姑娘们全考上了。嗯。
1: 都考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也是刚知道嘛。
1: 行了，妈，逗你玩呢。
3: 太好了，小夏老师，说一说你的感想。嗯，
1: 爸，我自己选择的路呢，不管吃了多少苦，我都一个人扛下来了。而且爸，你知道吗？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有考上你大学的呢。哟。
3: 太好了，小夏。起初你说要去华坪工作的时候，我是不看好你的。我跟你妈都打赌了，说你当时就是一时头热，哎，熬不过三天，你一定会打道回府的。没想到你在那儿一干就是三年，还干出这么好的成绩。
1: 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我得向你致敬。你辛苦了，了不起。谢谢丁校长。行了，当完这届毕业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女高。
1: 我跟张老师有约在先，华坪女高一天不倒。
4: 我丁笑笑一天不走，佩服你，给你点赞。笑笑啊，哎，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这辈子啊，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记住，哪天撑不住了呀，随时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有任何的委屈啊，不顺心啊，爸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1: 谢谢妈。
4: 你也让我说一句吧。
1: 哦，你说，你说。我就一句啊，希望你行其所爱，爱己所行，桃李满天下，星汉更灿烂。
4: 谢谢爸。你爸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华坪。
1: 啊？
4: 你们俩？
1: 啊？
4: 去华坪？
5: 当老师？
6: 怎么你瞧不上我们？
7: 哎呀，愁啊！这以前是愁没人报，现在愁名额少。你看，这都是贫困女孩，成绩也不差，你这让我怎么选？
5: 听听，听听，
6: 多幸福的烦恼啊！
7: 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啊！
5: 行了，你俩啥事儿？说吧。啊，跟您汇报一下，我跟庭云啊。 准备见一下双方父母。
7: 嗯，啊，
5: 哎呀，进度整挺快呀。我也是哈，你说俩人这小心思藏了这么久，这一开闸，那肯定得飞流直下三千尺。哎呀，哎，不过好险呐！啊，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哎呀，
7: 张老师，这不是爱情来得太突然了吗？
6: 哎呀，我的天！ 爱情能当饭吃啊？啊，姚小山，就你那俩子儿，以后能不能养家呀？够养不啊？啊，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啥？房子搁哪呢？几房几厅啊？这结婚之后家务怎么分工？有了孩子，孩子谁带呀？这都不想啊？
7: 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吗？
6: 哎呀，张老师。

0: 是张妈妈，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您说的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美好的生活共同创造嘛，是不是？啊，
1: 你们呢就是太年轻，没吃过这个生活的苦。这
2: 臭小子，两个人。来，婷云，拿着。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你俩三年不肯收的奖金，一直替你俩攒着。我往里添了点，就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首付啥的应该够了。你俩呀，我都当自家孩子看，知道不？啊，这又是婆家又是娘家的，没多少。哎呀，
3: 这个，哎，
2: 总之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0: 张老师，您快点拿回去吧，这不合适。哎
1: 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婷云，拿着。
2: 我告诉你啊，婷云，这生活呀，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啊，这个往后你们家钱你管啊，这密码啥不能告诉他。
3: 哎，张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这胳膊肘拐到膝盖骨了都。
1: 咋的？我就向着他，你不服你也没事说理去。
0: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那张老师这个还是……哎呀，
3: 张老师让你收着就收着，我替你保管。
2: 您紧拿回
1: 来。你啥事儿啊？
2: 你拿着。哦。这个密码
1: 啊，你别听，
3: 这不是婆家人吗？
2: 密码我还是回头写给你们。
4: 你可是喊的，有这帽子呢。
5: 韩爷。如去通知书，云南师范大学。
4: 还真的考上了。
5: 我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去昆明去上大学了。有奖学金，有励志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未来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张老师买我前途的钱，我会尽快还完。你要是再敢狮子大开口耍无赖，就报警抓你。往后寒暑假我都不得回来了，你好自为之，不要把国人活死了。

Thank you.

0: 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了。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正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反诈。电诈呢出现了很多新的骗术，以前呢被骗事主啊骗的是钱，现在骗子可能让你去运金。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队长邢运伟。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中队长。
1: 我们先来通过一些视频来看看电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您这是取钱取多少啊？
3: 我取5万呢。
2: 啊，去干什么用途啊？
3: 我要交那保险呢。
2: 不会被骗吧？不用不用。
3: 不会被骗。
2: 是，他像他这个正常的取，你们没问问用途吗？
3: 问了。这个钱是昨天他来过
2: 啊，
3: 昨天他来的说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1: 60多岁的老阿姨，其实她自己是不是也是被骗了？邢队，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案例目前特别多，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类的诈骗里都特别多。骗子现在的确他在不断的去变化，然后他会真的是专门找这些老年人。
3: 我丈夫跟他们联系，是他战友。
2: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3: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
2: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哇，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2: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
0: 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一些聊天软件群里面呢，去专门的关注这些老年人，然后他们再去跟这些老年人去对接，然后交流，有时候是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再会诱导这些老年人，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正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他把其他的诈骗过来的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让你再配合把这些钱取成现金啊，买成黄金啊，或者是直接转给对方在，也就是相当于利用你的卡来洗来一手这样的钱。
4: 到第三天的时候，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进行了这个查看，发现呢这个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其实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好了，就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和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和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3: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2: 你是跟谁联系呢？
3: 我老公啊。
1: 其实他也是帮骗子走账了，那对于他的认罪定罪又是怎么，他有主观故意吗？这个怎么来定性呢？
0: 其实这个诈骗里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不知情，那么可能我们就真的定不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他自称是不知情，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话也不一定，比如像这个骗子的这个阿姨，然后实际情况当时他帮别人去取现的时候，银行有询问过他这些钱到底用来做什么，他一直去编理由撒谎来骗银行，但是他自己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他不挣的，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但是他帮别人去打掩护，然后呢还不断的取出这个钱来交给对方。其实他在这个明知里头已经不是他单纯的认为的明知了，他已经构成犯罪了。
1: 那就是说他也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帮凶了。
0: 没错，我们其实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里面这个法条规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内，第一个是明知，但是这个明知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我一定知道他是赃款啊，结合你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第二个你有盈利，那他这个条件里面是他第一个他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有问题的，第二个他也有获利的，所以他是够。

0: 在我们的讯问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也承认，就是说自己也考虑过，在这个这么如此的高利润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就是当时也是认识到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最终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该人提起诉讼的。
1: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警银联动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好？
2: 是的，尤其是北京的警银联动做得特别特别的好。那银行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发现了有大额取现呐、然后有多笔这种交易转账啊，或者是有这种涉诈风险账户的开户啊，他会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报给我们警方，我们警方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是劝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被骗人群，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拦截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被骗资金，同时呢，我们也抓获了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帮信呢或者
1: 工具人，
2: 对，这样的工具人，其实他真的是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再次也是非常感谢银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吧。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谁跟你真的站在一起，所以警方跟银行跟群众，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诈骗分子，而不是说我们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来对抗警方和银行。
3: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4: 他远程看，
3: 对，
4: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3: 对，
4: 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4: 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3: 融操控遥控车。
5: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1: 我觉得用遥控车来取赃款，这是现在一个最新的趋势吗？
2: 还是今年以来才出现的？早期的时候虽然也有大量的让你取赃款进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的使用遥控车还是刚刚出现着新的这样的一个点。
6: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一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5: 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2: 你用遥控车的话，你去转移这个赃款的话，你会更加的物理隔绝呀，因为骗子还是会尽量的减少跟这种被害人接触，
1: 就是他要和这个赃款隔离开。
2: 是的，
1: 对，我就想到其实十多年前去拍电诈能够拍到车手在取款机取钱。
2: 是的，
1: 现在他们为了做好保护，
2: 是的，
1: 他远程操控着。
2: 是的，
4: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3: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4: 一直在车上。
3: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4: U 币是什么意思？
7: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1: 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虚拟货币，是吧？通过虚拟货币洗白，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洗白方式？
2: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多。因为虚拟货币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实名制的，而且在咱们国内有时候它不是流通的。
1: 对，
2: 但是它在境外它有可以是流通的。所以有很多的骗子，它这也是它目前的一个跟取现并列的一个洗钱手法。我们前段时间刚发生了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案子，一个留学生，骗子指导这个留学生自己找这种比特币的商去购买比特币，比特币交到这个留学生自己手里之后，骗子再让这个留学生把这个比特币给卖掉来洗掉，所以全程这个骗子是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所有的对接都是你自己完成，然后呢，骗子最终只要那一部分洗出来的钱，所以说他对我们的侦查破案会非常的难，因为本身你就是骗子去买比特币，我们去侦办这个案件都已经很难了，如果让你自己来对接，那骗子更是减少了自己参与的环节，那会更加的难。
5: 经过了解，团伙的5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
1: 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涉及的金额是300万，这个量级诈骗

0: 定额是不是也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
1: 是的，特别大。我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它规定的就是超过10万的话，都已经是重大型的案件了。那它这300万就更大了。而且骗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0: 有主观、故意、明知。
1: 而且还会更加的，就是嚣张。然后所以说，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处理环节里面是一个从重的这样一个点。
2: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5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许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3: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5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针对这类新出现的借比特币或者借这个虚拟货币进行洗白的这个骗术，咱们又要怎样的提示呢？
1: 无论是参与到投资也好，还是参与到一些其他的刷单做任务也好，你就想一个问题啊，只要对方是让你取现金购买比特币，然后买黄金或者买一些购物卡，那它就一定是诈骗。因为我们要走正规的途径的话，按理说你都要是卡对卡进行转账，而且是转到一些对公账户里面，是真的跟他那个平台的名字对应的，你才能有保障。那所以说，骗子就是为了减少我们警方对这些说诈资金的拦截，然后所以他变换出来更多的方式，你就赶紧止损停止，不要继续参与了。
4: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5: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2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现。
6: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7: 他弟不是有苗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着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6: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0: 把钱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再运出去。那骗子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购买黄金这个也不是新出现的，在大概2年之内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有些是骗子直接诱导你自己去金店里面购买黄金，以实物的方式交给对方。有时候骗子会诱导你通过一些金店的平台或者是银行直接线上购买黄金，然后直接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刚接触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会觉得说啊，这个群众到底会被洗脑到什么程度，你才
0: 大量黄金，
1: 对，你才会把黄金交给一些陌生人。
5: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6: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8: 对，
6: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8: 对。
6: 他开车一般拿完了这个，哗到这儿，哗到这儿，
4: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被害人把钱放下。
5: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送金过程。
9: 有摄像头，
4: 看见了，
7: 方块这么大，放在那儿了
4: 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我们看这个嫌疑人还是相当狡猾，在这起案件当中，嫌疑人还自己安装了这个摄像头。

0: 头，要监控现场，
1: 再狡猾的狐狸你也逃不了这个好猎手，是吧？我们其实就是骗子，他很多时候我们说实话，他那个范围或者他那个认知还是有限的。那

0: 走。
1: 到几点？
0: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2: 慢点。
3: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十五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0: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他。他干之前的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咱这车
1: 了。
0: 对，
1: 把车熄火。
0: 来活了。你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故就到了。
4: 下来了。
0: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4: 放了，他没包，
0: 手里没包。
4: 没包，放了，
0: 不用想。
3: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5: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弟弟患尿毒症冲在最前面，哥哥是躲在后面指挥。那么是不是很多这个犯罪团伙都会找这种身体有疾病的这种人来作案，他们也是为了逃避处罚？现在我们北京公安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什么？
6: 我们的确有发现骗子会故意利用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或者患病的人来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些销赃啊，或者是参与到这个诈骗当中去。早期的时候可能他们这样子做了之后，我们的处罚措施有限，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也是不断升级，尤其是北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专辟了这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那你犯罪了，你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7: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0: 在我们前面呢。
1: 是，
0: 别着急。
1: 就在小窄道上呢，
0: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
8: 下车，
0: 叫什么呀？
9: 大人，
8: 温广凡。
0: 对，
8: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8: 哎，
10: 别较劲。
3: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3: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6: 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这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吧，我们找工作也一定要找那些正规的工作。如果有人雇我们进行这种所谓的取现呐、取金呐、也都是违法行为。
5: 你想想这事儿，为什么让我去取黄金呢？这个黄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吧？
5: 琢磨琢磨，
6: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那家伙心情可不拿到葡萄这儿了，一天挣不了多少钱。
1: 我没有问购买的客户，沟通过，为什么？怎么沟通的？
0: 就是因为他没有。
1: 为什么没有？谁没有一个手机号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的消费纠纷。近年来呢，因为未成年人的大额消费引发的纠纷不少，比如给主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等，家长并不知情。前不久呢，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拿着10000元现金，在西城一家商场买了一部手机，而家长对这笔消费并不知情。那么法官会怎么判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来自北京西城人民法院的张彤法官。张法官您好。
3: 您好。
2: 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4: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5: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6: 然后吃饭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他要上厕所，他就出来了。然后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那这种大额的十四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也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退全款。
2: 哎，张法官，视频回来了。当时这个事儿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春节期间。当时是这个原告小丽，在春节期间刚满14周岁，她本来是跟她的母亲一起去商场去吃饭。那么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呢，她就跟母亲说我要去一趟洗手间，这样呢独自的到了商场的一层卖手机的柜台，然后在手机人员的这个帮助之下买了一台这个将近1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手机以及一些相关的配件。当他把这个手机拿的给他的母亲看的时候，家长非常的吃惊。然后孩子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觉得这个母亲非常的辛苦，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2: 变成惊吓了。
3: 对。

0: 变成金像。
1: 对，
0: 这个我不理解，14岁的孩子当时身上为什么会有10000块钱现金这么大额呢？
1: 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嗯，所以孩子在春节的时候是收到了一些压岁钱，嗯，然后他又把前两年的一些压岁钱一起就带在了身上，嗯
0: 嗯，家长以为是去吃饭的，孩子是有备而来的，
1: 对啊，
0: 孩子给妈妈买礼物，按说这个妈妈欣然接受就行了，这为什么当时妈妈会第一反应是拒绝，并不认可，然后还去退货？
1: 在庭审过程中我们也询问了这个母亲，嗯，我们问她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嗯，她是说当时知道孩子跟她说给她一个惊喜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很感动的，嗯，但是因为这个手机的消费将近了10000块钱，嗯，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属于对高额的消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主张跟商家进行一个退货。
0: 嗯，当时他自己带着孩子回店家进行退货的时候，店家呢回应是什么样的？
1: 他们在吃完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下到了店家的这个店面里面，嗯，跟商家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告知了商家这个孩子才14周岁，嗯，其实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他这个独立的消费他的母亲是不知晓的，嗯，所以当时是要求商家是退货退款，嗯嗯，
0: 店家
1: 但是当时店家呢，嗯，是认为他的女儿身高已经很高了，嗯，将近1.7米左右的一个身高，
0: 14岁啊，
1: 对，说是没有办法辨别他是未成年人，这样的话就拒绝退款。在店家拒绝的情况下呢，这个母亲当时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嗯，警察到了现场以后也核实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属于民事纠纷，嗯，所以110这边就没有进行处理，嗯，
0: 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这笔交易在法律上到底算不算数，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3: 第一个是判定被告执行无效，然后判定被告店家向原告退还全部购机款956元。
4: 对，我拿回来完全都没有用。
2: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5: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2: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
0: 张鹏法官，这个刚才小片里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被告也挺有道理的，这孩子虽然是14岁，但是长到了1.7米，卖家说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成年了还是未成年，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1: 对于商家来讲，嗯，他还是具有一定的审核的这个义务的，嗯，现在的孩子普遍身高都比较高，嗯，确实在判别上面有一定的困难，嗯，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说未成年人的这个外观和成年人的外观还是存在区别的，嗯，包括说话的方式和逻辑，嗯，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对商家就有一些更高一些的要求，嗯，比如说你要在他的外观和谈吐上面多进行询问，如果你内心存疑了，嗯，你可以去询问一下他的职业，询问一下他的这个资金来源，嗯，像我们这个案件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他使用的是10000块钱的现金，嗯，其实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交易的范围里面已经比较少见了，
0: 挺可疑的，
1: 对，啊，大家都是一些电子的支付，嗯，那么这种大额的现金交付你可以问一下他的这个现金来源是什么。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后期商家也是说漏了嘴了，其实他们当时是知道这个孩子使用的是红包，
0: 哎，这个我就这个在审理过程中我就发现您一直在追着商家问他知不知道孩子是未成年，这一点您也看到了问题的破绽，抓住了一个细节。
5: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人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4: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5: 我们店里面肯定有这种，就是
4: 为什么
5: 他是单独一个人呀，
4: 他当时一个人在店里，店员为什么要问他你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
5: 不是说给他妈，我说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是说

0: 为什么要问他这句话？为什么？
1: 因为手机金额比较贵重啊。
0: 嗯，因为手机金额比较贵重，然后呢？
1: 他自己要买，单独要买，所以我
0: 他自己单独要买，你为什么要让他给他妈打一个电话呢？
1: 那我们就善意的提醒吗？
0: 为什么要善意的提醒啊？那你要我上你们店里买，你我家长打电话吗？
1: 不是，就因为价格啊，就是
0: 你再贵重，我去你们店里买东西，你会让我去给我家长打电话吗？肯定不会的，对吗？那为什么他在你们这儿后，你就要让他问问家长？原因是什么呀？
1: 那只能说我没有防范意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0: 你防范什么呀？
1: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0: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
1: 对、
0: 啊。你们还是出于有防范意识，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1: 是
0: 啊。那也就是说，你们当时卖货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他可能是未成年人了。
1: 这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你怎么出于防范意识？那是不是未成年人啊？
2: 这个确实是庭审的时候是我们比较着重关注的一个点、
1: 嗯、
2: 啊，商家一开始就一直在否认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未成年人、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在庭审的过程中，在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发现了一些漏洞，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追问。
1: 嗯，
2: 那这个追问呢是想让店家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可以给合理的解释，法律会考虑他的这种抗辩。但是在我们的追问之下，商家到后面就始终没有一个解释，那我们也会就是考虑，那你一开始的庭审的陈述和后面的陈述是有矛盾的，那你又不能以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自圆其说，那对你这个所谓的不知道是未成年人的这种抗辩，我们就不予认定了。
3: 他说了一个话，其实这个话是双刃剑。他说我们问过孩子要不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其实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方面是商家觉着，哎，我问过这事儿了，
2: 是的，
3: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我觉得您那个追问特别有道理，就是说那你肯定是觉得他不像18岁，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2: 对
3: 吧？对，嗯，
2: 他说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想说他履行了这些查询的义务、
1: 嗯、
2: 啊，尽到了这些询问的义务、
1: 嗯、
2: 但是实际上也暴露了他明知是未成年人还进行销售，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些点上我们可以判断店员当时是知道他是未成年人的、
1: 嗯、
3: 这个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不退手机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已经拆封了，已经激活了。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咱们是怎么看的？嗯，
4: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啊，然后完了以后孩子就因为他比较小嘛，他后来跟我说妈妈我当时都了，他居然就给我拆了并且激活了。然后
0: 的谁的账户激活的？
1: 店员的。
0: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1: 你证号呀。
0: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问了购买的客户吗？
1: 之前激那个什么拆封激活
0: 有没有问购买的客户？
1: 沟通过，
0: 沟通过怎么沟通的？
1: 就是因为他没有。
0: 为什么没有？谁没有一个手机号啊？
1: 不是手机号 ，ID 证号，哇，下载东西的话必须注册。
0: 你有一手机号就可以注册。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你拿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不就完了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2: 商家确实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在抗辩他不能全额退还，一个是因为这个 ID 已经激活了、
1: 嗯、
2: 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说这个手机已经搁在妈妈手里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2: 搁在原告的手里面，那这个半年的时间也有一个折旧费的问题、
1: 嗯、
2: 那这两点呢我们当时是考虑，第一这个 ID 他的这个注册，商家当时的抗辩是说当时是经过了孩子的同意，
1: 嗯，
2: 然后他们才激活的，但是孩子这边是不承认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当时警官出警的时候已经明确地告知了商家你要保留你 店内的视频，但是在我们听审过程中也向商家调取了，商家只提供了

0: 个10秒的视频，这个就是完全看不出他交易过程中的这个一些细节。商家说 ID 的激活是经过孩子同意，这一点是没有证据可以证实的，那这个也不能提供视频，而且这个商家其实他是明知你要保存而不保存，这个是以自己的一些行为就是导致的证据不能提交，那我们也做了一个不利的推定，那这个责任就应该由商家自行进行一个承担。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商家当时在交易过程中确实他觉得有问题有漏洞，所以故意视频只留了10秒啊？
0: 这个我们不好这样去下一个结论。
1: 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从买完手机到起诉经历了半年时间，这半年手机用了吗？
0: 没用，因为当时我们听上的时候是让原告方把手机向法庭进行一个提交，我们当场进行了一个验证。这提交的时候，当时手机是怎么包装的还是那样的，就是家长是现场把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开启的。其实这个是否使用其实是可以以一些证据或者痕迹是可以调查出来的。这个我们之所以也没有进行一个折旧价款的一个认定，是因为当时在报警当天，这个母亲就很明确地跟商家说，我这个手机现在就可以交还给你们，然后你把这个钱退给我，是商家当时跟他说，你先把手机拿走，然后日后我们有纠纷解决的时候再去处理。那么这个购买方已经明确的说我可以退还给你，而商家的这种拒绝我们也视为这个扩大的损失应该由商家自行来承担。
1: 还有一个法律关系咱得放大说，就是为什么一直抓着这个孩子，商家到底知不知道孩子成年和未成年？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不到18岁，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消费是不能自主的，不到18岁我的消费是随时可以撤销的，如果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是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是完全无行为能力人，那8岁一直到16周岁这个期间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16周岁如果他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可以把他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16周岁到18周岁期间他也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他可以做一些纯获利的这种法律行为，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种消费行为一定要与他的年龄他的智力程度和他的这些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的这些行为才可以认定有效，否则就需要家长的同意，就这个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产生法律的效力，这也是对我国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
1: 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孩子确实长得比较成熟，店员呢当时确实又没看出来，那是交易就可以被认可了吗？
0: 那如果确实这个未成年人长得比较相对成熟一些，甚至有些未成年人确实有可能在消费的过程中说一些不实之言，误导了商家，那商家难以判断，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商家承担的过错责任就要低一些，那他的责任承担比例也就低一些。
1: 在咱们国家现在也是要尽到这种义务，因为对于商家来说你多一道审慎的义务，其实对你自身的这个销售营收也是一个保护，避免后续产生纠纷。
0: 是
2: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3: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4: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5: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6: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7: 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8: 紧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9: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0: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刚刚通过一家公司的面试。

0: 是收到了 offer，但他们 HR 和我说，我入职需要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公司的这种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吗？
1: 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都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除了一些法律规定的特殊岗位，其他岗位不能要求孕检，更不能因为怀孕了就不录用求职者。面对这种情况，苏女士呢可以保留相关证据，拨打人社部门或者妇联的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2: 观众郑先生一个月前啊，在网上买了台冰箱，后来感觉呀不好用，就申请了退货。结果呢，商家同意退货呢，郑先生把冰箱就送了过去。但是经过多次催促啊，商家一直没有退款。郑先生想问问，现在这种情况，他该找谁来负责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网购过程中，不少人可能和郑先生一样，遇到退货后商家拖着不退款的情况。对于这类情形，可以采取2步走的策略。第一，网购退货后，商家退款拖延，商家是第一责任人，首先可以和商家进行沟通。第二，如果沟通无效，可以申请平台介入。我国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如果平台明知商家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仍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与该平台的相应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郑先生还可以向平台追责。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13: 干这种工作属于粗中有细。
14: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15: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12: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4: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带您解锁体检新指标，
16: 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检查项目。
4: 运动暗藏风险，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17: 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
4: 不同年龄怎么选择适合的锻炼方案？
18: 上来吸气，慢慢呼吸。
19: 这太累了。
18: 不累，98的都能做50个。
4: 养生堂为您揭秘。
1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叔叔阿姨晚上好呀，首先要祝大家佳节快乐。我想先问问大家啊，您这个佳节怎么度过的？是不是有好多人安排了出门玩的？除了

0: 门之外，相信还有很多人可能安排的这个行程啊，都是要跟亲朋好友聚一聚，是不是？我跟您说，今天呢，赛赛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安排，我们想向您啊推荐一份健康体检。这可能有人要说了，说这体检我年年做呀，但是今天我们在假期给您安排的这一份特殊的体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极其容易被我们落掉的指标，而这个指标恰恰跟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们，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王鹏，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顺林，健康医学科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掌声欢迎三位。全是带着礼物来的，真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发现三位老师都特别讲究，知道我们过节了，全是拿着礼物来的。这都带了什么吧？
1: 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特殊的体检方案。
2: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简单易行、居家就能进行的运动锻炼方法。
3: 我带来的是给高龄老人的运动保健长寿的方法。
0: 对于我们的健康长寿而言，这三份礼物特别重要。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揭秘三份礼物之前，先为大家揭秘一下吧。刚才我所说的极其容易被忽略掉的跟长寿息息相关的这个健康指标，它到底是什么？
1: 很多检查项目都是我们静态的坐下、躺下，或者说在体检中心里啊抽血啊等等这些检查项目。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是我们动起来的啊这些检查项目。那么这个检查项目呢，就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体温、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率等等的这样的生命体征以外，被誉为第五大生命体征的是我们的最大摄氧量。这个概念听起来大家可能非常的陌生，实际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在这儿能够吸进去多少氧气，然后你的身体能够用掉多少的氧气。那么我们身体能够使用的这个氧气越多，我们的寿命越长，我们的身体的活动能力就越高，我们的体能就越好。
0: 比方说日常我们关注的血压血脂的情况，它好像都是静态的测试。那反过来说的话，您所提到的最大摄氧量有可能就是跟动起来有关系。
1: 这个指标呢，一定是我们要给你一定的运动负荷啊，几乎在您接近使用全力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才能测到这个指标。
0: 为什么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指标？因为听上去它好像是跟运动的关系特别密切，是吧？就是有点像运动员需要关注的指标。
1: 是的，大概在50-60年的时候，在全球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检查了。这个检查呢，过去主要是对于我们的顶级的运动员，对于我们的宇航员啊，才来做这样的检查的。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普及，这个项目呢就可以用在老百姓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了。
0: 徐主任，咱们心血管科也关注这个指标吗？
3: 我们先关注的嘛。
0: 啊，你们先关注的。
3: 对呀。
1: 啊，不对，这是运动员先干的。
3: 哎，也不对，
2: 还是咱们的。
3: 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需要氧气。如果你坐在这儿不动，每个细胞都在通过氧气来给自己供能，来自己活的嘛，就得氧气。在心血管病人身上，那些血氧低的人，不是说我给你吸氧就行，你不利用嘛。我身体需要氧才行，我自己能够吸氧，能够把这个氧用到身体上去才健康。可是你氧气少了，我的心脏不缺血吗？
0: 对，
3: 先缺血再缺氧嘛。
0: 天哪，
3: 这就是心脏病吗？如果说谈得心脑血管病，算下来有150个病因。但是现在发现我们书上写的有30多个，但是我们现在好像焦虑的对这个血脂高啊、斑块啊特别焦虑，他们很少有人关心我们的摄氧量。
0: 是的，
3: 摄氧量是一个抛除别的原因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
0: 它有可能对于比方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严重的情况有一些预见性。
3: 绝对，
0: 所以我们要关注啊，我们还得有效地去提升它。这就说到了葛老师的一个专业。
2: 首先澄清一个误区，大家一说到运动想到的就是体育锻炼，
0: 对，
2: 跑步啊、跳啊、打球。
0: 对，
2: 其实咱们现在这么站着、这么坐着，或者你日常走路，只要骨骼肌收缩引起能量消耗，用了氧

0: 的，行动坐卧走全是运动，那它都需要氧气，所以咱们说的任何运动都离不开这个指标，它是咱们身体所有活动以及体育锻炼的一个保险丝。如果你强度太大了，超过这个保险丝，就将出现风险了。运动的风险出现在了获益之前，就是还没得到好处呢，就先出危险了。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个指标，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所以身体活动都离不开最大摄氧量。
1: 运动这事儿谁不会呢？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健康运动科学锻炼的标准所在呢？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是高龄老人、百岁老人，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的呢？能让他更加健康呢？咱们跟着小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三个。
3: 坐得动吗？
2: 四个。
3: 坐得动吗？站高点。
2: 五个。
3: 我只要你做二十个，不许做三十个。
2: 七个。
3: 这样减少驼背啊。老人就是驼背就衰老啊。
2: 九个。
3: 不许做三十个啊。
2: 十个。
3: 你要做五组最好。
2: 十一。十二。十三。
3: 大脑的健康就靠颈胸椎。颈胸椎就靠你的屁股的股骨头。
2: 十六。
3: 坐得动吗？喘气儿，上来吸气。来。吸气。站直了，二十不做了，不许做了。
1: 必须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说一下，我们视频当中的这个爷爷已经98岁了，是吧，徐主任？这是您的患者。
4: 他是中国第一代俄语翻译，老年人嘛，他愿意活得有生活质量，怕跌倒，怕感冒嘛。
1: 对。
4: 所以我们训练他15年了，他是最听话的那个，对，每周训练两回，回家绝对执行，每顿饭练什么动作都固定的，像吃饭一样。
1: 所以您这个方案其实是步步有讲究的，对吧？
4: 我们刚才用到的肌肉是脊柱，你脊柱都塌了，人不就不躺在床上吗？人类属于站立动物，要想活得长，这个脊柱的支撑力非常重要。这个摔跟头就是你的脊柱啊，大脑控制不了脚了。如果你的这个脊柱不够坚挺，不够稳定，那就不行。那么脊柱呢，靠的是骨盆支撑，你的腿都没劲儿，你怎么弄呢？你的脊柱上端头都耷拉下来，那就没有生活质量了。
1: 因为我看爷爷刚才手里是有哑铃的，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也都配发了2瓶矿泉水。徐主任，我们都是像刚才那个98岁的爷爷一样来向您寻这个长寿的运动方法的，教我们一个吧，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
4: 我们就做刚才老爷爷做的那动作，其实你做得好，能够抗衰老，防跌倒。哦。我们有很多做脚尖的、垫脚的、勾脚的，如果谈长寿能挺住，挺到100岁，那脊柱的锻炼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坐在那儿，如果你的这个力量、腿劲还好，可以比肩膀还宽，一般的脚后跟跟肩膀一样宽。来，这儿会吗？放在你的膝盖上，来站起来。这动作一做就知道你脊柱有没有事。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来，放下来，这样，再高级点，往上举，来，上去。二，上来吸气，可以抬头。葛杰做得好，他屁股没下去，你太偷懒了，坐下去了。好，我们来点难度的，不带坐的，
1: 不带坐的，
4: 蹲到底。动作简单，要求不高，你只要蹲到屁股低于膝盖。
0: 要注意膝关节如果有疼痛的话，咱们就不蹲到这么低。
4: 对，
0: 咱们在椅面
4: 上来吸气，下来呼吸，上来快，下来可以慢，下来越慢越难。其实很简单，老年人嘛，500克的矿泉水。年轻人至少得2公斤，蹲到底，来，上来吸气。
1: 能蹲到底的都是年轻人啊。
4: 对，把手靠到膝盖，肘关节靠到膝盖，来，放在你的膝盖上。你们每天能做150个吗？来，好，一口气做30个，做5组嘛，50个做3组嘛，哎，别耍赖，立即做，蹲下去，屁股要低于膝盖，上来吸气。慢慢呼吸，呼。
1: 这太累了。
4: 不累。啊？这怎么累
1: 的？你不客观，又出汗。
4: 98的都能做50个，你才多大？你们能做多少个？
5: 我做了36个。
4: 你做给我看看。

0: 脚站宽点，对，哎，
1: 慢点儿，
0: 太快了，太快了，
2: 对，再稍微慢一点，
0: 越快越容易，慢反而难，对，到你的膝盖对着脚尖的方向，不要扣，这样往外。
3: 徐主任再指导指导这边，
0: 脚再站宽点，
3: 站宽一点，
0: 你太年轻了，脚站宽点，增加难度，蹲下去啊，别偷懒啊，不要屏气，屏气错的，屏气不安全啊，屏气的话血压会过高的。
3: 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要点是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0: 慢，
3: 慢，
0: 越慢越好，
3: 越慢越好，
0: 慢的话能够控制你的肌肉，对大脑是一种训练。嗯，你如果图快的话，那一会儿功夫那跟跑步都差不多，得不到好的提升效果。
3: 哎，我们要分层帮大家去给一下建议吗？
0: 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得过心脑血管的人，就坐着，就
3: 坐
0: 着
3: 坐
0: 吧。坐着。如果没得过病，你就是60岁、70岁都能蹲下来半蹲。你哪怕把这个凳子放的比你的臀部低，假如我现在这样，我蹲到这儿就起来，不要蹲到底。蹲到底的话，要求特别高。哦。难度加大就是你的臀部站得越低越难。起来。嗯，而且不要低头，要抬头，
3: 不要低头，
0: 这样保，对，你做的挺标准，优秀，要保证不喘气儿，喘气儿就给我停止，哦，不安全嘛，我们要的是安全，然后长命百岁嘛，
3: 不能气喘吁吁，
0: 气喘吁吁证明你的身体的心脏功能马达不够，
3: 明白，
0: 要慢慢练。
3: 有没有10个以下的我完成不了，10个以上默默的举一下手好吗？还是有的。为什么我们的运动耐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开场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最大摄氧量，这个跟长寿息息相关的一个检查的指标，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呢？谁的高谁的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大家看一下我们舞台的一侧，我们有2个道具，一个写的是发动机，另外一个写的是燃烧炉，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密。先来看第一个，3、2、1，发动机揭开之后是心肺功能，这个怎么理解？
4: 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肺呢，就像我们汽车上面的发动机一样，你的心脏和肺的动力越强，那你的马达马力就越大。
3: 没错，
4: 你马力越大，你打出来这个血才能充分的到脚趾头尖，才能到头皮，才能到我们的内脏所有的毛细血管里面去。那么如果你的泵的力量不够，那么我们远端的这种灌注就会减少，跟我们各个器官脏器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衰竭啊等等的。
3: 既然这个最大摄氧量它跟心肺功能息息相关，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有好多的指标都是跟心肺功能有关系的，比方说彩超，比方说 CT， 比方说肺活量，那为什么他们不能直接的去对应我们的最大摄氧量呢？
0: 你做的是结构，嗯，我说的是功能，嗯，人要活着是要功能的，但人体有一种功能叫心肺功能，嗯，一旦得了那些潜在的不知道的病，你都不知道的时候，嗯，在最最早期人体的心肺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哇，所以我们这个心肺功能的检测它有一定的预测和评估身体功能的状态，如果你的状态减少，你体检全正常，那你得认真了。功能角度，你的功能在下降，你肯定有事儿。哇！
4: 我们在日常体检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一个个单位几千人体检完了以后，几个月或者半年，
3: 对，
4: 就有突然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
3: 没错，
4: 啊，猝死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在体检过程中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为什么3个月、半年的时间突然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
3: 对，
4: 就是刚才徐主任讲的功能的问题。静态的情况下我们看结构的问题是正常的，
3: 对，
4: 但是在一旦有了一定的负荷，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这些情况其实就是应该早期的做一些功能学的检查，来给他一定的负荷，然后再让他在负荷下把他的功能的衰退的情况表达出来，
3: 他的预警性特别的
4: 早。
3: 早，
4: 对，传统的体检是为了找病，进阶的体检是找到疾病的风险，再往进阶是找到功能的衰退，功能的衰退已经就有了风险了，
3: 对，
4: 风险再往下就是疾病了。
3: 明白。
4: 所以我们现在是逐步在进阶，从传统的找病的体检到静态的一些这种指标的早期变化，嗯，然后再往前就是功能的衰退。
3: 所以想要让我们的体检更加的有效益的话，嗯，就是刚才王主任还有徐主任所说的，也是我们的共识，就是要找到功能衰退的信号。
4: 对，
3: 是吧？就像我们举的例子，最大摄氧量，我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检测的手段能测出来。

0: 来这个指标的变化吗？
1: 对，可以，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实验。
0: 运动心肺实验，
1: 对，
0: 现场有人做过吗？听，我估计都是第一次听说。到底这个运动心肺实验它是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好不好，一般人做出来这个结果我们如何去评价，咱们跟着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永志，我现在来到了北医三院的健康医学中心。今天呢，我要做一个心肺运动测试。到底这个心肺运动测试是个怎样的体验呢？带您感受一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咨询室。那我适不适合做这个心肺测试呢？我得到这儿啊，问问咱们的老师。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咱们这个心肺测试的这项检测是在这儿吗？
3: 对对对，是在这
2: 儿。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3: 您请坐。
2: 我找对地方了。我现在可以做吗？
3: 我先问一下您的那个既往的病史。
2: 哦。
3: 以前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2: 没有慢性病。
3: 比如说血压、血糖、心脏这些都没
2: 有。都可以，都是正常的。
3: 那您近期有没有做过心电图或心脏超声呢？
2: 做过体检。
3: 做过。
2: 都是正常的。
3: 都是正常的。
2: 对。
3: 哦，行，那这样，您在做心肺运动之前要有一个运动功能测评。
2: 啊，还是不能，还是不能马上做，
3: 要评估一下。
2: 我还得评估一下。
3: 对。
2: 那我需要什么方面的评估啊？
3: 来，对，
2: 葛老师，葛老师您好。
3: 让葛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0: 葛老师，
4: 嗯，
0: 为什么不能直接让他做，还要做一个运动评估？
4: 其实咱们已经做了一定的检前评估，
0: 对，
4: 排除了一些疾病和损伤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心肺运动试验，顾名思义，它是要在运动中评估心肺功能，就要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所以咱们还要看运动系统有没有相关的问题会影响这个实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咱们要想未来通过结果干预自己的心肺功能，还要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实现。
0: 对，
4: 那么就离不开我身体到底功能是什么样，不能只让心肺单独拿出来动，所以一定还要评估身体的活动能力，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综合考虑，才是一个全面的方式。
1: 就像我们刚才在开篇之前我们说的，有没有胸闷，有没有心前区的疼痛等等这些早期的一些疾病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信号，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不适合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刚才葛老师说的，那我还有一些关节疼痛，有疼痛影响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发力，那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去做这样的实验。
0: 徐主任，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这个心肺功能的检测吗？还是说您会在人群当中给一些特定的人做这个检测的建议？
5: 有条件每个人都要做。
0: 每个人都要做。
5: 没有条件的话，比方说你早晨上班去赶一个公交车，跑了不到50米都气喘吁吁胸闷胸痛的人，这些人必须来测，稍微动一下赶个急，哪怕发个脾气都心慌气急的，你的能力赶不上你的发飙的那个生气的节奏，赶路的节奏，你的心脏跟不上，这就是心脏在衰退哦。
0: 我最近一次看到公交车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追了，有这样的情况吗？阿姨，您说说您的情况。
6: 我认为我可以做那个心肺试验那个检查，因为我有时候平时不能走路太快，然后呢，睡觉，有时候就是睡醒就憋得慌，然后那个有点喘。
5: 就很多人以为来查就查心脏病，但远远不是这样，没有心脏病，心脏好着呢。即使他哪怕以前做过心脏手术挺好的，发现一运动他肺功能很差，心肺运动实验他能知道你的代谢，你锻炼积了很多氧，你产生了好多酸性产物，可是你排不出去啊，你的肺功能差，这就是问题啊。那肺功能差是脊柱问题吗？也许脊柱问题是骨盆的问题啊，是腿没劲啊，是肌肉丢失啊，能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的体检。
0: 听阿姨说话呀，我都听出来了，阿姨确实是着不起急的，他说话都慢悠悠的，轻声声的。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这个心肺运动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健康特派员永志，他测上了吗？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经过评估，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心肺运动测试了。那这个测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实地感受一下。老师您好，我现在可以做心肺运动测试了。 我应该怎么做呢？现在

0: 心肺测试分为两部分。
1: 心肺运动测试包含静态和动态两大测试环节，受试者在通过前期评估后，首先要完成静态测试。别看它叫静态测试，实际体验并不轻松。静态测试一共包含三项检测，第一项慢肺活量检测。
0: 好，匀速吹，一直吹，一直吹，不要停，不要停。好，全吧，你把所有的气都吹干净，憋住。好，大口回吸，吸回来。
2: 好。
1: 第二项快肺活量检测，从这一步开始，呼吸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
0: 这次咱们准备吐干净，先吐吐吐吐到底，先吐到底，猛吸，吸足。好，猛吹。
3: 快吹，
0: 好，一直吹，一直吹，不要停，憋住，保持。好，大口回吸，吸回来。好。
1: 第三项检测要模拟接近极限运动状态下的呼吸模式，这又是怎样的体验？
0: 准备好，开始。
3: 二、三、
0: 好，一、
3: 六、七、八，
0: 继续。
3: 十、十一、十二。
0: 好，可以了，放松。
2: 这个测试啊，这个测试还真是累，就不光是累啊，就是有点脑子不清楚现在。哎，得缓一缓，得缓一缓。
1: 完成全部静态肺功能检测之后，永志佩戴上面罩与心电监测设备，正式进入动态测试环节。
0: 热身阶段过后，咱们就是运动阶段，车会慢慢的以每分钟25瓦的阻力给您往上递增，车会慢慢的越来越沉，但是咱们速度要保持不变，这样咱们做的功越来越多。哎，然后有不舒服，您中间有任何不舒服都可以跟我们说，咱们可以随时停，没有不舒服一直蹬，蹬到蹬不动为止。
3: 咱们维持住速度，维持住速度，越来越沉啊，越来越沉，咱们再坚持一两分钟左右，最后冲刺，来，使劲，来。好，接着蹬，接着蹬，别停啊，维持住速度，60转左右，坚持坚持啊，咱们再坚持最后10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好，停，慢慢蹬，慢慢蹬啊，咱们进入恢复期了，慢慢溜达，慢慢溜达啊，来，慢慢20-30的速度啊，有不舒服吗您？
4: 没有不舒服。
3: 没有不舒服是吧？
4: 没事了。
3: 接着蹬着，接着蹬着啊，咱们相当于恢复，慢慢恢复。
4: 感觉喘不上气儿。
3: 咱们最难的部分已经做完了，咱们再恢复4分钟，然后这次测试就结束了。刚才看那个整体结果呀，心电运动过程中心电图没有异常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血压也没有异常的升高。然后呢，但是整体心肺耐力水平是有点下降的，这跟咱们平常运动少，然后偏胖一点，然后等等都有关系，证明咱们心肺的储备功能其实是往下坡走了，所以要开始运动锻炼了。
4: 心肺运动测试我做完了，但是结果呀，现在不能马上出，我们回到现场看一看我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也很担心呢，累死了。
1: 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带您解锁体检新指标，
5: 真正的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检查项目。
1: 运动暗藏风险，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6: 了解这个指标之后，定出运动的地板和天花板。
1: 不同年龄怎么选择适合的锻炼方案？
7: 上来吸吸，慢慢呼吸。
8: 这太累了。
7: 不累，98的都能做50个。
1: 养生堂为您揭秘。
9: 医生是很善良的，他跟永志说，你这个有可能运动比较少，你人比较胖，但是其实非常直接，我觉得是他吃的太多了。您知道吗？永志的测试结果，他今年37岁，但是这个心肺运动功能不如71岁的老先生，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7: 这是一个71岁的有运动习惯的，打太极拳啊，经常跑步的。从这两幅图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个是71岁的有运动习惯的人，一个是37岁没有运动习惯有点胖的人。那么你看他们的运动时间，这个71岁的老人运动了将近20分钟、18分钟，而这个37岁的才运动了10分钟到11分钟。首先从耐力来说，这个老人就比这个年轻人好。那么我们从他的上面一个曲线，他的心跳都达到了将近160次，老人

还比年轻的人好像还快了那么一点点。那么第二道曲线呢，这个老年人大概到了很高点才进入平台期，而这个37岁的过早就开始氧不增加了，从这儿开始就上不去了。这个老人一直运动到这儿才开始上不去，可以这样说，心跳在增快，氧气也应该增加，这个老年人做到了，这个年轻人

0: 这个还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1: 想不到吧。
0: 我们说今天强调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因为它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和长寿是有预见性的。我们揭开的第一个是我们人体生命能量的发动机，但是还有一个道具就是我们的燃烧炉。这个代表的又是什么呢？跟最大摄氧量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三二一，都嘀咕了哈，这个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肌肉利用氧的能力，这读着都费劲。王
2: 主任，是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血呢带着充分的氧气，然后打到了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里面去。但是带进去的氧气能不能被利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燃烧炉的问题了。我们所有的脏器功能，我们都需要能量来支撑的。能量从哪儿产生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肌肉里面的线粒体。肌肉的量越大，那么你的燃烧炉就越大，然后燃烧炉里面能燃烧的能量就会越多，你刚才吸进去那个氧使用的效率就越高。
0: 在家里面做饭都知道，说这个灶好不好啊，得看它的那个燃尽率。
2: 对，
0: 是吧？这个氧我有能力摄取的更多，我还得给它燃尽，它的转化率更高。
2: 对，是的。
0: 我的整体的这个心肺的运动功能，我的健康水平，我的长寿预期才会更好。
2: 对。
0: 那在刚才的这个就是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指标它是指向我们肌肉利用氧的能力的呢？
3: 都有啊，就第二个心氧氧脉搏，就在我们氧气增加的过程当中，身体不停地在需求，
0: 对，
3: 我们氧气在增加。
0: 对，
3: 如果你心跳拼命地在跳，你的氧气不增加，这个点在氧脉搏，这个氧脉搏的拐点是我们心脏在乎的。但在体育上，在很多运动的人士当中，他们喜欢用无氧浴，就是过了这个点，我的氧气不够了，我的人体的氧已经不够你使用了。那些短跑的人过了十几秒就是无氧运动，那些力量选手做的是无氧运动。大家喜欢用无氧浴这个词儿，但现在我们为了安全呢，把无氧浴和氧脉搏的拐点把它连在一起，来给病人出一个安全的运动处方。你无氧了以后就不要乱锻炼了，我们普通的人训练水平差，不要超越极限的运动。
0: 明白。
3: 如果有的心脏病更不能像运动，全世界这些七八年来对癌症肿瘤病人也提出运动处方，他就严格的按照无氧浴之下的心脏能不能供应氧气。我们要做有氧耐力运动，适当的给你来点刺激，让你的功能强大，但是产生的垃圾少点。所以运动是有度的，自己锻炼要安全第一。
0: 听完之后我就在想，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很多时候是聚会嘛，比方说我们三五好友一起去爬山，一起出门溜达，然后一起在家里打麻将，但是不是这三五好友他不一定适合一起，
4: 是不适合一起，除了志同道合，还要我们的有氧耐力心肺功能匹配。比如说都是爬山，那么心肺耐力好的人可能心率只达到120，我就能爬到山顶。
0: 对，
4: 那么心肺耐力不好的，刚爬三五十级台阶心率就冲到140、150了，对他来说已经达到咱们甚至超过咱们刚才说的无氧浴了，其实已经有风险了，所以并不适合。打麻将也好，打牌也好，叫长时间低强度有氧运动，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大脑飞速在旋转，在耗能的时候，你那么长时间消耗得多，那你的储备够不够呢？储备不够的，玩一会儿脑子不转了，打哈欠了，缺氧了。那么储备强的，可能一下午都精神百倍。所以除了兴趣爱好志同道合以外，还要我们的有氧耐力水平相匹配，才适合一起玩耍。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说我可能没有条件呀，然后去做如此专业的测试。在家里面有没有好的自我测试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去判断一下我的心肺运动的储备功能好不好呢？
4: 这个其实咱们是有自测的方法的。家里现在一般都是住楼房，那么楼梯是现成的，如果有三层楼高的这个楼梯，我们就可以通过爬楼之后的身体反应来推测一下我们心肺储备是什么样的。
0: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爬楼测试吗？
4: 只要做心肺评估一定要有前提，首先我没有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膝关节的问题，没有这两条的话，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去试验。
0: 那我们就在今天的现场征集两位观众朋友，咱们现场爬一爬，辛苦葛老师帮我们挑选两位观众朋友吧。
4: 哪位

0: 平时有锻炼习惯，觉得自己身体状态挺好。这位白衣服的老大姐，那谁平时工作太忙了，其实不怎么运动？哎呀，这位黑衣服的年轻同志，就选他们两位吧。
1: 辛苦两位。
2: 如何通过爬楼梯实验自测心肺功能好不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选到适合的运动方案？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各位好，十一快乐！
2: 十一长假，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6: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0: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7: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2: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说我可能没有条件呀，然后去做如此专业的测试，在家里面有没有好的自我测试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简单的去判断一下我的心肺运动的储备功能好不好呢？
0: 这个其实咱们是有自测的方法的，家里现在一般都是住楼房，那么楼梯是现成的，如果有3层楼高的这个楼梯，我们就可以通过爬楼之后的身体反应来推测一下我们心肺储备是什么样的。
1: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爬楼测试吗？
0: 只要做心肺评估一定要有前提，首先我没有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的问题，那么我没有膝关节的问题，没有这两条的话，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去试验。
1: 那我们就在今天的现场征集两位观众朋友，咱们现场爬一爬，辛苦葛老师帮我们挑选两位观众朋友吧。
0: 哪位平时有锻炼习惯，觉得自己身体状态挺好？这位白衣服的老大姐，那谁平时工作太忙了，其实不怎么运动？哎呀，这位黑衣服的年轻同志，就选他们两位吧。
1: 辛苦两位。
0: 好，咱们用正常步速开始上楼，上来下去3遍，来模拟一下上3层楼的反应。
1: 在家就爬3层楼就可以了。
0: 对，在家就爬3层楼就可以，因为咱们现场这个没有3层楼，所以就用3次来替代了。
1: 明白。
0: 正常步速，不特意快速，也不要因为疲劳了就减速。
1: 第二轮了，开始第二轮往上走了。一开始小伙子比较快啊，
0: 对，现在好像步履稍稍显得沉重了一点。
1: 对，这真挺累的。
0: 好的，咱们最后一轮，
1: 第三层楼。
0: 我看大姐的步伐挺轻盈的。
1: 对，小伙子略显沉重啊，
0: 有点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是的。好的，我们第3轮走下来吧。

0: 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两位观众。
1: 好的，
0: 有请二位，咱们场中请。
1: 来，老大姐来。那现在要评估的是我是否觉得气喘，有一个什么标准呢？您能很顺畅的完整的说出一句话吗？
0: 您评价您刚才的表现。
2: 刚才非常好，爬楼一点也不喘。
0: 小伙子，你评价一下你的表现。
3: 有点累，平时该加强锻炼了。
1: 咱们在加自测的时候评价一下自己能不能很自如的说完一段话，不喘不停。但是呢，如果让我们唱歌的话会稍稍有一点费劲儿。那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标准，就说明我们的心脏储备是正常水平。那如果说话开始有费劲儿了，已经有轻微的气喘了，就说明我们的心脏储备确实是稍低了。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人他是爬完三层楼之后还依然可以唱歌的？
1: 是说我吗？我就能做到。
0: 阿姨可以吗？
2: 唱个豫剧好吗？
1: 太有
0: 豫剧，
1: 太好了。
2: 你家在哪里

0: 走过千村落，学过白领教，听过黄河哭。
1: 非常好，非常好。刚才呢，我一个是在聆听这个优美的歌声，更注意的我是在观察胸廓的起伏和用气，非常均匀，真的跟没爬那三层楼一样，说明老大姐的心肺储备真的是很强。
2: 我们希望姐姐的心肺储备能够越来越好，也能越来越健康和长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姐姐，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特别想问问您，是平时一直有坚持运动和锻炼的习惯吗？
0: 我乒乓球运动员，
1: 哦，
0: 打了一辈子，
2: 哇，
0: 得了冠军无数次，
3: 好柔和，
0: 好多奖品。
3: 真棒！
2: 姐姐充分证明了文体不分家。不仅心肺功能因为运动储备的好，唱歌也唱得特别好，足以见得运动的重要性。一会儿咱们好好学学如何储备自己的心肺功能。想要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给不同人群出的一些运动的处方了。掌声送给二位，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您通过整期已经知道了，其实就是科学的锻炼方式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对于老年人和年轻人而言，葛老师，给我们出一个这个适配度比较高、普及度比较高的运动方式吧。
1: 没问题，因为为什么运动要分层？
2: 对，
1: 一个是每个年龄段的生理特点不同，二呢就是心血管的功能、心脏的储备不同。那么包括关节肌肉的功能也都不同，所以咱们要做分层的锻炼方式。咱们先从老年人适合的运动说起，最简便的就是原地高抬腿踏步。
2: 我们说高抬腿也是有讲究的，今天我们舞台上准备了一个道具啊，是一个拔杆，然后上面呢有三个铃铛，究竟如何我们科学的有效的这个运动的高抬腿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并不是抬得越高越好
2: 哦。
1: 为什么我们设了一个杆儿，然后有一个小铃铛，而且挑的身高呢没有差异那么大的朋友们来上来呢？就是为了咱们大家抬腿的高度是在髂前上棘和膝关节之间这个高度，抬到这儿，并不是抬得特别高或者将将抬起来就算数。那么抬到水平稍低一点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设在铃铛这位置。如果你每一步都碰到这个铃铛，那就说明抬腿的幅度够了，下肢大肌群都参与起来了。然后还要腰背挺直，尽可能不左晃右晃，手臂跟着同步的摆起来，然后1分钟100步以上。
2: 我们计时1分钟的时间，然后辛苦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您在这一分钟里除了做高抬腿这个动作之外，您在内心默数一下，您

0: 自己的步数。准备好了，来，我倒计时开始，3、2、1。
1: 手臂自然摆动，别只想着腿，全身要协调稳定，步速要快，然后还要自然呼吸，还要不憋气，一步一步。手臂不动啊，我看有手臂不动的，有左右同手同脚的，要记着胳膊要摆，腿也要抬得够高，还要很稳。
0: 25秒，
1: 加油加油，步速能再快一点吗？觉得喘了吗？
0: 半分钟了啊，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非常好，手臂跟着摆起来，也别把铃铛碰的幅度太大，那就说明抬腿的高度还是太高。
0: 坐着的阿姨都动起来了，倒计时
1: 还有最后的几秒，
0: 7、6、5、4、3、2、1。我们来问一下叔叔，您一共是多少步？
2: 92。
0: 92步。嗯，阿姨
3: 可能96个吧。
0: 96。旁边那位，
4: 我98个。
0: 98个。
1: 在这个年龄段其实表现的已经很好了，如果年轻人做这个的话，至少要1分钟120次以上才是合适的。
0: 如果我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这个既定目标呢，有难度更高的更有效的锻炼的方式吗？
1: 那必须有，咱们要增加难度的话，就把胳膊的肌肉再用上，难度就更大了。我在原地踏步的过程中不再是摆臂了，而做头上的击掌，这样手臂的肌肉也就都用起来了。我可以胸前拍一次，头上拍一次，胸前拍一次，头上拍一次，这样又练协调性，又把上肢的活动增加。如果要想难度更大，一手拿一瓶矿泉水，举起来落下，举起来落下，这样就是强度更大了，同时还练了协调性，把上肢躯干下肢的肌肉包括咱们的心肺都锻炼到了。
0: 咱们按照进阶版的高抬腿，1分钟计时，3、2、1，计时
1: 开始。
0: 开始。
1: 对，手臂的幅度不要太大，注意别损伤肩关节。然后，手的速度要跟腿的速度一样，别光想着手了就忘了腿。对，在眼前的这个高度，一下一下，非常好。老大哥，您的这个步速变慢了，您光想着手了。这是要配合的
0: 协调，
1: 然后咱们再换一个姿势，变成一上一下向上的冲拳。对，这个动作会非常有朝气，做起来，对，这样手跟腿的速度就更容易一致。
0: 倒计时20秒，
1: 正常呼吸，不屏气，如果觉得喘了就正常的喘，一定不要憋气，非常好，
0: 非常好。9、8，
1: 最后冲刺几秒，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0: 3、2、1，
1: 好的，结束。
0: 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给出的一个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一种运动的锻炼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它分基础版和进阶版，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我们先让三位观众去休息一下，咱们看看接下来的运动是什么。谢谢。刚才我们教大家的是老年人可以进行的储备我们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的方式，也想替年轻人问问哈，因为平时工作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难得假期有一个小长假的休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能集中恶补一下吗？
5: 我觉得啊，只要动起来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集中恶补也不能超量，所以要控制在自己可受的范围内去稍微的动一动。
0: 葛老师，咱们也给年轻的健康人群推荐一点这个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储备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方法。
1: 如果老年人心肺水平非常好，关节非常健康，一样可以用进阶版的方式。现场的年轻人可以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碎片化的强度稍微高一点的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有氧运动。
0: 准备，开始。
6: 没有场地要求，无需任何道具，随时锻炼心肺功能的运动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十一快乐，
8: 十一长假，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9: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10: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11: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8: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给出的一个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一种运动的锻炼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它分基础版和进阶版，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我们先让三位观众去休息一下，咱们看看接下来的运动是什么。
12: 嗯，
7: 谢谢。刚才我们教大家的是老年人可以进行的储备我们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的方式，也想替年轻人问问哈，因为平时工作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难得假期有一个小长假的休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能集中恶补一下吗？
13: 我觉得啊，只要动起来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集中恶补也不能超量，
7: 嗯，
13: 啊，所以要控制在自己可受的范围内，
7: 嗯，
13: 去稍微的动一动。
7: 葛老师，咱们也给年轻的健康人群推荐一点这个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储备心肺运动功能的锻炼方法。
10: 如果老年人心肺水平非常好，关节非常健康，一样可以用进阶版的方式。现场的年轻人可以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碎片化的强度稍微高一点的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有氧运动。
7: 准备，
10: 嗯，
7: 开始。
10: 咱们双腿分开到跟肩一样宽，然后稍稍的屈膝，然后腰背要挺直，前倾一点点，手臂放在身体两侧，和要做跑步的预备姿势一样。这时候开始做原地的小步跑，只要脚离开地就算数，一定不要高，但是要求速度越快越好，脚要非常快地动，手要非常快地跟它 OK，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就比较好了。然后自然呼吸，身体要不晃动，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再喘气吗？还是开始已经有点喘了？非常好，非常好，继续，咱们争取能达到30秒到1分钟，然后放慢节奏，稍稍让心率降低一点点，让呼吸平稳一点，大概30到60秒，下一轮又开始了。不要求高，越快越好。
13: 嗯，
10: 手臂要正常摆动，身体不能左右晃，要保持得非常稳定，然后再回到慢速。这样咱们做了什么呢？叫间歇有氧运动。
7: 哦，
10: 咱们一般来说是30秒到60秒的快，
7: 嗯，
10: 然后根据体能30秒或者60秒的慢，快慢交替，对心血管的练习效果更好，而且也更安全。
7: 明白。
10: 那咱们来再试一下。
7: 徐主任已经蹦跶起来了。
10: 做好标准姿势，
7: 做好
10: 原地的小步跑。好，先来快的开始，频率越快越好，听到大家这个声音非常好，一定自然呼吸。

0: 息不摒气。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一分钟了，咱们慢下来，让心率慢下来，让呼吸平稳下来，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咱们再做下一轮。一般是3到6组就足够了。
2: 今天我们直击的是心肺运动的储备，明天我们将会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二外围心脏、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动着动着，您是不是也饿了？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我们是天南海北当家菜，从北京出发去到了哪里，咱们要吃的是什么样的美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天南海北当家菜，11梯天换新。今天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到的是哪里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来到的是我的家乡山东。你要说山东的好吃的那真是太多了，但是有一样我独爱，就是临沂炒鸡。有人可能要说了，说这炒鸡哪儿没有，我跟您说临沂炒鸡啊独一份儿。为什么呢？首先是它的香辛料很讲究，里面白芷是灵魂，这个白芷的香辛的味道它是非常非常温润的。第二点就是它烹饪有技巧，这个鸡肉是不焯水的，直接生炒，炒出来既香嫩又有嚼劲儿，就这独一份的锅气啊，刘大厨我跟您说很难复制。
1: 一边操作我们其中有3个小诀窍，只要大家掌握这3个小诀窍，临沂炒鸡11在家里天天吃。首先我们就这个主料，这只鸡啊我们一定要选1.5年左右的公鸡。
3: 哎，为什么它好在哪儿啊？
1: 首先1.5年的鸡啊它鸡肉特别的嫩。
3: 嗯，
1: 其次呢，为什么选公鸡？因为公鸡的肉它相对比较紧致。
3: 1.5年左右的公鸡必须这么选。
1: 没错，这只是第一个我们主料。其次呢，我们辅料也有一个诀窍。我们的香辛料，其实炒鸡有一个诀窍，就是1斤鸡半斤料，麻辣香。麻就是一个麻椒和花椒。
3: 哦，
1: 辣我们会取到干辣椒和鲜辣椒。
3: 嘿，
1: 香我们会取到八角、白芷、香叶，还有我们的葱姜蒜。
3: 我猜测啊，这个香辛料不仅是选料有讲究，最主要的是烹调的顺序、入锅的火候是步步讲究的。这独一份的锅气就靠这步步讲究。
1: 对，没错，
3: 是吧？那咱边操作边说。
1: 首先我们开火，锅中取一点底油。
3: 选油也很重要啊，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鸡肉一下锅简直太香了。刚才刘大厨跟我说有一种说法叫做把油从浑浊炒到清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得仔细看一看。
1: 你看我们这个油里边混合了很多水分，
3: 啥都有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个油啊特别浑浊。
3: 没错，
1: 我们要把这个油给它炒成特清亮。
4: 其实鸡肉是我们公认的优质蛋白质，哎，对于增肌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食材。而且刚才刘大厨说了，我们这是1只鸡半斤料，
3: 对，
4: 那个料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增肌的辅助料包，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说。
3: 想要让自己的肌肉更多的话，还有哪些食材是增肌的好食材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
1: 基本上现在我们出来的油就非常的清澈，有一点黄，这个黄呢实际上是肌肉的油脂的一个黄，
3: 但它已经是茶汤色了。你看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它其实是那种就是黄油，就是比较浑浊不透亮的感觉。现在虽然带有黄色，但是是透亮的感觉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鸡取出来，这个胶壳特别有利于我们在炖这个鸡的时候吸收它的一个香辛料的一个味道。
3: 哦，
1: 接下来我们就炒我们的香辛料。首先香辛料我们要炒葱姜蒜这三样，
3: 是拿刚才炒过鸡肉的这个油进行炒香辛料的。
1: 对，
3: 所以它应该是多重香味的一个非常复合的香料的味道。
1: 对，没错。
3: 而且你知道那个姜，如果你给它煎制有焦边的时候，它往往就不是那个辛辣当家了，它会有一点微甜。
1: 对，没错。
3: 很鲜的一个感觉。
1: 我们下入我们的干辣椒、2种麻椒、八角、香叶2片、白芷3个，辣椒稍微一变色，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鸡肉重新再下入。
3: 而且作为山东人，我知道临沂炒鸡其实它的灵魂香料就是白芷。
1: 对，
3: 在家里炖肉的时候其实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白芷的味道，

0: 是需要有一点油一煎制才能完全散发的满屋香气的感觉。
1: 没错，嗯，哎，赛赛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山东人，你应该知道一个第二个诀窍了，
0: 就是我们的鲁菜啊，其实往往是酱香十足、酱当家的，所以临沂炒鸡你要想够地道的话，这个酱料是很讲究的。
1: 对，没错，今天我们的临沂炒鸡同样用到了两种酱，也是这个菜口味鲜香独特的一个诀窍。我们会用到黄豆酱一大勺，还有甜面酱一大勺，
0: 没错，然后用那点鸡油再把我们的酱料的香气激发出来。
1: 对，因为酱只有在炒制炒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豆香味，它的酱香味才会发挥出来。两大勺的料酒，开水的量将将没过我们的鸡就可以了。嗯，这时候还要再下一个，
0: 再补一点鲜辣椒。
1: 对，鲜辣椒，因为干辣椒是提升我们菜的一个辛辣的口感，
0: 对，
1: 鲜辣椒是提升我们菜的一个鲜香的一个味道。时间大约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
0: 15分钟其实就是一个收汁儿的过程。
1: 对，
0: 因为炒的已经很透了。
1: 对，没错。
0: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继续让它香到极致的时间。
1: 对，是的。
0: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汁儿啊，我内心就在想，这要有点饼什么的，山东人特别爱吃饼啊，给它一蘸汁儿，天哪！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鸡肉下的都没有饼和汤汁儿快。
1: 今天我们这个饼啊，我就建议大家用新谷粒全麦粉来去做这个饼，而且这个饼和出来之后，它的麦香味是特别的足。
0: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这会儿满屋飘香，赶紧看看咱们汤汁收的怎么样吧。哇，哎，你看它完全不需要勾芡，它就是自然收浓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最后一步下入我们的皱皮椒。
0: 新鲜的
1: 辣椒，
0: 辣椒半斤的香辛料此刻全在锅里了。但是李老师，我们还不知道呢，这个增肌的好搭档到底是谁。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起码今天咱们说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姜，它里边的姜辣素对于减少我们肌肉损伤这个炎症反应非常有帮助，所以对增肌是有好的。还有就是这大蒜。大蒜素的话，它是来优化我们的荷尔蒙环境，这些激素对肌肉增肌是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这个最后下的这辣椒，它富含维生素 C， VC 的话对于肌肉的修复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增肌首选的这些健康的蔬菜，辣椒是少不了的。
0: 真的是一边享用美味，一边领略了我们山东的风土人情，同时还增长了肌肉，维护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说天南海北当家菜，11七天换新宴。明天我们将会从北京出发，去到哪里吃当地的美食呢？咱们明天再见。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国庆家庭聚餐，菜品丰富，大鱼大肉的饱餐一顿，很多人吃完了就觉得应该坐下来休息，犯困小睡一会儿才是最舒服的状态。但是为了不囤积内脏脂肪，为了避免血糖的升高，我们一定不要吃饱了就坐下甚至躺下。那现在我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微运动，您在吃完饭之后不马上坐下，而是保持站立姿势，做特别轻微的原地踏步，只要稍稍抬起腿来，左手触右膝，右手触左膝，大概这样的频率就可以，保持10到15分钟，就能非常有效地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避免过多的热量囤积为我们的内脏脂肪。和餐后运动同样重要的当然是吃什么。想让国庆期间吃得好又不长肉，那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健康的饮食方案，想知道具体内容请扫描

0: 下方的二维码为您揭晓。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3: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4: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5: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6: 干这种工作属于粗中有细。
7: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8: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5: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1: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
9: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能见度还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

0: 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Duo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国庆假期游北京，不少游客选择搭乘公交，把车窗当作观景框，慢悠悠地品读老城韵味。那今天我们就登上107路无轨电车，伴随熟悉的电车鸣响，一路打卡古都地标，感受属于北京的风景与烟火。
2: 车辆出站，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
3: 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07路的车厢当中坐好了。这条线路啊，它不走宽阔的城市快速路，而是穿梭在老城胡同群落当中，一路电车由西向东，先后会经过像什刹海、北海，还有古刹、雍和宫热闹的簋街，再有就是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鼓楼。古建风华和市井生活就在车窗外交替出现，咱们一起看看。
4: 朱红高墙飞檐错落，藏着古都的静谧。鼓楼巍峨矗立，红墙灰瓦承载着老北京的岁月记忆。什刹海碧波荡漾，湖岸交织着胡同居民的烟火气息。一趟电车把多处老城精华串联在一起，本地居民日常通勤，外地游客专程打卡，不同的故事汇聚在了同一节车厢。
5: 去北海店内下车，往前走右转。
6: 谢谢。
7: 我们一般都是坐着公交出来。
8: 坐公交可以看到窗外的北京的风景，开车更不能去关注旁边的风景，而只能关注路况，所以觉着坐公交看风景是最好的。
9: 公交是在地上嘛，地铁的话是在地下的，然后可能看不见周围的巷子呀或者人呀，这些人文景观可能都会少一些。
2: 各位乘客，鼓楼。
4: 随着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鼓楼成为很多人来北京的必到之地。当电车缓缓驶过鼓楼脚下，红墙飞檐从车窗一一掠过，不用下车就能收获独一份的打卡视角。车厢之内，游客好奇打量街景，老北京人习惯地看着窗外熟悉的街巷，一城百态尽收眼底。
10: 107路是始建于1959年，正式更名为107路是1976年，距今也有50年的历史。我们107啊，主要是一个旅游线路嘛，啊，我们就是驾驶员在这块儿，
11: 去往地铁二号线，地铁
10: 要耐心，要周到，高高兴兴出来玩了，就得叮叮当当的再回家去。
4: 赵燕作为第五车队工会主席兼生活队长，既要统筹假期运力调度，也牵挂着车厢里每一位乘客的出行体验。老电车穿行在老城，看得见窗外古都盛景，也藏着公交人细致周到的守护。
7: 像那些残疾人什么的，人家师傅都下来，人家把那板放下，人家给推上来，下车人家帮着推走，这就是人性化。
8: 到冬天怕老年人冷，在这个扶手上、坐垫上安上坐垫，拉上棉的扶手，让老人感觉着很温馨。
10: 国庆十一期间呢，107路电车由于是途经我们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也是在这个重点站台，包括我们的重点出样的时段，也是增加了这个发车的频次。
6: 也都保证我们乘客的

0: 同时呢，在车辆出发之前、发车之前做好这个预检的工作，保证我们这个乘客的乘客的安全。
1: 逛北京不一定步履匆匆，奔走在各个景点之间，坐上107路无轨电车，车窗就是移动的画框，一边是红墙古建的雄浑厚重，一边是胡同街巷的人间烟火。流动的公交成为读懂首都风景的别样窗口，车轮滚滚向前，把古都风光、市井温情也一同收纳进这一趟趟电车旅程之中。北京台报道。
2: 十一假期，不少人都会趁着长假去旅游。您在户外的时候，除了享受山情野趣，还要注意保护环境的清洁。
3: 和朋友一起进山捡垃圾是什么体验？
4: 这是我的朋友，登山爱好者宇昂。
3: 我虽然穿着长袖防晒衣，但仍然感觉很凉快，山里面还是舒服。
5: 城里人大家工作都很累，周六日能来山里走一走，其实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3: 那在山上有没有什么事一下就会让你心情特别差？
5: 常常会看到很多垃圾，一次性筷子袋儿，什么样的垃圾都有，还有笔袋儿。
3: 看到的第一个垃圾桶，看见了第二个垃圾桶，帮帮忙。这是刚到山脚下，这个袋儿装了得有四分之一了。
6: 简单走下来，我们发现被捡到的垃圾大约有三类：塑料瓶、包装袋以及烟头。
3: 一路都有吗？难道？
5: 是啊，手没停。
3: 一共

0: 烟头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多很多。但是大家看这儿就有一个垃圾桶，应该是我们进山以来的第十几个垃圾桶了。爬上来一路其实爬的并不高，其实比想象的情况要好一点。我们准备了两个垃圾袋，最后是将将装满了一个。那么现在还有十米就登顶了，走吧。哇，视野真不错。
1: 哎呀，特别累，爬这个400米的山，一路走一路捡。其实这一路上垃圾桶已经准备了很多，大家要做到的只是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
2: 反正每天要是人多的话，他一天要收十几车吧。反正作为我们公园管理人员，我们就是只要游客上去，我们基本都告诉他，看着带大包小包的，我都说尽量您把垃圾原路带回来。
0: 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之后降落在沙特境内机场。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当地时间1号，沙特方面表示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两名飞行员已返回阿联酋。
4: 沙特媒体1号援引该国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伤。沙特。

0: 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一号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将查明事实和动机，核实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是否经过蓄谋。由于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一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部分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参与制服副驾驶的机上乘客，并表示后续将解决此次事件暴露的航行安全程序问题。同一天，以色列部分民众表示，这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短期内仍可能对人们出行造成影响。
1: I think in the short term, many people will think twice.Bu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return to normal. We're used here to many things like that happening. So my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be stabilized.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阿曼籍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据外媒二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加尔贾什表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面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恐袭行为时，展现出了勇气。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危急关头，马奇切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10月2号，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行凶动机尚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2: 迪拜航空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安全事件，事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多段所谓现场视频开始传播，有的画面惊险，有的配有乘客尖叫声，但经核查，这些视频内容均为伪造或挪用。那其中一段视频号称记录了安全事件的瞬间，画面中飞机飞越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数十万、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
4: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 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

0: 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1: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的生成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
2: 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
3: 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的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最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之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2: 也就是说呢，这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
1: 以色列航空2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授权，原定于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迫取消。
4: 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按计划直飞，但机票已全部售罄。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阿联酋高级官员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未能就乙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降落达成最终协议。由于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号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的军事攻势。当天早些时候，也门共和国电视台报道说，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
4: 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他对塔伊兹省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当地战斗已显著加剧，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严重风险。格伦·德贝里表示，他收到令人深感不安的有关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和道路封闭的报告。道路封闭限制了民众撤离受战争影响地区。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
1: 据《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增派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增派兵力总计达9000至10000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4: 据悉，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离开母港圣迭戈，执行例行部署任务。而搭载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人员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则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官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国已有2艘航母，乔治 HW 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部署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华盛顿号航母仍留驻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该地区首次同时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美国和伊朗日前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方面消息，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称，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
1: 当地时间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4: 科扎克指出，有一些国家未能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中受益，同时又受到能源冲击的严重影响，而且政策缓冲空间有限。
5: So this group of countries, which tend to mostly be low-income and fragile countries,

0: These are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still.
1: 科扎克补充道，其中一些国家已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援助安排，该组织也正与其保持密切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将于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该机构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2: 法国总统

0: 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
2: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为2023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九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八月的2.4%。从国别看，九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上涨，其中德国通胀率从八月的2.9%升至3.3%，法国从2.6%升至3.4%，意大利从3.2%升至4.1%，西班牙从4.6%升至5.0%。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2: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路透社一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方此举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3: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以稳定市场。目前，德国实施每升汽油和柴油减税约17欧分的措施，以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不过，民众表示，这项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一号，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
2: 当地时间一号，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
3: 声明说，埃塞政府当天以所谓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前情况下，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煽动该国内部冲突。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

0: 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
1: 报道说，在埃塞俄比亚1号要求一名埃及外交官离境后，埃及依据对等原则宣布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埃塞俄比亚此举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1号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已正式通知埃及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一名埃及外交人员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0: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
1: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上述报道所涉内容性质极为严重。梅西亚斯强调，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如果调查证实有巴西境内实体收受境外资金，对巴西国家主权和司法机构正常运转发起有组织、系统性的攻击，可能揭露背后存在的一套外部势力干涉巴西内政的组织化运作机制。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了，那么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时间交给思思，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啊，天空阴沉，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呢还不错。从能见度的监测资料分析显示来看呢，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10公里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从全市气温的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城区大部分地区气温普遍是在10到13度之间，而城区现在气温是在14.5度。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是以阴天为主的，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飘落，但是对于交通出行影响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那么随着冷空气到来，今天傍晚前后到明天白天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7级左右，出行还要注意防风。预计啊，今天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2度之间，凉意较浓。外出的朋友，尤其是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国庆期间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坛和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来到广场与十里长街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在姹紫嫣红的美景当中感受盛世华诞，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
4: 蓝天白云下，巨型花篮中的15种花卉、5种水果熠熠生辉。有人凌晨3点从千里之外赶来，有人在广场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只为在大花篮前拍下一张全家福，感受一下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中热烈的气氛。
5: 我非常喜欢它，因为它很美，并且很壮观。
6: 这一次过来也是帮着父母圆梦了。我的父母看到大花篮都非常的开心。
7: 我从5岁开始，今年19岁，到每年都会来看天安门大花篮。
8: I wanted to experience how it looks on National Day because it's a national holiday. That's a beautiful day. We actually made a photo just a moment ago because it's also pretty.
4: 在喜悦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叫李海波，是国庆大花篮仿真花部分的设计师。
9: 每天都会来转着看一眼，因为有时候这两天有点打风嘛，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需要调整。
4: 今年的巨型花篮，李海波在设计上一改往年南北一致的镜像风格，首次采用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卉造型。
9: 两侧设计的不一样，也是兼顾到考虑从南侧北侧不同角度拍摄的一个差异性。
10: 除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的10座立体花坛也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
11: 你喜欢这个花坛吗？
12: 喜欢，这个花坛里有高铁。
13: 今年长安街的花坛，然后设计得非常有新意，然后也特别有

0: 有家国情怀，然后我们是从建国门长征的这个主题花坛一路走过来的，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花坛展现了祖国的这个日新月异。
1: 花团锦簇，映照山河壮丽，人潮涌动，汇聚赤子深情，一花一叶皆为祝福，一步一景尽显自豪。家国情怀在首都北京的花海中激荡，奋进豪情在万千儿女心声里奔涌。北京台报道。
2: 围绕国庆节和国庆长假，上海、浙江、陕西等地结合自身特色，精心打造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3: 国庆长假首日，上海外滩迎来今年国庆假期的首次大客流。晚上5:57，外滩滨水区瞬时峰值达到5.1万人。上海黄浦警方采取南进北出、慢进快出等管控引导措施，降低区域内人流、步行进入外滩的速度。
4: 秩序还是挺好的，维持的啊，大家走起来也挺安全、挺放心的。
3: 国庆长假，上海各大商圈里洋面孔明显多了起来。随着中国潮玩出海，外国游客也开始爱上买盲盒。豫园的潮玩店里，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挑选伴手礼。
5: In our country, we never seen like this before. This is so cool.
6: I was just looking around because I went already to Miniso yesterday, and some thing were out of stock. So yeah, I'm trying to see if they are in stock here.
3: 目前外国游客已占豫园商城整体客群近30%，具有跨文化辨识度的潮流 IP 正成为传统建筑老字号之外吸引境外游客的又一亮点。国庆假期首日，浙江南浔古镇人气高涨，客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江南水乡的秋日韵味。夜幕降临，在古镇丁家桥夜市，备受欢迎的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造型灵动、惟余摇曳的鱼灯逐光而行，穿梭甲午塘河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古朴热闹的水乡夜景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南浔非遗的独特魅力。10月1日，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全面增加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1994年以来的考古保护与科研成果。展陈提升坚持以遗址的保护与阐释为核心，坚持动静结合、虚实互补，构建多维立体化阐释场景，让静态遗址可看可感可读可悟，吸引了大量游客。
2: 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氛围感拉满，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共同喜迎祖国华诞。
3: 10月1日凌晨，在祖国陆地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东极广场上，五星红旗伴着国歌缓缓升起。不少游客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为了专门看这场升旗仪式。升国旗仪式结束后，人群中响起嘹亮的歌声，情真意切的演唱迅速引起共鸣，纷纷加入歌唱队伍。嘹亮歌声回荡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江畔。
7: 我从雪域高原来到祖国最东端，看着国旗慢慢升起来，内心非常震撼，也真切感受到56个民族一家亲，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心始终向着祖国。最后祝愿咱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8: 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是从广东省赶过来的，完了之后昨天也开了一夜的车，所以今天到这里来呢，主要是想带小朋友感受一下子对小朋友进行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完了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伟大。
3: 10月1日当天，香港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息，中国红点缀街头。当晚，维多利亚港夜空灯火璀璨，以“永明烟火绽放中华”为主题的国庆烟花汇演如期上演。约23分钟，31,888枚烟火次第绽放，大片烟花密集喷涌，层层叠叠铺满夜幕。升腾的烟花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映上夜空。
2: 国庆长假第一天，全国各地都迎来了旅游高峰。为了全力疏解景区道路交通压力和维护景区安全，不少地方都开始启用一些高科技的新装备。
3: 这个国庆假期，杭州西湖水域也迎来一位全新的科技安保员。景区公安将全新升级的仿生机器鱼投入测试。这条警用仿生鱼

0: 全身为深青绿色，外壳带着仿真的鱼鳞纹路，鱼身印着警用仿生鱼景区机警的字样，尾部标着编号 X01。 这款智能机器鱼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水质监测、北斗定位等多重功能，能够昼夜开展水域巡检、水质监测，还能辅助市民找回落水物品，目前已完成十余次水域巡逻任务。国庆假期第一天，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核心路段执勤的民警普遍配备了新装备 AI 视觉耳机，耳机上的摄像头一旦识别到未预约车辆，立即自动语音提醒。
1: 我们通过这个查验它的号牌，然后将未预约的车辆向外围的停车场引导，然后车辆停在外围的停车场之后，可以乘坐免费的公交接驳车抵达瘦西湖核心景区。
0: 通过第一轮的人工指引，从源头上减少了进入核心景区的车辆，有效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0: 节庆假日聚会增加，气氛到了，很多人喜欢小酌一番。但是如果您要是饮酒之后，千万别开车，不光别开机动车，连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都别骑。
1: 你是带人了？
2: 对，带人了。
3: 晚上九点多，在鲁谷大街南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夜查时发现了一辆骑车带人的电动自行车，但拦下后却闻到骑车人满嘴酒气。
4: 喝了多少酒？
2: 喝了两瓶酒。
3: 骑车男子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于是民警赶紧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来，您读一下这个数，
5: 八十一毫克
1: 每一百毫升啊。您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了。
3: 骑车人表示自己就住附近，于是顺道捎上喝酒的朋友。
2: 喝的不多，我就是张一村这，我就是拐弯就到了。
3: 眼瞧骑车人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民警对他进行耐心教育。
6: 醉酒的量，这样对你说真是不安全。
2: 明白明白。
6: 你对别人也不安全。
2: 是
6: 吧？本身这个稳定性就差。
2: 对。
6: 您再喝点酒，长教训，下回注意。
2: 一定。
6: 提前开着这车，咱们就一定要对自己就严格要求一点。
2: 行了。
3: 因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民警对他进行处罚。
1: 这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还有一个是违反规定带人，一共是对您70元罚款。
6: 一会儿你也别开了啊！
2: 行，我退回。
6: 这是为你安全。
2: 提醒，真的
6: 啊，提醒一下啊，
2: 我们也是这。不应该。
3: 这名骑车人刚离开，夜查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酒驾的司机，这回开的是汽车了。
7: 因为我转弯没到，然后又是气势不好。
3: 您可能纳闷，司机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转弯没高？原来他并非当晚饮酒，而是可能中了隔顿酒的招。
7: 昨天晚上喝到几点？喝到2点多、3点多呀。
4: 火。
7: 嗯。
4: 哥饱还怎么喝呢？
7: 嗨，这不哥们来了，没办法。
4: 今儿喝了吗？
7: 今儿没喝。你看我这转弯没，你就知道，913。
3: 随后，民警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已超过80毫克，达到醉酒标准。
6: 看一下啊，125，你这都涉嫌醉驾了。
7: 啊？
6: 你这昨天晚上喝的，到现在。
7: 您看啊，是这样，我给您看一下我的记录。
1: 你不用看了，咱一会儿抽血，以抽血的结果为。
6: 孩子机会抽过血啊，咱以抽血的为主啊。
3: 面对这个数值，醉驾司机也懵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身体分解代谢酒精的速度居然这么慢。
7: 哎呦，我上个月还住院来着呢。
6: 你这身体是真是不适宜喝酒。
7: 因为我上个月住院，就是那是肝损伤。然后要不然我转没能913嘛，但是没办法，你说有时有局，你说我也没办法。
3: 明知自己已经肝损伤，依旧大量饮酒，司机不光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更对其他交通参与者严重不负责。对于可能即将面对的处罚会对他产生很大影响。
7: 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是这工作呀，我还得带试驾呢。
6: 嗯，
7: 因为我要没驾照，我带不了试驾了，都我工作都没了。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第二天，这名司机的抽血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35毫克，构成醉酒驾车，将面临法律严惩。
6: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机动驾驶员，大量饮酒之后啊，一定要等到自己这个彻底的清醒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呢，24小时以后再去驾驶机动车。
3: 牛警官告诉记者，长假里无论白天黑夜，民警们仍旧会坚守岗位，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6: 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我们会加大力度对这个酒驾、涉牌等一些严重违法的查处，这样呢。

0: 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呢能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十一假期。
1: 北京台报道。
2: 国庆自驾出游，路上最怕的不是堵车，是犯困。连续开车超过四个小时，休息不到二十分钟，眼睛睁着，人却已经睡着了。那专家提醒，长途驾车别硬撑，困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风景再美也得平安到了才看得见。
1: 在重庆绕城高速的隧道里，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故障缓缓停下，大约两分钟后，后方另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离前车不到十米的距离时才紧急变道，导致车头撞向前车。
3: 后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于疲劳驾驶，在离前车不到十米的距离才醒来，突然变道，撞向了前面的那个重型半挂牵引车。
1: 经调查，民警发现后车司机连续开车超过四个小时，中途休息时间累计不到十分钟，属于疲劳驾驶，负事故主要责任。前车出现故障后，司机没有及时按照规定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负事故次要责任。
4: 我们说的疲劳驾驶和我们驾驶稍微有一点困意，这个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疲劳驾驶的定义就是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同时呢在这个连续驾车四个小时之间没有休息，而且休息时间短于二十分钟，一天时间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八个小时。
1: 驾驶是一项需要全程高度专注的高风险任务，任何一瞬间的分神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驾驶人一旦处于疲劳驾驶状态，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在雁门关隧道，这辆面包车也因司机疲劳驾驶差点撞上隧道壁，最终侧翻在超车道内。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已感觉到疲劳，原本计划行驶至服务区稍作休息，但刚进入隧道，困意就突然袭来，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4: 如果驾驶员出现疲劳状态，那他大脑基本上是处于半休眠的这种状态，尽管睁着眼睛，可能对路面的情况已经视而不见了。那你想这危险程度有多大，就跟盲驾跟闭眼开车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1: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自驾游出行增多，广大司机朋友在驾车游玩时务必保证充足休息，从源头杜绝因疲劳驾驶给旅途带来麻烦和危险。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行车前时间的规划。基本上作为一个长途驾驶的驾驶人驾驶员来说呢，连续驾车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超过两个小时，这就是达到了人的一个运动的极限程度了。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呢，那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但是从我们个人的驾驶的经验和因人而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呢，不应该超过两个小时。同时呢，我们在驾驶活动的细节上要有所安排，比如说饮食。我们说了，在有长途驾驶的工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得过饱，还有一个就不要吃过于油腻的这种大鱼大肉的食物，因为大鱼大肉这些食物进入到消化道，它会影响到大脑的供血，所以呢，不要吃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1: 此外，在驾车时保证车内空气流通，也是帮助驾驶员保持清醒专注的方法之一。
4: 比如说，外循环和内循环要交替使用，内循环、外循环在半个小时之内要变化使用。同时呢，如果有经验，应该在驾驶员的这侧车窗留出一个细细的一个缝隙，这样便于车内车外空气的交流。因为很多疲劳驾驶是因为车内空气不新鲜，空气含氧量低。
1: 专家提示，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困倦，司机应立即开窗通风，驶入就近服务区或安全地带休息。长途出行前，若身体不适或服用了可能引起嗜睡的感冒药、抗过敏药等，应避免驾车。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也时有发生。那下面我们就结合多起真实警情案例，为您总结一份驾着出行避坑指南。
5: 近日，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
6: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7: 珠宝？
6: 对。

0: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和田玉，多少块？大概
1: 一两百万。
0: 价值一两百万。多少块？
1: 反正有个几百件。
2: 在掌握行李箱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发现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错拿了吴女士的行李箱。
0: 你先找个空位歇一下，我们反正人已经找到了，没关系啊，拍照了，就这个女的拿的，我去处理了，不然的话他出去了就很麻烦了。
2: 在西九龙站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
0: 拿错了是吧？
3: 对对对，我的箱子。
0: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儿是吧？
3: 我的这个箱子呢？
0: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
2: 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错拿险情，除了列车行李架，车站安检口是另一类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的背包在通过安检仪后不翼而飞，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仪处始终有一个深蓝色背包无人认领。于是卢先生找到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0000余元现金。
4: 你的包是什么样的？
5: 我的包是黑色的，跟这个差不多大小一样的。
2: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自己的深蓝色背包则被留在了安检处。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错拿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双方顺利取回各自的背包。
6: 如果发现行李被人拿错或者拿漏了，先别慌，也不要私下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向我们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找到我们后先表明诉求，再把个人信息登记一下，行李的颜色、大小、上面的标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尽量说详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我们会帮您查找另一位旅客，联系上以后会安排双方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接。
7: 有条件的旅客可以给自己的行李做一个明显标识，比如挂个行李牌、绑条彩色丝带，这样一眼就能认出来。乘车时行李应尽量放在自己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者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不要放在背后或离自己太远的位置，而且行李最好归类存放，不要东一件西一件，下车前多回头看几眼。
8: 错拿的行李还能顺着线索找回来，可要是财物不知道丢在哪儿，就更让旅客着急了。
2: 近日从北海开往昆明南的动3923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在列车上不慎遗失，请求乘警帮忙寻找。
9: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呢？
10: 就刚刚带小孩去上完厕所，然后洗手的时候吧。
9: 苹果发车，你在北海上车，北海上车之后是戴在手上还是放在哪里？
10: 戴在手上的。
9: 戴在手上，然后中途有去过哪里吗？
10: 就去厕所，去了两次厕所，然后第二次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
2: 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进行寻找，可直至列车抵达终点站昆明南都未找到该手表。待旅客全部下车后，乘警再次回到旅客座位周边细致查找，没想到通过旋转座椅，在座椅的旋转机架下方找到了该旅客的遗失手表。乘警立即联系刚刚出站的旅客折返，将手表交还到失主手中。
11: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12: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8: 在列车上要留心，那么车站里同样不能大意，进站出站都有一些旅客遗落物品比较频繁的地方，我们来看看。
2: 近日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旅客报警求助，称自己上卫生间时不慎将自己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自己已经乘车。

0: 离开，而包内有女儿给他买的70余克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1: 阿姨，你进女厕，他说有个旅客的包落女厕了，拿进去拿了找一下。
0: 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并未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遂找到了该客运人员了解情况。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后，民警便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有5枚金戒指、2对金耳环、1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确认完毕，民警电话联系该旅客，请其折返取回。
2: 你的包丢了对吧？
3: 没事。
2: 这是不是你的包？你看一下，你清点一下。请你看看包里面的东西都在不在，都拿出来啊。都那个啥的吧。
0: 良好的候车习惯也能帮助我们在进站乘车时避免很多麻烦。
4: 候车时行李尽量不要放在旁边的空座上，应放在身上或座位跟前，那样走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拿好身边的行李。我们在掏证件掏手机时也应留意一下，常常有旅客一不小心就把随身的小件物品也掏了出来。
0: 除了线下求助，我们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功能在线找回。
5: 大家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6: 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7: 好的，今天白天是以阴天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飘落，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那么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随着冷空气到来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风会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那么阵风可以达到7级，外出要注意防风。预计今天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左右，山区最低气温是在9到12度之间。凉意较浓的外出的朋友，尤其是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后面几天的天气情况，除了4号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之外呢，其他几天总体来说天气情况都不错。5号到7号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的活动。那么期间气温是有所波动的，白天最高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2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凉意浓，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呢比较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这样便于及时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近日在京成立，联盟由北京电影学院牵头发起，联合全国高校、影视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当天还发布了百年京章 AI 创新贷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平台，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9: 日前，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企业民海生物与埃及疫苗企业签署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共同推进该疫苗在埃及的注册上市、本地化生产及商业化，以埃及为枢纽，辐射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
10: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近日开跑，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0名跑者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出发，途经雁栖岛、雁栖湖大坝、红螺寺、慕田峪长城等优美景区，怀柔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城市名片随着这些跑者的脚步进一步传向海内外。
11: 十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在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动下，消费者置换老旧家电意愿增强，各大家电销售门店客流增长。

0: 十一假期，北京各大家电销售门店人气攀升。记者走访苏宁线下门店，看到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家电销售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期专程到店办理家电以旧换新业务，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
1: 我家那电视啊，就颜色不太好了，就想趁着呢，现在国家有补贴嘛，换一个。
0: 今年北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市民购买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的六大类家电，可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单件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政策优惠，大幅降低了市民家电换新门槛。商家为了满足市民换新需求，推出了便民服务，解决市民新旧更替麻烦的痛点。
2: 12000多，一共反正能省2000多，能省钱，然后还能到我们家把那个旧机器给搬走，省着我搬了，还不知道往哪儿扔，啊，所以我觉得挺方便的，还能折点钱。
0: 记者走访发现，十一家电换新热潮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升级、品质升级新特征，全面向高能效、大尺寸、智能化进阶。以彩电为例，包含大屏、显示清晰、AI 功能等关键词的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企业数据显示，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彩电销量份额同比提升6%。AI 大模型电视的销量份额达到38.7%。
3: 目前门店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送新脱旧一次走完，师傅上门装新机的同时把旧机拉走，顾客不用等两趟；另一种呢是先脱旧后送新，先把旧机收走，新机再另外安排配送安装。
0: 政策助力、服务升级、需求迭代，三重利好拉动十一家电消费市场。从被动淘汰旧机到主动绿色换新，从低价刚需到品质智能升级，以旧换新政策正推动北京家电消费结构性提档升级。
4: 202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像彩电市场的一级能效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全局操的一级能效的产品已经达到了95%，24年之后是不到50%，现在也是与时俱进啊！一级能效已经从昔日的差异化的卖点，正式转变成行业的标准入门门槛。
0: 北京台报道。
5: 除了传统大家电销售升温外，十一假期北京的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同样迎来明显增长。
0: 在京东线下门店，记者走访发现，不时有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新手机。九月手机品牌新品集中上市，叠加北京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企业旧机折价抵扣等利好，十一假期成为企业销售数码智能产品的黄金窗口期。
6: 主要是现在店里不是也活动也多嘛，然后也有以旧换新，然后给正好孩子过生日买一个。
0: 根据北京市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可享受最终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工作人员介绍，近来门店内相关产品咨询体验热度明显提升，以手机为例，订单量、销售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其中超40%用户选择使用补贴购买新机。
7: 正好老人们的手机也都比较旧了，想来给家人选一个手机，活动感觉还挺合适，比平时直接买会划算很多。
0: 为了进一步调动市民购买新品的积极性，企业还自主升级了优惠力度和服务。仍以手机为例，消费者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购新补贴，还可以叠加享受企业旧机折价抵扣的优惠。
8: 以这台 iPhone 15为例，能够抵扣2400元左右，购买 iPhone 18 Pro 新机的话只需7000元左右就可以购买。但相比单纯看价格，大家更看重线下服务体验，现场专业评估、数据迁移、贴膜、上门服务、一站式换新，这些省心服务对换新决策影响越来越明显。
0: 记者随后走访其他企业，发现老年群体在数码智能产品消费需求上也有变化，以前主打大电池、大屏、大字体、简易操作，而如今他们也告别单纯性价比追求，更看重大内存、长续航、高清影像等硬核实用功能。
9: 主要看重拍照方面，清晰度、像素。我原来那是256的，这512的。
4: 节前的增长率已经高达101%。然后呢，尤其是高端的旗舰的机型呢，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来看的话，价格补贴仍是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消费者决策已经从单纯的追求低价转向补贴加功能价值的综合判断。消费者现在目前选的更多的像智能化、适老化的这种实用功能呢，权重持续的这个提升。
0: 除手机产品外，智能家居设备、智能穿戴、适老化产品咨询量、换新量同步走高。在政策加持下，智能产品不再是小众消费，而是全面走进普通家庭，适配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10: 对于消费者来